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酷酷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咱这个林经理，大家好啦，林经理你好。
1: 哎，全国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来，这个阶段是咱做者听众朋友介意嘛，是阿王非常介意一个单元啦吼。听众朋友为着这個单元，为个甚至吼，哦，佮用手机啊录音起来呢吼。来，今晚就是讲吼，咱这单就是要让教咱这爸母来教一寡常识啦吼。
1: 嗯。
0: 因为我讲真，因为即马年岁大的人吼，就做咱这爸母吼，尤其是年岁较大吼，正常来讲，咱应该早时要有精神啦，
1: 嗯，
0: 暗时爱喝热面，爱喝热面啦，
1: 对哦。
0: 但即马做这种啥啦，早时起床看了，
1: 起床无两点钟就得下雨啊啦，对不？啊 ，AM 真正要困的时阵吼，坐碰椅困的起啦，啊，倒个眠床困未起啦。
0: 啊，有阵时吼，那去讲，我真想我去听重要的时阵吼，去吼，啊，就看到吼。哎、欸，听众朋友，为外口甲看，为门口看出去哦。哎，这伊啊，面顶还度过
1: 了。对哦，就是安尼，啊，迄都是安那，你敢知？迄都是欠营养素。
0: 营养啦、哦。
1: 我甲你讲吼，因为吼、哦，阮翁嘛是安尼哦，阮翁吼，伊有当下咧做粗重的啊，啊，伊有当下我看到伊都足神的，你敢知？我足想要甲伊扒碎皮，你敢知？因为吼、哦，有当下吼、哦，甲我出去的时候，常常伫遐下戏啊。
0: 嗯。
1: 我讲。啊，你是爱困哟？伊讲无啊，无啊，我无爱困啊。啊，其实吼、哦，时间还未到 AM 七八点啊，你啊，食饭了啊，都啊，个啊，都开始在遐下戏啊。哦，迄看咧吼、哦，迄几百多岁，你敢知
0: 啊？但是吼、哦，即马问题就是伫个遮啦。咱遮爸母讲遮间吼，伊讲逐工我该补充的，医生叫我食什么菜啦，食什么，食什么饭啦，什么我拢有食，主要是讲营养。讲你咧讲我补充一样，但是我该补充我嘛拢有补充啊。
1: 嗯，
0: 对。
1: 但是来讲吼，这个重点就是安那讲，你有补充，你有吃无唔对，但是伊无吸收，
0: 无吸收啦。
1: 你若无吸收的同时，这个同时吼，你也刚刚讲吼，你也刚刚讲你家己无电，因为安那你物件食入去了，你完全无把这个营养素送到你要使用的所在去。就讲吼，比如讲你的头壳。精神爱好的时阵，其实需要脑筋安娜要有氧气、
0: 哦，
1: 要有有没有足够的氧气
0: 血氧嘛？吼，
1: 血氧你也有够，但是你安尼讲，我讲啊，你都无营养素，你贵人懒懒，
0: 等下你会上未够嘛？
1: 对哦，所以讲你贵人，你也刚刚讲你神神哈、哦，你也刚刚讲你头壳无精神头，
0: 嗯、
1: 哦，你也刚刚讲哦，你的头会公公，啊，有的就是讲妈妈，你也讲告诫你会啊，你刚刚讲哎奇怪，我那点点吼哎。坐咧，要徛起来时阵头有够戆的啦。
0: 嗯。
1: 哦，啊，有当下吼做代志的时阵，刚刚看物件目睭雾雾，迄、
0: 嗯、
1: 就是讲啊那我们的造血功能不足。
0: 无好啦。
1: 哎、哦，你无会啊？因为今麦妈妈吼，有的是牙口不好啦，吼、
0: 哦、
1: 啊、
0: 哦，
1: 有的是因为讲有人食菜较济啦，吼、哦，惊讲安尼，因为讲肉食伤济未消化的，吼、哦，所以讲食肉摄取量比较少。但是这个时候伊都要怎样讲吼？
0: 营养不均衡。
1: 对哦，你就是无会嘛，你就是无会、嗯，所以讲吼，这个营养素在日本为什么讲吼，这叫做居家常备用品，
0: 嗯、
1: 就是讲吼，厝诶十二岁囡仔以上开始，一直到一百二十岁人拢爱食。为虾米？因为大家人都是安尼，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年纪一到了一个时候，你的胃肠的消化跟这个转换功能很差，
0: 吸收量变无，
1: 吸收都无好。
0: 所以咱多少滴算开咧开讲，就是讲意思讲，咱即个爸母就是讲第一点吼，就讲吼，尽量吼，就讲吼，诶、欸，菜吼爱食多样化。 因为即摆为做者爸爸主要啥无喙齿啦，我讲呢，
1: 喙
0: 齿烂啦，啊喙齿油啦，你有当咪叫补物件，老是讲补物件有限啦，啊过来吼，伊佮加上伊有即摆人，老是讲吼，带三高的人太济啊啦。三个人一旦坐，尤其啊，腾我两坐了吼，变做足侪物件未使食。
1: 对，无唔对。
0: 啊，你未使食的时阵，我就讲，你未使食时阵，你就欠个。比如啦吼，那个有个人可能是坚果未使食，
1: 嗯，
0: 有个人可能肉无多食，
1: 嗯，
0: 啊，但是肉内底都蛋白质啊。
1: 对啊，它就有造血功能呐、
0: 啊啊。对啊。
1: 哦，人家说没有血就要吃红肉，
0: 哎、对啊。
1: 但是有个人起码无加牛吧。
0: 啊是啊。
1: 对不？啊，你这里、个、这个成分，就是讲这个营养素，你都安那，你都缺。缺少啊嘛，
0: 是啦，
1: 啊缺少你得安那，你得爱对我们这个所有的营养素里面来去做补充。
0: 佮加上吼，我讲真个，即马现代人吼，老实讲，拢较无快乐啦。
1: 嗯，
0: 伊压力太大嘛，
1: 对，
0: 压力大啦，啊，佮造成吼，咱一寡有诶无诶毛病，拢一直来催咱。所以你讲每只人吼，拢有迄个压力在身，大家拢逐天天咧物质，啊，你物质老实讲，物质你人一旦物质登记物质啦，其实毛病。
1: 未食未困，
0: 未食未困，
1: 你
0: 就是啊、我讲真，恁人也未快乐吼、
1: 嗯。
0: 你讲要叫伊困下去，无可能。
1: 嗯，
0: 绝对不可能。人，
1: 他拢人超凡呐、
0: 啊。啊，对啊。
1: 嗯，
0: 好啦，所以咱在保护，即话咱年轻人意思讲，第一，你就是吼饮食要均衡呐、啊。
1: 对、哦。
0: 过来就是讲早时啊吼，暗时一定要困落眠。
1: 对、哦，啊早时啊有精神。
0: 对，你若只要这几样若做够为了营养补充有够的时阵，其实咱人的毛病一定较少啦吼。好啦，咱这个林经理，非常跟咱建议讲，咱这个保护该哪做啦？
1: 嘿，就是讲吼，
0: 但是即马主要就是讲吼，顶一阶段所有的物件拢无啊。
1: 阮大组无啊啦，
0: 无啊，拢无霸组啊。
1: 恭喜你，你不完中进口的物件哦，不是购物的啦。
0: 结果买啦，我讲。
2: 所以讲那个进口关税，你说要抽35%，
0: 三十五趴，
2: 35%就管了呢。
1: 对啊，
0: 多人啊。
1: 啊，你刚才你都要搞啊？
2: 35%是进入条照的嘛？
1: 对，真正对啊，对啊。
2: 就是、关税进入条照。
0: 其实大家拢去查就知啊。你个算算35%去，这物件今日等于就讲大优待大轻松啊。
1: 你讲哦，我先讲，我真的是超划算。我大做的敢那会当限量十做的原因就会叠加，因为要多个伊特别算算的吼。你大做的九十粒装的完中进口的一罐，我卖550块，那550块，几
2: 粒十粒装
0: 哦。那是阮听众没有要求的哦，不是我要求的。
1: 我跟你讲，你跟我讲加一千加一罐，
0: 无啦，一组啦。
1: 对啊，一组是搁加两罐呢。
0: 哎、哦，恁家就没有点了这玩意哈？好啦，宝记，来恁这保护吼，恁这个在都家
2: 里。但你今麦无做
0: 数啊？今麦都家里会等你注意听啦吼，因为恁这保护我讲，恁今麦其实我讲真啊，你有啦，你讲欠钱嘛，无啥欠钱啦。
2: 嘿啦。
0: 我讲真啊，其实恁这就是啊，欠应用。
1: 真正的、
0: 欠吸收就是这两项而已、你营养有够吸收有够够我说人就人就有体力这绝对的人有精神有体力你营养有够我说你晚上要睡也好睡我
1: 说你如果早起起来头会拱拱的会也没睡一下还是说你有当下跟他说你没体力的走路走没几分钟你觉得你会喘的还是说你每天就觉得你懒懒要做事情有的妈妈说、哦、我是要洗钱哇等两小时啊，哦，各浪姐，哦，各浪姐好啊，三小时嘛是各无去洗，哦，是讲你啊，讲今仔日要去摒扫，你刚刚讲，你今仔日讲，我确实要去摒扫什么物件，但是
0: 啊，烂啦啦，
1: 烂的，这都是你的营养素无
0: 够，
1: 因为吼、哦，你去看哦，迄人会去爬山，迄款老人啊，而且去行动的迄款老人吼、哦，你看他们的那个精神跟活力吼、哦，就是不一样，有啥物？
0: 讲
1: 的都惊，讲的都惊，但是吼、哦，你啊讲营养素无够，你刚刚讲，我直直拖，
2: 拖，
1: 哦，因为。你就是无愧烂啦，就是无愧烂，但是这个愧烂要对倒位来，就是对阮这日本的有趣这个 B 加 C 哈。
0: 好啦，所以啦，恁这把握吼，恁这阶段拄家里吼，等下你也注意听吼，等下咱吼，这阶段嘛是要来小争取一步，总袂当讲这阶段拢无咱听众没有体谅嘛，袂使啦吼。好嘞，爸爸妈妈，先听挂挂了，阿文再来甲恁消息一下吼。

0: 好，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有电话，甲咱小记者哈，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林经理哈，来，咱今所介绍的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台，咱讲的叫做 V 加 C 嘛，哈。
1: 比较以是医疗通路版本呢，你还怎讲是医护等级的？
0: 医护等级的
1: 、嗯。
0: 来，咱这咱今咱这 V 加 C 主要就是要补充咱这保护，你这么就是欠营养俩，啥物拢无欠。其实就是欠营养、欠吸收，过来欠代谢。
1: 对。
0: 哦，你营养若吸收够，我讲这呐，咱人够精神，才有体力。哦、啊！你但是你唔是啊，你嘛辛苦毛病多啊，
1: 嗯、
0: 哦，啊过来哦，体力无够啊，所以你做成你啊，你无想要出门嘛，
1: 嗯、
0: 啊你无想要出，拢无想要出门，你就
1: 愈来愈懒，
0: 愈来愈懒，
1: 懒过来了，你就安那，你就变作讲吼，你又无，你又刚刚讲你的精神头愈来愈歹，愈来愈无体力，
0: 真正。
1: 嘿，你啊，我跟你讲吼，你看那些人呐，有滴做代志的人吼，你看他们那个活力，
0: 活力对对对，
1: 差足济，啊那我还气血嘛差足济。
0: 对啦，啊但是我来讲，恁这爸母吼，恁食足济物件，但是。吃你就是无法度吸收嘛，
1: 嗯、
0: 今日咱就是靠着咱这个米家是日本人家家必备专用的哦，
1: 嗯、
0: 每一家每一户人拢一定有穿着这哦。今日咱这米家是尤其个扎好康这优待哦，来咱林经理哦，
1: 是，
0: 来咱这阶段，
1: 嗯，
0: 咱细组的哦，买一罐送一罐，搁加开放一罐。
1: 嗯，
0: 安尼三罐，咱特别优待2300块，
1: 2300块，
0: 而且每一罐拢为60粒变90粒针咧，
1: 拢互你便宜的版本，哦，这真正是。
0: 这阶段让台湾贵州，
1: 来我跟你讲啦，这阶段吼，因为上面那一代那一阶段吼，真正是都没了了啊，我这阶真的不能再多了，我最多20组啦，
0: 哦，20组啦，
1: 20组啦，
0: 啊，那大组的咧，大组加1000块加一组，加三罐咧，
1: 你啊加一罐咧吼，我互你是100组啦，但是你啊加。所以我给你10组而已啦，因为大组真的没赚钱，大组你给我算看看，
2: 大组真的没赚钱，
1: 3300块买6罐、嗯、一罐切切怎样550块，我给大家算是一条小啦，外面那什么汤面的那有没有，你在外面买的那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它里面的成分没比我们更多哦，我这是医护版本的哦，我内底还有这个巴木曼哦，有这个氨基酸哦，伊迄个是无的哦，伊、
2: 嗯、
1: 迄一粒切切上少爱7.6块，
2: 嗯，
1: 我今仔日买大组的一粒6块银尔尔，一粒6块，啊你若讲你平常时啊甲做保养尔尔，你一工2粒，一工12块尔尔，甲你补充你的营养素，和你的代谢变好，和你的神经啊呐会当恢复正常，和你的组会功能，吼会当啊呐有帮助，
2: 嗯，
1: 所以讲今仔日。你这项物件，你搞讲大组，你要搞拖折，我真正无法度。
0: 所以这阶段大组，即个咱开放10组呢。
1: 大组就10组。
0: 所以咱这個保护吼，你若讲吼，平常时你就讲定容易头壳狂的人，讲欠血人吼，拢会当赶紧来补充，
1: 嗯，
0: 好不好？尤其吼，咱一讲吼，我来讲啊，奇怪，恁食物件食较足济啊，但是咱人感觉讲人天无体力无元气的人。
1: 你定定爱去病院住迄大档的，你较感觉有元气的。我跟你讲，你用食的较好，因为我跟你讲吼，真正医生跟我讲吼。常常你住大堂是不好的哦，因为吼、哦，你若滴因为迄大堂是走火路的，你若是拍唔掉落去吼，你迄火吼规都拢无去啊。你用食的，逐工补充，它那个营养素会维持在一个正常值上面，所以讲你逐工的迄体力吼，弄安那就稳定诶。
0: 嗯，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这阶段吼，咱四组就是3罐。特别优待你2300块，
2: 2300。
0: 啊，那大组你只要加1000块。咱加3罐哦，你
2: 加一组
0: 6罐哦，
1: 嘿，啊，都唔是哦，你60粒针的哦，拢是90粒针的哦，
0: 6罐只要3300块，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营养一定爱袂当欠缺，
2: 对，
0: 尤其咱即卖年岁大的人吼，喙齿较无牙人伊吼，你就变作遐嘛袂使食，遐袂使，佮加上你糖分的人，
1: 对，3个的人，
0: 人家
1: 无食饱的人，
0: 营养补充更加无够的人，
1: 嗯、
0: 一定要来赶紧来补充咱这美加西，天天苦了背个他家闲的人，人讲你欠血的人、欠铁的人，拢总会当来赶紧补充咱今天所介绍咱这条美加西啦。
2: 只有，哎、欸，你讲大洲只有10组嘛？
0: 大洲，
1: 别当国家。
0: 你好，
3: 喂，你好，
0: 来，小
2: 弟哈，
0: 你好，
3: 嗨，
0: 嗨，是你好。
3: 哎
0: 嘿嘿，你好，你嘛要爱哈、
2: 啊？
0: 你嘛要一组，你要大组四组？
3: 哎、 大
0: 桌
3: 啊。
0: 大桌，我给你下起来哈。
3: 好好。
0: 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嘞，爸爸妈妈来啊，你大桌从高桌鸟，好嘛来，这爸母，我来讲啊，你喙齿较无牙人，你奇怪，你拢已经食到穷穷东穷西，什么拢未使吃
1: 啦。你有糖分吼，你的皮肤无好的人，
0: 还
1: 是讲你的消化较无好诶吼，还是讲我们这个黏膜系统吼，还是讲吼你无法多正常代谢，这拢会当来吃啦。
0: 哎，赶紧来补充哦。
1: 那是讲我囡仔吼，十二岁以上诶，开始要你食些营养素诶吼，要互伊较高体温呢。哦，啊，讲读册较有精神，较有注意力诶吼，啊是讲你运动诶时阵吼，较有迄个活力诶。第十二岁开始就会当可以补充啊。
0: 拢会使。
1: 哦，啊你若讲吼年岁较大诶，哦你又刚刚讲吼你有食物件，但是无吸收诶，哦，大家拢刚刚讲大家当烂嘛，刚刚无啥物顽皮诶人，都会当来吃。我们里面这个是野生用到那个亲生的巴木鳗吼，现在巴木鳗伊是野生诶，内底有就侪氨基酸诶，好内底佫有所谓的这个蛋白质在里面吼，所以讲吼对你的这个精神，好包括你的营养，包括你的肌肉，包括你的神经，包括你的造血功能。其实来吃这种就好
0: 了，拢做好的啦吼。所以来恁这爸母吼，过来讲啊，今麦恁就是干那欠营养了，啥物拢无欠，营养爱有够，过来吸收爱我都吸收，
1: 哦
0: 啊过来代谢我都代谢，这才是对你有帮助的啦吼，来你好。
3: 对，我
0: 大做就做，大做就做。
1: 那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吼，还是讲你今嘛是有心的吼，你阿个要补充讲吼，你巴肚内底囡仔营养素，你来当吸收，当吃的吼。
0: 好啦，所以来你阿爸母吼，我讲你今嘛在跟人做运动的人，
1: 对哦，
0: 你在补充，咦，这比阿人讲阿利他命的加强版呐，
1: 真正。
0: 我也是那个讲，合力他命的加强版，伊话咱做个人补充你氨基酸，个人补充啥，个人补充你快乐，快乐素，个人你。暗下喝罗宾来了，好了，兄弟，所以人家爸母爱关键哦，以细做大做，爱关键，你不要提细做毛关键，大做毛等主要是讲，我哋讲，在先咱要有精神，
1: 对哦，
0: 暗下喝罗宾，
1: 对哦，
0: 这咱人这是正常的，
1: 嗯，
0: 哦，啊，你这样不是，你在先无精神。按下个派头面，
1: 嗯，
0: 话你人脑可能健康啊。
1: 啊，个就是讲吼，你平常时要食物件无吸收，
0: 对啊。
1: 你讲安那要讲食了，就是肥，就是讲安那大靠起来，但是你又刚刚讲，你的营养素拢无够，大刚就刚刚讲大家无体力，要做什么代志无元气，
0: 对啊。
1: 但是我跟你讲，今仔日你等于不管是十二岁以上到120岁，我们通通
0: 都可以补充。
1: 啊，你若是讲吼，只是做平常日本就是一般保养能力就好啊。好，啊，你若讲你有三高的人，还是讲你有糖分的人，还是讲。你有啲洗身的人哈，还是讲你有啲做化疗的人，
0: 拢爱补充。
1: 嘿，我拢会当然叫做一个补充。
0: 尤其你若讲，老实讲，老真正厝的人，中风的人，好不好？因咱内底有这个微群的关系哈，
1: 它可以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0: 对，神经哈来补充绝对做 OK。
1: 对，
0: 你走路手啦、脚啦会喘的人啦，神经有问题的人，拢会当补充，好不好？
1: 嘿，脚手会痹啊，会丢筋的啦，哎呀，袂丢筋的啦，这拢会使。
0: 来，先顾带身体嘛，拢会当赶紧补充啊哈。来，今日。咱细组的吼，咱这吼加强版的，尤其是医药等级的，咱的 B 加 C 吼，今日每一罐拢60粒，后恁变96粒的哦。啊，今日三罐只要2300块，啊，若大组只要加1000块，加三罐，6罐3300块。
4: 喂，你好。
0: 好嘞，所以爸爸妈妈要关心哦，以数量有限哦，来02242600280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我来来来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哦，来，咱的02-24-26-00-58-02-24-26-00-58

0: 因为讲哦，你这个神经的传导速度变得很慢，
1: 对
0: 哦，啊，所以讲我来对哈，除了帮你增加你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功能之外哈，就是讲哦，各位安娜，你的皮肤，你若讲你有疼痛的人，你的皮肤哈，
1: 较歹啦，拢会使补充啦，
0: 嘿，拢会当来补充。啊，各位就是讲你的困眠若歹的人，你的神经哈较活泼，你会刚刚被休困的时阵，哎，你的神经
1: 该休困无休困啦，
0: 对哦，这嘛是
1: 该休困可休困啊，
0: 嘿，对啊，该起无精神啦，嘿，还无精神头诶，即款人拢会当来去做补充。啊，最近那人十二岁以上，你都当来做补充，因为即卖囡仔吼，伫读册，伊压力嘛就大吼。你若是讲要让伊注意力当集中，吼，读册的记忆的方面会当较清楚诶。即卖当拢来做补充诶，所以这地理本叫做什么？全家必备的居家良药良品
1: 就是。但是咱这不是药啦，咱强调啦，因为是安尼讲，咱但是咱这不是药，因为这是药厂做的物件啦。
0: 对对对。
1: 所以咱这爸母吼，伊这含有人讲啊，我啊这个合理，他没有关系无讲，伊个必合。合力他命的
0: 生活，搁
1: 较关键，
0: 嘿，
1: 为什么？因为咱内底有加了巴木曼，
0: 对，
1: 搁有加了绿茶萃取伫内底，
0: 对，所以讲吼，伊内底氨基酸啦、啊，伊蛋白质啦，包括它的抗体呀，吼，包括你讲吼，囡仔有当下出去，即马小朋友就搞那感冒掉诶，感染掉诶，即款呢，拢其实都有帮助啦。
1: 对，咱这保护，咱这甲一般你食的米群，甲无甲无同款，所以讲，咱这米群是补充你神经营养素，但是咱这今这个有当补充你氨基酸，
0: 嘿，氨基酸。
1: 色氨酸，
0: 哦，你有营养素，你会当有代谢，
1: 哦，
0: 你吃的你去放的出来，
1: 补充你的营养啊。
0: 啊，重点是，让你的营养素有够的时阵，吼，让你的这个脏尿裤该出来运动的时阵出来运动，
1: 啊，
0: 你该出来做代志的时阵出来做代志，该休困的时阵休困。
1: 对啦，所以咱这爸母，我唔敢讲吼，今日吼，咱你特工吼，你即马就是欠营养尔，你吃哪吃，但是你营养就吸收袂入去嘛，今日营养爱吸收袂入去就好，无你吃搁较济嘛无好啦，
0: 你吃这吼，那是无代谢，都是两个啦。一个病大颗，啊，一个病从无营养素。
1: 卖讲啥，恁多一个啊，恁一个阿姐啦啦，讲因囝对伊做好的啦。
0: 嗯，
1: 伊讲因囝拢买做好的物件好食，但是吼，伊食
0: 就袂吸收啦。
1: 你爸爸妈妈我讲啥，佫较好的物件好你食，你无都吸收，你阿物件是浪费了。
0: 对对对。
1: 你讲一份牛肉和牛，一份几啊千。
0: 但是你有吃你去就无吸收啊！
1: 你敢那吃咧嘴内底，就是但是你内底好的物件，你无多吸收入去。
0: 他没有办法帮你转换成你要的能源
1: 好嘛？你今日做这菜，爸爸。菜内底有丰富的叶酸呐、啊、维他命 A、B、C、D 拢伫内底啊，但是你都无多吸收，你食落赶快，结果人为什么人吃青菜会当帮助肠仔蠕动，会当排便？
0: 嗯，你啥？你都袂晓
1: 诶？嘿，你吃物件都拄掉诶？
0: 嗯，
1: 你就是吸收的问题。
0: 对。
1: 那就是代謝問題，那就是消化問題嘛。今天的米加西，你每天只要給我補充三兩粒啦、
0: 嗯、
1: 一天只要補充兩顆、哦、你每天吃，你說真的我真的吃東西都壞消化的人，都沒有吸收的人，
0: 你就吃三粒，
1: 吃三粒、哦
0: 啊、你說你的腳把手臂的，還是剛才我說的有沒有你的
1: 心臟太
0: 困了，你的腦神經有衰弱的、哦啊、就是說你看東西無無的，皮東西皮較無的，吃東西你會跟他說無煮無味的、哦、還是說你的吞咽的時候，你剛剛你的吞咽神經還是說
1: 比較困難的、哦、
0: 對，比較困難的，
2: 對對，去戒掉，
0: 對，還是說你會覺得你常常頭暈，你覺得好像有欠火的人、嗯、
1: 都補充三
0: 粒的啦，對，還是說你覺得你是很沒體力的，起床兩點鐘三點鐘，你如果中途沒
2: 睡，你
0: 就爛了，你如果沒睡一頭，你會覺得
1: 說不掉
0: 的，嘿嘿嘿，你的營養素沒有轉換，就代表你的身體沒有能源可以燃燒。
1: 再來剛才說到嘴常常嘴角有破空的啦，嘴嘴肌裡面破空啦，
0: 那就是我們的黏膜
1: 裡面破空，我說你絕對要補充，
2: 愛補充啦，
1: 我說這你去到藥房，醫生絕對叫你補充，
2: 他也是叫你吃這個，
1: 叫你補充，
2: 但是我們是醫護等級的喔，
0: 嘿嘿，
1: 爸爸我們今天說你高才的真诶哦，
2: 90颗。
1: 所以来，咱这把我咱四组的今日就是三罐，特别又带你2300块。
0: 嗯，
1: 大组的只要加1000块，加三罐哦，你哦。
2: 对对对。
1: 六罐只要3300块。
2: 对。
1: 每一罐。拢是予你60粒变90粒真诶，
0: 对。啊，你若要大组，我甲你讲，切切一罐550块。
2: 你别
0: 伫外口吼，你去开价是，
2: 因为
0: 你走维他命搁较俗啦。
2: 你走去日本买嘛，无即个计
0: 数。真正无。
1: 来，咱这保护咱诶，明年阿万拢预料足清楚诶，90粒真诶哦吼 ，EX 诶哦，这是加强
2: 加强版的，
1: 加强版的哦，这日本原装进口的来哦。
0: 对吼，阿万定都甲你讲，你给你写什么补充有没有补给营养，增加体力，好、哦，还有。 有什么增加精神旺盛，齁、哦、能够让你怎么样
1: 健康维持
2: 健康维持啊，
1: 帮助你正常代谢啦，维持脾胃健康，拢帮你写个足清楚。
2: 对对对。

0: 你就是有这个功能，这个家校。
1: 是啦是啦。
0: 所以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恁即马咱这年岁大的人，恁就是以吸收能力歹，
1: 嗯，
0: 代谢佫歹。
1: 对啦。
0: 你今营养一点补充啊，恁今日叫米加斯的营养素，你逐天个补充，人佮别人定定神道道，恁讲个定定头壳哩变变实实叫。
1: 你若定定吼，爱伫个凌晨点爬袂起来，这你嘛拢爱食，迄就是讲你拢没有什么，没有体力，没有元气，吼你也无元气，无体力嘞，啊定定感觉讲懒懒的，定定讲头晕晕的，即款你拢会当来做补充。
0: 来欠血的人一定爱补充，吼、嗯哦、欠血的人他个苦累背起来，他个讲诶话，啥物满天钻金，食咧免怀疑啊。欠血人一定爱补充，
1: 食素食的人我建议你爱补充。
0: 补充吼，啊来专食专素的人吼，因为你营养无够，营养失衡嘛吼、哦，所以你该补充的氨基酸拢无够。哦，人家今日爬楼梯爬两步，开始疲惫喘诶，所以运动者规个面拢白涩涩的侪，赶紧来补充米加斯，好无？来，小组的三罐2300块，大组的六罐3300块。02-2426-0058。
2: 你好，
3: 你好。

0: 哈。后来系啊，我看可能在可能无够呢。
1: 我见喺度放歌啊，是开工会使啊。
0: 我啦，我哋讲吼，咱电台嘛是要维持吼，你讲干来放播歌嘛未使啦吼。你讲足简单嘞啦，但是吼，我讲真，咱这爸母吼。其实足侪人吼，我讲真，伊补充足侪足侪，包括了一寡保健食品啦。
1: 对。
0: 啊，食，然后刚刚吼嘛，刚刚吼，刚刚拢无多吸收入去
1: 哩啦。你刚刚讲有人食保健食品惊，食袂惊无？
0: 足侪人
1: 咧。你敢知影？够有人食三个月药，有啥物愈食愈重？你敢知影？因为伊煞袂叮当，伊内底无即个转换的能源。
0: 啊，对啦。
1: 就是讲吼，有个人吼食一粒的时阵吼，伊吸收足好诶，所以讲伊食一粒，伊就会对症下药啊。但是你也刚刚讲，你要食三粒，你刚刚。个无干无干，因为你这个物件无法度在你的体内内底去做安那转换，
0: 主要是无法度吸收啦。我讲这讲的啦，
1: 嘿，就是刚刚讲一台汽车你要会行，一旦行，你爱安那加油，你爱加油，
0: 加油
1: 对不对？但是你有当下讲，嘿，那车那旧啊那老的时阵，你刚刚它很耗油，
0: 嗯，
1: 为什么它特别耗油？因为它需要的那个，它很多零件被回造的时阵，它需要的能源要更大。所以讲吼，阮就是讲，你啊年岁愈大时阵，你会感觉讲吼，你某种了富啦吼，啊是讲你的精神头啦吼，啊是讲吼，你把酒啦，你食物件啊那有诶无诶，你会感觉讲不太像年轻一样那么的感觉上那么的有活力，你都要怎样讲吼，你家己一定得退化。
0: 对啦。
1: 退化是注意带来什么？你要有这个材料能够去让它去烧，让它能够能源能够转换，你看有法度有啊那有活力出来，你有活力出来，你骨也健康开啊那该救起来。
0: 咱即马咱诶爸爸妈妈恁就是欠用。用本
1: 对，
0: 真的，你看哦，咱人啊，即马你年岁高了吼，你看那跋倒的人，跋了开始啊，哦，开始毛病一直走出来。
1: 啊，
0: 那感冒，以前感冒我讲真，讲免看医生买好啦。
2: 对啊，即马
0: 不是，即马感冒者哇少，讲少两个月要袂好啦。
1: 对啊，啊挂掉大档的啊。
0: 好啊，无就是感觉毛什么哦，一时啊好啊，哎，三天好啊，好三天哦，
1: 啊，过去用检验
0: 过来啊。只要就过来啊，
1: 嗯、
0: 啊，就过去有医生看，医生看你唔是等顶礼拜再来呢？我知这么老，佮开始无爽快啊，足紧毛病就做先。
1: 因为这卖人就忝诶，他们容易累，吼，但是他因为都是因为无营养诶，所以无营养甲你补充。你若讲营养一直甲你补充，一直甲你补充诶时阵，其实你的身体是怎样，很有能源的，
0: 对啦，
1: 它是很有抵抗力的。
0: 所以来，咱这爸爸来现场无定眼小记号哈，抗疫艺术医疗。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吼，来咱的林经理吼，今嘛咱这爸爸妈妈就是一定要靠你这罐吼，咱日本原装进口的来这个米加西吼，
1: 嗯，
0: 来补充着伊营养。过来营养吸收了，过来帮助咱转换，
1: 对，
0: 帮助咱代谢。
1: 嗯，
0: 哦，所以你若讲一寡真正人讲，医生讲伊欠血的人啦，
1: 嗯，
0: 欠体力的人，欠营养的人，拢会怎来补充咱今仔即罐米加西？
1: 但是我即个大家补欠的，就是讲吼，因为真正无数量就无数量啊啦。因为我今仔没有想到说你是九十粒装的啦，因为我总进了十粒装的啦，啊你。熊熊跟我讲九十粒真我是讲吼，讲讲买给家己的朋友的家，因为它是医护版本的，伊滴滴
0: 不成本嘛较悬呐，
1: 哎，伊滴滴不是便宜，
2: 它才对，哎，每一罐加三十粒，
1: 对啊，啊你即马大组都甲我化解介绍吼，我讲实在，我这根本都无趁钱啦，
2: 所以大家提细组就好啊啦，
1: 系啊，提细组的啦，即马真正无货就无货啊，
0: 哈，即马大组敢若存无几组啊，
1: 存两组啦，
0: 存两组尔，
1: 对啊，我甲你讲，我是真的完全不能接。加量，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真心加给大家啊！但是今天，因为我没有想到说是九十颗的，啊，你讲六十粒真的我够回啊，九十粒真真正是无回啦。
0: 来，爸爸妈妈，阿里他命哈、哦，有的功能咱内底拢有，
2: 咱拢有啊、嗯。
0: 但是咱有阿里他命无的功能的内底，
1: 对、哦，包括我们加这个野生的巴木曼，
0: 对、哦，
1: 大家
2: 氨基酸、
1: 氨基酸、
2: 氨基酸，
1: 对，刚刚大家无同款呐。
0: 对、哦哦、所以爸爸，咱个补充你，过来补充你的营养，
1: 嗯，
0: 过来来，别来讲来，让你的。 增强体力的。
1: 哦，来代购绿茶多酚，好、哦、你抗氧化。
0: 你精神好，精神旺盛的。
2: 对。
0: 要个健康维持的。
2: 是。
0: 要帮助你营养补给的。嘿。就是咱这款米加西。
1: 哦，你也欠会的，吼、哦，也是讲你的神经，你也刚刚讲哦，常常安尼压缩掉的，吼、哦，也、是讲你的代谢，你的皮肤不好的，我拢会当来做补充。
2: 拢会当吃。
0: 拢会当吃。
1: 十二岁以上的囡仔都会当开始吃。
0: 来，咱这把普通这保养一天吃两粒。
1: 嗯，
0: 你若讲靠
1: 竞争的
0: 人吼、哦，你就补充三粒，什么人拢会使吃，尤其你走路有阵袂稳的人，
1: 嗯，
0: 人讲天天讲肌肉会抖动啦，神经会抖动的人啦，目睭白花的人啦，
1: 对，
0: 其他人拢咱来补充。
1: 啊，对啊，佮有敲电话来讲吼，早起就精神就好，但是 AM 会困一下，会当食无？会当食？
0: 有啥物？
1: 因为你 AM 时的时阵，你脑的神经吼、哦，应该爱休困，你无休困，我们来底吼，会当啦，佮你稳定你的神经，所以你会当做你的安眠药到顶食，你唔免。分开，你和你阿妹啊，加在吃，
0: 加
1: 在多在吃。你会讲讲，你迄人，你迄天会困到路边，好，你会困的时间会较长一丝啊。
0: 好来，来，所以咱这把握来做哦。我先讲哦，哈，
1: 嗯，
0: 今日咱四组就是
1: 真正无加量的哦，
0: 三罐哦，只要特别优待你2300块。
1: 嗯，
0: 啊，那大组你只要加1000块，咱加一组，加三罐的意思哦，
2: 加一组哦，
0: 六罐哦，3300块，但是大组最后剩两组尔。我都去对家，你这大桌太优待啦！
1: 真正无准备啦，讲实在，本来是准备了十粒针的呢。
0: 所以咱这包来大桌最后剩两桌哈，来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好、哦，所以爸爸我来买，赶紧哦，以数量有限哦。小桌的三罐2300块，大桌加1000块哦，六罐3300块，最后剩两桌哈，来你好。
3: 就是你早上
0: 饮食
3: 的。
0: 你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卖莫挂哈。
1: 够够。

0: 后来咱的林经理哈，多少一个讲就讲吼，伊吼以医生讲伊肌少症吼，啊医生讲叫给补充一挂高蛋白质的吼、蛋白质，蛋白质就要生肌肉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要生肌肉，伊讲就是爱个等于转换成氨基酸嘛，你讲今日咱这 B 加 C 唔免个等于转换，
1: 嘿，伊是直接给你补充入去。
0: 其实补充氨基酸就对了啦，
1: 对，它不需要经过代谢转换、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巴木曼来的氨基酸本来分子就很小，
0: 是
1: 它的吸收很快，再加上说它里面又有蛋白质的一个合成、还有色氨酸，所以说你不用说、你的身体你可能都要代谢都要转换去都不用，所以也刚刚就直接补充到你所需要的一个地方。
0: 所以呢，咱这爸母你吼，足侪人吼，骨头啦、脚骨无力啦、肌肉无力啦，有无？其实你补充遐物件拢做好，但是主要是讲你补充遐物件，你最后嘛是要转换成氨基酸嘛。
1: 对。
0: 但是咱今美加西唔免互你单转换，伊直接给你补充落去，所以你以后啦，伊面顶写个足清楚的嘛，以后你啥？坚强体力的下面点哦，过来，让你啊精神旺盛，过来，让你健康维持，过来营养补给，这种是咱这爸母你这么说，大家拢从欠的，从欠的就是这营养爱有够嘛，
1: 对，
0: 过来体力爱有嘛，过来精神爱好嘛，
1: 爱有元气，
0: 对，啊，但是你这么不是，你这么拢讲多变啊。不但无体力，无精神，破弯去。
1: 啊，我妈妈是安尼无体力了，你又讲愈食愈少，愈食愈少，啊，你就愈来愈烂去，
0: 吼、
1: 啊。啊，补充未转来，吼、你就常讲啊，我去医生灌去吊打大当的。我甲你讲，这 B 加 C 好的时候，就讲你逐工拢会当吸收，哦，它可以维持在你一个水准之上，吼、哦。你不要讲吼，你起起落落，你啊，比如讲你有滴食三个药啊啦，有糖分的啦，有滴生锌的啦，有滴做化疗的这款的，你也刚刚讲你的营养。比别人较无够诶，你都要来补充啊！
0: 来光阴补充啊！吼，好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你有咧补充人讲米群啊，你过来补充米加C吼，这个较赞。伊来你过来帮助你补充你营养，
1: 嘿，
0: 补充氨基酸、蛋白质、拢输拢这类，过来一挂欠血的人。
1: 对哦，
0: 真正当个人讲你欠血，规个面拢白色色安尼奇怪。啊，那面拢白酥酥啦！啊，你是要人要昏倒啊？哦，啊，无就将爬一个楼梯，行只路皮皮喘的这啊。
1: 啊，够讲你胃肠歹的人，吸收歹的人，
0: 吼，
1: 代谢歹、转换歹，这款的拢会使。啊，你啊常常讲吼，你看吼，以前吼出侪真正，你啊讲去病院，老人啊去病院吼，第一个动作吼，第一个是先打葡萄糖胺，第二个就是给你干那输血。
0: 对啦。
1: 就是讲吼，我弄的就欠血，这款你拢会当来补充的。
0: 来啦，最后给咱这保护吼，最后大组的，最后就剩一组尔，好不好？所以就是三罐
2: 2300
1: 块。真的无法多，因为我本来是准备了十粒针的，今仔日雄雄一个九十粒针造出来，我真正是无悔，真正无悔。
0: 好啦，所以王毅来讲，所以人
2: 家大组存一张啊，
0: 大组的最后存一张，
2: 最后存一张嘿，
0: 六罐3300块，
1: 最后550块呢，
0: 最后存一张呢哈，
2: 对，
0: 大组的加1000块。3300块，最后剩一组。
2: 对
0: 啊，哦，你那边也爱赶紧啦，哦，因为咱都无得个对家哈。
2: 无得对家，
0: 爸爸妈妈也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也有一府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麦，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哦。空中大家，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丽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节目吼，咱俩一直有在呼吁爸爸妈妈都不清楚，你都打电话来做一个联系。啊，咱大家在做当中也一直有跟爸爸妈妈在讲，打电话来电话会通啊，无人接无要紧，赶快咱紧紧赶紧来叫你做一个联系。啊，所以在咱的节目当中，拢有说明到非常非常的清楚。也非常感恩咱广大的时代朋友，大家的旁听收听呢，啊，咱都那这里无清楚的，卡来问，啊，过来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拢有甲阮到宣传到广告安尼啦，也非常感恩你。咱公司服务专线0972909193。不定时咱拢会第一步，啊，所以你若抄无到的新朋友，豆豆来，豆豆听，豆豆抄无紧。啊，当那你遐无指定有叫的，啊，赶快咱叫有事，甲你服务到互相，纯粹做服务，拢无加收任何费用，也非常简单方便。好，当会记讲吼，那使用了袂歹，甲阮吼鼓励，啊，过来甲阮到宣传，上好的产品，互一寡需求的人，想要来保养、关顾的人，也发到来关顾家己的身体健康。赶快节目一开始来听，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真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甚至同款拢是落着好大雾的雹。所以好朋友，这礼拜的天气拢非常无稳定，你出门就爱给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3度，中部25度至31度，南部26度至28度，东部25度至30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气候，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给咱报道气象哦。那讲到这天气变化，事实讲可能料想未到，但是最近这天气的变化的同时呢，要感受那亲像较凉爽。因为各地方拢有落着雨水，那落着雨水呢，当然就感觉讲加正凉爽安尼，冷冷啊。啊，其实吼，即卖天气都是安尼，啊，同款嘛是随时做青菜调整。啊，有诶足惊寒，啊，有诶吼足惊热，啊，温差嘛袂当差伤过大呢。温差差伤大吼，人也容易出了一寡情形交状况。所以当然在这部分，咱伫电台遮。有甲爸爸妈妈来做提醒呢，其他就靠家己，靠家己吼，都加小心，都加注意。另外，甲别人讲到报纸新闻，台东地方法院地检署侦办台东县政府都理事长吴秀华加 族投资的东印度家村，嘿，迄本来农路，迄农路公园主地才三公尺呢。伊常常因为伊是局长，啊，所以人人议员拢含伊做伙吼参与，啊，用这农路改摊开，八公分、八公尺到十五公尺啦。啊，当即马也引起了人人的讨论争议啊。产生我在卡掉吼，摊开农路的彼岸，咱当已经这检调单位大大入去到大东关议会去敲，带走着副议长林宗翰，还有六名议员。李清议会是不是讲有集体多里议长引导这杜家川？都即讲议长因何因会当投资，会当讲将即农路去摊开，弄参污再来。另外，正常议员吼，当叫做黄碧妹，因为迄当时人在南苏吼底下啊，所以甲伊无互人调去问名。那其他的议员人名全部拢做伙带走，做伙伫问。根据县议员林参天的检举，伊讲农路摊开除了县府自有这经费以外，也阁有七名议员依照家己小型的工程建议款配合，总共来到380万，包括副议长林宗翰100万、翁丽云、尤忠正、古志成、郑刚山、杨昭信，总摕到50万。啊，正正的议员黄碧妹30万，所以这有真侪拢参污再来吼，啊，参污再来，这一届唔只讲会产生了，哦，即马目前检警单位大大吼去敲，大大去抓，啊，就有这种情形，阮在是互咱料想未到，啊，那会这么离谱行为，当嘛无人知呢。哦，所以在这部分呢，也予咱感觉讲不可思议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那被大大扑掉总统府国务机要费，充值了37间庇护工厂中秋礼盒的订单。国民党总召报坤奇，伊有出面出来回释的。也伫个讲到今年吼，教授总统府这边如果那是弃单，哦，那弃单无买即个中秋月饼咧，阿爸呢，阿当会当主动联系，伊全部拢要来承受，伊要来买就对啊。民间当人人拢知影，即届教授拿白多多扑掉国务机要费，啊，所以37间。庇护工厂中秋礼盒的订单当然得烦恼啊。不过，这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有透露，赖清德总统原在同款有在关心，民间原在有热烈的反应，有在响应以外，两礼拜内底将主地采购买全部拢有补助，同款拢有买。咱这个政府的发言人叫做郭雅慧，伊煞伫批评，伊伫讲着国民党吼假回失礼啊，啊真正伫下届责任颠倒乌白啦。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这个台中市警方侦办假投资诈骗案，锁定这个诈骗集团收水车。出现在某一间停车场外口，趁着大家伫咧提钱的时阵吼，我自会去甲掠起，一个就甲掠到车顶两名收水手，也掠到嘟嘟收的40万块。经过了解哦，台中市刑警大队伫侦办着诈欺案件，透过大数据分析，发觉讲诈骗集团使用轿车。根据现在北部的串流，串流以外呢，当然人就开始对车，对车的时候看到他们在交易的东西呢，就会给抓， 啊，都抓到这姓江的43岁，姓黄的19岁去收钱。啊，去收钱，这新闻节就马上向杀起来，查扣掉40万块，现底下要刚收的钱。啊，过来在停车场内底，搁有一个姓林的强犯。哦，在伊个车顶悬卡达灯啊内底吼，甲掀起来，哦，卡达灯啊内底嘛做侪钱个呢。啊，当内底那亲像一台吼 ATM， 随时要来领款，要来摕钱拢有。哦，当现场还在卡达灯啊顶悬系768万的现金哦。到尾这三个人拢强杀起来，警方了解。所有调查这个代志了后呢，同就有7名被害人被金额红诈骗450万块，其中姓江的、姓黄的、姓林的，这三个就是要去讲收钱的。啊，这三个经过着，互人移送树林地方法院侦办了后，即马现在甲伊吼批准来收押。检察官最近也依照着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这种的罪嫌来给起诉。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咱劳动部部长吼洪森汉将在本个月21号要去到中国大陆参加亚太经合会人力资源发展部的部长会议。以前受到记者媒体界采访时阵，伊也伫咧讲，无论发生各种的状况，台湾作为亚太经合会这些会员，拢会争取到会员应该有的权利，并定一个参与交对等所有这尊严。对于安全相关的问题，也拢交予外交部刘玉辉建议的办理。伊讲因无伫咧烦恼啦，哦，因为咱台湾去到中国大陆有诶吼，讲人拢无伊咧失踪诶，啊有诶是互调查，有诶人是去互拘留。被问到伊即个罗清对总统啊，阁有行政院院长周荣泰，啊，当是毋是讲恁即届要去到中国大陆来参与经台诶即个亚太经合会？那你有任何接受到其他指示无？洪森汉伫个讲，即阵团队一直以来的态度就是希望积极参与到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并无任何改变。所以总统也佮有行政院院长支持即一届积极参与到国际作为。那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洪森汉就伫个讲，选手则是竞赛同重要主干吼，应该降低着竞赛以外无确定的一寡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因为这一届由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林玉带队，外交部长也伫个讲，自去年12月份到今年8月份来讲，超过300人前往中国大陆参加，包括有部长、各界的会议在内，亲像这一届这个亚太经合会，当规定拢真平顺啦吼，无啥物任何意外发生。针对着洪森汉将要带团去参加着亚太经合会。外交部再次透过管道要求中国大陆那边一定要确保咱台湾在中间期间的安全和平顺，啊，再来来督促其他的会员共同来关注。外交部将持续交劳动部密切的联系，积极合作各项的一挂会议的一挂工作。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今麦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洪森汉所唱，我是男子汉。

0: 这段咱来讲上课部。大哥你好，我是小黑眼睛，我叫艾丽。
1: 哦，艾丽呀、啊，哦，你好，
0: 哦，李大哥哈。
1: 哎，
0: 李大哥你好，阿公使用我的产品真好，要甲咱做见证哈。
1: 我讲啊，今嘛吼。
0: 好。
1: 哦，我食几项你知咯？
0: 你食几项？
1: 我食新罗用吼。
0: 是。
1: 金丝丝。啊，通胃内，真无通。啊，我今嘛我，嘿，我咧讲，我食这三项，生活有帮关的啦。
0: 哦。
1: 我二度你会甲问看卖啊？我一个月超过10000块啦，含阮太太食了就。啊，我今嘛吼，算讲食这新罗用吼，较知影。新罗药我怎么吃四盒吧？
0: 好、哦，啊，吃得好不？
1: 啊，我等无吃到无，我等我挂新罗药啊。啊，饮水时我吃5盒吧哦。目油烧我有差一丝，所以讲我这个病，我这个讲经我你听啦。因为哦，我有气喘，我本身有气喘。
0: 好、
1: 哦。啊，心脏我正三条筋啊，是。
0: 哦，有开过心导管啊。
1: 哎。我心中一边去检查就疼三条筋啊！
0: 应该大哥，你食清火通，感觉上会真明显啊！
1: 有啦，啊都啊，我刚开始，我今麦心中有我放掉无食哦，专门食你的清火通哦。迄是今麦食，我都会心中有我放掉伊无食。清火通我食年外了，我心中有我放掉年外。有啊，啊究竟我都我迄间就讲啊无啊，等我听讲你咧宣布讲。我等啊，唔
0: 好，
1: 有啊，我先讲去广州等来啊。
0: 哈，
1: 因阮上去玩两座山坡，恁过海啊等来咧。
0: 是啊。
1: 因为即算讲啊，阮南湾太太唔咧食，我等有咧犹太哦，先挂一挂一挂等来。
0: 较少啦。
1: 系啦，食啲盐，
0: 食啲啊无。对，啊那无就是，亲像你买金丝是同款，那无犹太无正常活动度，一关就一关的计少。
1: 哎呀，啊我就知。因为台湾正常提几十多吨来的了。
0: 感谢你啦！
1: 啊，我就今嘛都在时哦，我食迄落食金丝丝的。
0: 好。
1: 哦啊，迄款的膀胱的，先可以用。
0: 哦，对啦。
1: 啊，我金丝丝哦。
0: 嘿。
1: 我食得淡，我金丝丝刚食两粒。
0: 哦，因为你拖较久矮哦，爱食两粒
1: 不
0: 好够量。
1: 我一个，我把酒楼，你有去手术过啊啦？
0: 哦，系啊！
1: 我把酒是讲白来，真有手术过啊。
0: 大哥，食把酒的这吼金丝丝吼，你有手术过，就是表示你有镜头较严重过啊。
1: 像我都是过是了，
0: 新好用。
1: 我昨下一死啊，我就查到皮啊。
0: 大哥，那是叫新好用。
1: 哦，新好用。
0: 啊，你大哥，你食食好吼，你即马做保养啦。
1: 有啦，我可能无断的啦。我家己我身体安怎个知呀？我唔敢断了。你也在拍电话去问清华已经。你讲，阮水果店的安那？你讲因老母因老细咧开水果安那？啊，你敢问伊就伊就。我一路头前是清华啦。
0: 好啊，
1: 我一个月差不多提一万啦。
0: 好，
1: 一个月哦。
0: 嘿，
1: 你也在敢问我买无啊？紧。
0: 好，是讲老伯父到高你嘛不爱买咧。
1: 哎啦，阿都。我咧讲，我绝对我因为哦，恁你讲话做事的啦，
0: 谢谢啦。
1: 啊、我绝对我未学别家咧，我咧无讲做做事，我未去干这事啦。
0: 是啊。
1: 啊，恁讲遐话啊，讲遐信啊，未讲真话，我真大，我咩一管上一管，咩人管上大管。你看我咩样，我已经卖啊！你诶，这个药啊，唔一管咯，客气咯，真话的啊，药啊，恁敢拢免本钱？
0: 是啊是啊，
1: 啊就是恁讲恁做了法事，我就做食恁的药，嘿，我就甲放掉啊。
0: 哦，啊，今妈恁过啊真好势哦。是啦。
1: 啊，做治疗，今妈我做拉做治疗，拉熬了。
0: 谢谢啦。
1: 无啊，人你的讲话也读书的啊。
0: 感谢。
1: 啊，个老主持的啦。
0: 谢谢啦，大哥。
1: 没啊，你啊问清华老爸你拢知啊，你。
0: 好，
1: 你这话未得我未讲嘅，有我你讲话，无话我你讲，啊啦无话我未记，叫我未讲教官家安那啦。
0: 有呀有呀。
1: 你话教官，你所有你的药，你温处拢有咧。
0: 感 感谢你
1: 呀、啊，多你都无能有咧。
0: 谢谢你啦，对公司的支持，对咱的产品的肯定啦。
1: 好、欸，啊，就讲哎呀，有效啦，啊，我就感觉真好用，我食真好用，上紧，食死也不使呀。
0: 你体会同清楚。
1: 哎、欸、啦，哎、就是讲，你做这個，我是讲，那串起来吼、哦。
0: 嘿，
1: 咱暗家人少啦，
0: 会错油，
1: 一般油那那么紧未调的啦，
0: 吼、哦，会烧出来啦。
1: 哎，啊，我今嘛食迄四红料，四红也是讲四阿，唔是讲食阿食阿尾哦，你迄路有正常。
0: 迄
1: 是食我食到今嘛就会无等，等那个寒唔能讲。
0: 所以大哥，你呐听我伫电台讲，那个产品吼、哦、有啥物油胎，啊，你呐食到袂歹，就油胎时阵要通宵。
1: 有啦，我有我就会买偌济。你先干啦，听我来，听我讲，你讲你无个杂无，阿弟就讲会济啊。
0: 谢谢啦。
1: 加一罐秋天。
0: 系对，迄一羹食一粒。
1: 食真多，我一羹食一粒啊。
0: 迄真好用哦，真侪人食好来买哦。
1: 哦。
0: 系啊，你食看下嘿。
1: 哎，到时啦，有诶，我爱食足足肥鸭诶，拜神
0: 啊。食足肥鸭吼。
1: 嘿。嘿。嘿，我一罐煮奶阿妈跳起来哦，
0: 鸭
1: 脚又个刀跳起来哦。噶你做这样个大地，
0: 你惊讲是不是后街要买，惊买唔掉去哦？
1: 无啦，我走我所以爱生气啦，我爸不装啊，
0: 系咯。生气啊！
1: 啊，因阿妈个话提蛋蛋有一个父母，爹爹妈提蛋有，那你恁先知有一爹听我话正事啦。
0: 哦，安尼哦，
1: 做住差落大太在
0: 咯。嘿，哦，真正大哥，你是阮的老祖国，再 Q 一下，你也得哭啊啦。
1: 哎，就不要讲，哎，你就别说话，你就问清话，有包有 A 到八就跟你讲
0: 啊。好好啊。
1: 他已经问你口罩相当多啊咧。
0: 安尼哦，啊，你最好来搞阮道山团呢。
1: 哎啦，可能有人咧，跟你讲，我那报人去啊。
0: 哦，谢谢，啊，佮感谢你今日特别吼，哦，半时间来跟做见证。
1: 哦，没啦没啦。
0: 好、
1: 哦。哎，有好当我讲，无好恁也袂使我别讲啦。
0: 是啊是啊。
1: 这罗天啊。哎，再跟你工作好呀！
0: 好，
1: 一直是老朋友，啊，这朋友我查，你嘛是读书呢啦。
0: 好，
1: 哦啊，靠啊，唔知过些事呢，这朋友这样子好。
0: 谢谢。
1: 你嘛是读书呢啦。
0: 哥，感谢你哈，奥运的公司出头啦哈。
1: 哦，别
0: 谢谢哦嘿，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1: 哦，拜拜。
0: 刚兄好不搞家？

0: 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西青所唱《爱奴》，
1: 继续再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迪，他都你老卡电话机牌吼，把紧我只有记录快，赶快等者一路小的，赶紧家里做联系，0972909193，0972909193。有可能去买，我才有记录。我知影什么人给催哈，我会叫你做联系。啊，那咱即马要来各报道气象新闻。啊，咱人人拢知影吼，亲像真侪拢是伫算股票。啊，股票最近有真侪赚个矮矮巴巴，啊，毛真侪吼，哇，输真侪，输个要吞口罩呢。当有的人哦，输甲无钱，不知要安怎融资融券呢？啊，有的已经输甲哦，要想袂开啊！啊，这问题差真大哈。经过了解呢，即嘛不是讲咱台湾的股票起起落落，或在外国因的起起落落，更加那亲像四三温暖同款。全球政府有真侪债券，吼拢伫咧卖，伫咧卖，持续伫铺管。日本公小殖利率已经冲开30年来的同款的记录，美国、英国、德国公小也出现了人要买低收借殖利率普管贵啊，当上管诶，这里以来看起来，足侪人都要买啊，卖压很重啦，啊卖压这殖利率的利损吼。已经做一当弄来个通关的记录啊。投资的人对这通膨、能源价钱、普管各个不断的扩大，会拢变欠钱的红衣。啊，佮有债务，感觉讲真无安全感呢。全球就地成本混在监管吼，来进一步的铺陈。即马全球公效。哦，拢伫拼买卖，啊，当然嘛影响着股市。美国股市一开盘吼，哦，嘿，涨就开始吼，恁真济，啊，今日嘛是加减拢有震动啦，吼，啊，拢加减有安尼震动者吼，起，啊，无就落，吼，拢有即个来来去去，啊，那亲像生理是以及是要来推动着日本呢。这一部哦，拼出来要卖同主要原因。日本这么看起来，伊是要升利息个吼，因为日本的公小殖利率已经普悬来到3%，也是加拿大交日本政府财力的压力啊。那要认真讲，这加大了吼，加大这个日本的财政的压力。所以啊，在这部分，原来是感觉讲可能爱生利息啊。啊，尤其美国交中东的冲突延伸到即嘛呢，也地数拢搁在战。吼、哦，你平我平你，啊无得你搁在报复，甚至讲油价即嘛看起来真歹落来，油价即嘛原在普悬真多呀。即嘛，全球诶债券吼，看起来是有真侪伫卖，啊背后当然有真侪共同诶因素，哦，油价普悬啦，啊，过来通膨问题啦，中东伫诶修正，啊，佮伫冲突啦，啊，所以等等即个问题也造成，即嘛看起来真侪在财政方面，哦，拢是按期是愈摊愈亏。欠钱，负债，愈来愈快。啊，当然这嘛困扰各国，投资人的烦恼吼，烦恼各国政府是不是有能力啊，控制不断扩大欠钱的情形。亲像在法国的市场有够。

0: 如非常明显，随着每年总统大选就要来啊，投资的人认为目前同主要候选人吼，拢可以看到这个有效降低着小麦的一挂价位，也定俗话过，投原本是澳洲同关注和迄个负责债券市场之一咯。啊，过来人工的智慧，这现在热滚滚，也意外推起诶，这债券吼殖利率，哦，所以即马看起来全球诶债券借钱欠钱，恐惊现在会大大出卖，这都影响着股市。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比如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阿根廷传奇吼，迄个塔卡球的狮王叫做梅西。啊，这个、梅西透过着社区，伫发布了用手书写，正式宣布要为国家队要来退休啊。透露今年世界卡球的迄个卡球赛结束了后，伊就要做出退休的决定。本来是可能会用公开的，啊，这个是用手写，啊，因为顶个月，伊的爸爸吼、离开人世间，梅西更加吼坚定讲这项的选择啦。伊在讲，伊爸爸离开，这是一个让人真心疼，啊，真心疼决定。但伊即马内心，同款也过会疼。梅西一共虽然真艰苦，但也爱明白这是正确的时机啊！伊赶快爱退出，诶，退休啊！家己总是付出一切，为国家队尽心尽力地吼奋战，透过卡球传互人民和人的快乐，和阿根廷的人感觉讲骄傲。梅西伊是自细汉吼，伊本来互人争端。伊生长激素亏欠哦，亏欠症哦，伊无介管哦。人要交讲迄卡球的第一比拼哦，那个别人做大长诶，爱就较细汉呐。因为伊细汉，互人诊断讲，伊就是要生管迄种的激素吼、激素啊，哦亏欠症。啊，但是无差，大细长无差，爱的是你家己的信心，爱的是你家己迄个坚定的心。阿根廷。在这里全球人人都知道说这个卡球梅西，啊，这个梅西曾宣布正式要退出国家队，不要再踢这个卡球啊，结束了21年国际赛事的一个生活。梅西说四岁就接受了卡球了，啊，自细汉就登天讲，哦，年纪才四岁而已，第一接受说这个卡球，自细汉开始学。虽然讲伊较细粒子，哦，交人比起来吼，伊都细人一号啦。啊，高小时阵，迄当时医生就解诊断你有生长的激素亏欠症。13岁的前往巴塞隆纳卡球俱乐部就去测试，但是迄时阵负责人雷克隆奇，伊就是看准讲这梅西有才华，决定讲哦，就是要负责。大笔医疗费用，吼、哦，要开始来甲伊讲合作，看佮有其他办法无？但是这梅西吼，竟然叫这雷克隆奇发甲讲，伊就是高啦，这个好啦，啊，所以马上甲伊签落来呢。迄当时伊身高无到130公分呢，啊，到尾啊，佮吼用真侪这医疗费用，佮要互伊佮较悬呢。啊！伊到尾啊，来到169公分，17岁，伊就进行在巴塞隆纳头第一队，啊，原本正是同少年球员，我在底做了讲，在这球员内底呢吼，哦，大概在比赛诶踢卡球的时阵，伊入球数记录拢足好诶。梅西2021离开着巴塞隆纳进前。这个球队赢到10届西班牙卡球甲级的联赛冠军，4届欧洲冠军联赛，2009年还佫缔造了甲单开，包办了西 迄个世界吼，啊，佮有国王杯、欧洲冠军、欧洲超级杯、西班牙超级杯，啊，佮有世俱杯这边，六个拢是创下了纪录诶，拢冠军诶。所以唔通看猫无点啦，迄人诶自信吼，会当发挥到遮尼啊好。啊，无迄当时，迄个踢卡球，伊拢减人家较细汉啊，别人拢做大长诶。尤其外国吼，迄大家拢做大长诶，梅西同款在国际诶成绩吼，一旦讲是非常非常好，摕到八个金球奖，啊，搁保有阿根廷出队诶赛事进球同齐纪录。今年世界杯伊第六届参赛，也是史上同齐，也是唯一两届摕到世界杯金球奖的这球员。虽然伊的爸爸在顶个月过往去啊，好，但是即马39岁阿根廷的球王梅西，伊直接讲伊要来退休啊。当然，我在互人真尊敬啦。但是那伫踢卡球吼，39岁算侪岁啊，好拢。足少岁呢，人家拢早20、30岁啊，伫踢卡球，伊在算侪岁啊。啊，所以难免伊想要退休啦。佮拄着伊的爸爸吼，拄拄过往期啦，所以伊就决心讲伊要退来。那梅西讲，伊退来了后呢，伊登去阿根廷陪伴啊，包括讲亲像伊的爸爸安尼过往期的过程当中呢。我当然，伊拢伫比赛，还佫伫咧训练。啊，好咧，家在讲有伊太太吼，收听啊陪伴。啊，伊嘛有三囝咧呢。啊，所以若退休来，可能就拢回去吼，顾某顾囝啦。啊，就真真正正退休。那梅西赚足侪钱个啦，即无欠钱啊。哦，过来就是将家己个身体顾好啊。啊，过来就是过着幸福美满个家庭啊。啊，通常一般，那上了年纪了后呢，吼，大部分豆，人拢会想要退休啊。有个人讲，我会当轻松快活过啊，唔免遐尼啊忝咧。哦，所以就会当讲哦，提早来退休。其实即卖人无论外国是咱台湾拢同款，到底几岁的退休较好，无一定诶。以上吼，咱的爸爸妈妈拢会设定在65岁退休。迄当时是因为讲65岁，迄是一寡讲哦，公务人员呐，包括讲一寡公司行号规定65岁退休靠退休金嘛。啊，大家想要领这个退休金嘛？啊，所以大家唔只讲65岁再来退休。但是依照这样目前呢，哦，人人拢知影，起码都拿迄个卖讲吼。卖讲身体破病啦，身体若艰苦破病时阵，可能真侪人佫提早要退休诶，因为感觉讲人生都来佚佗啊，啊我都身体时间差，啊我佫伫咧拼这健康，哦拖咧行也无意思，啊所以即卖人有诶40、50岁，冇听到讲退休诶呢，啊退休有人讲啊退休咧做无聊诶，唔知要创啊，啊但是你还未退休之前，得先想好势。欸，我退休要创啊、哦！啊，无一天的时间落落长，哦，过去有工课，哦，可能你就伫工课上讲哦，无嘛，透早出门，尾暗嘛，等下下班，哦，去了差不多半工呀，啊，甚至讲，时间拢足长诶。啊，你若退休了，后要创啊？啊，规工拢伫厝啊，找老朋友，有诶老朋友嘛，无空规工陪你呀。啊，你要去学东学西，有时讲。因为年纪的关系，要学物件较慢啦，哦，目睭也输啦，啊，迄、那个记忆也退化啦，无敢讲亲像少年较好啊。啊，所以在这部分真侪人就烦恼，哦，所以无分几岁退休啦。哦，你若讲我都即马无欠钱啦，啊，身体够会使啦，啊，有小寡钱会当陪保囝。也是讲含厝里的人，古时个行大佚佗，伫厝陪伴咱的是大人，吼安尼嘛好啊。卖讲一直就是讲吼破病啊， 破病时阵才讲啊，我吼、哦、身体是较差，我不爱做啊，啊不爱做，有时吼、哦、会偶然想呢，啊有时你欠钱开呢，啊所以即卖退休交过去是完全无同款。你家己干嘛讲当时退，啊就当时退，吼、哦、不一定就讲啊六十五岁啦吼，啊即卖有诶六十五岁过嘛不爱退，讲啊退休无创啥，过来做工开好咧。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吴俊宏交唐丽所唱，红菊花。

这段咱来讲上好些。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卡好健、钙固骨、用血王，也个有金丝丝、日本的 Q10， 也个有是全食米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荐听金门一条金的软膏赞助提供。啊，当咱好朋友大刚在旁边收听，我的节目应该知影吼。啊，你都最近那感觉讲天气在转变吼，人都感觉呢，这个胸腔这大溃喘，也是讲心脏跳动偶然在咧跳。啊，过来就是感觉胸腔窄窄啦。啊，咱的气血循环有过关无？爸爸妈妈有真侪，就那年纪了后，气血循环拢较无好，所以咱拢鼓励讲清喉通个保养吼。啊，过来，咱这个痛扑啊，心中也爱呼吸者 Q10 这一讲哦，好咱运转较正常嘞。哦，亲像恁兜个磨练骨呐，讲哦要歹去啊，不敢磨练骨者哦，稍微在脑壳去呢。啊，咱这心中袂当脑壳去喏。你若小夸讲不舒服、艰苦，去病房看，拢爱去看心脏科啊喏。当然，有诶讲我无安怎啊，有去检查过吼，心脏嘛无安怎，但是就最近拢有这种情形，也是讲家己有感觉讲有会较安尼衰退，吼、哦，啊都有时也无安怎，都同好诶。咱就是希望讲来保养，咱伫电台遮，咱。阿伯偶然给介绍，嘛袂讲到会白天会种地，啊，我时时推荐介绍予你，你若听下落去，吼，你要想要保养，想要来做预防，你来关顾 Q10 好用，早暗一点，吼、哦，啊你，那准讲，伫咧保养同时，若唔敢开吼，啊有时若艰苦的时阵，嘛是爱开大条呢。啊，咱推荐介绍予你的产品，拢都在各大指定药局、工商服务店。

谢谢，感谢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时间有收听一点钟，也过一段路。阿达打电话进来，我赶紧来家里接听回电话。阿达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其阿是，
7: 自美观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漫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7月7日是情人节，是天顶牛郎甲织女一年才相逢一摆好日子。牛郎甲织女的民间爱情故事，使人心神，嘛使人欢笑甲悲伤。使人心神呢，是郎才女貌，金童甲玉女，因爱情专一，有始有终。使人欢笑的是因有情人无法度成为惯常，一年才会使见面一天，莫怪迄一天拢会落雨，因为因脾气交集。因有流不完的目屎，即阵的时代变迁啊，因为八乱输音乐，武力、酒力、机力是富人人赚钱上改进的一条路线。只要生做水，生做天主国色，赚钱就好参像在赚水同款。一挂火山号主明知影是火山，马上火山一直去。伫几年前，咱台湾。要牛郎这款的行业来产生啊，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敢真正女性会去找牛郎？牛郎这款的行业敢真正有法度通生存？牛郎敢真正有法度通赚钱？真正予人料想未到，这款的行业竟然愈来愈侪人加入，和一挂老思想的人目镜拢总讲破去啊！真正是不可思议。牛郎的产生增加真侪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大力取缔的掠。你甲看伫电视上，和警方掠起的牛郎，竟然拢遐尼少年，遐尼缘投，遐尼水的青年人。遐个青年人讲，即阵好的头路真歹找，做牛郎在赚钱有哪真紧。牛郎讲，即阵的女性在开钱，是比查甫人较煞拍。他阿沙里，所以有真侪大学生，有那去得半工半读。有一次，警方抓到20几个牛郎，新闻记者在甲因采访。新闻记者问牛郎讲：“恁为什么他要做牛郎？做牛郎有啥物好？”新入去的牛郎讲：“阮趁钱，干那在趁水。阮有好食，佮兼有好掠。阮若去遇到人翁某在冤家。”还是去遇到死人的，去撞到人的血液，阮干那服务一个人，有时就会当赚几啊百万，甚至千万。因哥会买轿车、买厝来送阮，只要阮嘴较甜呢，阮服务就到，阮互因的感觉真爽、真满意。
因免偌久，钱都拢走来伫阮的落地啊。但是有一寡老牛郎伊就讲啊，阮嘛有正艰苦的艰苦经，亲像有正侪风尘女郎，因过去拢去学查甫人耍，因即阵要报复，即阵换因开钱来耍查甫人，因开钱因感觉正爽，因将怨气拢出伫阮的身上，因会想尽办法。把你牵加干干净净，和你规暝拢免困。另外有一挂死样的老查某人，因生就真歹，人骨已经真老啊。阮为着要趁钱，阮有那爱将因想做是仙女下凡同款。阮目睭爱敬客客，尽量甲因服务，钱有影是袂歹趁。阮趁无几个人，目睭窟啊都拢塌袂起啊。阮的目睭轻，拢总翻乌。阮会感觉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阮若是无休困，连命都来无去。遐个牛郎二十岁至四十岁，汗臭体气拢真好，人有那真缘投。可是因赚这款钱，风险有那真大，淋病、性病、梅毒，这是靠治疗一术啦。但是那去得到艾滋病，就是赚一千万来讲。伊若是去治疗艾滋病，伊就会去学艾滋病折磨真久，折磨真久才会来死去，这敢有代价？徛在人性来讲，一个查甫人来拐查某人的钱，这敢有光彩？虽然伊是自找，虽然伊是家己要找死的，但是若卖有这款的行业，女性嘛较有尊严，社会原来较平静。我感觉咱的汉文。咱的台语是真奥妙，你看牛郎甲牛郎两字拢同款，但是咱不爱读牛郎，咱跳过去讲牛郎，这是对着牛郎这款的职业的轻视甲抗议。讲着牛郎是人尊敬，但是若讲着牛郎，这是忌惮。

跋筊为着要赢钱，大家跋个迷迷迷，一件过去，二件来，无啥物输赢，搁再来。麻将一枪过一枪，镰刀啊六耍换牌机，棋子棒摕来比大小，机与麻将嘛真好意。军事上来机马炮，三兵三卒做哪位？伊家头晕兼目暗，算算来大家拢输钱，输赢较巧已经落跑，只存较低要搁得伊。有人博家输业多。有人博家结会无，有人倾家兼动产，有人离婚某也无，顶眉博缴这青惨代，修卡洗手这上应该，就是好运赢盖济，到尾啊同款土土土，生理头路爱好好做，红某好好这头一层，红赚某钱强艰苦，到尾啊一定大赚钱。美满的家庭人心善，夫唱夫随到百年，到百年啊，到百年。

我伫节目中思想劝人都要有效，爱行善积德。所以我所讲的故事，大部分拢是甲行善积德有关系的故事。啥物叫做行善？啥物叫做积德？今仔日咱百姓来讲，啥物叫做行善？行善的意思就是讲，咱人活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为人处事，伊的一举一动，伊所做的行为甲代志，拢无违背良心，无去违背道德，更加无违背天理，这就是行善。做善事是无分大小，但是爱出自真诚的心来去实行，心存仁爱，安尼就是行善的路线。行善大体该分起来有三款，就是方便之善、尊心之善、无义之善。今仔日伫路林底行，看到铁钉啊，看到玻璃片，你惊去互人插着，惊人骑机车插着钉啊，有危险会跌倒。你伸手把钉啊、玻璃片捡起来，这都是行方便之善。有亲戚朋友来借钱，确实是有急用，啊，你提钱借伊，这嘛是行方便之善。较早路边时常有人放地毯，当只兄弟兄滚水，互过路的人挤嘴巴。尤其是热天，或一寡出外人，通好挤嘴巴，这都是行尊心之善。日日有这款的尊心，今仔日有乞丐来分，有年糕还是花香来化缘，你帮忙因赞助因，这都是行无义之善。今仔日伫街仔路看到有人互人欺负，互土匪抢钱，你出面见义勇为，倒化解，倒掠贼，这有那是行无义之善。看人跌落水底，啊！你家己救起来，这有那是行无义之善。行善的路线是真多，思想行善会长岁寿，会出好子孙，事业会大成功。我一只劝大家多多行善。今麦过来讲积德，积德有分积阴德、甲积阳德。无论做啥物善事，拢无爱互人知影，干那天灾、地灾尔。真真正正出自善良的心，这都是积阴德。啊，若做善事，有人看到才要做，无人看到就不爱做，这叫做阳德。阳德是有功无过，阴德是有功也有过。做十件的阳德，等于做一件阴德尔。无论佛教、道教、基督教、佛教，拢是在劝人做好，劝人行善积德。人讲做好心有好报，后日咱也是死了后会做善、会行善、会成佛。做善、行善、成佛，这是明日的代志。事实上，若是有这款的欲望，才要来行善，才要来积德，这就无出自真正善良的心啊，颠倒无法度归成正果。不过一个人，伊时常在帮助人，伊时常在救济人，伊逐日拢会感觉真快乐。所以伊会长岁寿，伊会无病痛。再个讲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伊有得到人和，莫怪事业会愈来愈发展。行善积德的人，会时常互人笑脸；行恶做歹的人，到尾也是无朋无友、无亲无情，莫怪会受到恶报。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伊的教导拢是在修道，拢想要修成正果，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修道的意义是安怎修起。今仔日我将我所知影讲予大家做参考。修的意思就是修心，道的意思就是天道，也就是正路，无爱行歪路，无爱做歹代志。修心行善，这都是修道。修道的人爱修三功、五常、甲八德。三功就是君臣、辅助、夫妇，这三种要如何相处的道理。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你甲看，完成帝君就是修忠、修义。伊有一股浩然的正气，今仔日才会受到万民的朝拜。岳飞伊就是忠孝两全，伊才会受到万民的敬仰。七爷甲八爷
一个是修行，啊，一个是修义，结果有那造神。先天大地，伊放下多多立地生活。这讲话佛，伊修心无修改，伊心静、心足、心善，这比修改佫较赢。总共一句，三公、五常、八德这三项是修道的基本，佮加上行善积德，因为一善是令破万恶，德善是孝为先。那会当明白这个道理，立心要去实行。行孝行善，修三公五常八德，安尼自然就会当修行正果。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让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我发觉咱这个社会有善心的人是愈来愈多啊。孤儿院、老人院、残障的人，愈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甲照顾。有一次，我去一间孤儿院，我看到三四个负责人在甲一张孤儿洗身躯、换衫裤、拼内面。原来这三四个负责人拢是主动牺牲休息的假日，发出着因的爱心来为这孤儿服务。因有时一个月来一次，有时三个月来一次，这些人精神拢真伟大。因将亲子的爱奉献给孤儿，因正港有做到又爱又以及人之友的。

生拢是山包，生活拢真艰苦。有时连要买一双球鞋来穿都有困难。罗纳国校大约有200名学生，郭新秋先生伊真有善心，伊利用寒天的时阵，一个学生甲送一双球鞋、两双袜啊，不轻易当。后来郭先生，伊讲经过罗纳国校校长的报告，罗纳国校有14个无老爸老母的学生。这14个学生特别可怜，因是倚靠阿公还是阿嬷在生活，空中的好朋友，参像这款有意义的善事，咱会使累去做。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有真侪人去治着鼻腔病，尤其是遮久啊，治着鼻腔病的人是愈来愈侪啊。鼻腔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虚、气管烂、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解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肺窦性的鼻窦炎、鼻涕囊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若是开刀了后，会晓来补充。

啊，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呐，开刀了后，未晓得包扎身体，免偌久，一定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在先看是属什么款的鼻腔病，然后再阁对症落药。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治标，啊，第二个过程就是治本。治标的意思就是选用适当的药物，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杀。参像到拍卡像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的倒流，有时头壳会疼，目睭甲耳孔会痒，这些镜头甲消毒啊，再来包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包扎身体，保养元气，互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未时常得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治标药物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泻心、葛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鱼脑石。看出什么症状，啊，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粉光、姜乳液、糟蜡。五味子、鹿茸、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苦竹、青棘、冬瓜，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的、温补的，还是热补的，还是要使用滋阴的方法。若是冷热不合的人，就要用凉补的，还是用滋阴的方法。那面甲杂类、臭面热的人，就都要用温补的，还是使用热补的。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忌星就是药，满山遍野青草药，讲下了有那说未尽。无论君心药也好，青草药也好，拢离不了五色甲五味。满药草有一定的药力，那是看到开黄花，这味药啊一定是入鼻经；那是看到开红花，一定是入心；那是看到开白花，一定是入气经。入气经的药啊，就会当兼入气咯；入心经的药啊，会当兼入血咯；入鼻的药啊，就会当兼入阴分。起头爬山要买青草药，会感觉真艰苦，但是那啊当作是运动，当作是学术性的研究，就会感觉真趣味。就是去学拍架，规身躯真乌嘛，真甘愿。干那一种药草，都分几啊种类。大本的、小本的、徛枝的、倒地的、生毛的、发刺的、照水影的、徛壁的、倒地的。有的会当做药啊，有的是袂当做药啊。有的药力真好，有的药力都无够。向东的、向西的、向南的、向北的，你研究甲摕学问，我那是真深。出向东甲向西的药啊，是出于有得着日月精英。东边是属甲一木，啊西边是金神金。中央是无稽土，南边是丙丁火，北边是壬癸水。那是要入肝经的药啊，爱尽量出东边的；入肺经的药啊，爱尽量出西边的；入心的药啊，到南边的较有效；入肾的药啊，到北边的上介好。也阁有万药啊，我那爱看月令甲节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木旺属肝。夏天火旺属心，秋天气数是入气，冬天气寒是入心。根据以上的特例，所以那是内行的人在买药草，那是要治疗肝胆病的药啊，都爱选春天的时阵来去买，尽量选冬病的。那是要治疗心脏病甲小肠的病，爱在热天来去买，尽量选南病的药啊。那是要治疗气病，还是大肠的药啊？都要选秋天，尽量出西边的药啊。那是要治疗腰子病、甲膀胱的药啊，都要选冬天，尽量出北边的药啊。干那脾胃的药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方东西南北拢会使运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过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当穷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当穷下草人松灵之精。当穷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穷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穷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穷宋脂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
5: 为伫个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亲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 多谢，谢谢。
7: 俗语讲，有福唔通享尽，享尽则尽。这句话含义真深，讲了真有道理。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有这款福气来好业，但是咱来寻找好业，一来是真无容易的。千万唔通小花好业了后，就一直要求享受，求吃花，因为好景是不常。有真多人就有钱了后，伊的心肝、伊的生活，煞拢来变款，伊未晓行正道的路来善用伊的金钱，行正道的路来善用金钱，钱就愈存愈多，工作会愈做愈快，人生的步伐会愈来愈可贵。反过转来，拿一个有钱了后，就一直要求享受，经常出入伫正确的场所里，要调、要躲、要应，这些钱不但开了真无意义。过去生着辛苦，这得着费事，有福咱就爱少福，千万唔通因为有小夸福，就要家己相信。你会晓少福的人，伊的福气是无穷的。

咱中药甲青草药，伫打着酸、抽、疼、麻痹症的药啊是真多，染方是用未完，药啊有几啊百味。可是治着酸、抽、疼、麻痹症的人是有够多，有诶医来医去拢医未好，这原因是啥物所在？因为酸、抽、疼、麻痹症的病因是真复杂，西医有分风湿症、神经痛、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咱中医有分风痛、湿痛、寒痛、风兼湿、寒兼湿，有的是风寒湿、男男做一个。要治疗酸痛症，还佫分男女、分部位，买落医中药，还佫注意五脏的虚弱。咱医中心讲，有分肝脾、心脾、肾脾。大脾气、心脾，搁有后七方、二方，搁要分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还搁配合五运六气来落药啊。酸抽疼麻痹症，就是病因真复杂，病源真多，所以养方有哪特别些？养方只是对某一项症头有功效，一个养方无法度统治所有的酸痛症。大个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用药就无同款啊。大波人的酸痛症，甲查某人的酸痛症，无药嘛是有差别。老人的酸痛症，甲少年人的酸痛症，选药嘛是有特殊的学问。那是治着酸痛症的好朋友，便药啊，唔通乌白吃。止痛剂有的是酸胃，啊有的是酸药剂，一定是要找内行的医师。提出病因，查出病源，然后才对症落药。用药那是用有对症，酸、抽、疼、麻痹症的病症，买好有那是无困难。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的厝里有那在开汉药店，伊本身有那是一个准中医师，伊中医鉴定考试是十年前就考过啊，但是中医集中考试正考中是差一出啦。有一天我这个好朋友打电话来讲，什么事啊？我已经艰苦十几年了，规身躯拢酸痛，痛到连要振动都会烦恼。伊讲伊伫半个月前去山顶露营，困到半暝的时阵，对脚的所在一直凉起来。回去处理了后，就一直发烧。伊家己是一个准中医师，就带先开魔方汤发汗退烧，烧是退掉啊。但是规身躯酸痛，并无减轻。后来伊搁食高味姜瓦汤，嘛食十心汤，但是愈食愈散去，愈感觉酸痛。对着这个好朋友，我下班了后，我特别去家看，我看伊面色无好，小块黄黄，头壳遐个所在小块乌乌，面甲长得真弱，不真甜。我讲你已经是去治着寒气入骨的镜头啊！那寒气入肺内之药，用魔方汤、高味姜瓦汤、石心汤来治疗，这有效果。因为邪要搁在掉，用发汗方法这是正确的。但是那是邪在你，你得要用温法。寒气入骨，要将积滞出来寒气消除掉，一定要选用红术、白术、辅助、干姜这些药啊。这些药啊，都好参像日头，嘛好参像是白花，会当将寒湿解拍打去，解寒无去。当然，那是气的虚的人，爱搁加补气花药啊。有时爱搁看酸痛的部位，来加引经药。安尼寒湿入骨，买好是真简单。果然，三公分的药啊，一个吃完，酸痛都好一半较济啊。这吃十公尔，所有酸痛症拢好了了啊。当然，这甲咱人的年岁有关系。初期的心病当然是较紧好、较好医。那是旧年的老毛病，当然治疗时间就要较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吃，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有人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花身体还会尽量，咱也可以让伊疼惜的，这才是健康快乐的年轻。那是小姐太太，你顾身体，你顾气血，你调经理财，你治疗痛经，你消除大胃疼，你治好腿啊，吃也暗算病。最爱赶紧来吃明星天仙丸，这是多单位以后身体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星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真有乐，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了。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慧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慧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詹医师啊，我满身是病，但是去大病院检查，拢讲无病，去找中医治疗，一人病那是医好去，另外一人病就阁发作，莫非这是顽疾病，是前世因果？詹医师啊，我收听你的节目已经真久啊，我感觉你好亲像捌真侪同款，好亲像有得道同款，你是毋是会晓看因果？会晓治疗顽疾病，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我悄悄甲伊讲话讲点外真久，我发觉伊计较心伤过重，三心未清净。所谓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对着这位朋友，我讲过去的阴阴怨怨，你就甲放互水流去；现在斤斤计较，你就让人三分；未来空虚忧虑。这是多余的，就是顽疾病来讲，虽然是顽有条、解有主，真歹解围，但是咱会使用感化的方法。咱只要心足，事事行行拢光明正大，慈悲待人，慈悲待物，帮助人、救济人，时时放心。早晚三时清醒也起来讲佛祖慈悲，我将我所做的功德。回向予精神顽疾主，阿呢就有法度化解精神顽疾病。爱的事实，爱出自真心真意的忏悔，唔通做虚伪的功德。这是化解顽疾病上界好的路线。

人讲亲兄弟就是同胞手足，是安怎样要将兄弟用手足来形容？手足就是咱的一双手甲一双脚。你甲看，脚手在做伙，时时刻刻拢是遐尼合作，未计较，会当互相帮助。手若是要摕一人物件，摕袂着，脚就主动行进前，互手自然摕着。脚若是在酸，手就会正自然去解对对的。正手若是加摕一撮仔物件，倒手袂计较。倒手若是掼较重的，正手同款正自然的活动。在咱做囡仔时阵，小弟若是互人拍、互人欺负，做兄哥人会替小弟出气；兄哥若是互人欺负，小弟会赶紧用走，走转去报喜大人。兄弟自细汉都遐尼亲密，都安尼互相帮助，是遐尼自然。自然都是无勉强、无交流做作。我只希望天下间的兄弟，自细汉到大汉，一直到老，拢爱参像手足同款，自自然然互相合作、互相照顾，唔通为着小利来失去手足的本性。

俗语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嘛有人讲早起来的鸟啊有糖好食。早起床会当呼吸到上界新鲜的空气，早起床会当看到上界美丽、上界祥和、上界温暖的太阳。早起床所看到的树木特别青翠，所看到的花草特别美丽。因为是安尼，咱会感觉心胸开朗，精神会特别爽快。早时啊是一日的开始，咱较早起床咧，咱所看到的拢是新鲜美丽的一切。人讲好的开始，也就是成功的一半。莫怪人讲早起床的人有福气，我只希望人人来享受这款的福气。

0: 性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

体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诶，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场甚至症诶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恶露甚至症，也用讲是上好诶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诶，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恶露的甚至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0: 公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我时常在坐计程车，我发觉计程车司机大部分态度拢真好，礼貌有那真有。一个上车就问讲：“先生，你要去叨位？”伊开车了后，不但遵守交通规矩，有那真小心、真用心在开车，坐到是真稳、真在，真有安全感。平常遇到这款的司机，我至少拢有一撮小费给伊。上届难能可贵的，都是我遇到少部分的司机，不但伊无爱消费，伊阁讲先生多谢，阮赚阮该当爱赚的钱。并若遇到这款的司机，拢使我感叹万千。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出自有方。这款人伊的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你看，即阵世界上的大人物，大部分拢是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成功的，参像李登辉李总统，阿公是菜农，老爸是炭工，伊的家境并无好，但是伊有一个服务人群的精神，伊一步一步来，伊到尾啊成为一国的总统。王永庆伊学历并无高，伊对卖米的小生意人变成世界上的大企业家。伊的成功并不是侥幸得来，拢是靠着家己不断努力打拼，泰然以诚，一步一步拼出来。因对人诚恳，以礼得泰然，无形中因得了人和，建立了人际关系，所以事业一步一步爬起来，莫怪因的成功。我嘛看过真侪计程车司机，不但歹脾气，高兴地，人客一个上车了后，好亲像是去坐着自杀车同款，好亲像人欠伊真济，嘛好亲像人逼伊开车的同款，开车好重要，职业是你家己选择的，若是所选的职业都无满意，都会惹你受气，咱会使阁选择过，何必着规日伫受气呢？讲到受气，我想到一段小故事，即阵讲予大家做参考。伫较早有一位主持，这位主持伊个法号叫做金代禅师。金代禅师伊除了念经礼佛以外，伊真爱种兰花，伊用真侪精神、真侪时间伫照顾兰花，伊所种个兰花拢开甲真水。有一天，金代禅师伊要落山去云游四海，伊就交代伊寺院的地主，交代因爱好好照顾兰花。谁知影有一天，有一个地主伊无小心去滑倒，结果将规个兰花架拢甲弄倒去，有真侪兰花拢来断去，兰花卡是拢弄破去啊！寺院的地主是真着急、真烦恼。师傅遐尼爱兰花，将兰花看到哪破嘞？即阵兰花变成乱七八糟，师傅若是倒转来，一定会真受气。果然无外久，金代禅师伊魂游四海倒转来啊！伊看到乱七八糟的兰花，伊即时集合寺院所有的地主。金代禅师伊讲：“我种兰花的目的，一来是兰花开的时阵用兰花来敬佛，二来就是美化咱庙内环境。”予咱欣赏兰花，顺煞修心养性。即阵兰花架来弄倒去，兰花变成乱七八糟。相信众地主拢会惊我受气接着。事实上，我未受气，因为弄倒的地主伊并毋是故意的。何况我种兰花，并毋是为着受气才来种兰花。即句话含义是真深，对咱的人生有闹真大的启示。金代禅师伊讲伊种兰花，并不是为着受气才种兰花。空中的好朋友，那换准你即阵在开计程车，你敢是为着受气才去开计程车？我相信有那不是。你娶某生囝，你敢是为着受气才来娶某生囝？我相信有那不是。你所要做的代志，嘛不是为着受气才想要去做。既然所有的一切，拢唔是为着受气才去做的，那安呢？咱何必着时常受气呢？受气讲起来是真无代价，
不但失去人的尊敬，佫会让人歹印象。人讲怒气是伤肝，受气一摆，细胞死几啊万粒；受气一摆，减活真久。有时受气会中风，会引起心脏病。既然受气有遐尼济歹处，咱何必着受气呢？金代禅师以正难会的故事，希望大家爱记伫心肝内。明日啊，若是要受气的时阵，你着甲想一下，看你来世间的目的是毋是为着受气的？若是认为是为着受气才来世间呢？那安尼着归气，该气回事。佛家讲来也空，去也空。那气死的人就变成来也受气，啊去也受气，气死佫念无伤，拢袂去拖累着别人。我一只奉劝大家，尽量修心养性，唔通受气，安尼一定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食百二。

0: 听有广告。
1: 时常听人家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的比例非常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然后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就乙肝的大患，是普通的乙肝，直接遗传到胎儿。有人感情细伢伫咧上好，乙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团聚时，检查身体再去办喜事。不是人伫咧看轻你，也毋是人咧糟蹋你，毋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最好用同人栽，变家变好，同人拢有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3: 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好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
5: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0: 大家好，
1: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0: 酷老伯，
1: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0: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能杀，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杀，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能杀，
1: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这条是什么歌哈？
1: 了断，
0: 了断，一切啊，了断了生就对啦。
1: 什么了生？
0: 哎，人有话看破啊，看破世间啦、
1: 啊。
0: 哦，对不？
1: 哦是。
0: 哎呀，看破世间，然后来出家吃菜啊。
1: 啊，那就真正是。
0: 哦对不？哎呀、啊，啊，我都从此以后吼。啊，世事拢不爱插吧，不爱听，不爱插吧。
1: 对啊，但是那安尼种想法的人哇。
0: 伊外讲清净啊。啊、
1: 这没
0: 错。清净啊，我免为着三点半来咧加票空啊，啊，我免为着三顿啊，嘿，佛寺内面自然就素菜素素肉空食啊。
1: 我跟你讲话吼，你人即马出家话吼，你本身也无家己无扎钱去嘛，是足歹嘅咯。
0: 是哦，出家才够扎钱哦。
1: 你唔知哦，你当作讲讲，我干那回收头还是你个头？
0: 不是，我问廖伯丁看卖啊，这出家咁就系够家爱扎钱啊，廖伯丁你好嘿。
2: 同学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妈大好，
0: 这出
2: 街我知，
0: 啊你明白了，我明白呢。啊，想出街都爱去改扎钱去哦。
2: 喂，是啊，我阿妈喺当中出街吼。
0: 啊，你阿妈有出街哦？
2: 30万，两年都开了啊。
0: 你阿妈有出街哦？
2: 我
0: 出街一改扎30万去。
2: 系啊，
0: 啊开两年都开完了，
2: 开了都等下。
0: 啊，为什么？
2: 开了啊？
0: 哎是啊，为什么出街爱扎扎钱去啊开？
2: 啊，去庙的啊，啊人连面要起祭啊，啊连面要到
0: 家打街啊，我扎30万
2: 赞助啦。
0: 啊，家户吗？
2: 啊，都是你家里你爹一挂，你嘛是爱到乌烟一个啊？
0: 是吗？不是去化缘吗？
2: 现在老人在化缘啊，
0: 那不然我们这台湾市啊嘛，下部市啊，我看下去一年高都做也做也做
2: 啊，夫人的啦，
0: 我也是哦，现
2: 在都化缘，
1: 现在都没了啦，
0: 现在没了
2: 哦，现在你不要出家化缘就好了，你可以出来化缘
0: 是哦。哦，你像张惠英大姐吼，哎、哦、嘛、欸、是出家做尼姑，但是伊看爱生活过得真好呢，食食了袂歹。
1: 啊，我跟你讲，伊、啊、都有两个小弟共用的呢，哇、啊，都结交的拢结交的拢
0: 全是我交到朋友。
1: 我是交到朋友，我讲真全是我好嘢啦。
0: 哦，
1: 啊，所以讲伊金色有啊，吼、哦，拢所交下面拢
0: 全是我有头有面的，你出出入入得着啦。
1: 对啊，啊，所以讲
2: 迄
1: 个迄家伙的迄个。哦，不是讲像咱一百两百，
0: 哦，安尼，
1: 那种是百万千万那个家伙诶，
0: 是哦，
1: 你唔知哦，
0: 安尼就，安尼你看到出街靠前头咧，
1: 嗯，
0: 无个无头无，我讲无好无对，伊可能叫做无好无对，啊，无咧烦恼生理好甲歹，
1: 啊，
0: 到你咧结交一寡好嘢人，伊就来家伙
1: 啊，同去出街哇，我感觉咪有事，为什么无交一寡这里什么这边诶什么诶这？权力在前面绝权贵哇！
0: 啊，
1: 有头有面的嘛，个无
0: 啊，对
1: 啊，好家人嘛少。
0: 我不怪啊，不怪我这么出街就是安尼，大家在拢收钱出街，出街甲讲电视台过广告呢。
1: 哎呦啊，
0: 我那遐搞啊！
1: 哎呀，我这么不敢看啦啦。
0: 嗯，行行，真正能够行行出状元。
1: 对啊，本来就是。
2: 来讲释迦牟尼佛的坐骑是啥的？
0: 哟，是什么？心机吧，
2: 牛啦，
0: 牛哦，
2: 哎，今嘛就这出家人出门嘛是塞牛，
1: 小牛大牛，
0: 蓝宝坚尼，迈巴赫，
1: 哎
0: 这拢塞火车就对啦，
2: 他那是牛，今嘛是嘛是牛，
1: 嘛是牛，
0: 大牛跟小牛，
1: 对啊，
0: 我个古会塞宾利罗斯的吼，我恐怖啊，你这不要啦，你这出家哦，古无免烦恼讲哦。好，生意好个卖呢。
1: 对啊，所以讲你不看过近前有一篇新闻
0: 喎，
1: 这个上面一个尼姑，
0: 好
1: 啊，因圣人的尼姑啦，啊，出门哦，伊是塞这个蓝宝坚尼，
0: 蓝宝坚一台千几万呢。
1: 对，啊，过来伊辛苦点我哈，
0: 辛苦点，
1: 还卡这个大背包哦。
0: 哦，那 LV 的对了。
1: 我讲 LV 限量版呢，
0: 限量版呢，
1: 一卡讲啊，就要百五万。
0: 啊，两位啊，我的排包都要排。
1: 近前一卡拢超爱百五万，啊尼姑。排戏呢？
0: 啊，你啊，
1: 你想看卖个？
0: 你讲唔是拢爱排戏去去得啊？我去代表过一卡，
1: 八十
0: 块。廖伯丁，你有加油？我买一卡八十块，
2: 我不。
0: 人民币哎，写字的分呢？
2: 我无物件啦，我无物件啦，对啦。
0: 我去买一卡咧，普陀寺也买呢。
2: 是，
0: 一卡八十块算上好诶。
2: 领导写字的分。
0: 一是火、
2: 哦、火那个火
0: 的，哎呀，啊啊火，大家不是叫火。
2: 我恁好，我火过来这里嘛，火开。
0: 哎呀，火，比一个位置的莲花。
2: 哦。
0: 哎，就是出家人咧拍。
2: 哦。
0: 我有骑车登来呢。
2: 是哦。
0: 哎呀，我
2: 是。哎
0: 呀，我出门拍起卡
2: 出门坏，你知
0: 哦。嘿，卡拍起卡出门外讲，内面拢得一挂。那我上今物都无得食槟榔粉哦，啊，无咧，计当做槟榔粉食好些呢。
2: 哦，系啊。哎呀，得都得呢。
0: 哎呀，哎呀。
2: 是。
0: 啊，来啦，阿达。翘胆猛翘胆啦，开杠猛开杠啦吼。
1: 嗯，
0: 当然讲的，不管你做啥行业啦，
1: 系啦，
0: 啊嘛，总共一句嘛是一个人心底过好啦。
1: 这是有呀。
0: 哦对哦，不管你是食粗的也好，食素的也好啦，嘛是总之你嘛是爱哪讲的，心底无过用，你那我都创造未来的工作。
1: 对，尤其金马人我吼，拢较讲究养生。
0: 啊，养生对啦。
1: 啊，养生了后，我跟你讲，除了伊注重养生，伊做我上容易造成虾米？
0: 虾米？虾米？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良，
1: 哎、欸，营养不良啊！但是今
0: 麦头晕吧，啊，手机无力，啊，个卡车要冰冷哦。
1: 这都是今麦一般我哈，咱一寡老大人的通病。
0: 啊，古怪讲，像老大人的通病，伊只寡古一寡葫芦人的通病嘞、
1: 欸。对啊，
0: 查某人你啊看每个月来说，
1: 嘿，
0: 啊你那古查某人古担任着生囝，
1: 嘿，
0: 啊变大会，
1: 哟，
0: 哦对啊，人讲生个啊都麻油胖啊。先未过就死掉帮
1: 啊！对啊！
0: 啊，即马医学的进步，
1: 嗯，
0: 较无遐风险遐大，
1: 对啊！
0: 但是你嘛是爱留寡血，
1: 对啊！
0: 啊血就是爱补，
1: 对啊！
0: 哦对不？
1: 啊，所以讲你像讲即马为人做嘢来往、嗯，去做这个月子中心，
0: 对啊，月子中心即马哦，我听人讲，
1: 我爱开过来十万呢，
0: 过来十万呢，我来讲的是你村啊做这轮引爆无？
1: 嘿，
0: 去做月子中心呢？
1: 嘿啊，
0: 一个月拢几百嘞，
1: 对啊！
0: 哎，好嘢，哎，我老夫。我老分好呀啦，咁冇好呀。
2: 八万卖晒，八万卖晒。
0: 有啊有啊。
1: 今日八万块，我跟你讲，你我八万块，我跟你讲，你该叫月子餐嚟，阿领导食。
0: 诶、欸，我请教你两个哦，我今日我拢定听哦，人诶新杂波如果拢讲哦，月子中心做40天，
1: 嘿，
0: 啊那新杂波拢做30天咧。
1: 嘿，
0: 诶，今日顾湖哪里呢？我坐对面遐，
2: 坐对面。
0: 我对面遐，遐都一个就是在台北转来，
2: 嗯，
0: 一新杂波，台北做20天，
2: 哦，
0: 啊。搬登来下岗，搬登来，阮草顶到底阮坐对面俩，佮做20天。伊讲伊老母要甲顾甲做20天，都等于40天。
2: 嗯，
0: 哎，安尼呀，
2: 无要佮生啊，做
0: 开开啦。伊讲无要生啊，
2: 这个生杂波生杂波无关系啦。
0: 是安尼嘛？
1: 人家讲要甲调养好看，
2: 好话无要佮生啊。
0: 调养个都咱长咧介绍起无？哎，叫佮一工食两粒吧，食安尼拿起来食。
2: 对啊，佮
0: 一罐啊，佮我食有无吼？
1: 嘿，
0: 叫一罐60粒有无？
1: 是啊，
0: 哎，剩20天要补这调整嘛？
1: 系啊，
0: 20天叫一工食3粒啦。
1: 对啊，
0: 一工食3粒好，叫都一罐60粒就食完。
1: 对，尤其咱昨介绍遐项目，那讲针对讲生产后料，
0: 对我上好个呀，
1: 真正是上好
0: 啊，系啊，
2: 出货啦，
1: 对啊，尤其还是讲一挂开刀诶，
2: 哦，
0: 你去开刀发生嘛意外，
1: 是
0: 老血老真多，
1: 对，
0: 哦，啊，即款诶需要快速紧甲补血转来，
1: 对，
0: 哦，即你就是咱昨咧介绍迄条，你根本都知啊，
1: 对啊，
2: 熟悉咧咧，
1: 对，不专熟诶，对咧，
0: 好好一部含卡卡都熟悉咧，
1: 是啊，
0: 含咩卡卡都熟悉。张廖伯丁讲啊，
2: 是，
0: 系啊系啊。
1: 问题是大组的无啊，
2: 那就细组的几
0: 间。咱张是大组的，咱张大组是大
1: 组的30分。
2: 系啊，
0: 你笑死人！你大部人大部正啊，超过30分
2: 咧。无啦，都那一句话啊，细组袂卖你好啦。
1: 无啦，
0: 细组卖
2: 啊，你袂细组的多啦。
0: 细组卖会使卖，
2: 吃完再过来。
0: 无啊，你那有的人都买啊，大组你别讲。
1: 我跟你讲，大组买长期喎，出来你像讲伯丁，我即马讲伊稳到就好
0: 啊。
1: 阮家三个查某人
0: 啊，对啊，
1: 啊个家是即马，
0: 你也像阿姑那啦，哦，阿女的啦，阿姑阿爷那三个，
1: 来，即马个家是赵云栋啊，
0: 啊，
2: 你话姓赵啦，
1: 我伊另外加落去，伊是最近才加入的，
0: 无啦，我来讲，咱有时啊吼，咱年岁有啊吼，
1: 嗯，
0: 有时啊，咱的人个观众技能是咧做会，
1: 对啊，
0: 但是咱年岁有啊。甲技能甲六个60岁啊70岁啊当中哦，咱的肝技能做会功能一定歹。
1: 啊对啊，
0: 啊歹当中咱要安怎？咱就是爱家己靠，啊、你要靠食物哦，你要食什么牛排啦、红红菜，要食来补，那是拢无够啦。
1: 食无够啊！
0: 迄拢一定啊差足远的啦。
1: 对啊，
0: 啊你就是爱靠食这款的。 甘氨酸亚铁这款的，你就是爱哪个较过来个吃
1: 啊？对啊，
0: 你要个补，不是讲干查甫人欠血，查甫人有时啊，你嘛爱去欠血，
1: 对啊，
0: 你嘛是爱加减，因咱功能的肝的功能，即嘛尿有啊较歹啊嘛，啊较歹，大家拢同款啦，啊较歹，咱就是爱怎讲哦，哦，啊咱若要做诶，啊来。啊，无咱就靠车，咱留啊个纸啊，留啊个纸
2: 啊，
0: 对
2: 啦，
0: 对对对，你买靠我帮助，帮助个啊。
1: 尤其你讲大波人，
0: 哎呀，
1: 大波人你若无会哇，
0: 嘛袂用个啦。
1: 你讲我多冲会，
0: 啊，你会无够，你需要要冲个水道头也要吹到，你吹袂行呢。
1: 无效啊，
0: 你吹袂起来呢，啊，干那看到你看嘞，
1: 对啊，
0: 啊，看到人讲哦，一手收大腿啊，一手七八塞个，
1: 嘿啊，
0: 是安尼人。看人讲诶，啊，都一手左手收大腿，啊，赤手七八塞，诶，都跟来看诶，你跟等演，那你都演，你无落用，拗卡小无落用。
2: 啊，这个要大做，要这做考官嘿，
1: 不能
2: 小
1: 或者过
0: 来嘿。那阿妈无哪一直吃，阿妹妹大做诶。你来讲个啊你啊
1: 阿伯啦，我讲一个一个食过半个啦。
0: 啊，你若买大嫂一个食三个，估计赚一罐嘞。
1: 对
0: 嘞，你跟他讲嘞，
2: 啊，
0: 你
2: 讲你讲高升，
1: 对啊，一个食三个半个嘞。
0: 我讲不是我高升，只是大家都在高升。
1: 嘿咩？
0: 哎，当给赚一罐，我那唔谈。
1: 我讲你
2: 给赚一罐，我就减了给了一罐算唔
0: 知。啊，你长度又大啊！你今日
1: 啊，我丢你啊！看个哪讲个哪偷大亏啊！
2: 无啊，
0: 你唔当阿
2: 你上济啊！
0: 你去别卡我阿无
2: 讲两千八，去加三千，去加三千。我是讲叫股价小啊，
0: 我起皮口涨三十也无对不对？咱今日卖三十
2: 哦，
0: 安尼我讲你听到？
1: 哦，看
2: 看，
0: 无啦，确实人二十九，恁二十条。
1: 哦，
0: 你看啥款？安尼我主演来较无良心，伊
2: 讲我大概你讲安怎我就对了，卖
0: 卖
2: 无？
0: 为什么？
2: 这差较济啦，
0: 哦
2: 欸、我跟你讲，内底有甘氨酸啦，
0: 哦，
2: 内底咸分五色的灵芝啦，
0: 灰鸡参，
2: 哎、不是灰鸡丸呢，
0: 花旗参啦，
2: 花旗参灰鸡，你跟他这个介绍，
0: 啊、
2: 一个月开千外块，你要吃花旗参，根本连什么你都摸未起，
0: 嗯，
2: 迄一罐四罐，迄个啥，迄个贵果的，迄话水在里面，迄话在转水的，迄，
0: 你罐的电视有在介绍嘿，
2: 迄一罐完了嘛，都要八十块，
0: 哎，拢转水的，
2: 吃一个月买两。清洗，
0: 对哦，
1: 啊对，
2: 个空间你这内底原料，
0: 够当堂下炒，
2: 对啊，
0: 对啊，啊你这请问这从讲哦，啊你那三十分吗？
2: 啊，二十都无啊！你讲你三十，
0: 哦，阿你哦，哦，白白动啊！
2: 不是啦，人都跟你讲二十，你来讲笑钱啊！跟你讲无二十啊！你讲无三十，
0: 无二十啊！无我乃在，我乃在你心里。
2: 卖讲无啦，十组啦，十组啦，系啦，十个尔啦。
1: 十个，你咪咁样笑下？
2: 未使，我今年大概拢超过十个多啊！
0: 哦，十个哦，
2: 系啦，多数无啊。
0: 多少？十个
2: 啊！十个多啊！
0: 哎、欸，你头一边哪里讲的？
2: 啊，你十个多啊！你说做几件买？因为我来讲，这两回起价就三千三。
0: 哦，哎、欸，那个那个，那又在市拢有影起价啦。
2: 三罐九千九。
0: 嗯。
2: 哎、欸，你今仔开无三分之一的价钱，拍三折呢？好吧，十个啦，十个卖讲无啦。
0: 涨。
2: 无你嘛别帮我耍，哎呀。
0: 三十个，今日存着。
2: 十个。
0: 对家则对家十分，大组则十厘呢，
2: 十厘多啊啦，
0: 好啦，
2: 还冇食过，你别说做啦。
0: 啊啦，那我冇冇一招啊。
2: 你讲啦哦，有我家去病院住一地会，地下起码八百嘛，起个千二啊。
0: 对哦，
2: 一地迄是一工呢。
0: 对
2: 哦，啊你那一个月三十工呢？
1: 对啊，哎，食落去，哎，住落去啊，未适应
2: 嘛，是排斥，
0: 嘛是排掉，
1: 嘛是排掉。
0: 你食这款的是绝对每一个人拢会适应。
2: 对
1: 啊，尤其你若本身足够头晕嘛，阿妹人，足头壳足够戆的人。
0: 我讲你啦，阿伯嘛，
1: 本钱个食两粒，
0: 哎，本钱你个食两粒。
1: 真马上水改善。
0: 哎，因为我讲这款物件，你个心内面有这个啊，甘氨酸亚铁，
1: 马上食，马上吸收。
0: 五色的灵芝，
2: 阿
0: 古花旗参，阿古当堂。下草
1: 是，
0: 哦，这是针对着查甫人，查甫人有食素食，无食素食，大家都拢会使食。
1: 哎，对啊，
0: 啊，你若要吸收较好，你就是食饭前一天一遍。能量
2: 对哦，
0: 啊，看是你要下早时，啊，是要中昼、暗时啊，拢不要紧。
1: 嗯，
0: 一天二十四小时内面，什么时阵拢没有关系。你也给能量个吞落，安就对
1: 啊。对啊。
0: 安尼哦，一段时间了，你也感觉 迄、那个血量，咱身躯顶的血较充足，
2: 就较来较较旺。
0: 对，
2: 提心蓝底。
0: 因为这你拢起会着啦，你若讲为咱许多吼会苦的，还是讲坐椅啊坐身久，像讲爬起迄、那个，感觉头晕目暗。我讲你甲食这味就对，这味你甲食半个月后，你自然而然你就袂去注意，就讲哎呦。啊，我古较早都敢卖讲，你袂记诶，
1: 是
0: 因为拢无咧讲啊，就是无咧讲啊，你都袂去想着较早，
1: 是啊，
0: 哦，这真正各有时多变，啊，佮包括咱啊讲有做起来，
1: 嗯，
0: 你若大不大都买哦，
1: 大不大唔好食，
0: 哦，咱讲正经诶，吼，各有时多变，那现主席目前大不大，不管是两个月、三个月，还是讲七个月、八个月，也未生，你都卖食，
1: 对。
0: 但是呢，生了后啊吼、嗯，你做你紧甲食，
1: 是
0: 绝对要比你咧炖粿、炖粉条、炖饭饭加迄骨较好就对啦。
1: 小酒粿啦，那个餐啦，
0: 绝对比迄骨较好诶。
1: 对，有影。
0: 没有，阿恁那边吼，阿他
2: 廖伯，十个，
0: 十个哦，
2: 每个个都是十个。
0: 好啦，阿那呢就大个十个啊，小个小个。
2: 我算一下啊，我看大个十个，大个十个，大个去七十罐啦呢。
0: 呀哈哈。
2: 小个我看剩几个，我算算啊，等下哈你。
0: 好，阿恁。无咱来听歌，咱来听几句王建杰唱的讲，听你何必听家己啦吼，来。

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四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好来，啊，咱的电话哈，0800710012。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吼，来谢谢。那咱将介绍博会翁翁翁啦，这十波走哦，
2: 只要爱食。
1: 只要有欠费，拢一定爱吃。
2: 小朋友买在吃啊！
1: 哎呦，小朋友有没有？
2: 都话在你初经的有无？
1: 有有。
2: 四岁啊，嘿啊！即卖小朋友拢啉凉的啊！
1: 哦，对，啉凉
2: 拢唔吃。
1: 外公凉的啉伤多啊，熬得过，因公就生瘾啊！
2: 对，人讲强寒嘛。
1: 嘿，对对。
2: 因啊欠费，当然嘛是强寒。
1: 啊，对。哦，
2: 所以讲大人囡仔拢会使吃，而且全素食的拢会使来做使用。
1: 对哦，含咩卡啊都素食的哦。
2: 包括真侪咱咧讲啊，已经是吃素食。是的呀啦，啊，你已经无这铁的来源，因为大部分的铁都是动物性的来源。
1: 哦，对，
2: 哦，啊，你今仔要食的动物性啊，是讲素食的来源，都系一寡水果。
1: 啊！
2: 啊！你个想甜个唔敢食，
1: 哎呦啊！
2: 啊！过经过转换，效果个无好，
1: 效果歹。
2: 一工一届一届两粒本钱来做使用，
1: 叫咱的补血旺旺旺。
2: 是，内底有上好吸收的钢氨酸亚铁，伊免像较早的铁质啊、动物铁啊，爱个转换啊。
1: 对，
2: 你只食90%以上的吸收率，包括咱咧讲到内底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冬虫夏草。
2: 为什么你的血会欠？因为你的油脂功能无好，啊！伊甲你清气的血当作是垃圾。十个字哦，刚摆出题
1: 哇，安都唔对啊！
2: 所以咱定来去做身体检查，医生讲哦，你上重要爱看你的尿液内底有一个叫做潜血反应。
1: 嗯，
2: 潜血就是你放尿的时阵，甲血放掉去啊。
3: 内底拢卡血丝
2: 啊！卡血丝啊！你是看无哦，但是你逐工逐工安尼放尿，一工放尿有诶三届五届有哦，基本诶嘛，血一直放掉，不怪你血愈来愈少啊。
1: 对啊，
2: 啊，今仔除了补血以外，咱内底加上珍贵诶冬虫夏草，
1: 都冬虫夏草。
2: 我咧有几公年块会当恢复嘛？我讲营养拉会掉，啊，垃圾个排掉，卖好你血一直放掉去嘛。
1: 没
2: 有哦，内底包括着咱那个个这湿气耶，威斯康星座的花旗参。
1: 哦，还有花旗参嘿。
2: 这什么哦？我真侪老大人也是讲身体个虚弱个，虚心难得唔够白吃。
1: 喂，你讲韩国参啦，啊，长白山，迄款你那个过去也袂使吃啊。
2: 对哦，今仔唯一会当讲帮你湿气，而且袂燥热的啦，袂热袂燥袂伤补的，就是威斯康星座的花旗参。
1: 有这。大个人都拢会使，
2: 啊，咱个加上五色个灵芝来调和咱个五脏甲六腑，
1: 啊对，哦，
2: 所以讲内底包括着叶酸，所有的成分都是要甲你气血、气跟血吼，甲你调和，我能讲会顺畅啦。
1: 那人个讲男中精，女中血啦，啊，你气血人呐无气血呐歹吼，人看起无精神，
2: 啊，都那灰不勒你啊，
1: 欸，对，啊对啊，你是两只空啊，你是不练去啊，那补补啊你。含一点啊精气神都无。
2: 包括讲咱讲拄出院啦，或是讲拄啊大病吼，拄好个啊。啊，你若讲要快速个疗养，这都是上介好个来给你补充个。
1: 对对对。
2: 昨昏一个妈妈讲，我用个啉个水个，迄个无较紧。
1: 嗯。
2: 有诶用啉个水个，咱用啥物红枣啦？
1: 哦，对啊。
2: 哦，啊是讲一寡。
1: 我讲迄用啉个，用啉个是一定爱吃红枣
2: 啊。啊，迄个红枣个转换吼，你直接加，直接吸收吼，效果会较好一寡。
1: 啊，你用啉个哦，有时啊，你若出门佫无方便。
2: 哦，对啦，
1: 出门无方便啊！你要开哦，为老大人手那较无力，
2: 拍袂开，
1: 不开袂开啊！你只块哩两粒吼，
2: 它
1: 就是骨里边加哩，
2: 系啊系啊，
1: 啊效果拢比啊，那恁只块哩哦，效果佫比伊个佫较好
2: 哦。对啊，因为唔免转换，你直接加就直接吸收啊。
1: 因为伊用里面是爱佫啊，那个咱咧坐车讲爱佫半站，啊，伊这唔免，伊这两粒都加了哦，直接就到站，
2: 90%以上的吸收
1: 啊。对，啊，你看多者较紧，
2: 对啦，所以讲。要快速的补血，要快速的补气的，
1: 是，
2: 啊，你就是吃那个补血，嗡嗡嗡。
1: 好
2: 啊，算算来，我跟你讲啊，一旦讲下你的大组的，
1: 大讲十个啊，
2: 十个啦。
1: 对，恁大组就是七压啦，七压6000块。
2: 我你讲本来6压啦，
1: 啊，本来是6压，加上一罐啦，
2: 因为已 经本来六号已经是上俗啊啦。
1: 咱一罐是六十粒，
2: 三千三。
1: 嘿，
2: 啊，三千三，那就买买一吼送二啦。
1: 买一罐送两罐，
2: 啊，你若买一送二三罐，买三千三。
1: 啊，结果人条保证以三百块骨甲点掉。
2: 哎呀，算低头吼，你三罐三千啦。啊，六罐六千嘛，啊，再加上一罐变一罐
1: 啊。啊，这加上一罐买两组的人，加上一罐四条保定送我哩呢。
2: 对，嘿
1: 啦，这罐六十粒，佮加上我哩。
2: 啊，你若要大组，剩只十组，啊，剩剩安尼细组的嘛，剩三十组都九十安嘛，哎，三十组啊。
1: 哦，哎，细组剩三十呢，
2: 安尼都总共都百粒啊。
0: 对，
2: 人生袂惊拢阿哩啊。
0: 啊，你袂安怎冻到暗时啊？
2: 袂那边冻到暗时啊，冻到迄落日时冻会过
1: 啊。啊，你都用都不够啊，你那我多，你都不管啦。我来讲啦，量无够吼，你要暗时啊有够无够，迄种万千袂收
2: 的啦。你即马无买连讲去医生呀，医生跟你讲你欠血哦，哦，你去食化学的，迄食都爱清二清四啊。
1: 人讲是多病，有天然的你爱食天然的。
2: 对啊，
1: 你唔通讲个听医生讲过去咧食化学的，
2: 化学的食了袂吸收，大便变乌便闭。哦，我食过你拢知啦。
1: 你若有食到化学的迄款的哦，我来讲伊会变开闭结，
2: 放晒乌乌啊，
1: 对，
2: 袂吸收啦。
1: 较排把
2: 是，
1: 有，
2: 要食咱就食纯天然的。
1: 对，
2: 医生卖你清四块也无当当下臭。
1: 嗯，无。
2: 哎啦，
1: 无
2: 嘛无花旗参啦。
1: 有。
2: 啊，你今仔无去咧扫灰灰嘛，咧行嘛较饿啊。
1: 啊，咱这一罐六十粒，食一个月。
2: 是。
1: 啊，多。

0: 好，
1: 说
0: 做是做好，好，咱三罐食三个月三千块哈。
1: 啊，我正准备要弯弯的。
0: 啊，你都先吃吃，完整个吃这条啊哈。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张姐，搞这个。
0: 不会嗡嗡嗡。
3: 你那个会嗡嗡。
0: 嘿，对嘿。
3: 哎，心
2: 力
3: 不准，
2: 会使哩？为什么你的心力不准？欠火的心脏都咧跳，拍火拍袂顺啦。
0: 对，嘿嘿。
2: 咱现在
3: 心力不准会衰掉。
0: 哎啦，我的心都有够歹的。
4: 啊，你别大招小招。
0: 来啦，看无大招小招，紧讲嘿。
3: 大招了。
0: 好，大招好，
4: 好，
0: 谢谢。好来，过五关啊！好，
2: 拜个嘿，拜个那个。
0: 拜啦，好，来，你好，哎，信号真歹，好，来，你好，喂，
5: 哎，
0: 你好，
5: 我是，
0: 嘿，你要大灶呀，哦，你要大
2: 灶
0: 哦，好，谢谢你哦，
5: 好，
0: 好，
2: 谢谢，
0: 你大灶有三个呀，
2: 剩七个，
0: 啊，恁今麦大灶就是剩七个人呀，吼，啊，恁要爱人，恁家电话联络个，啊，恁小灶剩二十九灶，
2: 是，
0: 啊，大灶剩七灶，
2: 是，
0: 啊，今麦大灶就是骨鸡上一。管六十粒，
2: 对啦，
0: 等于计上一个月啦，
2: 系
0: 啦，咱即摆安尼讲，恁就听。小组就是食三个月三罐三千块，大组就是一旦我咧食七个月六千块。哦，啊，咱若要爱咱的保费，往往男士朋友，你这个时阵听咱阿董主任的节目吼，放上脑壳了不？你有听到？你买一组登去哦。听少你家己的太太，女性朋友会用那补充有够面色都好看，比你化妆较好看做的
4: 对啦。
0: 咱那女性朋友免定规工出门拢爱靠化妆，好自然好，会那有够补会补有够面膜啊，就开到红公车去，都大水的
4: 对啊。
0: 咱查甫人出来会大跳，你精气神嘛还有够，你精气神无够，你刚才才能讲话都无力啦，你是要做啥做啥小？头路，好、哦、对不对？
2: 是，
0: 啊，就是爱食，
4: 对，
0: 哦，这就杂波人嘛是爱补血，唔免讲哦，哎，阮杂波人无咧欠血，无咧杂波人那有咧无欠血，
2: 十滴血这样做一滴精，
0: 对，啊，你那无血，你要哪做精？啊，精那做未起，你都无骨髓啊，
2: 对，
0: 哦，这是连带关系，
2: 是，
0: 哦，啊，那要爱，等你家己家三罐的，食三个月，会记哦，食饭前两粒，一天一片条啊。吃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哦，吃素食的好朋友拢在大人囡啊，啊你啦，各种以下各种高中诶，啊是国校啊，迄早囡啊，然后来说诶哦，我讲你一天几粒无吃掉，
2: 一粒
0: ，一天一颗，小朋友一天一颗，
2: 是
0: 大人的一天两颗。后来你好，喂，你好张大姐你好，
6: 我
0: 几多谢多，哦谢多好，
2: 安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后来你好。
6: 喂，
0: 哎、欸，你好，林太太，你好。
6: 嗯，给你
0: 提
6: 几
0: 只水果。哦，水果稍后，好，安尼好，好，谢谢啊，加盆景能量哈，一缸一边，好，来你好，安尼大水果存起来，来，
6: 我只
0: 是说，好，水果稍后，
4: 好，
0: 安尼水果存起六组，大组阿姑七组，哦，阿龙甲恁报告完毕，好，阿恁阿妹来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4: 七。一空制能得
0: 后来以上广告那不清楚电话又卡来问
2: 也、
0: 哦、不清楚电话卡来问还、啊、是说、哦啊、你如果有的、哦、
2: 不要吃
0: 不要使用
2: 还、
0: 啊、是说、哦、最近之前、哦、半年前还、啊、是说、哦、三个月前、啊、有去开刀割刀
2: 是、
0: 哦啊、有开割刀、啊、这是
2: 一定
0: 要紧报
2: 你像他都在大哥在说、啊、心力不准可以吃、
0: 哦、对因为你就是欠血
2: 你领导的莫打你就把你的心力不准那个心脏当作领导的莫打、啊啊、水不顺当然莫打乒乓球、
0: 啊
2: 啊！啊，评估迄莫打是小鱼哦，
4: 对啊，
2: 啊，你就是个心中一滴话，咱个汇报有。
0: 我讲，你那莫打小鱼，一条五七千块开卡是不要紧。你那心中叫定去哦。
2: 我，
0: 你是不是五七？
2: 下一位，
0: 你是真离开世间。
2: 下一位啊，
0: 你是离开世间。
2: 所以心中皮破菜，只是那个见过啊。
0: 对，好，好，我来听歌，听一首《月不托月娘来找头路》啊啦。哦，来，不托月娘，这唐伟歌。
7: 在
5: 来吃汤冰心。

0: 哦，啊，恁那边恁家己紧电脑交代数量是愈来愈少，
1: 对，嗯、
0: 啊，甲有法度当甲阴暗。我唔知道，
1: 嗯，
0: 因为咱暗时要十一点到十二点，还佫一点钟嘛。
1: 是啊，
0: 啊，即马就是看数量，唔知道我到更加暗时，那我到更听暗时啊，就福气。
1: 对，
0: 啊，那提早完，我是无法到。
1: 这是提早去做啊。
2: 对啊，因为连介你那去真的检查有无？欠血，医生会跟你讲，啊，柜台遐冇得卖。
1: 是啊。补
2: 血，啊是讲用煮的，
0: 但是咱的血浆没有。用住的啦，还是讲柜台病院哦？病院你要有一个观念啦吼、哦。伊、嗯、大间病院也好，还是诊所啦，伊内面的拢是化学的物件。
1: 对，我会记得这个、哦、有一个郑乡长啦。
0: 啊、哦。
1: 结果去得病院哇哈，这个医生讲吼，叫伊讲吼去边啊去找这个，人讲这个啊、
2: 这
1: 个
2: 什么？有
1: 这书啊？不是，调理师哦，
0: 调理师啊，
1: 调理师哦、啊，
0: 讲叫伊买保健食品。
1: 嘿，啊叫调理师去去讲的时阵吼，因为你这阵嘛是叫我去找调理师，调、
0: 啊、
1: 理师甲我讲讲，讲叫我买伊迄下伊这补血定物啊，哦，补血定。
0: 哎呀、
1: 啊，偌济你知无？三十粒针一千五块。
0: 三十粒针哦，
1: 嘿，只要千五，
0: 千五不离几哦。
1: 结果我甲讲。我不用这东西，我不用，因为你需要啦，你需要吃，啊、因为你身体吃起就你爱吃。我讲哦，
0: 啊，温刀有啊，
1: 我讲温刀出嘴，用恁刀直接冲上面那出嘴。
0: 你是做什么呢？
1: 我讲哦，温刀升级的啥了？升级公司
0: 啊，
1: 我自己本身在做电台，这本身在产品在不给什么，我拢有啊，
0: 我拢有啦，你别介绍我拢有啊。
1: 而且我是
2: 比你高，
1: 哎呀，我讲我唔免，因为哦，那行那你就不用。结果这个郑乡长，
0: 我这老朋友哦，郑乡长啦，这从我三四十年啊，头四十年的朋友，伊都会知我咧做啥头路。既然去病院哦，
1: 干杯杂啊！
0: 去用水闹去，
2: 我来人医生讲，伊就变伊是乖乖患者。
0: 我系讲，伊去开万瓜，
1: 开万瓜，
0: 万瓜，万瓜，十阿万瓜。
1: 啊，无拍得拢无啊！
0: 无，伊讲我安尼出来两三日，家你两个人家讲我无，你都不会砸。
1: 系啊。
0: 咋做一遍买，较免一直买。
1: 要买等下了，伊只卡电甲问讲，哎、欸，主任你敢有买？我讲我无买啊。
0: 公姑咧问我，
1: 系啊。
0: 我讲我甲讲我，哇！你这老兄哥，你是啊真叻，他家去讲掉。
1: 系啊。
0: 你敢唔知我咧做啥？
1: 有啊。
0: 你要买这，你就来找我，我就甲你处理掉啊。
2: 卡俗，国卡好。
0: 伊讲，哎呦，我未记耶
1: 呢。我唔知你甲讲啊，伊个化学个呀、啊
2: 嗯。化学熬水好甜。
1: 对啊，对啊，伊唔知讲，啊，你都无甲我讲、啊，我哪会知讲你叫洗脑去？
0: 啊，我想讲哦，你都知我咧做早知道诶。
2: 我讲话你有悄悄啊人啦，做老公代志。
0: 我咧知你都知我咧做什么行业诶哦。
1: 嘿，
0: 即个保健食品你问我，
1: 嗯，
0: 总我无我冇啊，佮有管道帮你开，
1: 对啊，还
2: 是无嘛？给建议，
0: 哎呀，啊我嘛，甲你建议讲，食多一款来较天然。
1: 对啊。
0: 啊，咱咧甲你处理也无嘛，介绍嘛较有通优惠。
1: 是啊。啊，
0: 你安尼，我讲啊，你真正讲啊，好
2: 啦，不缺钱呐。
0: 啊，那不要紧，来办我红摊东摊啊啦。
2: 啊，我冇紧。我讲的是你食落
0: 袂吸收。
1: 佮食化学
2: 嘞。化学袂吸收。
0: 对。
2: 啊，佮造成你大便反呕，佮补袂着，你要挨剃。
0: 啊，那
2: 浪费钱，浪费时间。
0: 来，甲讲阿笨喏，我讲阿笨喏。
1: 你病你也袂当退啊。
0: 我讲哦，来当卖吃。料就料去啦，你吃起啊，你买的话，你要退掉无再要退，
1: 嗯，
0: 啊，你要吃了，佮吃化学佮，你会佮造成你身体负担，
2: 是，
0: 我讲不如卖吃，
2: 对啦，不如卖
0: 食，哎，我回去我佮另外客，我唔知佮另外客去做可以，哦，客车可以去吃，
2: 对啦，是啊，啦，我就跟你讲，爸爸妈妈带个大姐去个北医生讲啥就嘿，事后。钱去搭的，你嘛无问讲，啊，这有别行通啊代替无？
0: 对啊，我讲足侪人哦，都那听到医生咧讲话，伊拢讲去，伊拢无法度去甲回答。
2: 对，
0: 医生叫你挖豆饼，你就挖豆饼；叫你哭了就哭了，叫你爬起来就爬起来。你也袂甲问讲哦，啊，我哭了是爱安怎哭？啊，我爬起来为什么爱爬起来？为什么爱哭了？你拢袂甲问原因。
1: 是啊。
0: 医生叫你安怎？叫你安怎？你就是安怎？
2: 配合的环境。
0: 对啊，那啊，你拢无一点啊。家己有想法，你像我啦，我较早是我啦无想法，难讲坦白。啊，即马医生啦拄到我，医生伊变伊无想法，我拢问医生，
1: 我伊问医生啊，
2: 我拢问为什么哈？
0: 我拢问医生，问个讲啊，你检查未出来，你为什么我多加开药啊？
1: 系啊，
0: 医生怎甲看者？
2: 啊，都个讲来都来了，要让你带一些回去啊。
0: 对，啊，我甲问讲啊，医生这什么症状？医生讲也唔知呀。我啊唔知呀，你我到骨开药啊，去领药啊。啊，你是咧开头家一空的呢？啊对啊，你要还食药啊？
2: 安慰剂。
0: 哦，啊你唔知呀，你个叫阮滴点滴。
1: 哎呀，
0: 这都唔懂病的基本的。
2: 基本套路哩。
0: 无啦，葡萄糖起来掉。
2: 哎，葡萄糖给减掉哩。
0: 啊对啊。
1: 无啦，所以讲哦，尤其咱一寡这个聚会人物哦，本身也拄着身体虚弱，去甲病医哦，医生哦，
2: 实在厉害啦。
1: 真正医生讲安怎，伊就是安怎。
0: 啊，你着叫医生讲啊，叫你去拿钱，你就去拿钱。
1: 对啊，着手讲哦，着你当我咱咱。拜的时候拄到朋友老朋友啊，伊咧讲啊，我食到这个六十外岁
0: 啊，
1: 我会当讲加食十外年啊，吼，我讲真嘅，我一定爱即卖开始顾身体。
0: 啊，你这你若想要佫加食几年啊，较不话你免顾身体
1: 一样。就一定爱开始顾身体。
0: 好对无？系啊，你唔定个，我听你讲啊，下当提早保养是你嘅福气。
1: 对啦。
0: 啊，你若唔提早保养，佮术后慢培，佮尾啊再来咧治疗，食愈侪啊愈一直开始咧治疗，你就加减。
1: 对啦，这
0: 想
1: 呀，
0: 吓，都唔对啊，好、哦、是不是？吓啊，好、啊哦，啊，咱够是老兵，数量是无多啦，
1: 吼、
0: 哦，啊，我啊，但是哦，人讲我无万少，我本来是无大组的
1: 啊，系啊，
2: 我加十组下你啊呢，
0: 这勉强加，我本来我是甲讲哦，涨三十组卖完嘛，
2: 卖完咗啊，
0: 我本来要甲讲二十，伊讲无啊啦。这村长，嗯、套戏人，
1: 但是
0: 我讲套戏人廖伯定跟咱做遮久吼，唔捌咧讲大组，
2: 人家在考中考啦，
0: 唔捌咧讲什么大组，讲创一十组，
2: 唔捌啊。
0: 最主要我嘛知影啦，内面所用的你村橄榄酸也提啊，起价啦，
2: 上好的呀、
0: 啊。啊，五色的灵芝嘛，
2: 起价呢，不当堂下草。
0: 五色灵芝就是五种的灵芝，
2: 对哦。哦
0: 啊，故花旗参当堂下草，即药材即物件全部拢起
2: 起大个，
0: 唔是起一丝啊件，迄是起个人。粗鲁话一句啦，
2: 起大个啦，
0: 起个无臭无臭啦，
2: 无大啊！
0: 而且咱真卡咧讲就是安尼，
2: 也袂使甲你
0: 偷，起个伤寒，
2: 也袂使甲你念，
0: 啊你无起，你无用，佫袂用诶，
2: 对，
0: 你无用效果袂出来，
2: 效果袂出来啊！
0: 啊你要那个咱咧南咸镇诶，你咸一味到迄个开口都无讲，
2: 无讲啊！
0: 啊你我说你敢袂使用三色诶，
2: 袂使啊，
0: 袂用诶啊，
2: 哦
0: 对无，嘿啊对啊，所以哦。这大行药材拢爱下个高，
2: 是，
0: 你买等于吃落，迄个效果才吃出来，
2: 这才明显啦。
0: 对，啊，就过信用啦。
2: 你不卖公定啦，卖讲我十多少啦？你就问个前香肠，我们是香香肠啦，不是香肠啦。
0: 对啦。
2: 伊要炸，我较香。
1: 无啊，
2: 我讲阿无阿无较香，伊从阿要炸嘛。
0: 啊，伊就何叔甲讲哦，啊，恁厝诶都两三个。
2: 哦，来都来了，
0: 你都归去，啊，恁都买炸。
2: 哦，较免得走来走去。
0: 我讲因早囝，
2: 哦，
0: 因某
2: 拢欠费
0: 啊。伊啊伊三个去喎，讲阿恁无恁都恁
2: 三，本本来就三
0: 个。阿恁找人拢爱教，阿恁阿都好事啦，讲落去都讲落去都打嘛好，
2: 讲打嘛好，
0: 阿都无买杂吧。
2: 买钱开安心咩啦？
0: 阿杂万个股阿无拍钱呢。
2: 我想到我顶讲我顶礼拜坐阮后生啊，去中啊，咪未使讲多钱，大件的身体检查，
0: 边有包公司的啦？我无工作，
2: 那不是边有包？公司，伊即马去泰湾路，佮起一栋更加大栋诶。
0: 哦，是哦。
2: 你无伫市区啊，迄栋更加大栋。
0: 啊。
2: 结果抽血检查吼，去啊，讲啊，阮惊过敏啦。
0: 哦。
2: 啊，我讲过敏边啊，耳鼻喉科就用看，咁就爱去甲只大间。
0: 对啊。
2: 迄种远诶泰湾路，我无讲迄个大间诶，较有效啦。
0: 哦。
2: 挂号排一礼拜去哦。医生甲伊讲一句哦。
0: 讲啊啦。
2: 去抽血。
0: 去抽血。
2: 过敏源是啥？
0: 哦。
2: 安尼我只我多甲你处理嘛。
0: 诶，对。
2: 我贴咧，我可是唔丢咧，
0: 啊喏，
2: 抽回我这支，六千六，
0: 抽回六千六，
2: 嘿，我阿姐那抽回六千六，检验过敏源108种，
1: 哦，
0: 检验108种，
2: 哇，你这108种来，
0: 是多几种，
2: 是过敏多几种，
0: 哟，
2: 哦，安尼我只我都甲你对症下药，
1: 六千六，
2: 想起六钱才会使去抽血哦。
0: 本来都想六钱才会当抽血啊。
2: 无啊，我想讲单体的就去抽血啊。一般咱去身体检查，不是单体的挂号我就挂过啊。
0: 对，咱那一般去抽血是吼挂号往个日啊就抽
2: 就抽啊。对咩？我想起六钱，我唔想讲啊，佫六钱啊，偌济六千六。
0: 一只国外讲，这
2: 另外嘛，
0: 外讲这就是无进步。
2: 哎啦，另外，我跟你讲啊，我讲莫讲起来等啊。 我来等啊，
0: 有
2: 啊，这条本来我来讲健保局都拿嘛，
0: 好、
2: 啊，叫做耳鼻喉科，
0: 都啊，
2: 开出来这六千六，你喉咙唔能到，
0: 哦，
2: 你听好无？
0: 哎，
2: 今仔日迄大间的病医就跟你讲啊，你唔知影嘛，你唔知你有这个资讯嘛，
0: 有，
2: 我比如讲你唔知哦，
0: 哎，啊你你哪安尼讲医生太上调呢？
2: 嘛无太上调啊。
0: 那无，
2: 伊未使用健保给你签，但是伊家你开六千六又同阿抽，你今仔日若健保的是无同阿抽的。
0: 是哦，已经是个，
2: 我讲无啦，无使安尼啦，你要通健保的就来好啦，未使啦。伊会使健保的，伊是无同阿抽的，那是健保给付，因为你长时间因为过敏的困扰、
0: 嗯，
2: 来验过敏源。
0: 是，
2: 你讲卖讲验一百空杯奖，你验六十四奖买晒啊。
0: 哦、
2: 啊，所以讲该开的，我讲爱开。
1: 对、嗯、啦，
2: 有时阵这个无应该开的物件。
0: 啊，你若去其他的诊所，遐遐都开，都健保都用的
2: 啊。你去诊所，哦，你今仔去，你甲讲我落过敏，
0: 有
2: 啊，规工啊，你皮肤白痒了，哈痒哈痒的。
0: 有，
2: 因为我嘛食久嘛食无效啊。
0: 啊，
2: 伊健保都会使给你立一条啊。
0: 哦，
2: 过敏原检测。
1: 问题是你六千人有开无？
2: 无啊，
0: 无、哦、啦，伊都知影，伊哪有可能开啊？
2: 是啊，我讲我甲我莫在等下面闹面吵呢。你爱亲生后生六千六，你也唔敢开。
0: 啊，你介绍林林宝啊！
2: 你等咧生气哦，你介介开水拢无效。我讲，啊，若要亲生咧，等十八岁再验啦。我哪会验？我哪知是亲生咧？你介坐拢无效。
0: 无啦，
2: 等讲我来带去耳鼻喉科。
0: 林宝讲亲生是正确的、
2: 欸。为什么？
0: 因为一生的
2: 哦，
1: 是一亲生的。
0: 一亲生，
2: 甲咱规工要纠缠人离婚。
0: 无啦，我讲的是
2: 你上老。
0: 无啦，我讲的是。是正确
2: 的、啊、哦，
1: 好
0: 是林宝讲亲生的是不对，
2: 哎、欸，你看我过伫门口，伊系着迄亲生的。
0: 林宝亲生的是不对，是伊胃不多来生出来，是
2: 伊
0: 亲生的，
1: 亲生的啊，
0: 啊，是不是你我唔知？
2: 靠腰一点我你无阿姐啦，
0: 啊，你爱验才知啊，
2: 免验，我意思是讲伊当下咧受气，你唔免介坐起啦，我只是怕啦，两个是不是亲生的十八岁验了才知啦，
0: 就好啦，
2: 过灯光啦，我带去耳鼻喉科。拢底下看，感冒什么拢底下看的嘛。
0: 哦哦、
2: 我讲这个状况，我这根本都会晒啊。
0: 对啊，
2: 验一礼拜就出来。
0: 啊，
2: 六千人呢，阿苗喂。
0: 林宝是咪听听就了？啊，一礼拜了，讲就等于升一千
2: 通货。那边甲山顶爸爸妈妈讲的对了。开钱难样解决？哦，你钱不是问题，安尼无差。
1: 没有啦，
0: 但是咱袂使玩弄开钱。
2: 啊、对，卖开玩弄钱，咱唔惊开钱，咱惊是开玩弄钱，可能就啊，你看迄戆。啊、哦！哎、哦欸，我讲安怎伊就安怎，
1: 对啊，嗯。
0: 啊，所以我用做做医生哦，就是护士，就是个，你也就讲哦，为人拢未晓，
2: 未晓你啦，
0: 唔知迄个游戏规则，
2: 赶紧讲讲啊！
0: 哎、欸，就叫你安怎，你就安怎。
2: 你无你搬医生，我来讲六千六，你去立完
0: 啊，
2: 立完啊来抽啊，来再甲你讲啊，人迄个健保都立啊，你讲阿伯紧啦。
0: 啊，这都
2: 现在是足紧的呢。
0: 啊，无你都紧立去个，无你办。
2: 对啊，你这样讲阿伯紧啦。
0: 啊，无你今日使古讲哦，啊，去找医生理论讲，啊，人诶诊所都唔免答恁去，为什么都爱闹？
2: 啊，诊所你爱讲你挂号，你家来都来了，都臭味隆隆诶。
0: 哦，啊，所以这过年哦，这都是大家听节目经验谈
2: 啦。对，你今仔你无一定用诶，就你今仔无一定有搞咩，但是我用炼钢你卖化学
0: 诶。哎，对啦，
2: 开钱，搁食化学，搁未吸收，搁便秘。
0: 哦，安尼就维护啦，
2: 啊对
0: 啊，你这便秘你就佫买通肠的过来吃，
2: 内底肠啊拢 OK
0: 啊，啊你这佫买来大便这佫买来通，啊你问阿掉，
2: 愈来愈严重，
0: 有啊，
2: 哎啦，
0: 啊你若需要，今就赶紧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多会嗡嗡嗡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咱落电台刚上，稍等再过来，谢谢。

0: 传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lucky seven，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
5: 趁熟时，伊就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晡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士大好兵，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条是什么歌哈？
1: 了断，
0: 了断，一切啊，了断了生就对了。
1: 什么了生？
0: 哎，人的话看破啊，看破世间啊。
1: 哦，
0: 对不？
1: 哦是。
0: 哎呀，看破世间，然后来出家吃菜啊。
1: 啊，你这真正是。
0: 哦对不？系啊，啊，我都从此以后吼。啊，世事拢不爱插吧，不爱听，不爱插吧。
1: 对啊，但是那安尼种想法的人，
0: 我应该讲清净啊。
1: 啊，这没
0: 清净啊！我唔免为着三点半来咧加票空啊！啊，我唔免为着三顿嘿，佛寺内面自然就素菜素素肉空食啊！
1: 我跟你讲哦，你人即马出家哇哈，你本身也无家己无扎钱去嘛，是足歹个咯。
0: 是哦，出家才够扎钱哦。
1: 你唔知哦，你当作讲讲，我刚刚回想头还是你个头
0: 去的。不是，我问廖伯丁看卖啊，这出家敢在个家爱扎钱啊？廖伯丁你好嘿。
2: 同学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同学。我等好，
0: 这出
2: 街啊，我知。
0: 啊，你明白了，我明白呢。啊，想出街都爱去改扎钱去哦。
2: 喂，主要我阿妈喺当中出街吼。
0: 啊，你阿妈出街
2: 啊？三十万，两年都开了啊。
0: 你阿妈有出街
2: 啊？我
0: 出街一改扎三十万去。
2: 没啊？
0: 啊，开两年都开完，
2: 开了都我等啊。
0: 啊，为什么？
2: 开了啊？
0: 一是啊，为优秀，为什么出街啊？再扎钱去啊？开
2: 啊，那你去庙的啊？啊，人在庙里起祭啊？啊，连庙里
0: 到家打街啊？我扎三十万
2: 赞助啦。
0: 啊，家户吗？
2: 啊，就是你家里你爹遐大，你嘛是爱到乌烟一个啊？
0: 是吗？是用话言吗？
2: 即马老王的化缘呐，
0: 咁无我只大官子啊嘛，佮诶博士啊，我看啊，佮前年哥拢做呀，做呀，做呀，
2: 自然的啦，
0: 我也是哦，
2: 系啊，即马的化缘，
1: 即马拢无啊啦，
0: 即马无啊，
2: 即马你卖个出家化缘都好啊，你可以出来化缘，
0: 是哦。哦，你像张惠英大姐吼，
2: 哎
0: 嘛是出家做尼姑，但是伊看爱生活过得真好呢，哎食食了袂歹。
1: 啊，我跟你讲，伊都有两个小弟共用的哦，啊，结交的拢结交的拢
0: 转成我交到朋友。
1: 我是交到朋友，我讲真转成我好嘢啦。
0: 哦，
1: 啊，这个一金色有啊，拢所搞下面拢
0: 转成我有头面的，你出出滴滴对了。
1: 对啊，啊，所讲
2: 迄家伙，
1: 迄家伙诶。我吼，不是讲像咱一百两百，
0: 哦，安尼啊，
1: 迄种是百万千万那个家伙诶，
0: 是哦，
1: 你唔知哦，
0: 我安尼都，你看到出街靠前头咧，
2: 嗯，
0: 无个无头无耳，我讲无好无对，伊款诶叫做无好无对，啊，无咧烦恼生意好甲歹，
1: 啊，
0: 到你咧结交一寡好嘢人去得咧，
1: 啊，同去出街喎，我肯定咪要死，为虾米无交一寡这里，虾米这边诶，这边诶。这个权力在前面绝全贵我
0: 啊
1: 有头有面的嘛，个无
0: 卡掉，
1: 好家人嘛少。
0: 我不怪啊，我怪讲这么出街就是安尼，大家在拢收钱出街，出街甲讲电视台过广告呢。
1: 哎呦啊，
0: 我那遐搞啊。
1: 哎呀，我这么不敢管啊啦。
0: 嗯，行行个亲戚能够行行出状元。
1: 电话本来就是。
2: 大人讲释迦牟尼佛的坐骑是啥的？
0: 哟，是什么？金鸡吧
2: 牛啦，
0: 牛哦，哎，
2: 今嘛就直接出街人出门嘛是塞牛，
1: 小牛大牛，
0: 蓝宝坚尼，迈巴赫，这拢塞好车就对啦，
2: 那是牛，今嘛是嘛是牛，
0: 嘛是牛，大牛跟小牛，
1: 对啊，
0: 我个古会塞宾利罗斯的吼，我恐怖啊，你在乌鸦兰在出街哦，古无免烦恼讲哦。好，生意好个歹呢。
1: 对啊，所以讲你不看过之前有一篇新闻
0: 喎，
1: 这个上面一个尼姑，
0: 哦，
1: 啊，因圣人的尼姑啦，啊，出门哦，一起塞这个蓝宝坚尼，
0: 蓝宝坚才千几万呢。
1: 对，啊，过来伊辛苦顶我哈，
0: 辛苦顶
1: 开开这个大背包哦。
0: 哦，那 LV 的对。
1: 我讲 LV 限量版，
0: 限量版，
1: 一卡工啊，就要百五万。
0: 你要为啊，我的牌包得来牌，
1: 真正一卡工头按百五万，啊尼姑。排戏呢？
0: 啊，你有位啊！
1: 想看卖讲，
0: 你讲唔是拢爱排戏胡胡得啊？我去代表买一卡，
1: 你是你
0: 八十块。廖博士，你有加油？我买一卡八十块，
2: 我不
0: 人民币，哎，写字的分呢？
2: 我无物件啦，
0: 哎，
2: 我无物件，他得
0: 啦。我去买一卡咧，普陀寺也买呢，
2: 是，
0: 一卡八十块算上好诶。
2: 领导写字的分。
0: 你是火、
2: 哦、火
0: 那个火的对啦啊啊火唔大个唔是叫火
2: 我恁好我火我来坐咧嘛火起来
0: 啊个边个位置哩莲花
2: 哦
0: 啊伊就是出家人咧拍
2: 哦
0: 我有骑车登来咧
2: 是哦
0: 哎呀我
2: 老会用
0: 咧哎呀我出门拍起卡
2: 出门坏你知道
0: 嘿啊拍起卡出门坏讲内面拢做一寡那我上次嘛都无咧食槟榔粉哦啊无咧计当做槟榔粉好些呢
2: 哦系啊得都坐咧
0: 哎呀哎呀
2: 是
0: 啊来啦阿达。翘胆猛翘胆啦，开杠猛开杠啦哦。
1: 嗯，
0: 那讲的，不管你做啥行业啦，
1: 系啦。
0: 啊，嘛总共一句嘛是要家己身体过好啦。
1: 啊，这是有呀。
0: 哦对哦、啊，不管你是食粗的也好，食素的也好啦，嘛、是总之你嘛是爱哪讲的，身体无过用，你哪法度创造未来的工作？
1: 对，尤其金马人哇吼，拢较讲究养生。
0: 啊，养生对啦。
1: 啊，养生了后、我跟你讲，只要伊注重养生，伊做话上容易造成虾米？
0: 虾米？虾米？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良，
1: 营养不良啊！
0: 头晕吧，手机无烂，个卡丘要冰冷哦。
1: 这都是今嘛一般我哈，咱一寡老大人的通病。
0: 啊，古怪讲，像老大人的通病，伊是寡古一寡妇孺人的通病嘞。
1: 对啊，
0: 查某人你啊看每个月来说，
1: 嘿，
0: 啊你呐古查某人古担任着生囝，
1: 嘿，
0: 啊变大岁，
1: 哟，
0: 哦对啊，人讲生个啊都肥胖啊。生未过就死得帮
1: 啊！对哇、
0: 啊！啊，今晚医学的进步，较无遐风险遐大，
1: 对哇、啊！
0: 但是你嘛是爱流寡血，
1: 对哇、啊！
0: 啊，血就是爱补，
1: 对哇、啊！
0: 哦，对不？
1: 啊，所以讲你全讲今晚为人做嘢来，我、去做这个月子中心。
0: 月子中心，今晚哦，我听人讲，
1: 爱开过来十万呢，
0: 十万呢，过来讲，那是你村啊做这条引爆无？
1: 嘿，
0: 哎，做月子中心呢、
1: 啊？
0: 嘿
1: 呀、啊，
0: 一个拢几百嘞，
1: 对哇、
0: 啊！哎，好呀，哎，我老昏。我老分好呀啦，咁冇好呀，
2: 八万卖晒，八十万卖晒。
0: 有啊有啊，
1: 八万块我跟你讲，你我八万块我跟你讲，你家叫月子餐厅，我领导价。
0: 我请教你两个哦，我今麦我拢听听哦，人家新杂报如果拢讲哦，月子中心做四十工，
1: 嘿，
0: 啊那新杂报拢做三十工嘞，
1: 嘿，
0: 今麦够分哪里呢？我坐对面呀，
2: 坐对面。
0: 我对面遐遐都一个就是在台北转来，一新杂报，台北做二十工，啊半。等来下岗，半等来，阮草顶待在阮草对面咧，佫做二十工。伊讲伊老母要甲顾甲做二十工，都等于四十工。哎，安尼啊，
2: 无要佫生啊，做
0: 开开啦。伊讲无要生啊，
2: 这个生杂波生杂波无关系啦。
0: 是安尼嘛？
1: 人家准备甲调养我较好
2: 诶，无要佫生啊。
0: 调养个就咱长咧介绍起无？
1: 嗯，
0: 叫客一工食两粒吧，食安尼
2: 拿起来食。点点点，
0: 叫客一罐啊，叫食有无？吼，叫一罐六十粒有无？
1: 是啊。
0: 还剩二十工要补，要调整嘛？
1: 是啊。
0: 二十工叫一工食三粒啦。
1: 有啊。
0: 一工食三粒，好叫都一罐六十粒就食完哈。
1: 尤其咱长介绍遐项
0: 目，
1: 那讲针对讲生产熬料，
0: 对啊，上好个啊，
1: 身体真正是上好
0: 啊，
2: 系
0: 啊，
2: 出货啦。
1: 对啊，尤其还是讲一寡开刀诶，
0: 哦，你去开刀发生嘛意外，
1: 是
0: 老血老真多，
1: 对，
0: 哦啊，这款诶需要快速紧甲补血转来，
1: 对，
0: 哦，这你就是咱长咧介绍，你根本都知啊，
1: 对啊，
2: 熟悉咧咧，
1: 对，够专熟诶，对咧，
0: 好好一包含卡卡都熟悉咧，
1: 是啊，
0: 含咩卡卡都熟悉，长条。我听讲啊，
2: 是，
0: 系啊系啊。
1: 问题是大组一部啊，
2: 咱就说做几
0: 间。咱长是偌做，咱长大组是
1: 偌做。大组的三十分
2: 啊！
0: 你笑死人！你大部人大部正啊，超过三十分
2: 啦。多少一句话啊？细组卖卖你好啦，
1: 没
0: 细组卖
2: 啊！你卖细组多
0: 少啊？细组卖会使卖，
2: 小王这个来。
0: 无啊！你那有的人都买买啊！大组你别
1: 讲。我跟你讲，大组买长期喎，出来你像讲部长，我今嘛讲一稳到就好啊。稳到三十个人
0: 啊！对啊。
1: 啊，个价钱今嘛
0: 是。你像阿姑那啦吼，阿卢的啦，阿姑阿燕啊，三个。
1: 来，今嘛个价钱照样动啊！
0: 啊，
2: 我姓周啦。
1: 我一另外加落去，伊是最近。
0: 无啦，我来讲，咱有时啊吼，咱年岁有啊吼，有时啊，咱的人个肝脏机能是咧做坏，
1: 对哇、
0: 啊。但是咱年岁有啊，甲既然甲六个六十岁啊、七十岁啊当中哦，咱的肝机能做坏，功能一定歹。
1: 啊对哇、
0: 啊。啊歹当中，咱要安怎？咱就是爱家己靠，啊、你要靠食物，喏，你要食什么牛排啦、红红菜，要食来补，那是拢无够啦。
1: 食无够啊。
0: 迄拢一定啊，差足远的啦。
1: 对哇、啊。
0: 啊，你就是爱靠食。这款呢，甘氨酸亚铁这款呢，你就是爱哪个较过来个吃
1: 啊？对啊，
0: 你那个补，不是讲干查甫人欠袂，查甫人有时啊，你买。 爱去欠会，
1: 对、嗯、哇、
0: 啊，你嘛是爱加减，因为咱工龄的工啊，工龄起码年有啊较歹啊嘛，啊较歹，大家拢同款啦，啊较歹，咱就是爱怎讲哦，哦，啊咱若要做会，啊来，啊无咱就靠车，咱留啊个纸啊，留啊个纸
2: 啊，
0: 留留留，你嘛靠帮助对帮助起啊，
1: 尤其你讲大波人，大波人你若无会哇，
0: 嘛不用你啦，
1: 你讲我都冲会，
0: 啊你会无够，你需要要冲的水道头也要吹到。你吹袂行呢？
1: 无效啊！
0: 你吹袂起来呢？啊，干那看到咧看咧，
1: 对哇、
0: 啊！啊，看到人讲哦，一手收大腿，啊，一手七八塞诶。
1: 嘿啊！
0: 是安尼，人较早人讲诶，啊，都一手左手收大腿，啊，正手七八塞，啊，都干那看诶，你跟顶严呢？你对严严严，你无落用，拗卡小无落用。
2: 你大做咩？这做考官嘿？
1: 我来考官嘿？
0: 啊，阿伯哪一日吃？啊，没没打错诶。你来讲噶呢？啊，
1: 阿伯啦！我讲一个食过半个啦。
0: 啊，你那买大嫂一个食三个，估计赚一罐嘞。
1: 对
0: 嘞，你跟他讲嘞，
2: 啊，
0: 你
2: 讲
0: 你
2: 在搞什
1: 么？对，一个食三个半个嘞。
0: 我讲不是我搞什么，只是大家都在搞什
1: 么。妹
0: 妹，哎，等给赚一罐，我来谈。
1: 我讲你
2: 给赚一罐，我来减掉，给了一罐算。
0: 啊，你长度又大啊！你今日
1: 啊，我丢你啊！看个哪讲话哪偷大
2: 亏啊！无啊，你都查上济啊！
0: 你去别口，我无
2: 讲你两千八，去个三千，去个三千。
0: 那
2: 是
0: 我
2: 叫骨骼小啊，
0: 我起皮靠涨三十倍无对不对？咱今日卖三十
2: 哦，
0: 安尼我讲你都听得到，
2: 好看哈。
0: 无啦，确实人二十高，咱二十条。你看啥款？安尼我主人来较无良心，伊讲
2: 我大概你讲安怎我就对了，卖
0: 卖
2: 无？
0: 为什么？
2: 这差较济啦，
0: 哦、
2: 因为我跟你讲，内底有甘氨酸啦，
0: 哦，
2: 内底成分讲熟的灵芝啦，
0: 灰鸡参，
2: 哎，唔是灰鸡丸呢，
0: 花鸡参啦，
2: 花鸡参灰鸡，你刚才这个介绍，
0: 如果
2: 开千外块，你要食花鸡参，根本连什么你都摸未起，
0: 嗯，
2: 迄一罐血管，迄个啦，迄个贵国的迄个，水在里面迄个，哦，灌水的迄，
0: 你灌的电视有咧介绍嘿，
2: 迄一罐完啊嘛都爱八十块，
0: 哎，灌水
2: 你要食一个月买两。清洗，
0: 对哦，
1: 啊对，
2: 个空间你这内底
0: 原料，啊，够当场下炒，
2: 对啊，系 啊， 啊，
0: 你这只请问这上涨哦，啊你那你三十分吗？
2: 啊二十都无啊，你讲你三十，
0: 哦啊你哦，哦八百栋啊，
2: 不是啦，咱就讲你讲二十，你来讲少钱啊，讲无二十啊，你讲无三十，
0: 无二十啊无，我哪知？我那在你心里，
2: 卖光无啦，十组啦，十组啦，系啦，十个尔，
1: 十个，你咪咁样笑下，
2: 未使我今日大概拢超过十个到啦，
0: 哦，十个哦，
2: 系啦，
0: 多数
2: 无啊，
0: 多数十个啊，
2: 十个到啊，
0: 诶，你头一边哪里讲诶？
2: 啊，你十个到啊，你说做几斤米？用我来讲，这两回起价就三千三。
0: 哦，诶，那个，你又在市拢有影起价啦，
2: 管高千高，
0: 嗯，
2: 诶，你今日开无三分之一的价钱，拍三折呢。好吧，十个啦，十个卖公婆啦，
0: 涨
2: 无你嘛别帮我耍，哎呀，
0: 三十个今日存着，
2: 十个
0: 对加则对加十分，多则十个呢，
2: 十个多啊啦，
0: 好啦，
2: 还冇食过你别说做啦，
0: 啊啦，那我冇冇一招啊，
2: 你讲哦，要我家去病院住一地块地啊，即嘛八百嘛起个千二啊，
0: 对哦，
2: 一地迄是一工呢，
0: 哟，
2: 啊你那只一个月三十工呢？
1: 对啊，哎，食落去，哎，煮落去啊，未适应
2: 嘛，是排斥，
0: 嘛是排掉，
1: 嘛是排掉。
0: 你食这款的是绝对每一个人拢会适应。
1: 对啊，尤其你那本身就搞头型嘛，阿美人，就大家就搞戆的人。
0: 我讲你那阿伯嘛，
1: 本钱个食能力，
0: 你本钱你个食能力。
1: 真正马上水改善。
0: 因为我讲这款物件，你个心内面有这个啊甘氨酸也提，
1: 马上加马上吸收。
0: 五色的灵芝，
2: 阿
0: 古花旗参，吼，阿古当糖。下草
1: 是，
0: 哦，这是针对着查甫人，查甫人有食素食，无食素食，大家都拢会使食。
1: 对哇、
0: 啊，啊，你若要吸收较好，你就是食饭前一工一遍。能力
2: 对，
0: 哦，啊，看是你要下早时，还是要中昼、暗时啊，拢不要紧。
1: 嗯，
0: 一天二十四小时内面，什么时阵拢没有关系，你也给能力个吞落，安就对
1: 啊。对啊，
0: 安尼哦，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迄个血量，咱身躯顶的血较充足，
2: 就可能他较戆。
0: 对，
2: 心难得。
0: 因为这你拢气也掉了，你哪讲为咱许多吼会苦的，还是讲做业做辛苦，像我爬起来的感觉。头晕白暗，我讲你个食这味就对，这味你个食半个月后，你自然而然你就未去注意，就讲哎呦， 啊，我讲较早都今麦讲，你袂记诶，
1: 是
0: 因为拢无咧讲啊，
1: 是啊，
0: 就是无咧讲啊，你都袂去想着较早，
1: 是啊，哦，
0: 啊，这真正各位时代变，啊，佮包括恁啊，讲有做起来，
1: 嗯，
0: 恁啊，大不多都买哦，
1: 大不多冇食，
0: 哦，恁讲真经诶，吼，各位时代变，那现主席目前大不多。不管是两个月、三个月，还是讲七个月、八个月，也未生，你都卖食。
1: 对、嗯。
0: 但是呢，生了后啊吼、嗯，你做你紧个食。
1: 是。
0: 绝对要比你咧炖粿、炖粉条、炖板板加起，骨较好就对了。
1: 什么小酒粿啦、啊、海参啦，
0: 要营养嘛，比诶骨较好诶。
1: 对，有影。没
0: 有，阿恁那边吼，阿他
2: 廖伯伯，
0: 十伯哦，
2: 边个讲都是十伯。
0: 好啦，阿那呢就大诶十伯啊，小诶小诶。
2: 我算一个啊，我看大诶十伯，大诶十伯。都要去七十罐了呢，
0: 呀哈哈！
2: 这个我看剩几个，我算算的，等一下你。
0: 好，安尼无咱来听歌，咱来听一首王建杰唱的，讲听你何必听家己啦，吼来。

0: 我是甘肃话，肃话受着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肃话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辈，肃话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甘肃话，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好来，阿咱的电话哈，0800710013。好啦，阿咱来个进广告吼，来谢谢。那咱讲介绍博会旺旺旺啦，这十波走哦，
2: 只要爱吃，
1: 只要有欠费，拢一定爱吃。
2: 小朋友买在吃，
1: 哎呦，小朋友哎呦。
2: 都啊，来咧初经咧，有无？
1: 有
2: 四岁啊，嘿啊，即卖小朋友拢啉凉的啊。
1: 哦，对，啉凉
2: 拢唔食。
1: 我讲凉的啉伤多，后日过因为就生囡啊。
2: 对，人讲中寒嘛。
1: 嘿，对，
2: 人家欠费，当然嘛是中寒。
1: 啊，对。
2: 哦，所以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像全素食的拢会使来做。
1: 对哦，含咩卡啊都素食的哦。
2: 包括真侪咱咧讲的已经是食素食的啊啦，啊，你已经无这铁的来源，因为大部分的铁拢是动物性的来源。
1: 哦，对。
2: 哦，你今仔要食咧植物性，还是讲素食的来源？主要是我水果
1: 啊，
2: 你个想变个唔敢食，
1: 哎呦啊，
2: 个经过转换效果个无好，
1: 效果歹，
2: 一干一盖一盖两个本钱来做使用，
1: 叫咱的保会旺旺旺。
2: 来，这有什么缺失话？刚刚酸牙铁，伊免像较早铁质啊，动物铁啊，爱个转换啊，
1: 对，
2: 直接食90%以上的吸收率，包括咱咧讲到内底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冬虫夏草，
2: 为什么裂会会？因为你的油脂功能不好，啊，伊把你清气的血当作是垃圾的尿，甲排出体外。
1: 哇，安都唔对啊！
2: 啊，所以咱定来去做身体检查，医生讲哦，你上重要爱看你的尿液内底有一个叫做潜血反应。
1: 嗯，
2: 潜血就是你放尿的时阵，甲血放掉去啊。
3: 内底拢卡血丝，
2: 卡血丝啊！你是看无啊？但是你逐工安尼放，不是一工放尿有诶三盖五盖有啊？
1: 有，
2: 基本的嘛。血一直放掉，无怪你血愈来愈少啊。
1: 对啊。
2: 啊，今仔除了补血以外，咱内底加上。顶贵的冬虫夏草，
1: 对，冬虫夏草，
2: 你有几功能化，一旦恢复嘛，我讲营养拉会掉，啊，垃圾个排掉，奈何你个血一直放掉去嘛，
1: 哦，
2: 内底包括着咱那个个这湿气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
1: 哦，还有花旗参，嘿，
2: 这什么哦，有真侪老大人啊，是讲身体个虚弱的，虚心难得唔够白食，
1: 你你讲韩国参啦，啊，长白山，迄款你你你过去也袂使食啊，
2: 对，今仔唯一会当讲帮你湿气，而且袂燥热的。没有，没得没瘦没胸部诶，就是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
1: 有这大个人都拢会啥？
2: 啊，能够加上五色的灵芝来调和咱的五脏甲六腑。
1: 对对。
2: 哦，所以讲内底包括着叶酸，所有的成分都是要甲你气血。气跟血吼，甲你调和，我能讲诶顺畅啦。
1: 那人家讲男中精，女中血啦。啊，你气血人呐，无气血呐歹吼，人看起无精神。
2: 做那花要练你啊？
1: 对，哎呀，你是经常去看啊？你是要练去啊？那补补啊？你还一点仔精气神都无。
2: 包括讲咱讲拄出院啦，还是讲拄啊大病吼，拄好诶啊。啊，你若讲要快速诶疗养，这就是上介好诶来甲你补充诶。
1: 对。
2: 那昨一个妈妈讲，我用迄啉诶水诶，敢无较紧？
1: 嗯，
2: 对，有诶用啉诶水，咱用啥物红枣啦？
1: 哦，对啊。
2: 哦，啊是讲一寡。
1: 我讲迄用啉诶，用啉诶是一定爱吃红枣
2: 啊。啊，个红爱个转换吼，
1: 哦、
2: 直接食，直接吸收吼，哦、效果会较好一寡。
1: 我讲啊，你用啉诶哦，有时啊，你若出门佫无方便。
2: 哦，对啦。
1: 出门无方便，啊，你要开哦，为老大人手若较无力，
2: 拍袂开。
1: 佫开袂开，啊，你即块咧两粒吼，
2: 卡都
1: 是佫离边加咧，系啊系啊。
2: 是
1: 啊，效果拢比啊，那咱即块咧哦，效果佫比。伊个骨卡好
2: 哦，对啊，唔免转换，你直接食就直接吸收啊。
1: 伊用啉的是爱骨那个，咱咧坐车讲爱骨半站，啊，伊这唔免，伊这两粒都吃了哦，直接就到站，
2: 90%以上的吸收。
1: 对，安尼你看多者较紧，
2: 对啦。
1: 对，
2: 所以讲要快速的补血，要快速的补气的，
1: 是。
2: 啊，你就是食咧补血，嗡嗡嗡。
1: 有
2: 啊，算算咧，我甲你讲啊，一张讲下你的大组的，
1: 大讲10个啦，
2: 10个啦。
1: 大咱大组就是7盒啦，7盒6000块。
2: 听讲本来六压啦，
1: 啊，本来是六压，可以上一关啦，
2: 因为已经本来六压已经是上少啊啦。
1: 咱一关是六十粒，
2: 三千三，
1: 嘿，
2: 啊，三千三，咱就买买一吼送二啦，
1: 买一关送两关，
2: 啊，你若买一送二三关，买三千三，
1: 啊，结果人条保证以300块国家减掉，
2: 哎呀，算低头吼，你三关三千啦。啊，六罐六千嘛，啊，佮加上一罐变七罐
1: 啊，即加上一罐，买两组的人加上一罐是廖保定送我哩呢。
2: 对哦，
1: 嘿啦，即罐六十粒佮加上我哩。
2: 啊，你若要大组还存在十组，啊，算算安尼小组的嘛存三十组都九十盒嘛，啊，三十组啊。
1: 哦，哎，小组存三十粒，
2: 安尼都总共都百粒啊。
0: 对哦，
2: 唔是袂晓弄下哩啊。
0: 啊，你免哪冻到暗时啊？
2: 唔免哪免冻到暗时啊？冻到迄落是
1: 自动的过啊。你都用都无够啊！你都不管啦。我来讲啦，量无够吼，你不暗时啊有够无够，迄种万千不收
2: 的啦。你今嘛无买，连讲去医生呀，医生跟你讲你欠费哦、喔。哦，你去食迄化学的，迄食都要清洗清洗啊。
1: 人公司多变，有天然的你爱食天然的。
2: 有啊，
1: 你唔谈讲个听医生讲过去咧食化学的，
2: 化学的食了未吸收，大便变乌便闭。哦，我食过你拢知啦。
1: 你若有食到化学的迄款的哦，我来讲，伊会避开避结，
2: 放晒乌乌啊，
1: 未
2: 吸收啦，
1: 较排白。
2: 是，
1: 有有有，
2: 要要食咱就食纯天然的，
1: 对对对，
2: 医生卖你清洗裤也无当当下臭，
1: 嗯，无，
2: 哎呐，
1: 啊，无无
2: 无花旗参呐，
1: 有，
2: 啊，你今仔无去咧杀灰灰嘛，咧行嘛较饿啊，
1: 啊，咱这一罐六十粒食一个月，
2: 是，
1: 啊，拄好三罐食三个月，
2: 三千，
1: 啊，特别优惠三千块，啊，你若买两组，加送一罐哦，你六千，来好来你好，
3: 迄、
1: 那
3: 个大
1: 组
3: 的七罐的，
1: 对对，七罐的七罐的，
3: 好好，啊，你家迄头家讲，不是就上来。哦
1: 在
3: 说
1: 等下哦哦哦哦哦
3: 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
2: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啊啊！
1: 哎、欸，秀琴姐啊，嘿，你好，
4: 王哥啊，
1: 哎、欸，秀琴姐啊。

0: 唔干啦吼，
1: 拜过嘿，拜过哪个？
0: 拜啦拜啦，好好好好拜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信号正拜，好来你好，喂，
2: 哎
0: 哎你好，
2: 嘿，
0: 嘿，
2: 我
0: 这个大嫂呀，哦，你个大嫂
1: 哦，
0: 好，好，好，谢谢你哦，
2: 好，
1: 好，
0: 啊，你大嫂有三个啊，
1: 剩七个，
0: 啊，恁今麦大嫂就是剩七个人呀，啊，恁要爱人，你家电话联络个，啊，恁小嫂剩二十九组，
1: 是，
0: 啊，大嫂剩七组，
1: 是，
0: 啊，今麦大嫂就是各加上一罐六十粒，
1: 对啦，
0: 等于加上一个月啦，嘿啦，咱今麦安尼讲，恁就听。小组就是吃三个月三罐三千块，大组就是一旦我哋吃七个月六千块。哦，阿兰那边爱咱的保费往往，男士朋友，你这个时阵听咱阿董主任的节目吼，放上脑壳了吧？你有听到？哎，你要一组登去哦，听少你家己的太太。女性朋友会用那补充有够面色都好看，
1: 比
0: 你化妆较好看做
3: 的
0: 你
3: 呀，
0: 哎咩？哦，就咱的女性朋友唔免定规工出门咯，爱靠化妆，好自然好，会那有够保护，保护够面膜啊，就贴到红红公车去，都大水的。
3: 对啊，
0: 咱查甫人出来会大跳，你前期是嘛有够，你前期是无够，你刚才听人讲话都无啦啦，你是要做啥做啥小偷咯？哦，对不对？
1: 是，
0: 啊，就是爱食。
3: 对，
0: 哦，这就查甫人嘛是爱保护，唔免讲哦，哎，阮查甫人无咧欠的，无咧查甫。人那我咧无欠会，
1: 十地会这样做一地精。
0: 对，啊你那无会，你要那做精，
1: 啊
0: 精那做未起，你都无骨髓啊。哦，这是连带关的。
1: 是。
0: 哦，啊那要爱，等你家己讲，三关的吃三个月，会记哦。吃饭前两粒一羹一边条啊，吃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哦，吃素食的好朋友拢将大人囡啊，啊你啦各中以下各中高中诶，啊是国校啊，迄早囡啊哪有来素诶哦？我讲你一羹
1: 一粒
0: 我吃掉，一天一颗，小朋友一天一颗，
1: 是
0: 大人的一天两颗。后来你好，喂，
2: 哎
0: 哎，你好张大姐你好，
2: 我
0: 去做谢州，哦谢州谢州好，好好 OK 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林太太你好。
2: 嗯，给你
0: 提
2: 一
0: 只水煮。哦，水煮好。
2: 嗯，
0: 好，安尼好，好，谢谢哦，加饭整两粒哈，一羹一片，好，来你好。安尼大水煮顺利啊，起来，好来。
2: 我只水煮。
0: 好，
3: 好，
0: 好，水煮吃煮好。
3: 好，
1: 好，
0: 安尼水煮顺利六煮，
1: 六煮，
0: 大煮阿姑七煮，哦，阿龙甲恁报告完毕，好，安尼那边来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3: 七。一空制能生
0: 后来以上巩固那不清楚电话又卡来问
1: 嗯
0: 那、哦、不清楚电话卡来问还、啊、是说、哦啊、你如果 有的
1: 不要吃
0: 不要使用
1: 还、
0: 啊、是说、哦、最近进前、哦、半年前还、啊、是说、哦、三个月前、啊、有去开刀个刀
1: 是、
0: 哦、啊有开个刀啊这是
1: 一定
0: 要紧报
1: 你像他都在大哥在说、啊、心力不准能吃吗、
0: 哎、对因为你就是欠费
1: 你领导的莫打你就把你的心力不准你的心中当作领导的莫打、啊、对不顺你当然莫打乒乓球、
0: 啊、对啊
1: 啊评估的莫打是修理、哦、
0: 对
3: 啊
1: 啊你就是个心中的地方，咱个汇报好。
0: 我讲，你若么打小去，只了五七千块开开是不要紧。你若心中就定去哦。
1: 我，
0: 你不是五七
1: 下一位，
0: 你是真离开世间
1: 下一位啦。
0: 你是离开世间，
1: 所以心中皮薄菜，只是一定给见过啊。
0: 对，好，好，我来听歌，听一首。为拜托鬼牛来吹头脑啊啦！
3: 好
0: 来，拜托鬼牛，这唐伟歌。

0: 哦，啊，恁阿爸恁家己今年了交代数量是愈来愈少，嗯，啊，甲因有法度当甲因人，我唔知，嗯，因为咱暗时要十一点甲十二点，还佫一点钟嘛，
1: 是啊，
0: 啊，即马就是看数量有在法度增加暗时，那有法度增。听暗时啊，就福气。
1: 对，
0: 啊那提早完，我是无法度。
1: 这是简单去做啊。
2: 对啊。其实连介你那去真的检查好无？欠血，医生会跟你讲，啊，柜台遐冇得卖。
1: 是啊。
2: 补血还是讲用煮的？
0: 但是咱个血讲了，用煮的啦，还是讲柜台便宜哦，便宜你要有一个观念啦吼。伊大间病院也好，还是诊所啦，伊内面的拢是化学的物件。
1: 对，我会记得这个、有一个郑乡长啦。
0: 哈、哈。
1: 结果去得病院哇哈，这个医生讲吼，叫伊讲吼，去边啊去找这个，人讲这个啊、
2: 这个
1: 是。
2: 调书啊。
1: 不是，调理师哦。
0: 调理师啊。
1: 调理师哦。
0: 讲叫伊买保健食品
1: 啊。嘿，啊叫调理师去讲讲的时候，因为这阵嘛是叫我去找调理师。调理师甲我讲讲，叫我买伊个啥伊个这补血锭有啊，吼、补血锭。
0: 哎呀、
1: 啊。啊，偌济你知无？三十粒针一盒1500块。
0: 三十粒针哦。
1: 嘿，一盒1500。
0: 1500不离价哦。
1: 结果我甲讲。讲不用，这东西我不用，因为你需要啦，你需要吃，有你身体吃起，就你爱吃。我讲哦，
0: 啊，温刀有啊，
1: 我讲温刀足多，因为恁刀是咧种啥物那足多。
0: 你是做啥物呢？
1: 我讲哦，温刀升级了，啥了，升级公司。
0: 辛苦
1: 你啊！我家己本身咧做电台，这本身这产品，这不给是不？我拢有啊，
0: 我拢有啦。你这介绍我拢有啊。
1: 而且我是牛逼的啊！
0: 哎呀，
1: 我讲我唔免，因为我那行那就不用。结果这个景雄弟，
0: 我这老朋友哦，景。兄弟啦，这从我三四十年啊，头四十年的朋友，伊都会知我咧做啥头路。既然去病院哦，
1: 咁要杂啊，
0: 去用洗脑去。
2: 我来人医生讲，伊就变伊是乖乖患者。
0: 我系讲，伊去开万挂，
1: 去开万挂，
0: 万挂科，杂啊万挂。
1: 我怕死拢无啊。
0: 无，伊讲我恁出来两三日，即都两个人家讲我无你都袂杂。
1: 系啊。
0: 咋做一遍买，较免一直买。
1: 有买等下了，伊只卡电甲问讲，哎、主任你讲买，我无买啊。
0: 讲古咧问我，
1: 系啊，
0: 我讲我甲讲我，哇，你这老乡哥你是啊，真叻，读家去讲掉。
1: 系啊，
0: 你敢唔知我咧做啥道？
1: 有啊，
0: 你要是买这，你都来找我，我就甲你处理掉啊。
2: 较俗，国较好。
0: 伊讲，哎呦，我都未记耶。
1: 我唔知你甲讲啊，伊个化学个呀。
2: 化学好学好听。
1: 对啊，对啊，伊唔知讲啊，你无甲我讲，我乃知讲你叫洗脑去。
0: 啊，我想讲哦，你都知我咧做早知道诶。
2: 我就讲我咧敲敲啊人啦，讲就讲大事。
0: 我咧知你都知我咧做什么行业诶哦。
1: 嘿，
0: 即系保健食品，你问我。
1: 嗯。
0: 总我无我冇啊，佮有管道会帮你开。
1: 对啊。还
2: 是无嘛个建议。
0: 我嘛，甲你建议讲，食多一款来较天然。
1: 对啊。
0: 啊，恁咧甲你处理也无嘛，介绍嘛较有通优惠。
1: 对啊。啊，
0: 你安尼，我讲啊，你真正讲啊，好啦，
2: 不缺钱呐。
0: 好啦，不要紧，阿办我红摊东摊啦啦，
2: 阿伟莫啦。我讲的是你食落
0: 袂吸收。哎，佮讲话嘞，
1: 佮讲话嘞。
2: 化学袂吸收。
0: 对。
2: 啊，佮造成你大便翻乌，佮补袂着你要挨剃。
0: 啊，来一
2: 个。浪费钱，浪费时间。
0: 来，大讲阿办喏，我讲阿办喏。
1: 你病你也袂当退啊。
0: 我讲哦，来，当卖吃。掉都掉去啊啦！你吃起啊，你买了啊，你要退掉无再要退，啊你要吃了，佮吃化学的，佮你也佮造成你身体负担。
1: 是，
0: 我讲不如卖吃。
2: 对啦，
0: 你那不，我回去我佮另外客，我唔知佮另外客做可以，哦，客这可以去吃。
2: 对啦，是啊，啦，我就跟你讲，爸爸妈妈带个大姐去个北医生讲啥就嘿，是好，自己立来，你嘛无问讲，啊这有别行通啊代替无？
0: 对啊，我讲足。虽然吼，都那听到医生咧讲话，伊拢讲去，伊拢无法度去甲回答。医生叫你挖豆饼，你就挖豆饼；叫你哭了就哭了，叫你白起就白起。你也袂甲问讲哦，啊，我哭了是爱安怎哭？啊，我白起为什么爱白起？为什么爱哭了？你拢袂甲问原因。
1: 是哇。
0: 医生叫你安怎？叫你安怎？你就是安怎？
2: 会下袂还价啦。
0: 对啊，那啊，你拢无一点啊。家己有想法，你像我啦，我较早是我啦无想法，难讲坦白。啊，即马医生啦拄到我，医生伊变伊无想法，我拢问医生，
1: 我一问医生啊，
2: 我拢
1: 问
2: 为什么哈？
0: 我拢问医生，问个讲啊，你检查未出来，你有啥物我都甲开药啊？
1: 系啊，
0: 医生正甲看者，
2: 啊，老个讲来都来了，要让你带一些回去啊。
0: 对，啊，我甲问讲啊，医生这啥物症状？医生讲啊，唔知呀，我唔知，如果到过开药啊，去领药啊。啊、你是咧开头家一空的呢？ 啊对啊，你不还吃油啊？
2: 安慰剂。
0: 哦啊，你唔知你个叫阮滴点滴，
2: 哎
0: 呀，这种唔懂病的基本的，
2: 基本跑，基本套路哩。
0: 无啦，葡萄藤安起来掉，
2: 葡萄藤给减掉哩。
0: 啊对啊。
1: 无啦，所以讲哦，尤其咱一挂这个聚会人物哦，本身也拄着身体虚弱，去个病医哦，医生哦，
2: 实在厉害啦。
1: 真正医生讲安怎，伊就是安怎。
0: 对对，个医生讲话叫你去拿钱，你就去拿钱。
1: 对啊，就像讲哦，就你昨我咱拜的时阵去拄着迄朋友老朋友啊，伊咧讲啊，我食到这个60多岁
0: 啊，
1: 我会当讲加食10多年啊，吼，我讲真个，我一定爱即马开始顾身体。
0: 啊，你这你若想要搁加食几年啊，较苦啊，你免顾身体
1: 一样。一定爱开始顾身体。
0: 对不？哎呀，你唔定个，我听你讲啊，下当提早保养是你的福气。
1: 对啦。
0: 啊，你若唔提早保养，甲术后慢培，甲尾啊再来咧治疗，食愈多啊，愈一直开始咧治疗，你就加艰苦，加出磨啊啦。
1: 这想呀。
0: 哎呀，弄唔掉啊。
1: 对。
0: 好、哦，是不是？哎呀。好、哦，啊，咱各是老兵，数量是无多啦，
1: 吼、
0: 哦。啊，我啊，但是哦，人讲我无无万少我。本来是无大做呀、
1: 啊，
2: 我加十做下你啊呢，
0: 这勉强加。我本来我是甲讲我涨30做卖完嘛，
2: 卖完咗啊。
0: 我本来要甲讲20，伊讲无啊啦，就村长一套四人，
1: 即
0: 个我讲套四人廖部长甲咱做遮久吼。唔捌咧讲大组，
2: 人家在考中考啦。
0: 唔捌咧讲什么大组，讲冲着10组，
2: 唔系啊。
0: 最主要我嘛知影啦，内面所用的你像橄榄酸也提啊，起价啦，
2: 上好的呀、
0: 啊。啊，五色灵芝嘛，
2: 提价呢，不当堂下草。
0: 五色灵芝就是五种的灵芝，
2: 哦，
0: 啊，故花旗参当堂下草，即药材即物件全部拢起
2: 起大个，
0: 唔是起一丝啊件，迄是起价人。粗鲁话一句啦，
2: 起大个啊，
0: 起到无臭无臭啦，
2: 无大啊！
0: 而且咱正卡咧讲就是安尼，
2: 啊，未使甲你
0: 偷，起到伤咸，
2: 啊，未使甲你念，
0: 啊，你无起，你无用，佫袂用诶，
2: 对哦，
0: 你无用，效果袂出来，
2: 效果袂出来啊！
0: 啊，你要那个咱咧南咸子啊，你咸一味就迄个开口都无讲，
2: 无讲啊！
0: 啊，你都我写，你敢未使用三色诶？
2: 未使啊，
0: 袂用诶啊！
2: 我讲诶物件，
0: 哦对无，嘿啊对啊，所以哦，即大行药材拢爱下较高，
2: 是，
0: 你买定去食落，迄个效果才食。
2: 这就明显啦，
0: 对，啊，就过信用啦，
2: 对不？卖公定啦，卖讲我怎多少啦？你就问迄前香肠，我们是香肠啦，不是香肠啦。
0: 对啦，
2: 伊要炸有够较香，
1: 无啊？
2: 外国阿无阿无较香，伊上话要炸吧？
0: 啊，伊就何叔甲讲哦，啊，恁厝诶都两三个
2: 哦，来都来了，
0: 你都归去，啊，恁都要炸
2: 哦，较免遐走来走去。
0: 我讲因早囝
2: 哦，
0: 因某
2: 拢欠费
0: 啊，甲伊啊伊三个去，我讲啊恁无恁都恁
2: 三个本来就三。
0: 你找人拢爱教，啊都好事啦，讲落去都讲落去都打嘛好，
2: 讲嘛好，
0: 啊都无买杂吧，
2: 买钱开安心咩啦，
0: 啊杂办个股啊无拍钱呢，
2: 我想着我顶讲我顶礼拜坐阮后生啊，去中啊咪未使讲到一件，大件嘅身体检查，
0: 边有包公司嘅啦，我无讲，
2: 今晚唔是边有包公司，今晚去台湾咯，我起一栋国家大栋嘅，
0: 哦是哦，
2: 你无地市区。我喺动过较大大，结果抽血检查吼，去啊去啊，讲我阮囝过敏啦。
0: 哦，
2: 我讲过敏边啊，耳鼻喉科就用看，咁就爱去遐只大间。
0: 对啊，
2: 迄种唔来太远路，我无讲迄较大间咧，较靠后啦。
0: 哦，好好好，
2: 挂号排一礼拜去哦。医生甲伊讲一句哦，
0: 讲啦，
2: 去抽血，
0: 去抽血，
2: 过敏源是啥？
0: 哦，
2: 安尼我只我多甲你处理嘛。
0: 哎，对，
2: 我提咧，我是唔对咧。
0: 啊，
2: 抽血偌济钱？6600。
0: 抽血6600。
2: 嘿，我阿姐那抽血爱6600。检验过敏原108种。
0: 哦，检验108种。
2: 哇，你这108种来
0: 的？是多几种？
2: 是过敏多几种？
0: 有。
2: 哦，安尼我只我都甲你对症下药。
0: 哦。
2: 6600，先捡六钱，再再去抽血
0: 哦。不然多先六钱，再当抽血啊。
2: 无啊，我想讲单摕来就去抽血啊。一般咱去身体检查，不是单摕来挂号，我就挂过啊。
0: 对，咱那一般去抽血是哦，挂号往个日啊就抽
2: 啊。对咩？我先捡六钱，我唔想讲啊，佮六钱啊，偌济6600。
0: 一只国外讲，就是
2: 连外嘛，
0: 外讲这就是无进步
2: 啦，连外。我跟你讲啊，我讲莫讲行来等啊。 我来等啊，
0: 哈，
2: 这条本来我来讲健保局就有啦吧，你只要去耳鼻喉科，
0: 都啊，
2: 开出来这2600，你一块拢唔免拿。
0: 哦，
2: 你听好
0: 无？
2: 啊，今仔日迄大间的病医就跟你讲啊，你唔知影嘛，你唔知影你有这个资讯嘛？
0: 我
2: 比讲你唔知哦，
0: 哎，啊你哪安尼讲医生太上吊呢？
2: 嘛无太上吊啊。
0: 那
2: 无，伊未使用健保去甲你请，但是伊甲你开6600，又通阿抽。你今仔日若健保的是无通阿抽的。
0: 是哦，伊唔是讲，无
2: 啦，未使安尼啦，你要从健保的就来好啦，未使啦。伊会使健保的，伊是无通阿抽的，还是健保给付？因为你长时间因为过敏的困扰，来验过敏源。
0: 是。
2: 你讲卖讲验100种，你验64种买晒啊？哦，所以讲该开的，我讲爱开。
1: 对啦，
2: 有时阵这个无用该开的物件。
0: 啊，你那去其他的诊所，遐都开都健保都用的。
2: 你去诊所，哦，你今仔去，你甲讲我落过敏，
0: 有
2: 啊，规工啊咧皮肤白痒掉，哈痒哈痒的。因为我嘛食啊，骨嘛食无效啊。
0: 啊，
2: 伊健保都会使甲你立即条啊。
0: 哦，
2: 过敏原检测。
1: 问题是你6600有开无？
2: 无啊，
0: 无啦，伊都知影，伊哪有可能开啊？
2: 之后来讲，我甲我莫在等下面后面吵呢。你亲生后生6600，你也唔敢开。
0: 啊，你开少零保
2: 啊！等你生气哦，你该开水拢无效。我讲，啊，那要亲生咧，等18岁再验啦。我哪会验？我哪知是不是亲生咧？你该坐拢无效。
0: 无啦，
2: 等讲我来个传去耳鼻喉科。
0: 零保讲亲生是正确的，
2: 为什么？
0: 因为一生
2: 哦，
1: 是一亲生的，
0: 一亲生。
2: 你讲那规工要纠缠人离婚，
0: 拢
2: 计算写去上高。
0: 无啦，我讲。这是正确的，林宝讲亲生的是不对，
2: 哎，我过伫门口伊就迄亲生，
0: 林宝亲生的是不对，是伊胃不多来生出来，是
2: 伊
0: 亲生的，
1: 亲生
0: 的啊，是不是你我唔知，
2: 靠要一点我，你唔
0: 安尼
2: 啦，
0: 啊你爱验才知啊，
2: 免验，我意思讲伊当下咧生气，你唔免介正气啦，我只是怕啦，我是不是亲生的18岁验来才知啦，
0: 对好啊，你好，
2: 隔灯光啦，我传去耳鼻。好科拢底下看，感冒啥物拢底下看嘛。我话讲这个状况，我这健保都会使啊。
0: 对啊，
2: 验一礼拜就出来。6600呢，阿明喂，
0: 林宝兄弟听听就了。啊，一礼拜了，讲就等于升一千
2: 通货。那个叫山顶的爸爸妈妈讲的，就是开钱哪样解决？哦，你钱不是问题啊，你无差。
1: 哎呦啦，
0: 但是咱袂使玩弄开钱。
2: 对，卖开玩弄钱，咱唔惊开钱，咱惊是开玩弄钱，可能就啊，你看迄工啊。欸、我讲安怎伊就安怎，
1: 对啊，嗯，
0: 啊，所以我讲做做医生哦，就是护士，就是个，你啊就讲哦，话人拢未晓，
2: 未晓你啦，
0: 唔知迄个游戏规则，
2: 赶紧讲讲
0: 啊，伊、欸啊、就叫你安怎，你就安怎，
2: 你无你搬去医生，我来讲6600，你去立完
0: 啊，
2: 立完啊来抽啊，来跟你讲啊，人诶见报道立吧，用阿伯紧啦，
0: 啊，这都
2: 现在是做干的呢，
0: 啊，无你都跟他讲，无你不，
2: 对啊，你这样讲阿伯紧啦，
0: 啊，无你今日使讲讲哦，啊，去找医生理论讲，啊，人诶诊所都唔免搭，恁是为虾米都安那？
2: 啊，诊所你讲你挂号，你只来都来了，都臭味浓浓诶。
0: 啊，所以这个人哦，这都是大家听节目经验谈
2: 的。对，你今仔你不一定用的，对，你今仔不一定有搞咩，但是我用连钢你买卖买化学的。
0: 哎，对啦，
2: 你要开钱，搁吃化学，搁未吸收，搁便秘。
0: 哦，安尼都维护啦，
2: 啊对吧？
0: 啊，你这便秘，你就搁买通肠的过来吃。
2: 来得肠啊拢 OK 啊。
0: 啊，你这个买来大便，这个买来通，安尼问哪丢？
2: 愈来愈严重。
0: 有啊，
2: 没啦。
0: 啊，你老需要，当然就赶紧电话联络交代，0800。
1: 7100023。
0: 不会，嗡嗡嗡哈！来，咱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上，稍等一下过来，谢谢。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大家拢知影，儒教的教主是文成孔子，咱称呼伊是大成至圣先师。啊，道教的教主是老子，咱称呼伊是太上李老君。佛教的教主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孔子伊是出世伫公元前551年，即阵那是来算伊的年岁，也已经2552岁。啊，释迦牟尼佛伊是印度人，伊大孔子拄拄好6岁。啊，太上老君甲孔子，因两个人拢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士。老子伊大孔子10几岁。在孔子伊周游列国，伊来到洛阳的时阵，伊听到老子的名声，伊特别去拜访老子。老子伊看到孔子遐尼好学，遐尼诚心，伫拜问伊。老子伊闻啊，将所知影的代志，拢将伊所学的代志，也拢无恐怖来教予孔子。在当时，孔子伊是常向人讲。鱼啊，伊伫水面是真敖想，但是鱼啊，伊时常会去予人钓起来。啊，鸟啊，伊真敖飞，但是伊时常会去予人用钱下落来。猛兽是真猛勇，但是嘛时常落入人做的陷阱。天下间，敢若有一种动物，伊可以伫空中、伫陆地、伫水中来去自如。绝对袂去受到人的控制，伊阁会飞，伊会呼风唤雨、腾云驾雾，这种动物都是灵。阿老子好亲像伊比灵阁较厉害，伊望袂出老子的道行到底有偌尼高、偌尼深。即马咱言归正题，过来介绍文成孔子。孔子伊是春秋战国鲁国的人士。也就是这阵中国大陆的山东省，孔子伊的正名孔丘，另外一个字号叫做孔仲尼。啊，孔子的老爸，伊的名叫做孔和，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孔娘叔。今嘛，咱大声来介绍孔子的老爸孔和，伊家正和名的经过。孔和伊起头是娶某死。死时嫁孔和了后，有那真高生，伊连连甲生9个查某囝，但是拢无生甲半个后生。孔和伊是真着急，伊真爱有一个后生，所以孔和伊阁娶二夫人。二夫人真正有那真高，真正经过无外久，就甲生一个后生。可是这个后生脚无健全，是摆脚。孔和伊就将这个拜卡后生改号名叫做明培，明培也就是孔子同辈过母的大兄。孔和伊虽然有一个拜卡的后生啊，但是伊无介满意，所以伊搁再娶第三夫人。第三夫人伊的名叫做颜丁斋。第三夫人一个娶进门了后，经过2-3年啊，拢总无动静。孔和伊是非常的着急，孔和伊就听人讲，岷山这个所在有一间的庙寺，真灵感，有求是必应，所以孔和伊就带着伊第三夫人去岷山进香，果然是非常的灵感，真正是有求必应。经过无偌久，第三夫人颜丁斋伊已经有身啊，搁再经过10个月怀胎。在第三夫人买生的前一天，第三夫人颜丁斋伊在睡的时阵，伊梦到两尾苍龙对空中而降。这两尾苍龙飞来颜丁斋身躯边，一边甲嗅一尾。第三夫人自安尼惊醒起来，伊惊醒起来了后，自安尼开始腹肚疼。到尾啊，伊真顺利，一代文成孔子来诞生啊！孔子一度出世的时阵，头壳特别甲人无同款，不但头壳比人较大粒，连迄个头壳型有那真特殊， 头壳个四周围悬悬，头壳个中线咧尖尖，特别搁较悬，好亲像铺一支小山同款。所以个老爸孔侯就将伊改号名叫做孔丘，这个意思就是讲孔子伊个头壳好亲像小山同款。搁因为孔子伊是老爸老母去尼山去晋乡求神托佛所得来囝。伊阁是孔侯的第二后生，所以另外阁甲父亲的名叫做孔仲尼。孔子伊对细汉到大汉，并无改好名。伊一生的命运，我也受到真侪人生的悲欢离合的折磨。伊三岁就来死老爸，十七岁的时阵就来死老母，但是伊真重孝道，可惜伊的爸母并无法度予伊有孝道。好佳哉，又尽到一生的大孝，就是以扬名于社会、于国家，和伊爸母伫九泉地下感觉真安慰、真有面子。孔子伊自从十七岁的时阵，老母来过身去了后，伊苦读诗书，研究文学，一直到二十六岁的时阵，才开始伫社会上做一寡工作。伊上起头是伫地方上做一名正社官，迄种个官名叫做省殿。较早九条省殿这种官是专门在管理牛羊的代志，也等于咱即阵农会部门的一个小职员之一。后来伊阁做威力，威力这种官也等于是即阵的会计人员之一。一直到孔子三十岁时阵，伊的名声好亲像是愈来愈大，大家拢知影伊真有学问，所以拢希望将子弟去拜伊做老师。迄个时阵的老师拢收一寡好嘢学生，但是孔子伊就无同款，伊好嘢学生嘛收，真善些学生伊嘛收，叫做有教无类。也因为是安尼，伊的名声是愈来愈好。伊的学生我那愈来愈济，后来鲁国有一个大夫，伊的名叫做闵熙子，伊将两个后生带去拜孔子做老师。较早大夫是即阵五院院长级的大官，唔是即阵的医生。闵熙子这个大官，伊就向鲁国的皇帝鲁昭公建议讲，国家那是要富强，就要派人去吸收人的长处。顺续甲邻国做学术甲文化的交流。鲁昭公伊听到这款建议，认为真有道理，所以就派孔子甲南宫敬叔这两个人去周游列国。较早孔子伊周游列国，上介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车，但是马车在搬山过岭，我那真无方便，所以会使讲是大部分的所在拢是用行。一国是安尼行过一国，伊每到一个国家，拢有人要拜伊做老师，因此伊学生是愈来愈多。孔子伊来到周朝的首都洛阳城，伊专程去拜会鲁子。迄个时阵，鲁子伊是周朝雕哥在做首长侍立，等于咱即阵故宫博物院的馆长之一。但是迄个时阵的鲁子，伊的学识、伊的经验，拢比孔子较丰富。孔子伊有那真好学，伊就一直向鲁子问一寡伊无法度了解的问题，鲁子也拢一直甲伊解答。因此，孔子伊对着鲁子的看法，是鲁子参像一尾来无影去无踪、道行非常深高的一尾龙。孔子伊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是伊的一生，伊除了教真济学生，阁顺续写真济书以外，伊伫鲁国有做过中都长，也等于是咱即阵的市长。伊最后伊有做过大司寇，也等于即阵的宰相。但是伊大司寇做无偌久，才做几个月尔，因为伊的理念甲国王的理念无共款。所以孔子以己不得心，只有一直教学生发展学术的工作。 所以孔子老学五代书，有春秋，有四书甲五经。孔子伊晚年的时阵，佫受到真大的打击。伊第一个打击就是伊的后生伯夷患病来过身去，伊白发人来送乌发人。第二个打击就是伊两个失去的名声，一个是干回，一个是猪肉。有人拢患病大心伊来死去。这个时阵，孔子的心情是有够痛苦。有一天，孔子伊阁接到一个真不幸的大消息，就是讲鲁国的国王因去深山拍猎，结果去射死一只麒麟。麒麟这种动物是真罕有、真稀有的动物，伊是种真吉祥的动物。国王伊连吉祥的动物都用钱给射死去。这是大大不吉兆的前兆。这个时阵，孔子听到这款消息，伊放声大哭啊！伫孔子伊伫七十二岁，伊要死的前一礼拜，伊梦到一个梦，伊梦到伊来坐伫大厅的大位，和万人在朝拜。这款的情形，一种是天主和人朝拜，一种是做神和人朝拜。孔子伊也毋是皇帝，毋是天主。所以孔子伊知影伊的岁数已经大将啊，所以孔子伊透早起床，伊拿一支拐啊，伊行出去散步，伊好亲像在唱歌，伊念讲：泰山击退虎，牛卧击怀虎，铁人击畏虎。干那这三句话，伊一直轮流在念，一直在唱。这三句的意思就是讲。是不是泰山要放弃啊？是不是处顶的中级人要来断气啊？是不是高人要来死去啊？伊的学生朱贡听到老师唱这种的歌，知影是非常不吉兆的代志。果然经过七天了后，一代宗师、一代大圣人来离开人世，成为圣人，受到万民的朝拜。在孔子伊在生的时阵，孔子伊不敢怪力乱神，可是孔子伊相信梦境，伊相信吉凶之兆，结果伊所相信的拢来成真。孔子伊的一生，即阵有真侪大学生，甚至硕士甲博士，拢无去甲伊了解，但咱知影伊是一代圣人，至圣先师而已。今仔日我特别讲予大家做参考。

虽然人生是海海，但是咱的一生绝对有法度去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聪明的人，人生有目标，不是一天在过一天，醉生梦死双手空。金钱济少，即会当请一边，但是咱所做工课，爱对人群有意义。你看，在时爱落水，一滴是安尼金细细，日头若是出，对来无去。但是这滴落水，伊会当火花，开出真水的花蕊。咱人人生在世数十年，只要肯做，无可能做无好代志。除非是咱家己放弃咱自己。你看七八十岁阿婆，要欢欢喜喜在做环保，这款的精神，连佛祖看到都真恶咯。人生新的境界在人定，只要咱有做有实行，日行一善，这是真好。大善小善，咱加减做。人生新的境界在眼前，咱认真打拼，唔通停。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心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头毛还过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有乐。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这阵的少年呢，十个有两个真正是真可怜，规工醉生梦死，唔知伊在想啥货，看伊逐日游手好闲，敢若一支嘴痴痴弹，伊大钱赚未到，小钱阁唔愿赚，小可做着工课都嫌艰苦，亲像安尼敢有法度建立家庭去饲母？姑娘目睭那是白无金。借着这款的红菜，免外久就化旧。天下的行业是万把款，敢无一项你会想？咱一时风就使一时船，唔通家己搬单无把握，就借口讲歹运。学西啊讲是嫌艰苦，啊做生意敢真正有那无半步。人讲读册读册，愈读是愈册，啊唔读书就爱去学功夫。安尼将来伫社会拼事业，遮未输。一个查某囝，敢真正要挖苦一个女娘囝？咱有法度挖苦一时，敢有法度依赖一世？特别是一个查某囝，绝对袂使长期无头路。查甫人若是长期无头路，食老就会真艰苦。尤其是男子汉大中区，真正是爱做才会赢。唔通干呐，得做撩妹啊！囝，游手好闲，这无对。醉生梦死，枉费出世得做人。少年那是唔怕拼，食老真正都会真歹命。

0: 进宫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未买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亮，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抹吃抹不吃，吃吃不能。

咱人有人真爱民主，啊，有人真爱臭屁，啊，有人是真爱电风扇，有人是真爱碰风，所以就有人讲民主到底是价值几尖钱，啊，爱臭屁都思想会漏开，爱电风扇做着事业就会较舒面，尤其是爱碰风，人拢讲碰风最佳是太无吧。碰风是无底，啊，旱季随钱啊买。较早有一个人，伊真爱碰风，现现伊生活都已经有问题啊，伊嘛也阁真臭屁，也阁在碰风。有一次，伊去买旱季，讲要买一斤。买旱季的人来看一个讲，打这旱季是安尼粗粗俗俗，人拢嘛买几布袋，他有人买一斤。你看这旱季，阁拢遐尼大条。一条拢嘛超过一斤重，伫这个时阵，伊阁遇到熟悉的人啊。迄个人一个看到熟悉的人，就赶紧向卖番薯的人讲：“我买一斤的番薯，是大生要试食看咧。我若是食了感觉真好食，我就会一摆买车了一千斤，真正是真爱碰风。”所以知影伊斤底的人就该笑，讲无人啊。碰风是无底哦，啊，旱季煞会随钱啊买哦。空中的好朋友，咱爱民主，顾民主，守德守法，唔做见笑呆，唔做下死下贱的代志。这款的爱民主，这是非常的正确。但是那是爱臭屁、爱电风扇、爱碰风，这都无解脱。你甲看。

有人一手挂路咧开名车，结果是欠人一大堆的负债，这刚好，这都是这电风扇。咱要挂路咧，要开名车，都爱事业有做到迄款的抗战，那是用来这电风扇俩，这对着做事业，颠倒是较输面，啊爱碰风爱臭屁，这事事行行拢会互人看清。因为大家拢知影，碰风水家是太无吧，半桶水的才会安尼日落叫。所以咱处事接人太物，也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只有脚赢。

俗语讲：作恶作毒，骑马落壳。好心好行，无啥通称。空中好朋友，伫过去老一辈人，伊拢真爱看歌戏。歌戏的剧情一般都是十天，爱对第一天看到第十天。这出戏才会当搬耍。那是干那看前几天，无去看到完结篇。安尼你所看到的，拢是奸臣甲歹人因正洋洋得意，啊一挂好人，拢去予歹人甲害甲七哭八笑，害甲安尼暴戾咯。所以就有真侪人怨叹讲，作恶作毒，骑马落壳，啊好心好行，煞无啥通称。但是戏出一直演到尾啊，就完全拢总无共款啊，就变成到尾啊。太奸臣、斩贪官、毒恶霸、掠歹人，啊，好人是一个一个拢有好的结局，有好的出头，煞变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时机若是到，一定都有报。所以作恶、作毒、骑马落壳，这只是小败一时、臭羊一时而已。好心好行，无啥通称。这款的处境，那是忍耐会过，这是人生的大考验。考验过去了后，都是大成功、大成就。咱的一生有真侪无实在环境，咱千万唔通被短暂无实在环境来迷惑。参像作恶、作毒、骑马落壳，好心好行无啥通称，这拢是无实在的过渡时期。咱事事行行。拢爱用理智去甲伊判断，咱的人生正好甲假好爱分好清，正歹甲假歹有哪爱看好明。咱人生所追求的是永远的真神秘，那是所得到的唔是永远的真神秘。安尼这到尾啊，拢是劳而无功，有的只是轻挥一瞬而已。咱作恶作毒是善唔通。也是爱行善，好好啊去做人。

0: 进公告。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孤儿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座的水果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
4: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得着鼻腔病、鼻腔过敏，结果去用烧的、用点的。咱人的鼻道有四对，总共有八粒，任你安怎样点，都点着上外面的两粒鼻道而已。都点落是真烧、真酸，搁会痛，暂时有治标的作用，但是嘛是会好袂长紧，免偌久同款会搁发作。有人是按点甲鼻血一直流，鼻血是按流袂止，到尾啊才去入院。有人是点甲鼻骨拢烂去，到尾啊煞烧过。伫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得着鼻腔病的人特别多。得着鼻腔病，有那是爱耐心吃药啊，是较安全。鼻腔病有分过敏性的鼻窦炎、杯垢性的鼻窦炎、鼻脱脓。各分萎缩性的鼻窦炎、鼻咽癌，咱一定爱将症状甲分开详细，才来对症落药，这是上界安全的治疗方法。咱中医干那鼻腔病药啊，都一两百味，只要有认真去研究，就会晓运用。过去我伫节目中有关鼻腔病药啊，我公开过真济，即阵我无爱去重复。那是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只要你耐心服用，来改善体质，鼻腔病有那是医的好。

作甲创作这两味中药，伊个药性用要同款，拢有保庇所需的药力。所以即阵有真侪人无彻底研究伊个药性，胡白用，用创作来伫代替白作，这讲起来是非常的不对。用药是日用兵，是求速战速决，千万唔通拖刷，拖刷就会误事，小病就会拖到变大病。即卖我大声来讲白术，伊个药性甲药效。白术伊个药性，甘会补脾，苦会疏食。白术有补气甲补血功用，若要用来补气，就要甲补气药啊同齐用；若要用来补血，就要甲补血药啊同齐用。医学名词叫做在血补血，在气补气。伫所有药物当中，敢若白术、青芪、人参这三味药啊，有这款的药效呢。白术也佫有一个特点的药效，就是咱人会食最大的时阵，但是食生病止咳的药啊，佫无效果。伫这个时阵，都要使用白术来治疗才有法度。因为白术伊会去脾湿，咱内经保健有讲脾恶湿。脾的湿气若是重，气化作用就无好啊，所以津液就生不出来，所以就会愈来愈脆大。用白术去脾湿，气化作用改恢复，自然就会生津止咳。所以一个医师用药治病爱活用，千万唔通旧习惯。白术伊的功用有那是真多，有一种人伊会搏地高热，热气生真长，那是要防止搏地高热。有那白术这味药啊，才有这种的药力。白术一个过胃肠，在治疗胃肠虚寒、闹塞、腹肚痛，真有效果。咱医用一届这本书有松灵白术散，这个研方都是重用白术这味药啊。今麦阁继续来讲白术伊的药性甲药效。有真侪人会感觉真疲劳，会感觉脚软、手软、四肢无力。伫这个时阵，那是要根本治疗。就有那爱补气药啊，合白术来治疗，上界有功效。因为脾主四肢，脾虚则四肢无力，所以就会脚软手软。白术伊会补脾，所以治疗即种的上下属。有真侪人伊食欲不振，讲到食饭就会感觉安尼亚神，这就是脾土无开。那是使用白术，佮配合山楂、生咳，安尼效果真好。白术那是甲黄芩做伙来用，是安胎药药。古人人那是有心，伫落药的时阵，一定爱带上安胎，安尼才袂伤到胎气。这都是咱中药特点。治疗兼顾叫做生锈效功。白术那甲枳实这两味药啊合作伙来做药丸，叫做枳实丸，有消痞化积伊的大功能。胃甲心肝块的所在，那是会结规粒规粒定空空，要甲拍好线，都爱使用枳实丸。有真侪人唔知影，看到心肝块结一粒定定，就一直紧张，就是生歹物啊。这款镜头，咱中医叫做气珠，是无形的气结掉嘞，变做有形的脾症，这甲癌症是有差别。脾症那是医无好，年久月深，才会变成癌症。白术虽然有很大的用途，但是有若有禁忌的所在。现在再来讲白术的禁忌和解法。白术因为有疏湿的作用，所以若是肺燥、无湿、大便闭结的人，或是生恶疮、生裂的人，未使使用白术。白术拢总有三种，一种叫做昏头术，一种叫做高头术，另外一种是压术。昏头术较大、较白、较光骨，高头足较细、较黄、较无光骨。野足是生伫深山那来，非常的少，伊的价钱是非常的贵。那是要用白术的进程，爱大声将白术用丁饼土改过擦过，还是用米喷水浸过。在咱的医理上叫做照骨气来和脾气，照土气以助脾。因为白术是脾胃的药药，白术有时我们会使用蜜过擦过，也是用人奶过擦过，安尼伊就袂烧啊。
这个医学上、医理上讲润灵治所，都是这款道理。中医中药学理是真深，一点一滴拢有原因、有典故，唔是盲目乌白来、乌白用。我只希望大家，若有啥物严方，一定爱摕到就近的中医师参考，按照脉象，按照寒热虚实来抽加减，安尼较袂了冤枉钱，搁来误症头。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山林火灾一个起，一烧就是数十里。大楼那是火烧厝，救火车是拍袂赴。一旦发生火烧山，七暝七日也拍袂花。过去十字大楼烧三工，烧出消防大楼旁。家庭那是无好业，一烧就会变乞食。水火无情爱注意，时时拢爱去防备，唔通靠些新佛的道保庇。庙师佛堂嘛时常在出大事，金香抓着唔免烧伤济，因为新佛伊根本都用未着，拜佛唔免烧金纸，佛祖伊根本都无用着。那是不孝唔行善，拜神拜佛也枉然。那拜神拜家火烧厝，这是对着新佛的大讽刺。火灾可怕，同人灾，小心封闭才应该。那是看到有人在放火，一定唔通放伊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时时注意，一生才会平安无代志。

有人讲夫妻是冤家，冤家落下才会做夫妻，嘛有人讲夫妻是小欠债，互相要行债才会结夫妻。事实上，会做夫妻是要共同合作来起家。夫妻啊，夫妻，唔是干那在陪伴过五更。夫妻本是同林鸟，唔通半途煞将对方甲放分家。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唔通少年是夫妻，食老煞放互人在孤单。夫妻好亲像尖甲线，时常都爱甲笑话。夫妻本来是共被单，常常那是来欠一半。寒天若到，真正是会畏寒。平常时咱双人枕头甲困互我，这个世间有你就有我。夫妻啊，夫妻，咱恩爱一生，共同来起家。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去吃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查甫人若是捏雨伞背带，若是伫要开刀的进程，爱甲考虑一下，因为开刀了后，有时就会多用啊。想要搁趣味一下，都有那拢种无法度啊。咱中医的肾气散，来加穿连子、当归子、桃仁，对着捏雨伞背带，真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博教国语讲赌博，博看像是朴素朴，博教朴素无规矩，输钱的学生占较济。要学博教爱交学费，一年趁天立正济。大教是伫博机会，小教生神生身体，教者迷人则通人知。有人博家买买买，博教博家伫走路。倾家荡产事业无，跋筊跋家大失败，家庭母囝顾未来，一生爱跋这上界害，母囝为伊在流目屎，人生的机会无介济，为着前。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平下醋、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强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强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强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孙志清，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时常听人讲人老珠黄，这句成语好像就在讲人吃老就无路用，珍珠若变黄就无价值同款。事实上，珍珠若是变黄，黄了有水、有气、有大粒、有金骨，有那是无价之宝。何况自古以来，黄色伊代表九五之尊。你甲看较早皇帝，伊所穿的是黄龙袍，黄色的色地代表庄严，代表富贵。那伫五行、五色、五脏，黄色是徛伫中央，文化万物，文化一切，尤其是咱人。伊对细汉到大汉，对大汉到老人，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伊吃过真济酸、苦、甜、香、咸这五种的滋味，伊累积真济人生的经验。伊经过失败，我那经过成功，伊的人生心境逼近，伊经验丰富。虽然即阵伊老啊，伊只是体力来减退，身体较歹而已。但是伊的知识、伊的智慧是好参像一座的宝藏同款。少年人那是会要亲近老人，会要去敬老尊贤，会要去接近老人的知识，伊将来的成就是无穷无尽，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大成功者。伫我拄学医的时阵，我真爱去亲近一挂八九十岁的老中医师，我甚至去拜因做老师。因只要将经验讲予咱听，咱好好啊，一直甲伊捡起来藏，甲藏伫咱的心肝底，甚至甲伊做笔记、甲做记录，咱的一生真正是受用不浅。咱千万唔通认为老人啰嗦、老人无路用，咱一定爱敬老尊贤，爱亲近老人，安尼咱的经验会加真丰富，咱的知识甲智慧也绝对比人较高。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罗水溪和火龙关小队，竹塘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
6: 小桃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众朋友，咱中辈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过快乐。这么一个四人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暖春风》，各地中华关联。来到恭喜药房，各边大官的贺圣员，跟咱的天宝青衣、面膜员的罗大哥，赶欢呼哈！第一首歌曲来听王力宏的《暖春风》，来最好听的歌曲，大家做来欣赏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轻轻松松，暖春风。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哈。啊，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遮的中辈时段，好朋友咱做来做伴，共同来了解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哈。今仔日是九月初二，今仔拜三，旧历加到七月二一啦。连续一直拢在落雨啦。阿斌的朋友讲，印象中特工出门拢落雨，已经规半个月以上啊，有啦，有影吼。对迄个八月中落啊降雨啊，讲真嘞。今仔台南会使时啊嘛是落雨，但是阿斌的在时啊这部做说，可是我出一个日头呢。哦，我看要紧晒一下日头诶，南部日头未使啊，人家中部时段吼。然后日头加减晒十外分啊，对你的骨骼啊，对你的迄个脚骨拢有帮助呢。哦，啊，今仔难得有日头，但是我看过头了嘛，过落雨，啊，这雨啊可能过会落两三天的哈。啊，出门在外，大家要注意这个交通的安全呐、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2500255500。挂关机啊，上手机啊，要卡，咱控制啊来卡做打声吼。这为咱中辈时代吼，这个耳腔吼，啊有那些诶，迄个听力会退化，为人吼听无啥有呢。啊，我看一个新闻咧讲讲吼，讲有一个中辈时代十波的啦，吼、哦，做人爸爸的啦，因早起咧讲啦，因老爸啊吼，阿来愈来愈退化，耳腔的听力愈来愈退化，听无啥有啦。结果讲哦，诈骗集团打电话来，要甲乌龙蛇刀啦，一段三字听无啦，结果诈骗集团就切断啊呢啦，听无，结果主动诈骗集团甲乌龙蛇刀啦吼，这个小事种好代志，唔跟咱中辈时代爱特别注意吼，咱若是讲真正拢听无，你上好去倒一下助听器，但是嘛有种电阻的嘿，吼，安尼你就加减听有人咧讲话。哦，那些人的听话无唔对，啊，但是你也足严重吵伊人，哦，你一定爱倒一个助听器啦。这抓囡仔，因伊个因老爸也实在心塞啦。讲哦听无，啊，做爱骑脚踏车，爱惊爱危险啦。啊，到一届看伊听人咧讲，甲人讲电话，伊到三日讲听无啦，啊，就切断啦。原来对方是诈骗的，都不用骗你。唔过伊嘛是爱带因老爸用看，因为你若长期听无，影响到你的社交的生活。甚至于讲，若长期听无吼，你若无甲人互动啊，安尼有那些他卡退化足紧的哦。所以起码咱拢咧防治这个失地症吼。咱中辈时代，你若长期讲你的听力拢有受损啦，哦啊退化啊，这样听无，无通甲人讲话，啊你着紧嘞，去装一下电阻的，人家叫助听器啊，帮助咱的听力安尼吼。你忙想讲安尼无要无紧嘞啊，你的为人长期也听无，伊就不爱甲人讲话啊。人咧讲啥，拍招呼你拢听无啊？啊，做歹社团呐，啊，做歹出去甲人伫啊，迄个卫生呐，安尼有哪些你的秀目，啊，人你的叔叔，安尼有哪些影响到你的生活？啊，若一旦一直拢无爱出去甲人计较，安尼有可能他可能会退化吼。所以哦，咱啊，有哪机会有啊，有一挂功能拢会退化，这做素常的。啊，若是讲即马有一种方法会当改变，安尼来也试看卖安尼吼，来大家拢知影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对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头一摆，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和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这个寄伊完全拢服务，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中华关有一个摇头细细的查甫人，竟然伫个一间著名的宫庙头前哦。啊！你伫新民的目睭前，搁伫遐卖毒品呢？这个过程，伊有新民看伫遐眼内啦。啊，当然是新民报警啦，是监视的嘛有摄到啦。哦，这个代志中华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这个涉事的查甫人，这交易这毒品哦，两届判四当五个月，伊赚的九千块全部拢没收啦。涉事的查甫人正当十月初二下晡时两点五。伫个鄱阳乡一间足有名的宫庙，3000块卖这个伊托米子，过来隔工，过第二届，过赶快伫鄱阳这间庙头前新民的头前，过卖6000块，过卖伊托米子，
这种分段，啊，有一个查甫人，两届哦，哦，安尼赚够辛苦，去用脏掉啦。啊，谁人可以知影伊啊？就是掠到加美毒的人啊。啊，加美毒的人讲啊，都死的啊，死的卖我，啊，你倒个都是倒卖你的啊。啊，都伫浦阳，你金庙做有名的啊。这个了解，调下这个监视器，就掠到啊。罪情拢确定啊，医生发班，啊，这吼判四当五个月。而且赚了九千块，全部拢没收了。在江边的头前，新民的头前，你也安尼为非作歹。啊，这些事讲的是新民报警的，无啦，新民会该报警，是人抓到，调来这个监视器啦吼。啊，赚九千块啊，爱食官司四当五个月啊，这毒品作害的啦，唔通乌白来的啦。另外，桃园一个细老的查甫人讲哦，伊家己的囝啦。五个月大呢，安尼哦，加苦冻呢，囡仔无要困，你就安尼个害呐，阿无就个念啦，个怕啦，安尼吼，造成这五个月大就无影啊，家己个囝头壳受伤呢，规身骨拢乌青呢，啊，即卖看无着势，哇，这囡仔想要死死昏昏去，更加上急诊啦，这个代志，桃园地检署已经拢调查个一清二楚，细老的这查甫人，自然个爸爸你要受骨。以家庭独立，安尼妨害这囡仔发展，甲起诉安尼呢？爱的吼，无甲伊做伙啦。啊，照顾这个囡仔吼，都拢无耐心啦，安尼啦。啊，甲五个月大年，你嘛拜托个，迄囡仔成长过程拢嘛会乱，会吼，会暗时啊无爱困，啊你甲笑笑，有你甲跑，你做我甲换一个，伊唔是啦，用拳头棒，用拳头棒甲对台安尼啦。啊！你个拍个头壳拢着伤呢，目睭个视网膜拢出血呢。啊！囡仔目睭个就要当白人啦，你看唔着势，紧嘞紧嘞，半暝啊紧嘞，把囡仔送去急诊室啊。啊！即话医生和律师看，哦，啊，这囡仔腰受骨，头壳拢伤啦，规身躯拢乌青银灰呢。啊！这种苦度哦，得甲问啦。伊讲无啦，我都有当时啊，那无乖乖念一下呢，安尼我你敢要念一下呢？你囡仔就要死死昏昏去呢？你头壳搁着伤呢，连个目睭、视网膜啊拢有血呢，啊！你真正腰受骨卡呢，啊！这提起公诉吼，这吼、哦、你也真爱食官司啊！你家己个囝呢，人即马咧生无来，生未来啊！你搁唔敢听？啊！囡仔无怪树上个呀，安着用牛呢，用猎猪啊，加安搭，安尼你讲拍家己个囝，拍卡呢，头壳拢着伤啊！啊！你也食官司啊！你。另外，花莲讲几啊工程，伫个吉安乡花岗六路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啦。五十五岁姓江的查甫人，姓江的查甫人，骑一台奥托拜呀，啊！伫花岗六路这台车，伊伫个安全无事，人咧工地死过皮啦。啊，嘛唔知哪骑的哦，一直偏移，弄到林荫道的路树啊，弄一个火煞顶顶楼，啊，因为伫个安全无事死过皮。那是人家工地无啊，他卡大量的出货啦。啊，有人朋友发现到啊，伊就是要找因朋友嘛。啊，叫伊离开了，因朋友对尾啊二十分钟伊嘛经过，他看一个查甫人倒伫遐，啊看，哎呦，火煞顶顶楼，啊拢无人发现到呢，甲看远，啊就惊个啊，啊惊个头我来找我，啊看伊二十分以后倒伫这台车呐，即个报警了后，警察来到底下看远，啊这个是弄掉的呢。弄到这个林荫道的路树啊，啊弄一个太吃力的啊，这马掉到教室去，拢无教人收拢啊，啊就是一地这个西瓜皮，迄不是安全帽，迄是迄个人的工地帽啊啦。啊，警察这个事件的查甫人车祸发生的前三天，伊卡毒品迄个警方来个拿炸掉你啊，啊是不是搁吃毒？甲这有关系无？这还查看嘛？啊人都过身去啊，三天前。他用掠到有毒品啦，啊是不是尾啊搁食毒？五十五岁姓江的查甫人，安尼讲透中头尾来找朋友找了时，等伊安尼桥倒尾啊一直起，弄着落手啊，啊对这朋友二十分以后发现着，啊三天前这死亡的这姓江的，他食毒用掠到呢，啊是毋甲毒品有关呢？这个了解看嘛。所以吃毒哦，这真正哦，害死家己就是安尼啦。家己弄着路球啊，啊，所以骑车吼、哦，咱咧地安全无啦特别注意呢。
欸，你茫甲迄工地帽啊吼，人迄工地帽啊吼，啊当作是安全帽啦。这安全帽是咧保护咱头壳安全哦，上个是买一种靠安全标准的迄，万一凊彩滴吼，啊像这滴这工地用的帽啊，这个无算安全帽啊，啊弄掉你看边啊保护头壳哦，啊到底什么原因？个进一步个了解看嘛。另外，这个诈骗集团利用这 AI 的啦 ，AI 大家知影吼，人工的智慧啦，啊，把查甫声变作查某声，把老人声变作做那样声，你给你感情诈骗，你安怎有两万几个人用骗你呢？吼吼，这损失的金额高到高高一挂呢，啊，这一挂那肉粽的，总共起诉57个人，几啊挂肉粽，啊，主任还拢开高级的跑车。大哥叫的别种，啊，这钱拢骗来好赚哩。但我们这些相信的科技啊，一个阿爸无，细五这查甫人甲因某细苦，对2022年，伊就成为一个假交朋友，真正要甲伊诈骗。啊，那甲你乌龙蛇刀，用这个相信的 AI 的系统，甲查甫的员工，甲一挂老人的声音都变作少年查甫、少年查囡仔的男的声。啊！伫网络，安尼拢甲人谈恋爱，网络的恋爱就对了啦。啊，安排一挂较水的小姐去外口成交易，安排买物件、卖物件、投资、美容业吧，安尼敢骗？你安怎真真熬熬去用骗？伊敢骗超过20000几个人？这件代志台北地检署已经了解了一清二楚啊！这不法的所得超过交易额。总共起诉两三挂肉粽，57个人。主演员一个人阿无，姓黄的查甫人判25年，究刑25年。查某的这个姓柯的因某究刑18年啦。这个在香港外有念怎样？后工程师啦，啊内底后是一个美女，啊后真正送你物件，啊叫你买物件投资，啊佮安排成交易。阿呢？阿做阿要挨骗，20000几人用骗，阿是阿那骗呢？真正厉害呢！阿袂过大家20000几人用骗，阿哦骗来钱拢享受呢？你安怎拢买这保时捷、法拉利，带这高级别种呢？跑车几啊台呢？骗高一波啊！啊，电脑内底设备67台电脑呢，内底拢是高级的呢，整这个 AI 的智慧系统呢？安尼个咧骗，个咧骗咧，啊！你看这20000几人用骗咧，拢是假交朋友哦，啊！真正来诈骗哦，啊！内底乌龙蛇刀的内容足济啦，美人也罢啦，啊！所以有阵时啊吼，头我咧讲的，这不一开始咧讲的，带咧阿伯啊当听，迄诈骗咧个骗你，我听无啦，你咧讲啥听无啦？有阵时啊买单假做安尼啊，所以我们倒不是哦，伊用安尼。乌龙蛇刀啦吼，这吼诈骗的吼，足可恶。但是咱用骗你，你家己嘛要检讨啊，对不对？要单端来，要投资，投资有银行的管道啊，啊单端来有一挂分优势啊，人家有牌子的啊，哦啊，所以讲哦，卖伫个网络手机安尼地哦，看一挂信息个就好。啊，然后要给投资啦，要有诶无诶吼，你来看看吼，要有判断的能力啦。来相关的新闻，咱下边再来放上来听一首李伦爱林大姐《顶礼拜六》阿边哦，下在时啊自由点歌的时间，跟点播11号的码头哈。阿公等下啊，讲即马要来收听好，来收听哈。啊，感谢咱李伦爱林大姐登记伫咱伦伯中爱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哦，啊，食咱公司的产品，啊，食了好，佮介绍伊亲朋好友，带伊亲朋好友来跟购买啦哈，身体真好。来听这首十一头爱码头2525500，外观市咱加06，感谢。

0: 台好听的歌曲，十一号的码头，龙千玉的歌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较袂挂唔到。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管七人都爱加空六。来，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你去原地目睭做个老白油就对了，
2: 做个老白油，啊，拢会点点，看哦，拢会影影，啊，但是真是不通遐好好啦，吼，这食油啊，我知影，我有理解啦，我食两罐吼，有感觉食一罐都小寡有差，我想讲咱无食到迄个，咱唔能讲讲啦，啊，我怎啊食食迄两罐食了吼，这目睭拢较袂老白油啦，
1: 哦，继续好就对了，
2: 继续好，啊，
1: 来。你算三十九岁吃素食吃到现在就对了，
2: 啊，身体吃是拢甲是拢淡的
1: 哦，
2: 我阁唔捌食饱吼，啊，即马食你这吼，
1: 填补好剩完，
2: 好，哎，食个淡真好，
1: 安尼哦，
2: 哎呀，啊，目睭药啊已经食三罐了吼，
1: 好，
2: 第二罐就知啊，
1: 安尼哦，
2: 足紧的啊，
1: 安尼哦，
2: 我是目睭是安怎了吼，
1: 嘿，
2: 是今年哪来啊，太阳穴啊发炎，发炎。一个月哈，
1: 好
2: 啊，发炎一个月好，说局部局部，啊，我才听你的广告哈，我昨天真甲你叫来吃哈，吃三罐啦，啊，差足济，
1: 安尼啊，
2: 啊，今仔个机会就四罐啦，
1: 安尼啊，
2: 嘿，啊，反正我来吃几罐我就要顿啊，
1: 安尼哦，
2: 没。
1: 啊你
2: 吃真济啊！
1: 啊你哦，
2: 嘿，
1: 哦啊好正完啊，吃啊起码脚骨拢较用啊吼，
2: 脚骨拢用吼，
1: 哎，
2: 啊手骨嘛用吼，
1: 哎，
2: 啊迄身躯一世纪拢安尼出去，无人知影我身体歹。
1: 啊你哦，
2: 大家看了嘛，讲，哦，是啊，像你即马前头你吃啥，我吃这个啊。
0: 这个大姐吼，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咱目睭药啊，即马身体给做好了吼，目睭雾啦。啊，另外这个大姐，伊嘛是安尼目油细细的，啊嘛是食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特别另外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在咱中辈时代，咱也是筋络会慢硬，脚头行的路未直啦，未舒适啦。骨头疏松，骨头怕呢，退化性的关节炎呐，啊，做个安尼吊卡筋呢，填补好症我那个挂灯来吃，照三顿个吃，一拜个吃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这吃好你敢做见证的足济呢？咱内底吼有落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一个钙质跟骨关节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啊，足对症呢。这加一个钙，一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筋络才会舒适啊。那为安中背是多，背楼梯背拢未起呢，啊，现在迄落楼梯哦，就给它栽落来啦，脚头骨就未支力啦。天宝的好正丸你甲吃，猪心水甲恁生骨浆，消肿痛甲恁生气血，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过脑丸，到你也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胃内风带调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戆头壳疼头壳足艰苦啦，啊胃下暗时啊足歹困，失眠、搞梦、耳安尼叽叽叫，边边爱丢丢断呢，眠长困得拢咧过时间，足歹困。啊你歹困，隔天起来无精神，人头壳就戆啊，啊头壳就袂精彩啊。这样登记的话吼，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啊，你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这阵嘛你会感觉头壳继续轻松，啊人继续精彩，耳卡嘛袂安尼叽叽叫，啊眠继续好困，一眠到天光，时间到就要来困啦。填补的过脑丸，另外老目睭的问题，目睭作歹流泪，目睭是咱灵魂之汤。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拢来食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顺汗药、清怡面膜，甲咱固眼底。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目安尼牙牙杂杂，见着光、见着风，目油安尼细细的，目睭安尼生亮，目屎膏安尼流，画足惊光线呢。啊，敢从乌点乌影、白斑啊种诶。那种情形，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你跟更加吃。这阵啊，你如果目睭继续金，目睭继续明， 填补的清理面目完。因为那放尿的美术师一枚便所起来四五座，那个面在那拍捆个搞尿啦，起来四五座呢，啊，见办办就输啊，你也讲放个大把个好啊。膀胱做无力，填补的用量完你个吃，你袂得啊，恰恰放啊。阿伟有只新功能，卖卡的最近对卡去啊。填补的用量完，用干咩用？良好的量，专门咧过膀胱过那个药剂，放尿爱大把爱清。有人放尿安尼，无多一步尿放啊放啊尾啊。查甫人安尼分期付款都滴尿下啊。啊放尿安尼白落起泡，臭尿险啊。妇女朋友吼、哦，有人安尼笑一下，拍一下卡手。我一下当下就闪尿，中尾是多拢尿失禁呢，出门拢炸尿珠啊，膀胱做无力啊，尤其新功能歹，填补的用量完，你注意消禁间过膀胱过尤其甲广东的食哈，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2-5500，外观是咱加空六，我要听一首思念故乡的精灵，这早期好听的歌曲是黄山元敢唱的吼。对咱李林来到地名药房，过边填补用量完，咱的王大哥敢交代，来做来欣赏思念故乡的精灵。

来非常好听早期的老歌，讲叫做思念故乡的精灵。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一讲吼，头话咱讲的迄个诈骗的足可恶的啦。我咱钱骗去了，我家己过着足好的生活，啊钱赚的，迄种免本的哩。所以哦，那是啊，咱小的新闻咧听，咱这长辈是拢真有智慧的啦。我底下咧讲听电台的人，绝对拢没用骗你。咱底下咧讲啊，差不多一两天就咧讲一个诈骗的新闻，讲啊蛮出内行啊。所以我底下讲咱政府咧拍底了，讲这组织这诈骗的，都要好好咧宣导。社区呐，办活动有咧宣导，咱这建设台拢足辛苦。电台也能跟咱配合吧，咱底下咧讲啊，哦，所以你看咱这听电台，中辈时代敢会用骗你？无啥可能啊，哈哈哈！啊，中辈时代肯定要讲靠可能，那我还戆，还辛苦钱呢，啊，就是安尼啊，哦，你我哩五五空空，我关起咱加空六，佮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这桃园中立讲伊着伫个中原夜市啊，长个波四点五啊。四十一岁细汉的查甫人驶发财啊车经过日新路啦，啊嘛唔知是咧转弯的时阵无抓到迄个距离啦，讲哦伊的车无细哩交到边啊，人个大头的尿片啊，啊你共杀落来哦，惊死人！规个大头当场又毁损哩，都免做生理啊，好咧加在无造成另外的伤亡啦。啊，有人讲伊之前嘛弄了一台电气机的洗碗机啊，啊到底这驾照是安怎考的啦？也是无经验，在赶时间咯。在开车来啊，细里的汤池中立区中原夜市啊，这四十一岁细汉的查甫人，啊是好咧，加在无造成其他的交通的事故，啊嘛无人受伤安尼啦。啊，这个发财啊车的驾驶细汉的，伊无食酒也无食毒啦。你甲警员讲啊，我知影，我都要我。

啊，这态度咧做啥工过？这个查甫人就是安尼，人哦，安尼讲徛，讲伫个网络咧招啦。啊，即马家知影了，就较对啊。趁这细汉个查甫人徛多摆时阵，伫个桃园中正区，大家你也起来，伊搁要走呢，伊唔搁咧催呢，伊话讲你免搁催啊啦，头前后两三组伫遐卖货个啦，甲你也起来。真正伫个心上揣着安慰他命呢。甲问讲啊，你要招啥人来食毒啦？哦，搁会开。开这个 party 活动，讲免钱的呢。哦，35岁说翁的查甫人，伫个网络传这个消息啊，讲要提供免费的毒品，要大家来输啊，参加这个聚会啊，含在也咧办，你看嘛。警方早甲锁定啊，伫网络就注意啊，昨伫个中正路甲哪吒安尼啦，更配合咧，佮靠你弄咧。警方讲你走哪里去啊？头前拢甲围我来，吼、哦，伊就皮皮错啊。辛苦拢毒品呢，一挂用具啊个毒品，真正哦，35岁姓翁的查甫人，啊这医生发班，啊来面对倒来，甲查好清楚，你爱伫网络，只要大家都来食毒，呵呵啊真落啦吼。另外过来坐火车，这伊啊讲有一支针要拄着尻川配啦，去跳起来，啊靠，有可能安尼呢？今晚来咩调查？这网友咧讲啊，讲查没坐。火车啦，啊！若是坐了了，就要检查着，查着卡身配啦。啊，跳起来了，讲奇怪，啊，靠！上你坐位放一个针啦，哦，即摆甲针背起来了，就到铁路警察局看调查清楚啦。啊，即摆警方要来调查这个监视器，啊，即摆这董事长是无提出告诉，啊，都唔知针上坑的，要告啥人？讲昨暝8:04啊，一个人客查甫人啊，来坐区间车。啊！伫个第五车厢坐落了后，是跳起来啊！讲卡身背有针拄着啊！啊，本来是要伫板桥，哦，伊要台北车头，啊，正好伫板桥去落车。啊，交服务台人员保管这支针呢，啊，先去看医生啊。这惊这针有毒啊，啊，是有一挂传染病啊！伊讲要抽一个血啊，未安心嘛、啊。啊，到底是谁放这针呢、啊？啊，这夭寿骨。第一人的座位放一支针，你也无注意，真正就坐落去就点。那个查甫人讲要打下班呐，啊坐火车，啊随坐就吊起来呀，比我针抽到尻川配啊，啊即嘛生意便宜，来抽一个花，看有感染到啥无啊？啊即嘛这支针哦，还要搞警察大人来调查啦，这真正夭寿棍呢，乌白来呢，我、啊、到底以上放这支针，把了解要清楚了。另外，各用一个细腻的查甫人哦，讲开40万啦，啊，蹲一挂海洛因安慰他命啦，安尼啊，你家己输就对个啦。而且要伫半暝哦，塞车去的阿叔、亲阿叔经营的槟榔档，讲开3000啦，啊用掠着哦。即马这细腻的查甫人硬坐，讲无啦，我塞车时哦，倒手滑很多路，借手拿这个钱哦，我是咧算阿妈唔知是开突然多，可能请你。啊！带来阮阿叔个槟榔蛋，我唔是要加南北交易哦，我唔是要恐吓威胁哦。我讲你讲鬼，这我去年6:20咩一点啊？细里个查甫人啊，过来到大寮区红林路，因阿叔开个槟榔蛋，啊个靠3000啊，铁门玻璃门拢要大啊，密密麻麻呢。啊，什么家你啊？哦，佮敲着伊有够一毒品啊，这价值40万啊！伊讲伊买来买。要吃的啦，讲我即马单缩啊，你着吞血着对个啦，有够咸的。啊，问讲请对倒来，伊唔交代的，啊，这医生我办。半暝啊，伫公共场所啊，共开枪恐吓啦，佮家己亲阿叔咧，乌白来呢，啊，佮有毒品哦、喔。这个代志判8年6个月，刑罚者60000，佮人上诉啦。啊，着无改只阿叔何改啊？啊，开40万买毒品咧吃，你看嘛，真正两年叫了然。做了然的就对了，高雄市你的查甫人，啊，你还付出相当的代价啊，你也安尼，哎，蹲毒品，啊，夜情、操情，对你阿叔的槟榔大家磕3000，啊，你还无教人何解？8年6个月，吃官司，8年6个月吼。来，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来放上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先听就没有交代，讲叫做。下晡的一出戏，这是江辉的歌声哈，这歌曲就是带你溪州。
咱的庄大姐来到公安同药房，过边天宝过老万大官来跟咱交代。

0: 来好听的歌曲是江蕙的歌，讲下晡的一出戏，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原定到迄，那我那食迄落，不有各位暗。
1: 哦。
2: 啊，到卡拢有当到这暗时啊吼。
1: 哦。
2: 啊，下晡时啊，倒拢会煎个汤下盘，我讲到煮个拢会难买。啊，我听你安尼讲都好，我先过来伊搭盘来吃，头一罐吃一半，就对啊，较消化啦。
1: 哦，填补用用完。
2: 对啊，主要就是这吼。
1: 诶，
2: 今麦是卡拢消化啦。
1: 卡拢消化。
2: 对啊，我是咧问你看咧，通继续就是这唔通啦。
1: 我跟你讲吼，咱这该过油脂啦吼。
2: 嗯嗯。
1: 啊，你等油脂较过的吼，啊，你都吃两摆，吃六粒都可以啦。
2: 嘿嘿，我是咧。
1: 啊，食个足好，啊，食个足好你啦，啊，你过日子你是啊放个袂大补哦。
2: 系啦吼，啊，即摆你放哦，佮足清，啊，佮免
1: 肥肥。哦，你即摆食天补用的原则只系。
2: 我即罐只系四罐啦呢。
1: 哦，啊，食啊放个佮足清啊，免咧肥肥啊。
2: 哎，哎，果然原则只嘛佮足好，你阿公阿囡啊，佮足能力啊，佮头壳佮足袂痛。
1: 好，
2: 我拢定听这头
1: 壳。哦，拢定听这头壳吼。
2: 啊，即摆吼足好啦，我你食药足好。
1: 安尼吼。哎呦，咱这都家己药厂做，这药啊该吃啦。
0: 咱这家己药厂，咱是GMP的中药厂，像咱这药啊该吃，用实在甲大家交陪啦。这两个妈妈拢卡，安尼静静，然后放尿袂大，补袂清，安尼配配啊。啊，食咱天宝的养尿丸，就讲即马放尿叫做舒适，啊，卡最近嘛改善啦。啊，另外这位大姐安尼颔棍筋拢安尼安安啦，啊，头壳疼。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就较真好，伫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固脑丸，咱这顺汗药的。就你啊头壳疼、偏头痛、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胃内风带调的头壳疼，这头壳疼足艰苦呢。晕头壳、疼头壳，再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药材有这个天麻都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内底有西洋花、甲咱瓦花，都阿妈讲，今仔安冻冻会酸呐，血流循环无好诶，拢来食咱天宝诶固脑丸。啊，为失眠、交梦、歹困诶 ，AM 时啊呢吼，人要困要来休困啊，伊也要惊死，困未起，一困未起，隔天起来呢，病病丢丢端，耳孔啊呢，叽叽叫、晃晃叫啦。这啊，长期来讲哦，会造成脑神经诶衰弱，眠一定要困了好。失眠、交梦、头壳疼、头壳晕，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然后腰子上的问题，放尿未舒适，天宝的养尿丸你甲食。咱这食温心化气，甲咱滴水消肿。为咱长辈时代食着西药啊，长期咧食，迄位脚会汗水，两个脚咧肿肿，下晡咧对脚去，迄脚会肉甲刺落去落骨，迄肉。纳落去，啊，足久啊，浮会起来，啊，会放尿袂舒适会起泡，放尿咧臭尿险，迄一步尿吼啊，放啊咧落落啦，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尿丸。即个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清，大缸的好放，啊嘛袂去搞尿，啊嘛袂起泡，天宝的养尿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就爱食咱的目睭药啊啦，目睭足歹流浪呢，啊，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啦。溜溜秋秋靠这两粒目睭啦，天宝的清耳明目丸，清耳明目专门在治疗目睭的镜头啦。咱中辈时代，目睭退化，看未清，看未明，雾沙沙，牙牙杂杂，足惊光线，吃着红的老白油，目屎哥安尼流，惊光线眼睛乌点的，白蚊啊症的，咱的目睭药啊，天宝的清耳明目丸你甲吃，吃咱目睭金。目睭明，目睭安尼蒙雾呢，安尼酸安尼咸呢，惊光、畏光、天宝的清耳明目丸你个食。即个时候你讲目睭叫做金，叫做清，叫做明哦。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天宝的清耳明目丸。啊，脚骨的问题，走路做袂舒适吼，人就会惊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啦。脚头无力。骨质疏松，腰酸背痛，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伫遐痛遐酸啦，填补的好酸丸咱甲食，猪心水生骨浆，甲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吼。 填补的好正丸，啊，若是做歹放的填补的益生菌，骨扁瘦骨道部的益生菌咱个食，这有加数，够有好困啦。歹放你个食，两间啊都你摆个做素食啊。火气大嘴的大嘴的靠填补你个多丸，下肚咱摕来都说足好用啦。嘴吼做大口舌，啊嘴臭甲，带来火加大。填补用你个多丸，大都八钙哈，啊，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甘愿》哈。到底咱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这边填补用两丸，咱的蔡大哥给阿斌安排一首。要客店的歌就好哈，阿多一只时啊，哇，多谢大姐，我袂记起你啊，伊讲嘛要听甘愿呐，来，阿来听这首甘愿哈，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甘愿。咱了电台刚上好不久，又等来咱这部的现场。现场的电话是0525500255500。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江淮石头是麦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薯大粿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粿，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麦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麦，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小弟伯仔囝伫咧。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给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大准时讲的节目哈。阿斌的时间是下在时啊八点到十点，有两点钟泡在的时间，下晡时间是四点到六点哈。所以你若要找到阿斌服务的本人，咱得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阿斌拢在公司加服务。下晡时间呢，这个是傍四点到六点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个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跟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阿斌所介绍的产品，每一件拢是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哈，啊，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华南医科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咱每一段的广告哈，拢短短五分钟啦。啊，一点钟啊，广告两段的节目呢，哎，两段的时间呢。啊，咱的产品真多吼，咱的产品非常的有效果。啊，你听你也感觉讲无清楚、无明了，拢欢迎大家利用听歌，也是广告的时间电话甲卡入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的爱加空六。第一摆那对个别公司的产品来话，并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较袂关掉的吼。喂，听边的介绍，感觉讲袂歹用呢，确实咱的产品袂歹呀。也好，你敢做见证的真多啦，啊！你茫家第一买，足惊你哦。伊个名讲袂清楚，公司名讲袂好，安尼足惊你管唔到伊吼。华兵个你寄一届啊，安尼也食了好用，又去也摕咧，甲咱配合的指定药房，你个购买，安尼就万无一失吼。安尼讲阿兵，侬我你寄好无？我无方便出门，安尼嘛真好啊。阿兵个有一个业绩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期咱就要加控六，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明天跟后天的日课，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仔日拜三的日子袂歹，已经过去啊吼。来讲明仔载拜四，明仔载七月二日的日子嘛袂歹啦。咱来要祭祖祈福、祭初出会、修遮、挡土、起居、上梁、安床、做灶，这种明仔载拢可以吼。明仔拜四也要入厝，要玻璃结网、处理，这嘛拢会使。但明仔拜四禁忌的是点名无适合，立菜甲出行这拢无适合。拜四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四的喜神西北，财神正东。拜四穿着小狗。33岁，煞伫个南平。后日拜五，拜五是七月二三吼，拜五日啊真水哦。咱也要剃头、立菜、彩衣、会亲友，也要经络安床、做灶、开市、立碑、交易、立财，这拢会使吼。拜五若要出会财，要布立、财进、木样、干那条，这嘛拢可以。基本上拜五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拜五的好时辰，祝跳银，银时三点到五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五的喜神西南，财神正东。拜五穿着上低，32岁，煞伫个东平。看起来明仔载拜四甲拜五的日子拢真水，尤其星期五的日课特别水吼，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来加控六。这个气候的报告吼，有两个风台伫海面上吼，啊，这两个风台。有可能会对流会影响到一挂雨水啦吼，但对台湾实际上未亲蒙大雨啦，就是这个18号的风台叫做沙德尔，这是德方科的啦，搁挖起来风台啦，啊搁20号的风台叫做科罗旺，这种伫迄个海面上的风台吼，啊这气象专家、气象师咧讲，这因为有风台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对流的发展哦，东南部会降下来遮。这两天啊，也搁会雨水哦。一直到礼拜时啊，可能天气较渐渐的好天。啊，若要真正好天，后礼拜一日啊，后礼拜一日啊，吼、哦，今仔日台南即来遮，我着讲的，而且时啊，小可有日头呢，但是过头了就搁落雨啊，即嘛搁咧乌阴啊。这个、沙德尔的风台伫咧广东的海面呐、啊，
对着东北在刷叮当，即嘛可能去东沙岛北边的海面吼，啊，这有可能伫遐登口啊啦。啊，但是对台湾的影响其实无大，阿弥陀佛，好咧加载吼。啊，另外这轻度的风台科罗旺，这是二十号的风台吼。这个科罗旺伫个琉球、奥克纳瓦南边的海面，来只拍灯呢，吼，啊，这偏西北，啊嘛是对台湾无威胁，但是对流的环境。海面上有可能会有洪水啊，所以讲哦，这个河啊，尤其下港这条街，可能要到拜里啊。你啊，真正要好天，可能即马是咧预估啦吼，拜里以后开好啊，变好天啦吼。啊，到底是有日头会出来无？这嘛唔知影呢。这洪水哦，落啊足久啊，真正足希望讲日头出来安尼啦吼。这是气候的部分，甲恁讲一个。做一个参考啊，风台对咱台湾未直接亲门大火，安尼大家知影吼。另外，台湾的股市今仔稀烈烈呢，涨有气啊，今仔青顺顺啦吼，涨是安尼满面春风，今仔面色青顺顺，因为今仔落784点啦吼，大盘指数收伫个46,164点，买卖成交量今仔个缩啊，无够一条啦，9183亿。9183亿，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吼。啊，今麦价格，今仔一只金麦嘛小发热呢，今仔一只金麦17,000啦，哦，这对18,000伊落来到17,000，啊，话讲今日佫破17,000，唔知影呢，哦，啊，今麦差不多只17,000左右啦，17,000左右吼，这金麦价格。来，跟我大家来做一个了解了，咱每天收好听的歌曲。现场的定位是252-5500，华冠区加空六。来，阿边来看一下顶级的歌谱啊，上敢交代这个歌遐好听，就是舞伴，你是生命上惊轻松的婴儿声，啊，乒乒乓乓拢心肝来，适合跳舞的歌过来哦，大家爬起来活动一下哈，脚手了动一下，精神就来呀。到底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各位咱大馆的好正丸、小馆的过哪丸，咱的杨妈妈讲交代五点的第一首歌，轻松好听，就是舞伴，你是生命的个走落去。

人生好听，真心没笑的吼，酒是舞伴，你是生命。好听的歌曲也变来做安排，后一首歌曲是国语的歌曲，讲叫做《花心》吼，这蛮好听吼。等下开始收听，来了解几地啊啊，迄条迄条社会书啦，非常感谢。啊，咱的游客啊，顶馆哦，准备小弟甲宾门，迄白色的飘头下表情真会吼，还有空手哩。两个就是两点，四个就是四点吼，啊，这点数咱甲扣起来，每满十二点，啊是每满二十四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啊，咱甲利用听播的时间，打电话另外问阿斌吼，因为咱这新朋友可能较唔知影，咱这游客啊顶悬有点数，啊点数你也扣起来吼，卖甲讨价伊哈。25255000，我关心咱加06。这哦，中部会考哦，愈来愈少会，拢无会呢。伊啊，中心中华基督教病院长哦，啊，举办这个关怀活动啦，应该算做日啦。原本是讲哦，迄落来期间哦，啊，会考愈来愈少啊，小未到哦，大家正踊跃哦，关怀关袂较。30000cc 呢，未歹哦，28500cc 啦，而且咱供应中华这些病患，买咱支援台中、甲南投、甲云林，未歹啦吼。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健康的人满16岁得咱关怀啊，哦，啊，台中买是到卫生老的，也是讲有本身有一挂疾病，你得爱考虑看卖安尼。而且应用的表示吼，中华基督教病院咧讲吼。九月14，隔壁来举办一届关怀活动，啊，大家要挖中秋节来吼，这届来关怀人要送伊这蛋黄酥哦，一克啊6粒无，未歹哦吼，我那无是你的咧，关怀一地，救人一命，你做这个公益的爱心，送你一个中秋节的蛋黄酥，这是有名的店哦，哦，唔是哈巴沙巴哦，真好个物件吼。9月14哈，咱家中华乡亲来，咱关怀啦，满16岁，拢个咱来家关吼。伫迄个中华基督教病院啦，也要送你蛋黄酥，袂歹啦吼。关怀一块，救人一命，这嘛是公益的一件啦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个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这个高雄讲话像超用肾脆配吼，结果。朋友之间也得到互相相度啦，虾米赌死的好朋友呢？细了的查甫人甲细里的好朋友伫个桥上的门口发生口角啦。细了竟然也得到哦，啊对着细里安尼暗棍啊那个留意哦，虾米哦太太死呢？好咧，家在细苗捡到啦，啊是嘛细了这个吼爱搞国民法官的心理啊啦，太难迷水哦，伊就是要帮伊一个朋友啦。伊个朋友细了个，伊个朋友甲细弟个有债务个纠纷啦。今年5月16日，暗时8:05啊，细了个甲细弟个甲因朋友伫个林阿区桥上外口伫讲这债务个问题啦。啊，细了因朋友先离开啊，啊，纯细弟个甲伊讲啊，讲一个袂合尔啊。哦，细弟认为这细了讲个伤笑啊，安尼啊，讲你讲还要笑咧。按这个讲有讲个债务的问题，是伊欠我呢？安尼啊，你讲遐笑咧？既然讲甲细里个，啊，细里个甲细条个甚至吹配啦，啊，细条袂堪要紧，也倒啊，家己赌啊，啊，这有实在，唔是无实在呢？啊，赌钱是啊，性命没有被收益啦。这个代志细条用掠着啊，伊贪白啦，讲伊上个月搞甚吹配，你也搞甚吹配，我掠讲啊，伊讲我讲话是笑啊。我当时就情绪失控啊，倒啊起来甲赌啊，我是要驾驶一个，也知影遐准。听我讲遐准哦，一条性命要卖伊呢，啊你要食官司啊，台南未遂做，国民法官要来甲你审理，你惨啊你。另外高雄一个查甫人啦吼，网络咧谈恋爱啦，啊7谈8谈，去用牵你投资啦，另外前后交138万块安尼。高雄市里的查甫人61岁啊，安尼啊，阿妈唔知是安那，伫网络以为拄着真爱啦，啊，这网友界也无见过面啊，就刚刚来啊，低言蜜语伊就戆伊啊，即马即个网友佮我讲哦，来投资啦，哦，赚一寡钱，咱未来都有一个共同诶迄落，哈哈，甜蜜的未来就对安尼甲讲啊，哎呀，听阿鱼啊啪啪啪啊，讲好啦，要投资啥啦，哦，甲讲一个。还做煞心呢，前后安尼138万甲花入去，结果1500拢无赚到，甲讲赚做个钱啊，也无用出金呐，结果伊扯起来啊，
感觉这是诈骗的，人总是安尼。钱花了，他怎样讲肉包天狗啊肉啊？啊，即卖来家己报案咯、哦，家己报案咯，甲警方讲哦，警方叫我去投资20万啦。我想讲好啦，20万我存好好啦，啊，恁来抓啦，我要知影对方到底是啥甲我骗啦。讲要甲我谈谈来啊，讲投资一寡钱啦，赚着钱，以后一个未来较好的生活啊。啊，我投资138万，啥物拢无看到啊，隔壁叫我投资20万啦，即卖警方来甲抓。真正抓到一个色胆的查某车手，依然发班。啊，即马伊咧讲啊，我138万摕会转来，无可能啊！色胆这個车手嘛，金袂出顶油的啊！啊，这敢是你美丽的网友？这色胆的48岁，这查某车手，伊讲伊无介意这种型，伊无介意。这毋是我谈论的迄个红阿头，我跟你讲，即马网络迄种假的啦。迄红阿头的拢 AI 啊，你偌水嘛有啊？啊，这世代的车手吼、哦，衣裳发斑呐、啊。哎、欸，有那穿甲拢遮风呢，啊，佮后迄个，你啥迄个啥迄种迄个鳞片呢？啊，佮有服务证呢？安尼呢？啊，就车手啊，喏、哦，这你也对啦吼、哦。啊，那其他网络吼，你交朋友那多好就好呢。啊，朋友罔交罔开讲，手机啊低，你嘛真正钱用骗骗去啊。另外，高雄前镇这个家8月30半暝啊，伊将迄个警员伫个空顶路这个家咧巡逻啦，结果发现一个48岁的查甫人违规啦，啊，即个要来甲拿走，这个过程48岁的查甫人真紧张呢，唔爱看到警员上烟斗，啊，趁警员无注意哦，偷偷家己身躯的物件等咧水沟啊，啊，即个警员讲你咧等啥呢？敢是毒品哦？你敢会知影？迄边咧唔知。啊，袂甲物件当作干要创啊！我咧来拿纸，咧问你的身份证如何？家家就开一个单尔，你看遐清楚咧。啊，看到阮皮皮出，我若无甲你哭，也无安那。啊，你等咧啥物件？甲看，海洛因安慰他命。今晚讲你等毒品哦。啊，迄、那个即、這个查甫人，48岁查甫人，啊，你敢会知？啊，无你等啥？绝对是违禁品，你敢会当好讲啊？啊，无真你敢会等手机啊？好讲？抓到，依山发斑啦！哦，这假都开车去违规啊！这官司有够多啊！这哦，那半暝啊，看到警员哦，哪吒的金标想要走的哦，这个都心里有鬼啦！这都有问题啦！你若咱正常人规矩的人，咱就配合吧，配合检查啊！你检查，咱的地不熟，咱就检查；你提身份证件，就提身份证件。啊，你那个警员讲，谢谢，辛苦了。另外，这尼泊尔这个家发生这个世纪的大土石流，人讲土石流简单呐、啊，即马已经超过1000个人死亡了。啊，即马联合国咧了解吼，即马只个大水冲了后，即马要清洗粪扫，你毋知偌济？240栋的废弃物，包含只倒落来厝、石头啊、石角，啊，厝内物件、米银也扒了个门啊。你们在这严重破坏着因住的所在呢？即马错过，那要整理这厝，这迄个因住的所在就对个啦。差不多清理这废弃物240公吨，惊死人的！啊，这边那整理嘛唔知影呢，只要头壳莫咧烧啦。一个灾难，安尼一个边坡土石流安尼冲落来、下落来，走拢走袂离，还佫有3000几个人失踪呢。啊，4000几个人，啊，这道路啦，公共设施啦，这废弃物啦，真正哦，这要重新搁徛起来，真正是挑战。240公吨，这人联合国在统计啊，真正阿弥陀佛咯，哦，一个无常安尼，看我恐怖，看我恐怖哦，所以平安就是福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花心》哦。这《花心》的歌曲上岸交代。阿斌来个看一个 KO， 咱的陈大哥来到四星药房，这边填报用用完，我点连啊，甲报这个《花心》好，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花心》呐、啊。这周华健的歌哈，这周华健算国民歌手，你较早嘛唱过足侪好听的歌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爱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挂唔掉。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爱加06。即话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啊，你讲你扫食了好用，你是原底安怎？
2: 我以前都拢，哦，足好扫的，只只话就哭哭，就咳咳咳。
1: 哦。
2: 暗时咧困嘛咧，一直一直。啊，我即马来了，暗时后呾即马啦，闹喵喵了啦，干一汤匙
1: 啊。啊，好用无？
2: 干咧。啊！就拢未扫，规暝拢未扫。我暗时啊，甲咧困啊，哭哭扫，我惊讲。
3: 我卡达乌听啊，未惊。
1: 卡达乌，卡达乌听啊，未惊。
3: 嘿，我食两顿尔啦。
1: 吼吼吼。
3: 食八粒，食两顿。
1: 啊，即嘛会较会惊未？
3: 会较会惊。
1: 较会惊吼。
3: 嘿。
1: 啊，食了天波好像还是较进步。
3: 嘿，有较进步啊。
1: 有啦。啊，你拢去好轮买啊？
3: 嘿啊，我本来嘛未。
1: 啊。
3: 啊。
1: 啊，你讲食款的药啊，食了啥？食了好。
2: 食了最好的。
1: 过哪完
2: 啦？过哪完？我因鬼拢突突安那戆，安那，家里都哭哭颠啦。
1: 哦。
2: 安那倒，我就我规条规间厝子落水啊。
1: 哦。
2: 今食一日，头壳足疼的啊。
1: 安尼啊。
2: 老人头壳疼的人，叫伊食。
1: 头壳疼，头壳戆啊吼。
2: 哦。头壳戆啊，头壳疼的人叫伊食，食这今足疼的足好。
1: 啊，这食过哪完？食戆好用哩。
2: 啊。阿爸。
0: 所以妈妈讲，他较疼，他较戆啦。啊，食咱天宝的果那丸正好，得不能食啦吼。另外，就是大姊讲扫吼，食咱天宝的定扫散，啊，就点伊啊。咱这用着足好的中药材来应粉天宝的定扫散吼。啊，这位妈妈脚头有疼，啊，脚无啥会行呢。啊，食咱天宝的好处嘛，食较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处丸，咱这款专门的。个人的骨头啦，个人的筋骨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等顶辈时代，咱也是脚头会安尼直搏叫，这软骨啦、软骨啦磨掉啊啦，啊，行路做袂舒适呢，腰酸背痛，40腰50斤，手举袂悬，肩胛头的酸痛，啊，要徛徛袂在，徛袂久，行路做袂舒适的，爬楼梯尤其吃力的，这种骨头退化的情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久久袂落去呢，啊白白袂起来呢，下再来要起床，甲迄眠床尿无啥会起来，人哦会行会散，身体才会健康。啊你啊骨头酸痛，遐酸遐痛，天宝的好正丸你甲赶登来吃，咱这里吃滋润水，甲咱生骨浆，固咱的骨头啦。啊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的胶质甲钙质。甲咱过关节，迄加一个钙质偌重要呢？迄个补充个巴甜，骨头才会甜，筋络才会流利，填补个好正丸。另外呐，戆头壳、铁头壳，爱来食咱填补个过脑丸，专门伫甲咱过头壳个。迄头壳无过袂使啊，啊会则歹困呢，失眠、高梦、耳孔安尼叽叽叫，病病咧丢丢单啦。迄面困了无好，隔天一个头壳安尼涩呢，安尼涩安尼涩啊，人头壳安尼袂精彩啦。即个长期落来，脑神经会衰弱，啊，有个人做个安尼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未来方代表的头壳疼，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你也食伊阵嘛，你就感觉头壳继续精彩，啊面继续好困，时间到就要来困，一面到天光，啊恁这顺汗尿的。不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的清热面膜丸，这专门针对目睭的镜头啦。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咱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啦。咱中尾时段吼，有花啊，目睭是咧退化，拢会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老花啊目，这里来吃咱的目睭丸啊。天宝的清意面膜丸，敢固眼底，为治疗光，治疗方的老白油呢，目屎格安尼流，牙牙杂杂，足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的，咱的目睭油啊，你甲食， 这怎么你又感觉目睭叫做金，目睭叫做明，填补的清明明无完。另外啦，放尿袂舒适哦，真搞尿啦。查甫人放尿底下吐一波，揣着头闪尿尾啦。啊，有女朋友啦，抱着较重的笑一下，就安尼闪尿啦。啊，顶尾是段尿失禁呢，出门拢爱扎尿裤啊呢，都无方便啦吼。啊，为啊，为有时啊，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膀胱做无力啦。啊，为腰椎神经灵脉，靠着水晶人的行对卡去，那这拢爱食咱填补的养龙丸。你注意消尽肝过膀胱过腰子吼，啊，那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配吼，这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先规工欠规工上班无精打采的，咱呢利金配你甲食，过咱的身体，和咱精神百倍吼，啊，这利金配还要冰镜。困难白药为肾呐，强心运气肾，人讲叫做上药啊，这拢也变价，这种药房拢无咧卖哦。25255000，外观起人得爱加控力。来，我们听这首《食老者的灾》吼，《食老者的灾》这是住伫咱台中来到武峰药，台中的武峰来到元兴药房，告别咱填补清易面目完，咱的目睭药啊，咱的林。林妈妈，搞特别收听，食老才会知，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气咱加空六。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吃老吃的灾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船入港，头一摆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哎呀，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去赶唔到。2525500，外管区咱都要加06。发生在晋江南投落水溪五街这个车吼，因为有个人来泛舟啦，来过这个白啊，发生这迄、那个。讲要吊伫迄个沙洲迄搭遐，三个人吊伫遐，啊，长拄着一个，啊，五个人就是两个人先走出来，溪水不重啊，溪水串流啊，三个吊伫迄沙洲，一个长有救出来，啊，用要救援的过程，煞牺牲一个消防人员，姓吴，这个消防人员50岁啊，这个生命又要收伊啊，要救因啊，啊，这个代志大概是只伤心干呢。啊，即马阁有两个吊伫咧沙洲，今仔日用即个空气的直升机，今仔日知影天气袂歹。

那要救人啊，啊那唔救了，讲人台湾啊，啊要救你看麦，啊这客家错楼你看麦，啊今仔会知已经把这两个吊伫遐，吊一暝，一暝一日的这两个已经平安甲救转来，但是你平安救转来，这个少年王过身去啊，啊老三个囡仔，那囡仔未成年发病啊，啊老婆也是好假呢。讲听着，伊个囝伫个水里，水里安尼有咧救人，啊伫个滚量，伊就艰苦了，对啊。啊，水又嘟嘟死啊！啊，希望其他三个人嘛来灵堂爱家，爱家点一个香啊，啊你唔该用安心。后面知影讲为着要救人啊，啊失去一个勇敢的乡邻员，爱看家属看我伤心。所以唔只讲哦，大概咱阿边咧讲咱遮个天气无好哦。我会讲啊，山你卖去，溪你卖去，啊，为的唔是啊，无，哦，这假期安排好，无来袂使，无遐衰，啊，加衰衰别人，你要遮国外人平安无代志啊，啊，结果乡里话要救人啊，伊个最毒毒死，你看嘛，看人家属看我伤心呢，啊，这两个今仔用吊挂的方式救落来，因为林长家上一个乡啦，阿妈目屎流目屎滴啦。这件代志，难免来罚钱啊！我感觉以后那小种经营哦，除了罚钱以外，只爱浪费社会成本，拢爱罚人出钱。安尼开会当学一个经验就对了啦。落地啊，溪水不中，你也要去聊溪买饭租啊，你也真落啦。因为我通用一个细料的查甫人吼，爱吼，拢家己的种迄个手机，迄个啥，摄影机藏伫个卡网啦。伫台北个职员学校，安尼一直翕个查某个高中生个内裤安尼，你来翕偌济？伊翕3780个人，都专门拢咧翕这个对个啦。啊，我讲翕这个家己欣赏哦，唔是呢，伊咧卖呢，你安来赚偌济钱？1600万啦，卖一挂色情个网站啦，我爱做一个翕呢，对2017年这细料个，阿得用足济角度，啊足济所在。只要人济所在，尤其高中生，群拢穿短短啊嘛，爱做阿翕些。总共调查3781个查某高中生去翕内裤，阿卖哦色情个网站，赚1000几万，哦，阿够厉害呢！啊，但你要付出相当个代价。这哦3800几条罪，甲判12年6个月，你怪甲死啊你！啊，这嘛唔知变阿干何解呢？3000几个人。啊，未有色情的网站，安尼哦，你着翕几十档个就对啊啦。啊，开始遮厉害，遮高翕你啊这。啊，你想讲翕这个，家己欣赏啊，这个唔是呢，会当赚钱呢，赚1000几万呢。啊，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12年6个月，12年6个月，对人上诉，我看免上诉啊啦，去关关的啦，去反省啦。另外，甲粉啊。包装做椰子粉，啊，佮用一挂去食物啊，安尼要运来台湾，叫海关佮拉炸掉，1公斤的海洛因，6个人起诉。56岁细胆的，即食到一下空椅啊，出钱哦，安尼哦，爱、啊、要直接用这個毒品啦，买敢买啦。既然讲联络国外的金主，毒品的金主，讲我是要进口就对啦，啊，讲进口较好听啦，招数啦，爱、啊、就叫哦，台湾的好朋友啦。5月甲伊配合啊，细胆的这個毒虫啊，啊，甲这個白粉哦，藏伫椰子粉内底，以为神不知鬼鬼不觉啊，啊，咧饲鸡200几万呢，1公斤的海洛因呢，对缅甸用这个国际包裹寄来台湾，啊，寄了一间无人住的公寓，啊，即马人提转去了，伊还寄人伊呢啊，还计嘛用查着，细胆的这查甫人，顶顶这5个人，多六个啦，多六个啦。伊这招数毒品罪，该依上法办吗？啊，是唔是？佮有其他警员佮你抓啦？啊，着这细胆的啊，住伫桃园啊，家境袂歹哦。啊，无咧讨谈呐。啊，着食倒食较空伊啊，啊，拢敢买啊？这个小康小帮讲对缅甸，啊，招朋友讲家己来招数好啊啦。啊，小康小帮，把这个白粉装伫一箱椰子粉呐，啊，边啊放一挂脆食物啊。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皆用掠着，全部6个人拢依上法办，哦，而且主谋就是姓陈的这个，食到食到空伊哩，家己讲要进口啦，啊，进口较好听，这叫招数啦。

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哩。来，咱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拢是为着你啦。这是带伫咱咸水来到林顺药房，告别咱大官的好正员。咱的吴妈妈甲咱交代，拢是为着你啦。好听的歌曲，就拢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你家卡在你家起来讲叫做拢是为着你啦，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一讲。现场的定位是252500，我关起咱来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来讲哦，安尼你的云南白药来吃，啊，都好用，吃好你就搞到手部
2: 啊。是啊，我讲啦，胃溃疡，其他安其他好用。
1: 云南白药吼。
2: 哎、欸，啊，目前啊，我伫医生管起，这只安有情况了，差阿未好。
1: 安尼吼，对啊，这云南白药好用
2: 啊。啊，你三罐六天吃的尔，其他好用呢。
1: 安尼吼，啊你像讲你过哪完呐，好正完，迄种吃阿未歹啦吼。
2: 哦，系我爱吃多济啊，我
1: 有啊，我知啊。我知啊，你个不能吃啊，就好呀。啊你我讲过啦，啊你讲买我的天保养心丸，你真有效呀。
3: 嘿，足好个哦，
1: 足好。
3: 嘿，
1: 啊无你原地安怎？
3: 啊，搁再讲迄路啊，都你讲啥？迄只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
3: 够好用
1: 啊，够好用吼。
3: 嘿，
1: 啊你是心脏你是安怎？开始食。
3: 心脏都，安尼吼，干哪？要跳停起来，跳袂停起来啊！气喘啊！要讲话啊，无在条讲啊，呼气啊，总大声气喘啊！
1: 哦，
3: 那就讲要等你啊呢！
1: 啊，你哦，
3: 嘿，都艰苦
1: 啊！啊，今麦天保养是蛮食了有较好啊吼！
3: 嘿，食了有较好啊，还只能三更过气一个。
1: 你讲啦，阿弟，我讲过啦，阿弟讲食完天保好正完，食了有影有效无咧？
4: 食了是好个都好，到像过年过来吼，你头只食到大。
1: 啊，你是原地安怎啦？
4: 都腰酸啦吼，
1: 腰酸哦，
4: 腰酸，即马拢头尾拢食咧重诶，食咧重诶，有好得重诶，不过食啦吼。
1: 哦，
4: 啊，即下从过年过来吼，吼，我都拢流透甲食啦啦。
1: 流透甲食，
4: 流透甲食，食四罐啦。
1: 啊，即马未酸啊吼。
4: 啊，即未酸啊，即哪咧行路，行人咧底背佚佗啦吼，还是要去。要去做
1: 人
4: 开吼，
1: 你
4: 得行吼，
1: 都有法度啦吼，
4: 有法度
1: 通
4: 行啦。
1: 哇，你真好个呀！
0: 只能填补好正完，就伊妈妈讲腰酸啦，啊，行路足袂舒适呢。哦，啊，即马只能填补好正完，即马拢加对人一起疼，腰只骨拢较袂酸啊。另外，即、這个大哥五公分男白药真正足好用啦，得胃溃疡、胃疼，吼、哦，这足好用的对啊，家庭必备的良药啦。啊！这阿嬷讲吃天宝的养心丸，伊安尼大心可以喘，我心中吼拢安尼皮薄菜呢，阿嬷吃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得咱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腰酸背痛，啊一条筋安尼吊吊吊，啊咱天宝的好正丸，咱甲挂断来吃，酸骨轮痛骨针呢，骨轮骨棒安尼酸、抽、痛、麻。啊，手袂举悬，脚袂凹弯呐，腰脊骨安尼压袂落，啊酸痛甲伸袂直，行到路会卜会酸，会出声，啊筋络作啊蛮硬，这拢爱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天宝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非常常在吃。猪心水生骨浆，甲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个钙质钙是补充的八点，然后的素食填补的好正丸。啊，那心脏的问题来吃咱填补的养心丸呐。安尼大心气喘呢，啊，头心火拍袂起头壳人就安尼戆呐。无头神记底歹，然后就喘。填补的养心丸你甲吃，生心火甲咱顾心脏吼。这阵你感觉心脏继续用，人关体继续好啦。啊，心脏的跳动继续正常，嘛袂安尼心肝头骨啦三十啦。填补的用心丸，甲咱生心火顾心脏吼。另外，目睭的问题，填补的清理面膜丸专门咧顾眼底啦。眼光、胃光、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这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年中不是大年纪话，目睭的视力拢会退化。啊，有诶食做着叶黄素，这是拢袂歹啦吼。啊，有食到尾无信心啊，因为这无都顾着眼底啦。填补的目睭药啊，填补的清理面膜丸，维生素甲稀客诶。过干底吧，就会专门要食比较安乐灾，食会较好，袂较歹。即个时候你感觉讲干底过好，把酒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吼。填补的清理面膜丸，另外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即有加手佫有好困吼。人对即个放身体的健康，你若骨变瘦、骨道波的益生菌你个食，两间啊都你排到做舒适啊。啊，那放尿做袂舒适，搞尿、泄尿、放无尿，尤其性功能歹。 脚的水浸对脚去，咱填补的用用完，恰恰帮呢，一枚白素克四五抓呢，应用在咱的生活甲困眠呐，啊你啊改善甲治疗啊，填补的用用完，你最消极，甲咱过红光过油脂，放你爱大白爱青。放尿未使白落，未使起泡臭尿香吼。过膀胱过咱的腰子，填补的用量完，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了问阿斌，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最后一首歌曲，咱来听一路白造化，跟灯火来个走落去。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广东话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平安服务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只爱加06。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还记得明天下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

0: 立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甲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神。这是为什么呢？相传在清朝的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詹维金，天生贤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过。
7: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欢迎来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嘿，我是，
0: 我是，
1: 嘿，你是。
0: 我是我拢未记，拢要讲我是凯伊啊！啊，你唔知讲你是啊？
1: 对，
0: 啊，无安尼未拄啊好哩。
1: 教训因拢认唔对。
0: 哎呦哎呦，哎，所以我是亚迪啦。
1: 哎，啊，我是凯伊啦。
0: 对，安尼就对啦吼。这部在进行，需要我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0800005431。
0: 足侪人吼，拢会干嘛讲哦？啊，都一定爱结婚啦吼。啊，都要生一个囝啦吼，啊，无后辈无人好捧到啦，
1: 哦，
0: 啊，无人好甲咱饲啦，安尼啦，正经足侪人安尼吼，诶，观念，
1: 以前啦，
0: 啊，但是即卖人吼，嘛是有啦，啊，无即卖人吼较先进，
1: 会
0: 干嘛讲？啊，那就安尼，对无？不一定啊，一个人的生活嘛真自在啊，对无？
1: 我即卖吼，有足侪翁仔某啊，还叫丁克。就是讲吼，
0: 哎，
1: 因结婚呀，
0: 唔
1: 爱生囝，
0: 唔爱生囝，
1: 嘿，因讲话生囝吼，生囝伤麻烦，
0: 麻烦，佮
1: 开钱，开钱哦，
0: 哎，
1: 因阿婆就因阿婆来去哦，食好诶，对不？去出国去耍吼，偌好嘞，对不？系啊，所以拢唔爱生囝，啊，有诶过去吼，参结婚拢唔爱结婚啊，
0: 拢唔爱结，
1: 家己诶事咧，对不？
0: 有啊，
1: 都无人管，哇，老赞
0: 咧，张本鱼呀。对不？因老母就烦恼，伊讲唔生囝唔结婚啦吼。啊，后摆食老的时阵吼，是要安怎就好啦。讲吼，后摆食老哦，啊，若破病啊，大病，啥人买顾啦？真老母啊吼，拢安尼为这个囝儿是谁安尼烦恼啊？啊，伊就甲讲啊，伊讲吼，哎呦，你唔免烦恼啦。今嘛这个吼时代啊，对不吼？嘿，拢无适用啊啦。啊，就是安那，家己身体过好，身体过好，吼，啊，家己有保险，啊，佮有存款，
1: 是，
0: 就算若破病啊，吼，啊，住院嘛是，咱就敢用遐钱来照顾咱家己啊，请人啊，对不？啊，若准讲遮衰，就去请着人，要佮你拍吼，啊，嘛实在无法度，吼，应该是袂则对啦，吼，哎，就当像迄个我迄陈，这是陈松勇，吼，侬演流氓迄个啊。迄个你个看伊当
1: 车
0: 费用系啊，当个车的费用你个看啊，甲国家做好势对不？
1: 嘿，
0: 啊，所以讲这个不用担心啦。
1: 运气运气。
0: 系啦，叫这妈妈唔免烦恼哦，老啊，无结婚，无生囝哦，啊，这就无要紧啦，啊，就是跟他讲哦，咱家己你个看卖讲，有足侪你个看讲哦，伫个电视拢有报道，诶，青山内面弄几个独居老人有无？
1: 嘿，
0: 哦，拢会用去做工课。对不？
1: 尤其是日本遐，系啊，就在日本诶，拢迄个家己一个大，家己一个吼处理所有工课，
2: 系啊。你坐伫遮吼，
0: 无，这人你袂晓
2: 咧，无加减发一声吼，当然安尼都无适应啦，人无邀请，咱家己开声啦吼。
1: 那个分不完，不完呢，干嘛不了？
2: 哎呀，我公就不爱分，我就可以去哦。哎，是爱先给他介绍者哦。啊，无啦，咱无听，今日听到这啊这，
1: 那我到底这
2: 一
1: 项，
2: 人咧做这无爱的形容词出声出来这些
1: 啊，
2: 有这个人呢，
0: 这些都是汪洋生计，
1: 汪洋生计
0: 的黄总，黄总，所以哦。因内面啊，伫咧发火的时阵哦，我若甲因咧催火的时阵哦，啊，即面咧催火啦，紧嘞紧冲我话的时阵，出了我的时阵哦，我就甲讲谢谢哦，多谢哦，伊讲唔是，你唔要多谢我，伊讲的就是讲爱多谢你安尼啦，哦安尼，我讲吼，这路歹找人诶，这是恁处理的啦，这甲伊无关系，我都伊敢那红妈的婚俩，
2: 不啦，这吼，这算讲我本身较土性啦，啊，都算真卡紧啊，较土性，啊，较土性就是讲这常都阿咧讲这样吼，独居老人，咱讲是真卡有够多啦，
1: 真卡
2: 经营
0: 就
2: 多，你讲无搞诶吼，嘛有啦，啊，这有做，迄落做啊，家己做了唔好，剩家己一个嘛有啦，
1: 嘿，
2: 拢有啦，啊，你讲。生囡啊，后摆要五旁道吼，我拢常常甲阮某讲吼， 啊，卖唔要碰到啦，后摆吼去拢。
0: 恰恰等落海底。
2: 啊，你碰到我你讲啊，后摆准备给你电珠碰到的，你个想，你唔想你个看，今麦拢七工就出去验，今麦拢做七就出去验，哎，较早那我身边咧，我做经的时候，那我做七就出去，最少拢嘛拢加高位走出去，哎。一路叫法师安尼按那做安那做，啊不要改即卖讲迄个做七工就出去啊，你甲看伊个改，我改保证个改，
0: 个改，
2: 你个改，
1: 隔断工就出去，
2: 搞不好处理话就甲你顶住碰到啊，你唔是你这个看，所以哦，你讲要碰到这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甲习俗啦，啊到这有啊无？哦，这都我是感觉讲都信加信，唔加唔信啦。啊，但是最主要是你得做那未穿亏损哦。未穿亏损，这个时阵再要来想这吼、
0: 哦，上班啦。
2: 我是感觉
1: 会穿亏差，
2: 会穿亏损哦。加做一寡代志，啊，加卖去五万工，大概要得到什么安尼回报？你去做，啊，卖得到回报，你心会安，心会安。啊，你若回去的时候，人要来给你那个堆书悼念的，堆书悼念，啊，那无嘛都还好念啦，看开的就好啊。
0: 无，唔呀，无，咱就要未死的时阵，就先来办一张啊，看嘛有人来。
2: 哎啦，迄刚迄个歌手都办过啊，还有做
1: 黄明志，
2: 黄明志伊都办，伊都家己办一个，真是，伊人外啊，都伫观察内底，这个啦。啊！伫你办迄条做迄追思会啊，
1: 系啊系啊，
2: 系有啦。
0: 啊，伊就来看嘛，什么人来啊？呢
2: 啊，只是等一下嘛 ，NJ 啊。
0: 啊，对对。
2: 伊都想讲迄条做新连接个，啊，家己倒嘞吼。啊，迄个今日时阵看到办啊，真正钱伊家己开哦。啊来办啊办，伊家己倒伫棺材对。啊钱伊开，全部拢伊开。啊就请师公啥啊，囡仔拢叫叫等啊。啊，但是伊话嘞啦。
0: 啊，各位，人个话讲，真个嘛是一种该。
2: 该问呢？有诶是讲该问啊，有诶是讲诶接受啦。
0: 哇，啊那边做，啊两行拢有啊那边做。
1: 啊，但是有诶，不过是真正有诶人会安尼上班，
2: 上班，
1: 因为有时阵真正咱什么时阵离开唔知呢？
0: 啊，那边包来就先说提来开开咧，
1: 安尼。买鞋仔啦，我有什么话吼，会当先讲好头，会当先讲会出来，卖等个。人拢离开啊，吼，啊，话话拢
0: 袂
1: 顾及的，啊，叫要骂嘛，紧骂对无？
0: 到底观察底啊？拢听到啊？
1: 啊，讲我其实足爱你的吼，还嘛紧讲
0: 的，对啊。
2: 你想要办证吼？我最近就是就强烈欲望。
1: 你冇要办证？
2: 你冇要办啦？就是我要办啦。那要办我嘛不排除啦，我人家袂禁开。我一直想讲话，
0: 我就冇见啦，今麦办。碰到
2: 啊！我就你讲，我就讲吼，迄个做我常常其实我常常咧参加这个场面，因人要等伊，甚至拢无去无定啦。我常常咧参加，参加吼啊，就有走步甲有走步诶，啊，咱若伫咧听这个做对书诶时阵啊，我就感觉听迄歌吼，拢那母亲诶歌拢特别安怎，特别感动，啊，那要。
0: 啊！王彩华唱歌迄首，
2: 那老爸歌吼，拢较少，啊过来吼，拢只那要较感动的国语，台语有较台语有较少一寡。
1: 刚刚拢是讲妈妈，
2: 有无？
1: 系啊，
2: 我你个收，
1: 较无听着咧讲爸爸。
0: 你若讲了这吼，迄网络都翕一个迄出来，一只鸡公甲鸡母佫带鸡仔囝吼，迄只鸡公啊一吐一只，一吐一只，一吐一只，啊咱鸡母吼就吐来，互囝食，佫吐出来，互囝食，安尼啦。因人个就写讲，你看啦，母亲节吼，人讲去食龙虾啦，吼，啊父亲节哦，大家走甲无半个，都是安尼。啊，其实哦，未使安讲，咱即摆做阿爸哦，对家庭对囡仔照顾，
2: 时代不同啦，是较早日本时代都拿迄个做毕竟囡仔甲老母会较亲啦，
0: 对啊，
2: 因为老爸拢伫外口咧拼嘛，
0: 对啊，
2: 啊，顾拢老母咧顾，老爸较无咧顾囡，所以老母甲囡仔较亲啦，这是较早时代，啊，即摆无同啊啦，即摆所以我伫咧一个想法，老爸歌较少，我伫个想法咯，
0: 你不写一个老爸歌，哎，
2: 我唔是我写，我要叫老师来。下，哎，要来写一首啊，老白歌啊，
0: 周伟杰， 做
2: 我就是想讲咩，阿姨讲我该一本我讲啊，我讲我想咩来写一条老白歌。
0: 我有甲讲咧，我感觉吼，你唱歌真好听吼，你正经这较早拢有练出来呢，你即马伫咧电台拢做台长吼，人拢唔知你较早唱歌。
2: 伊刚甲讲，伊讲阿丽也有告诉我哇。伊讲爱真正告诉我，写出来歌感觉无同。我讲曲，我按什么多几条曲？我甲伊讲啊，我曲按什么多几条曲？伊讲哦，这爱看你的故事，这条曲会合未合？啊，无你的故事咧，这条曲也未合嘛是。嘛，无迄感觉，所以我一直咧找 U N 零咧，加挂 U N 零，
1: 加挂 U N 零，
2: 因为这我想的迄条曲是迄个柯柯托的牧羊人，
0: 用迄个曲，
2: 我用迄个曲，因为迄个曲吼，迄个曲感觉有种关山的感觉，
0: 对对对，
2: 老爸就亲像一条山，就类似安尼，我用迄个歌词，以迄个歌的迄个歌词吼，这高低起伏，真迄落啦。
0: 也表现着讲，我阿爸就是做恁一家人的靠山。
2: 我等你这两点钟吼，咱再来个安排一下，去个托牧羊人来
1: 听一下曲，
2: 听一下曲，
0: 真正好听，
2: 真正好听。啊，所以讲吼，要用这个迄落做来写一条阿爸的歌。咱临讲，我就按算要写一条，因为今麦算讲，修理阿哥会使，啊，趁阿哥你穿。看下当个完成这件代志，阿来后再拿阿爸登去要用的最可以用，无收班费的。我只按什么做这件代志啊？
0: 你看阿爸哦，正经。
2: 我较少啦，因为你讲母亲这是较大概食量的，是因为这跟老母较亲啦。另外一个是跟老母较好讲啦，老母较好讲。
0: 啊，我囡仔就干嘛讲啊？妈妈较辛苦。
2: 哎啦，
0: 其实是是。
2: 啊，其实老爸嘛辛苦。
0: 做个那牛的哦，你拢无看到。
2: 做个吃那牛的，佫唔敢讲。
0: 嘿啊，
2: 那做波人还有叫声，对不对？对。等来点点唔敢讲，外口受委屈嘛唔敢讲，抱你妈妈唔敢讲
0: 啊。
2: 对不？我今麦你讲还是这个什么机的？这找那个咱的这伟大阿爸哈，
0: 丢啦！
2: 哦，那了解。这黄总讲了咩
0: 啊？
2: 我那红的红的，我都点点唔敢讲。
0: 哦，啊那别人啊都无讲啊，对不？就是安尼心态。
2: 是啊，拢伟大啦，
0: 拢伟大。咱讲正经的，无阿爸来赚钱照顾这个家，啊你干那阿母啊当厝的顾囡啊顾厝，啊你无钱是要对？
2: 阿钱有米饲百有人啦，有阿爸大多数阿爸像咧毛阿爸不良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毛阿母不良，
2: 毛阿母不良，
0: 拢有啊，
2: 钱有米饲百有人，这人要哪
0: 讲？你听你要看话人讲，哈，我阿母较早哦，偷过遐哦，一个搁偷过一个，一针搁偷过一针安尼啊哦，拢唔捌咧顾住，啊话是阿爸哦，酒啉啊一直去嘛，查某出来一直去安尼啦，啊嘛拢无咧顾住，
2: 所以人咧网络有笑话啊，哦，迄落做。迄落做啥？迄落做迄落针头的放上啊！哦，放上迄落一个叫阿头啊，爱心干呐！啊，干过阿头来针头办公室有代志要小做，要修哦，归针头
1: 头拢在排队啊！
2: 干过阿头拢来
0: 哦！啊，实在阿头啊，那团水阿头啊，我就水
2: 哦！哎呀，这是网络笑话。
0: 啊，我讲啊，咱人就是啊，开开心心啦，卖做歹代志啦。啊，就是讲，趁这个时阵，咱来保护咱家己，咱来照顾咱家己，身体过好。像迄罗东一个足老的阿嬷哦，103岁啊呢，嘿，偌厉害的呢。
2: 阿哥偷听啊？
0: 不是。
2: 啊，你拄啊你讲，拄啊你讲，刚刚阿头，
1: 你讲
2: 103岁，个阿嬷，我想讲，我103岁嘛偷听啊？嘛搞啊！我要是这不一样，无简单呢。
1: 啊，那嘛唔对啊！
2: 没有那个
1: 公安的，差得一根李逵
2: 啊！笑都笑啦，我想讲103岁哦。
0: 实在讲啊，那看伊，我看伊的相片吼，唱歌淡定个做人哦，
2: 会
0: 感觉迄应该那是偷鸡嘛无问题款。
2: 哦，那嘛嘛迄度嘛搞啦，
0: 103岁啊，个唱歌呢，我淡定落来嘞，个唱李逵歌呢，偌厉害。
2: 人个身体够了用，
0: 哦，人个唱出来够好。 安尼嘞，够巧呢，哦，一百公三位，哎，你要看你阿妈敢有法多，无法多，
1: 叫袂起啊，叫袂起，哎
0: 哎啦，伊嘛唱嘛，哎啦，
2: 哦，你阿妈九十几啊，
0: 哎呀，九十二啊。
2: 九十二哦，啊，我阿妈九十四，迄天唔，迄天才等于少少食饭。嗯，即马规整诶都伊上老诶，哦，九十四岁，系，
0: 系。安尼啊，你阿唔知即届迄个母亲节啊，我较早大遐迄个礼长啊，卡电话互我，伊讲啊，你要找你妈妈来啊。
2: 哦，登记安尼啊。
0: 系啦，啊，我讲啊，我即马无到底遐去找伊登记啊，要甲你领奖安尼才好势啦。伊讲，我讲啊是安那是。遐算上聚会，伊讲嘿，算上聚会啊，要表扬啊，你啦，哎呀，哦，我著再去呢，再去，我、哦、时间呢同偌久呢，啊，阮老母坐袂掉，要去要走出来，刚刚袂说囡仔读幼稚园啦。
2: 其实你有发现无吼，人啊较无烦无恼，较快乐噶吼，诶，较袂艰苦病尔，
1: 哎对。
2: 哦，人啊，较无烦无恼，较快乐，较袂艰苦病者。
1: 是是，
2: 啊，人啊，容易即个做烦恼啊，吼，系，都较容易即离离苦苦艰苦病者。
0: 加艰苦也艰苦安尼啊，
2: 嗯，啊，你知哦，快乐吼，快乐这是安尼哦，有当下是生理影响心理哦，系，啊，有当下是心理影响生理，快乐，
0: 对，
2: 诶，你有诶是莫名其妙甲一个会所来吼，嗯。就容易忧郁的啦，嘿，就容易安尼心情歹忧郁的，
0: 系啊，系啊，你个看阮老母吼，即摆有时你也看无安那，像会再甲问讲阿丽食未，就甲伊摇头，我就讲身体啊，他还没有吃吗？安尼啦，
2: 记底歹的，
0: 唔是，嗯，啊我身体有啊，安尼啦吼，啊我就讲有啊，你有食呢？你有吃呢，啊就点点，跟咱无啥欢喜安尼，伊就是安尼，所以阮拢甲叫伊做，阮拢讲伊是公主啊，所以伊做公主病。啊，即马人讲哦，牛奶伊拢不爱吃啦，即马泡哦，哎牛奶哦，哎牛奶我拢不爱啉啦吼，我来讲，这不是牛奶，这不是牛奶，这是营养品，哦，爱吃的。管了啊，啉了，大概拢爱安尼啦，拢爱用骗的啦。
2: 啊，其实咱讲的哦，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吼，爱帮助，哦帮助。
0: 有啊，要精彩吼，拢提予伊。
2: 哎啦，爱帮助啦。无代志就要退化就紧的，无代志，这受研究的，哎，这受研究，这甲咱的。脑神经细胞有真大的关系，你若无你做无你动啊，所以有的人。甲九十外岁吼，从迄有一个主持人老母啊，哦，当我七十外岁啊，哦，啊，这我拢熟悉，有人迄都甲大家拢也会拍麻将。
0: 配音老母？
2: 不是啦，
0: 不是，
2: 哎呀，不是啦，要这个啦，
0: 够这个。
2: 哎，这个名唔好讲出来。
0: 我知啦，我知啦。伊嘛拢叫阿母啊咧
2: 哦，啊，伊嘛拢叫你母啊，
0: 没有，
2: 我迄个迄拍麻将对无？我捌一届届拍，甲碰一届三栋，甲记几世人。
0: 哎，我讲。老的就是安尼，
2: 佮碰一个沙桶，一定以前啦，你知？因佮碰沙桶，一支基督蓝马被煮崩，好，我佮碰掉以后，要生啦，哦，食来。
0: 哎呦，迄老拢安尼，像阮老母哦，伊袂拍麻将，伊扣人点呢，伊阵扣人点，你要看坐咧，哦，精神偌好嘞呢，你来下班，进嘞啦，安尼啦，调理啊啦吼，啊，即马算算啊安尼哦，哦，你即马倒一个，哦，我安尼摆拢扣你食伊安尼，也生气呢，好安尼嘞，安尼嘞。哦，你也看卖讲，啊，你生这时哦，我精神偌好嘞。
2: 啊，所以哦，这爱那活动当啦，活动当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哎，老诶。
2: 哎，对，哎呀，无穿古来，无穿外派的了。
0: 哎呦，哎呦，
2: 哎呀，
0: 哦，我有古了箱，
2: 古了箱。我拢穿真多，迄配古无穿啊，一箱还了了。我较早是达钢琴配的呢，哎，我即卖是达钢琴，较早是达钢琴配的呢，
0: 哎，无讲哦。
2: 你讲阮姑啊结婚啊，结果迄个做，阮丈人啊讲看我配大，我讲我爱吹啦，我较早西装裤遐配大拢唔知，拢唔知去西多位啊，
0: 爱吹啊。
2: 啊，我较早拢达钢拢穿西装夹内裤带啊，达钢的啊。
0: 夹牛仔啊，啊，迄个接客户啊，对不？
2: 较早逐工诶啦，较早咧招摇榜招金少，逐工诶啦，拢穿西装，甲内裤带，嗯，阮伊讲阮姑啊结婚内裤带，阮 底下不要干。
0: 嗯，
2: 啊，我丢那个
3: 白干，不
2: 归半波。来来来，我干了，一行拍摄噶。
0: 啊，你一行工，你出了脸的，你干没？
2: 多矮？那我干干干内裤带。哎，哇，内裤带几个来？不好啊！嘿，嗯，我你也要干内裤带？我干几单呢？我内裤带干几单呢？
0: 林某无甲恁丈人介绍啦，讲这个，
2: 伊
0: 唔知啊，伊唔知这较早是拍哪做的。
2: 伊唔知，你唔知，我较早特工干内裤带，有衫我尽量说做速度话紧嘞。咱说做面拢爱有两条线，
3: 对，
2: 我都平。我尽量说做，未超过三分钟。
0: 哦，安尼有要
2: 紧。哦，我尽量说做未超过三分
0: 钟。安尼有要紧。
2: 我那咧关系，安那要更加安尼焦焦有嘞。
0: 嗯。
2: 未超过五公斤啦，无可能超过五公斤啦。
0: 嗯，
2: 我有尽量摄入未超过五公斤啦，紧绷未超过五公斤。
0: 哦，安尼这有练过
3: 啊？有练过。
2: 逐工诶，较早逐工诶啦，逐工都洗中裤，啊，摄入内裤带，啊，无意外讲，到尾咱会走进甲逐工底裤仔啊。
0: 反弹啦，对不？啊，那干嘛讲啊？唔免啦，安尼啦。安尼感觉安尼真自在，安尼就好啊啦。
3: 是是，
0: 好来，收听恁的节目，需要恁的服务卡，恁的服务专线电话：
3: 0800-5433-1。

0: 天是好天，也是落好天，阿里我有所一定得来去。哎、欸，这首歌吼、哦欸，真轻快嘞，未歹听嘞吼、
1: 哦。我讲
0: 对了，快活快活，你人啊，身体那是拢安尼快活快活吼，轻松撩人吼、哦。啊、你就感觉人家唱歌，你会吹口哨，含走路，你就强要飞起来。哪行你嘛哪咧吹口哨？
1: 开讲猛开讲吼、嗯嗯，快乐猛快乐吼、嗯。我嘛是爱提供一挂叫做知识。
0: 知识吼，来我来讲，我先来黄总，我用这么足济人吼，有迄个慢性的疲劳，慢性的疲劳是安那？你敢知？这种这样足奇怪，都唔知那感觉忝烂身啦吼，都安尼感觉呢？精神，哎，嗯，啊，佫说唔拿身呢，又极度的疲劳，哎，嗯，安尼吼，佫说了，身体那规身躯拢疼了了，那敢那正疼也疼，吼、哦，啊，佫感觉袂衰，安尼规个身躯拢敢那足重个安尼啦，啊，佫说记忆也无好啦，啊，无就脑疼啦，啊，无就甚物的淋巴结啦，吼、哦，啊，佫无就甚物的关节疼啦，哦，上个。不是听到拢头疼，哦，啊，都话吼，过安尼休困啊，休袂好势啊，啊，都困袂好势啊，人大部分拢也是困一醒起来，哇，精神都足好着，但是话唔是困拢袂饱，安那困都袂舒适，吼、哦，啊，这敢是困眠的问题？
1: 这慢性发炎啦，
0: 慢性发炎哦。
1: 啊，但是我今日要讲一个，除了慢性发炎之外吼，嗯，其实这叫做咱台湾人啦吼，嗯，卖讲台湾人亚洲啦，嗯。大多数拢欠食物件，
0: 欠一项
1: 哦，长度
0: 啊，欠钱啊，
1: 困眠啊，欠钱是全世界拢欠啦。啊啊，咱那里讲诶，讲就做我提供一个知识哩哦，就是讲其实咱营养素，咱咧食营养素哦、嗯，大概拢讲爱食维生素、矿物质啊，
2: 是，
1: 不如果这每节拢也合本啦。嗯，我今日讲一项哦，大概拢欠得家己唔知啦。嘿，哦，譬如讲有个人都安尼倒落未落眠，嗯，嘿。哦、有一种是深层睡眠咯、哦嗯，有种是困得起，但是困未久，有种是倒着困未起，嘿，哦，倒着困未起，啊，甲倒着困得起，困未久，这是两件代志哦，
2: 无同款
1: 的镜头啊，哈，倒着困未起，这往往今麦现代人真多，欠一种营养素或者镁啦，
2: 镁、
1: 哦，镁一粒金，搁一粒水的。
0: 啊丢嘛，就欠一个金嘛，就是欠钱嘛，
1: 丢啦，
2: 嘛欠税啦，
1: 没啦，啊，过来你啊欠没过一挂现象造出来吼，你的骨质会受伤，
2: 对啊，因为一般对没那是有加减有灾，就是讲也当帮助钙质吸收，
1: 对，
2: 系啊，其他、
1: 一般咱拢是讲维生素 D 在帮助钙质吸收。这是唔对，镁买帮助你的钙质吸收，因为正常是辛苦欠镁，过来一点吼，你也袂快乐，人讲人爱快乐，有的人就容易快乐，但是有的人就是安怎，等到一件就欢喜，但是嘛快乐袂起，其实你卖想讲是家己的个性问题，你若讲主要人就安尼，迄个性问题，食老来才变安尼，迄唔是个性问题，迄是你的。
2: 身体营养有欠，
1: 你的神经欠缺营养素，欠镁嘛安尼，所以人讲哦，快乐元素，镁就是其中一项的快乐元素，甚至有人欠镁啊，吼，血糖都袂稳定，
0: 是安尼哦，
1: 甚至有人欠镁啊，吼，头长生袂出来，
0: 你安尼讲有影哦，
1: 头长直直来生袂出来，所以镁吼。这是咱台湾这营养素、矿物质，大家营养素拢会知，但是伫个市面上吼，大家较无较欠缺着这知识。咱若去，像你若去国外、去欧洲啊、去美国啊，你若去佚佗啊，你若去药药房，像日本你嘛袂注重这
0: 個，
1: 但是你若去美国、去欧洲啊，吼，你甲去行入去用个类似药房哦，就是超市。因几排啊，镁几排啊，几排拢咧卖镁啦。
0: 所以他们要快乐嘛，他们要开心嘛，所以那些人弄肌肤好像弄卡不什么感觉。
1: 因为因为饮食结构来对吼，镁真强，所以也造成血糖、造成皮肤、造成骨骼啊、造成目睭的问题。啊，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营养素。啊，但是要喏，啊镁咱平常时爱吃啥？你知道？
2: 系啊，
1: 咱平常时爱吃花椰菜啊。
0: 花椰菜。哦， 看一餐白色，我要吃青色，我不会吃。
1: 哦，啊，但是爱青色靠美，
2: 青色较好，
1: 青色靠美。啊，但是这个美吼，咱拢知影，起码就是讲，咱营养师拢会知影欠美，伊嘛知影真侪人欠美。啊，但是无强力的去教育讲爱食这个美。因为你超过五十岁过了，美流失程度，哦，包括咱做过台湾的一挂统计啊，吼，咱百分之八十女性朋友是欠美，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男性朋友是欠美，而且佫欠足多哦。咱逐工咱过咱美啊吼，伊流失过了，咱若无，咱身体袂家己制造，爱另外去食，
2: 拢爱补充咧。
1: 你爱食深色的蔬菜，还是坚果类较有？但是咱讲起来，当然你欠的时阵要补，其实袂有。
2: 食迄量拢无够。
1: 比如讲咱即马六十岁啊，咱欠美的时阵，你知要补充美，要够迄个量，要佮进行流血补倒转来。经过统计啊，爱连续三冬，每天爱食三类青色花椰菜。
0: 三类哦，
1: 三类
0: 哦，食个土，
1: 不是三有诶哦。
0: 三掌啊，
2: 三掌，
1: 三类哦。
2: 刚才食迄条巴。
1: 三粒诶花椰菜，三粒诶，这有说花椰菜哦。逐天爱食三粒哦。坚果啦，你就是逐天爱平均咱俩超市买几罐、几罐诶，
2: 爱食
1: 一天爱食一罐。
0: 哦，就多订一罐
2: 啦。吓死啦！
1: 一天爱食一罐啦。我你老迄落美国时间食好真美，所以。你变成讲爱另外来补充这酶，就是讲这个问题啊吼，经过统计结果安怎，譬如讲有一挂神经未稳定的啦，这叫做忧郁的啦吼，这叫做血糖未稳定啊，补充酶了，较赢过补一挂钙补一挂啥，结果不是大家不是安怎，不是大家钙质无咧注意，不是大家顾神经无咧注意，是因为伊欠酶，无人去研究着啦，无人去注意着啦，结果即间咱酶补咧，伊进前补的遐物件，做一个作用拢发挥出来。
0: 哦，就是欠这项啊。
1: 没有。
0: 你来看，像咱伫咧煮菜的时阵啊，你就是欠这个香油落去。哦，这香油落去哦，味道拢
2: 出来。好食。
1: 我咱新店遮吼，有一个医生吼，有一个做加医科，伊就嘛做者糖尿病患者吼，结果伊安怎咧？伊就是安尼糖伊摆安怎？糖分一直甲开糖分药爱拢一直开嘛，一直控制袂掉，你知道？伊慢慢就想讲，奇怪咧，那会控制袂掉？伊慢慢怎啦？想讲，
0: 我甲开眉
1: 有点欠眉吼，伊咧也爱检查，但是伊个眉食无出无歹处啊，伊就甲开眉去食，用个食品诶，冲眉去食，叫食了个地反，伊个做三个月过来检查，哎呦，血糖那大幅度下降，我食了，因为这个人就是安怎
0: 欠眉
1: ，伊眉买控制血糖啊，所以。有的人吼欠的物件你唔知道，试了个地才知道。昆明有的人一直食爱昆明，讲食所以对昆明有帮助。
2: 是，
1: 结果伊最主要要落明迄个昆明去，这欠眉机会真大。
0: 是，
1: 这有的医生伊拢会开爱昆明，伊就甲假眉开会。医生你顶个甲开啥？我即款食半日都够呢。结果医生来偷
0: 笑啦，
1: 我医生心内暗爽讲啊。你都讲欠煤，两百斤
2: 蛋，
1: 煤亏了，另
2: 外问题，
1: 还不是另外问题，欠煤，煤亏了，神经稳定，困得起啊。
0: 所以今麦等下就讲介绍，好，我叫医生看多熬咧，胃
1: 疼
0: 哦，
1: 都
0: 困坏啊呢，好困未起，马上改善啦。
1: 医生跟我好朋友，人讲讲我一点个，医生蛮好讲我，
2: 对，所以有诶吼，家己想讲，我得知影迄安眠药啊，什么牌，我家己来买，结果吃一靠药，那也无效，
1: 结果唔知讲医生亏。就是没啊，哎呀，医生开了就没，就是一路，
2: 因为就是。

0: 夹波仔落去啦，安尼就丢啊啦！
1: 对对对，
0: 哇！我会讲正江湖一点骨，无讲你唔捌，真正啊，好的东西哦，未歹哦，未歹哦，吼！来，你过来听一个歌咧，好，你听一下，给你嘉宾哦，穿棉花咧，哎，我嘉宾，哎，
2: 嘉宾刘诗美，
0: 哦，安尼哦，包
1: 小姐，包小姐，
2: 过啦。

0: 来来来，这吼、哦，咱的好朋友吼、哦，电话吼、哦、太弱啊。伊讲啊，这个是安尼啊，伊讲哦，安尼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安尼啦？血糖拢降袂落来啦。
1: 真侪糖分血糖降袂来，搁咸安怎？
0: 嘿，
1: 袂落病。
0: 系啊，讲
1: 过。是倒落去个袂落病。
0: 好，真歹困啊咧。
1: 啊，搁来头毛直直落。
0: 啊，对，搁讲落头毛。
1: 搁头毛直直落，头皮翻白。
2: 旧筋。
1: 啊，搁会旧筋。那有只个标准诶，这种欠霉现象。啊，这镁其实就简单，你镁个补了，你都感受到，
0: 系、
1: 哦、营养素补了感受到、哦。但是要补充镁要注意吼、
0: 哦，
1: 你唔好去食迄落，因为即马市面上有人卖出俗的，
0: 系
1: 化学镁、化学镁、
0: 哦、啊，绝对唔好食。餐前有哦，迄有一个什么 C 呀、啊、B 呀、啊，
1: 迄为化学的，
0: 迄嘛化学的，啊卖要俗俗啊吼，迄嘛唔通去食。
1: 啊，因为像我知影大家欠镁，啊，我就安怎去找，找讲迄落做较高级的镁、
2: 天然的。
1: 天然的，我找到这法国的，法国以海水，为海水来抽出来煤，哦，伊不只有煤，个微量元素，而海洋煤，法国的海水，这位啦，为法国这个清洁的海，好、哦、清洁海，啊，怎样呢？来。

0: 三百米啊，三百公尺哦，三百公尺偌远嘞？咱那厝无吼，还深度，咱厝一站哦，还有三公尺，
1: 三百公尺，
0: 等于是101，
2: 差不多101的那个管道啊，
0: 101的管道，正雷加101的管道来，这雷加海水抽出来，还来这煤。伊个海洋煤，这是足珍贵的，啊，而且伊是天然的，佮唔是化学的，是这头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要写这个篇的时候，因为真侪人连带有这忧郁症，所以我来对佮用一个物件吼，伊有最像的，有这快乐菌啦，
2: 快乐菌、
0: 益生菌，这雄性研究，即嘛媒体嘛拢在讲，伊这益生菌、快乐菌就是讲吼，伊会当去稳定你的神经，啊，互你的快乐。啊，甚至去帮助你的记忆，啊，伊就做快乐菌。所以咱要食到这个酶啊，吼，要让你感觉袂输干咧洗温泉，让你感觉袂输干去山顶轻松感觉，
2: 是，
0: 规人拢轻松感。所以你伫咧食酶的时候呢，吼，你落做即马，恁只恁若收到，你食看卖啊，尤其亚弟，你食看卖啊。好，伊拢爱想。
1: 你奈拢爱讲，
0: 我你拢爱想这波啊，你拢爱想。
1: 我就是讲，我拢爱想钱。
0: 唔是啦，你爱想这波啦。啊，你诶，阿弥陀，你食落，你会感觉讲人规轻松起，灵异，规人都放松起。啊，伊等于你当时当期你欠诶神经诶收缩，会紧张，会慢慢，啊，甚至安怎会丢经。啊，真正足侪慢慢丢经，目欠诶。
1: 我把安尼嘞救紧救，我想讲阿达是安那，那还救遐久，个阿袂好。
0: 慢慢救紧，啊那长这种的吼，即马我今日讲的这支啊吼，咱讲的叫做好美丽，这是海洋美，啊个这快乐菌，这支你个食吼，你那长的慢慢救紧的，即马当时你都常常安尼吼，
1: 会落头毛
0: 的，你一工个食四粒落。应该是讲冬工三工来，你都有感受啊，
1: 都感觉，
0: 因为你长期欠嘛，所以长。快速的补充你就感受最重的。但是你来补充到一个程度了，你会感觉较无像第一个食呢，是安怎？你知道？因为你补身躯该流血，你已经补上
2: 了，补上了，
0: 你已经补上了，你就改善了。
1: 好啦，王总，这样呢，存着存着啦。

0: 来，我来讲，爱传着嘞，这爱传着，
1: 是，
0: 我报迄个嘻哈安尼，就是讲，你爱传着，哦，
2: 啊，这我来个在讲了，海洋美啊，市面上个少毛人咧卖，但是拢一般是自然疗法诊所咧卖啦，啊，那药房的还是超市的，那看会到一般拢化学美，化学美就俗的啦，
0: 是啊，化学绝对唔好食，
2: 化学美就俗的啦，化学美一罐啦吼，网络啦，超这一罐只要600至800，啊，那天然的海。杨梅，这咱讲诶，起码伫诶自然疗法诶，而且这精瘦，一罐差不多伫诶，一罐拢什么介绍拢有啦，平均一罐差不多1500块啦，即平均一罐头1500块啦，即海洋美60粒哦，60粒就好得1500块，
1: 是
2: 啊，所以咱今日即个做今日伫遮吼，啊来做即个介绍吼。啊，大家拢欠美啊，家己唔知，啊，所以要大家试看咩，啊，要试啊吼，那好，大家开箱侪钱，我开始，
0: 是
2: 啊，这个物件，
0: 你今晚来个拢白啦，
2: 啊，所以今日两罐啦吼，一盖买两罐，
1: 3000嘛，
2: 你无一个，你无一个补充量无够啦，
0: 哦，
2: 你讲要食一罐，
0: 一定要食一个量，
2: 两罐3000啦，啊，但是两罐3000我无熬到计数对不对？
0: 系
2: 啊，好啊，所以今日安怎咧？
0: 哎、欸，你也知影讲两罐3000无熬到计数。
2: 我知啦，我知啦，来做这波做股啊，拢嘛知。两罐3000无熬到计数，我今日搁再安怎咧？我今日搁再加一罐，
0: 对，
2: 哦，加一罐，
0: 加一罐，
2: 这是伊在做，和大家食到有感觉，因为你最少爱食三罐，你才会知啦。
0: 哦，啊，三罐3000，
2: 哎呀。啊，头一届来你家吼，嘛头一届，头一届来你家讲一支，啊，头一届来你家，
1: 是
2: 头一届我搁提供一罐，
0: 搁一罐
2: 就是安那，好辛苦边，
0: 辛苦边的人家，
2: 哎呀，无麦欠的，做伙食，
1: 做伙食，
0: 食看卖，食一罐无够啊，
2: 啊，你4罐也有啊啦，4罐今日3000块，
0: 啊，你唔是讲安尼无够，我还要算呢，啊，你唔爱红椒够的。你我你讲，咱送物件给人吼，就是爱送迄个诚意到遐吼，人食起来。我你讲，
2: 送两罐无诚意，
0: 无诚意。我你讲哦，像我来咧食物件吼，我爱食物件哦，我绝对拢要一直食，食到惊，
2: 啊
0: 后摆都唔敢食安尼。
2: 安尼哦，安尼无安尼啦吼。真正就是我知影，咱这帮是台南的朋友，较侪，
0: 全省拢有，
2: 哦，全省拢有哦，啊，尤其是咱台南朋友真侪，啊，真侪台南到迄落做拢无哩，迄落做一寡退休的，啊，都对这个做，我算对台南嘛一个小
0: 姐，对啦，我咧讲伊，
2: 安尼归去啊，
0: 台南家即马吼，拢因为台积电吼，拢做侪好
2: 嘅，我知你这帮是恁台南的，你这帮是恁台南的，安尼啦。归期安尼啦，台南的朋友吼，哎那我阁加一罐安尼，
0: 干那台南的呢？
2: 啊，都你都大吼，你都一
0: 盘。干那报下，啊，吉他拢个动起，
1: 吉他嘛，
0: 啊，吉他拢叫，你只麦听哦，
2: 吉他那个，
1: 吉他麦听会着，
2: 吉他麦听会
1: 着，我这边刚得是着，
0: 哎呀你，啊你猜
2: 啊，厉害啊，你弄好了，弄起啊，弄起啊，真是，好啦。五罐3000，那是60粒，不是30粒的呢。
0: 哇，真的三大，
1: 系啊，
2: 60粒的呢。
1: 但系30粒等于是10罐啊呢。
0: 啊，这60粒的哦。
2: 对，这天然的海洋美呢，这不是化学的呢。
0: 对啊，
2: 你看这看卖天然的海洋美，不是化学的哦。
0: 所以你看卖讲了，这目睭做一大类。
1: 系，
0: 目睭做一大类，无要紧啦。我你讲啊，做好心做好代啦。
2: 啊，我讲实，
0: 你就是安尼只爱生的后生呢，你敢知？
2: 对啊，后生就看岗位问题。啊，你一条安尼啦吼，啊，真正今日上台卖，你若要食卖，欠欠啊食。
1: 是
2: 哦，因为你过去拢
0: 上少食四粒，
2: 因为你过去唔把你补充，你先来补好顿啊，
1: 都开始，
2: 先来补好顿啊，你就一工。套餐2粒，暗下2粒，
0: 4粒有够，
2: 4粒有够
0: ，
2: 啊！你会记你食就好，饭前饭后拢袂
0: 啊！我来做一盖个食食咧，安尼会使？
2: 卖啦，无菜，伊做一盖浓多，浓多安无菜啦，
0: 无菜，
2: 无菜，
1: 吸收，
2: 伊吸收的程度也无同，
1: 对，
2: 无菜啦。你套餐2粒，暗下2粒，
1: 分开吸收。
2: 我都变个，我讲起来，即个落啊少个，啊，就大家喏呢，卖咸咸啊食，
1: 是，
2: 食有够，食有好开要紧，哦，因为这天然海洋美，
0: 啊，
2: 这电台真罕你听的啦，
0: 啊，干那要安尼尔，啊无大做哦。
2: 无啦，你出出来莫个大做呀啦，迄个莫啦，
0: 无啊、喔，
2: 无啊啦，
0: 啊都得行呢哦，
2: 系啦得行
0: 啦，啊都五关哦、喔，
2: 系啦系啦，
0: 五关三生念哦、喔，
2: 系啦系啦，
0: 没有，
2: 系啦，
0: 哇，这样呢，
1: 这已经就少啊，
2: 就少啊啦，你都多啊，
3: 以前剩咩两关，上三关
2: 了，你阿你过来我听，我未见啊了，
0: 哎恁。哎，少人有挺立呢，你
1: 有没有？
3: 教训吼，可以打破你说拢无教训，真正以后不会来啊！我改讲
2: 哦，
3: 系
2: 啊，
0: 系啊，伊讲我的老岁仔人哦，老岁仔人就较小毕业咧呢，啊，就生成安尼啊，都无哦，都无偏阿帮会好啊。
2: 这还没哦，伫电台真少人，真少人知。
0: 嗯
2: 嗯，哎，真少人。
0: 啊，上个重要，你爱食着吼，
2: 这
0: 天
2: 然
0: 的，哦，当你食着化学，
2: 啊，有真侪拢为着烧拢做化学的，
0: 啊，
2: 迄我买。
0: 啊，你都你若食。你就嗨了。
2: 你知道化学的酶，你冲啥？你知道？
0: 冲啥？
2: 化学的酶吼，一般医生拢起来冲啥？你知道？医生开一只小的，化学的，化学的起来冲啥？会开贵点，比例有力啊。比如讲，咱要照大灯镜进行，伊会开这化学酶有力，氧化酶，啊，开有力冲啥？哦，你食较侪，你漏屎，大水。你要照大灯镜进行，医生咪拢开一包一包粉啊，叫你等去跑。
0: 哦，
2: 照大灯镜是不？
0: 哦，
2: 叫氧化酶。
0: 哦，
2: 化学的，还就是。对，一路都大剂量的，一路你讲讲到晒。
0: 好啦，唔通啊，咱来食天然的吼。好来，电话好听卡，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咱的黄总，这个酶上个重要是食啥物？上个重要。
2: 你都倒落要困迄个，
0: 困未起，
2: 困落未，
0: 太落面，
2: 太落面诶。
0: 嗯，
2: 啊，过来。
0: 咬落头门。
2: 咱咪会丢筋诶。
0: 丢筋诶。
2: 咬落头门诶。
0: 嗯，
2: 好。啊！你补钙质拢补未起来，哦，迄有阵仔欠镁，镁会帮助钙质吸收，
0: 嗯，
2: 哦，和你的迄个做骨质做会出来，骨头做会出来，
0: 嗯，
2: 啊，只有做常常的忧郁的，
0: 嗯，
2: 哦，这边
0: 不开心呢，
2: 不开心，
3: 不快乐诶，
0: 好，电话好金卡，到家哦，你甲看，紧甲补充，为人的身体安那样啊，糖尿病啊，食未好诶，
2: 胃疼，胃疼，胃拢未稳定，你胃镁甲补了了，发现怎？不一定大家拢安尼，因为这是缺镁型的糖尿病。
0: 啊，这种食无要紧啊，无安那来个食嘛是
2: 就
0: 好啊。
2: 有个人食咧，哎，血糖就转个落了。
0: 安尼哦，好来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哎
0: 你好，
5: 啊你好，我要黑镁啊，
0: 黑
5: 然后摕一个啦，哦哎。
0: 吃不素食，吃不素食，喜欢吃这個。真正，这真正，你都那是安尼吃不素食，吃不素食，爱查这些看嘛，你欠什么呀？那都对哈。好啊好啊，来你稍等咯，稍等，爱偌济再跟你讲济哈。来等济等济。哎，你看，这个那欠这个欠那呢，哎，这有影吼，替我咱讲掉安尼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都那是有参照安尼，按个补充者。哦，这正经讲个土质类吼，五官。再好，你开后面的三张俩吼，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6: 我要
0: 妹
6: 要
0: 大做诶，要大做诶吼，啊来来好来，稍等落去，稍等来，我叫你听者，来个听者个听者，这大做就是提两组啦，吼，因为这个黄总就讲哦，伊个逻辑都爱卖某卖囝啊吼，
2: 你真个啦，已经就是无人比较，无人比较
0: 熟诶，好来，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需要我们服务站的好朋友们可以去电话再继续个利用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六，
5: 哎
0: 哎六，够
5: 够迄个煤啦，
0: 还煤吼，
5: 大做啦，
0: 煤啊，你大做啦吼，
5: 有啦，
0: 好好好好好啦，好好稍等稍等落去，啊来个听者个听者，你个看。这就是想讲咱家弄迄个大组的，爱就安尼大组就是两组啦吼。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2: 老猪狗，
0: 老猪狗，进入老猪。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家以后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2: 到底我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为花新娘，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梅尔夫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干夫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谢将军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城隍爷交代的新任务了，他要我查上个月发生一件机车撞行人的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案件。这部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伤者及死者遗属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吗？
4: 善哉善哉，世间生灭无常。我跟你说啊，机车撞行人的车祸，肇事机车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车祸的受伤者或死亡者的遗属可以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
5: 哦，范将军这么了解啊，失敬失敬。
4: 人间有一个东西叫网络，你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就可以知道更详细的内容了。只要搜寻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5: 受教了，感谢相助。
4: 免客气免客气。
6: 特别补偿基金以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各产物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产物保险公司总分支机构洽办申请手续，或电洽特别补偿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档准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来哟，欢迎继续收听，是这个茉莉家族雅迪，跟这个凯伊啦，服务到咱好朋友的时间哦。

0: 黄总，我跟你讲，足侪朋友欢迎吼，真正落头门救金，
1: 拢做回来。
0: 嗯，伊讲哦，伊讲哦，因囝哦，罗欢乐讲哦，看因老母、因老爸拢爱吐头。
1: 救金哦，真侪经营啦吼，主要爱分析。
0: 缺钙也是会吼。
1: 有的是血路未顺救金，啊，有的是欠钙救金，啊，一般欠钙救金连带买欠镁救金，啊，但是你。你镁甲钙做伙落，你譬如讲有你食钙，你镁佫补充落，啊，你就会感觉这差了差，就差起啊。啊，你也佫连带着讲，哎，这血糖嘛袂稳定，啊，佫兼买板镁救金，这就就有可能缺镁。啊，缺镁时，啊，佫有诶，甚至佫镁落平。这就标准的缺镁。
0: 标准的。
1: 标准的。
0: 嗯。
1: 啊，伊镁落吼。一个手伊就是感受着。
0: 我是讲哦。欠钱啦，欠钱，用金甲水甲淋你，没，
2: 命当欠金的哟，命当欠金的有需要，
0: 欠金的佮欠水的啊，啊，就是没啊，哦，是正经的，所以头拄仔我来讲，啊，你都，迄个欠金佮欠水啦，安尼啦，都迄，伊讲，啊，欠金佮欠水。欠金要欠水的，安尼哦，我唔是啦，迄伊没啦，就搞啊，安尼啦，咱的朋友高义，安怎？有时阵，大伯伊会议过来时，
1: 拍路边啊，咱一般困眠啊，分做两种，一种是拍路边，一种是困起啊，吼，啊，尿尿啊，困点我真个起开，这系统是无同的，
0: 唔是，伊梦到讲唔知倒位有钱人个地，所以避开，
1: 哦，阿舅无得讲避开。啊！你做拍路边的，倒来这拍路边的这吼，有的拢爱，有的就是拢爱靠爱困尿啊吼，
0: 爱困尿
1: 啊，真侪，
0: 一阵那拢晕晕晕晕，
1: 真其实真侪是欠镁，就是像阿医生讲的吼，来讲起来这个一个镁加钙嘞，真侪拢抓减半粒去，其实真侪人唔知吼，爱困尿我直接要提醒大家吼，爱困尿啊，哪会当减就减，卖孤年靠爱困尿啊。
0: 因为都习惯性啊，无食迄伊
2: 就
0: 干嘛？
2: 无依
0: 赖啊。
1: 啊，所以你若讲像我拄仔讲的这经营，你会当个试看卖啊。啊，试看卖来当减半了，迄嘛好代志。
0: 对啊。
1: 迄真正好代志。
0: 对啊。
1: 你大大改掉对于头壳来讲啊，吼，较袂直直挪移啊。啊，无真侪，只有做头壳直直挪移。
0: 正经食爱困了吼，迄食个挪性挪性的哦。
1: 真侪，
0: 食个伊家己吼正经哦。
1: 你创啥嘛唔知？
0: 系啊，啊，爬起食物件，忽间一时计啊，那太高个了哦，伊嘛唔知。
2: 是。
0: 啊，你甲看讲，迄那像安尼，这么少年啊，食爱困了就侪呢。
2: 嗯。
0: 你讲啊，像安尼时，你过细汉囡啊啦，足危险的呢。
2: 嗯。
0: 正经的呢。
2: 系。
0: 啊，所以讲，同款啦。你若是讲开车出去，你若像安尼食一罐药，嘛是危险，家己危险，嘛我来造成别人的这个无安全呐。
2: 是是。
0: 所以这个爱困药啊，我来讲啊，当然你若真久拢安尼困袂好势吼，你食一粒吧吼，啊得着休困。
2: 嗯。
0: 啊，不过嘿，你若食食啦，到尾习惯性哦，无好啊。
1: 你其实从正常啊吼，有你食钙的啊，啊，有诶，即听众朋友啊吼，你甲问，我拢会甲问状况，我就知伊欠镁啊吼，我就甲讲啊，你无你去药房甲买讲迄个做镁来食，啊，听着镁无人知呢，无人知虾米是镁，真无人知呢，
2: 无听过，
0: ，Hello。好来，我甲互伊听者，互伊听者
1: 吼。真侪人无人知吼，无人知啊。尾后我甲报伊食，原来个报，报了个地，伊甲讲说说，伊才知影讲原来吼，欠煤有这个现象。原来伊母龟半波是欠煤，所以有诶吼，唔知想讲啊，这个做吊筋就是血路未顺。其实有诶慢煤兼吊筋诶吼，手诶慢煤种诶，真侪是欠煤啦。真侪人唔知，咱讲啥煤，这借地线啊，吼，较少人对你讲，
0: 系啊，
1: 较少人对你讲，
0: 系啊，
1: 哎，
3: 喂，你好，
0: 嘿，稍等了，嘿，稍等嘞，别爱迄个眉啦，吼，好，来，真真客气，
1: 哦，所以讲这不要紧，你若有啥物问题啊，啊，这都我伫线顶啊，啊，你个眉，你都唔知，你会当问，啊，你会当问讲，我都安尼慢慢爱，我都要讲的这情形，甚至食落了，血糖有较力， 你会当甲医生参详。讲医生，我最近吼血糖有较难，因为医生无遐济美国时间起来检查，你有欠未啊？无欠未？无可能啦。
0: 未必安那检查功率。
1: 抽血检查怎？
0: 哦，安抽血检查。
1: 抽血检查怎？但是一般无咧检查。
0: 无咧。你若参照糖分的意思，甲你验你糖化血色素。
1: 你常有诶会去检查维生素 D 无？
0: 嗯。
1: 迄种爱特别交代。
0: 嗯。
1: 啊，自费。
0: 嘿。
1: 抽血检查才有。
0: 嘿。
1: 啊，无伊未甲你检查。
0: 啊，维生素 D 是咧验安那？
1: 维生素 D 有的人欠维生素 D， 伊会骨骼，伊会做免疫系统嘛影响。
0: 哦。
1: 啊，镁，就是、我讲诶糖分，啊，头毛。啊，皮肤，
0: 嗯，
1: 啊，这斑眉，
0: 嗯，
1: 哦，啊，睏眠拢会影响，
0: 嗯，
1: 啊，骨骼嘛影响，
0: 嗯，
1: 啊，其实真侪人唔知，
0: 嗯，
1: 啊，唔捌咧验这
0: 個，嗯，
1: 啊，你当然你买单去验了有欠再来吃，
0: 嗯，
1: 啊，但是我拄啊讲的简单判断你后这状况，
0: 嗯，
1: 拢真有可能欠眉，
0: 嗯，
1: 啊，今日先啊，我伊就做介绍落加只个，
0: 嗯，
1: 就是因为真侪人唔知，
0: 对，
1: 啊，后大家试看买啊，卖讲爱开冤枉钱，
0: 嘿嘿，
1: 啊，你就试落，
0: 嗯，
1: 啊。啊，原来我欠没欠啊，久啊，唔知。
0: 嗯嗯。
1: 我安尼，你着做开一撮钱，对，当来帮助。啊，我今日就是讲，因为真这地势真侪唔知。
0: 嗯。
1: 所以我介绍老家的原因是因为吼，和辛苦边的人，我相信嘛，真侪唔知。
0: 对。
1: 啊，你厝内底人，甲分你家嘛不要紧。
0: 嗯嗯。
1: 哦，啊，这大概知我容易。
0: 系 啊。
1: 啊，但是这容易之下呢，
0: 嗯。
1: 哦，啊，要做这是头一摆。
0: 嗯。
1: 啊，连讲你都莫讲爱加五关，讲迄个过三千。
0: 哦，安尼
1: 啊。哦，都无啊。
0: 连讲都无啊。
1: 无啦，海洋美景贵，大家探听看咩？迄法国的海水，三百米以下抽出来，无通啊俗啦。
0: 哦，海后摆无安尼。
1: 嘿，
0: 哦，后摆无。
1: 你知原料？你知原料偌贵无？迄原料唔是讲规桶来算起落的呢。
0: 嗯嗯。
1: 伊原料是一罐啊呢，一罐啊镜呢呢。一罐啊镜，伊个买来，咱若要做这事，原料是一罐啊镜。
0: 嘿。
1: 迄一罐是贵松松呢。
0: 嘿。
1: 一罐啊镜呢，贵松松呢。
0: 贵松松的啥样？
1: 嚯、哦，迄贵家贵家实在是袂合味哦。
0: 我你也看卖，但是也袂讲诶，伊就讲啊，这安尼后摆无通安尼啊吼，就价你要贵着吼。啊，咱实在是有影真正，我讲，咱有足侪朋友唔知道什么叫做美，啊美是咧食安怎样啊？
1: 正经
0: 诶，正经，有足侪人唔知
1: 道，所以包括这個做骨质疏松有无？
0: 嗯，
1: 你譬如讲一直钙一直补充袂开，有诶美只食落尔，
0: 嘿，
1: 骨质疏松水都就。一个月来水改变，
0: 嗯，
2: 是
1: 啊，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伊都欠煤，无落去吸收入去，
0: 嗯嗯嗯，啊，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拢爱食的啦，
2: 对对对，
0: 我嘛爱食，我一讲、
1: 喔，
0: 我想要来食六粒快紧的，
1: 系，会使，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吼、
0: 喔
1: 嗯，咱五十岁过了，煤流失速度就紧、
0: 嗯，
2: 是，
1: 你比如讲惊掉，
0: 嗯，
1: 煤就马上流失，
2: 是，
0: 哦，
1: 我比如讲惊掉。啊是
0: 惊掉了，
1: 嘿，惊掉煤流失哦，
0: 嘿，差一个安尼啊。
2: 唔免收惊，食这就好啊！
1: 阿你来，阿你来的时候，你未买大量流失，因为只要惊到，
0: 啊
1: 是讲压力来的时候，
0: 啊
1: 是讲你困未起的时候，因为美是第一样的神经的传导作用，
2: 是。
1: 你即马像我拄啊讲的这个情形，拢会运用到神经嘛，
2: 对。
1: 啊，运用到神经的时候，伊即马惊到伊大量使用美去参与，
2: 哦，
1: 那个神经的作用，啊，即马用了了，你无个保障都无去啊。
2: 哦、
1: 啊，所以啊，过来无去，伊神经会达达传导愈来愈歹、
0: 哦，
1: 神经就萎缩，
0: 伊接受袂到，
1: 接受袂到神经，所以有诶人吼、哦，食美类了，包括目睭诶压力，嘛有感觉，啊，啥啦，迄其实也无啥，
2: 迄是神经的传导，
1: 神经传导呢、
0: 哦，
1: 啊，所以真侪人唔知讲你家己欠美诶什么状况、
0: 嗯，
1: 啊，你像诶我传接我有用者资料的理由，
2: 是，
1: 你要看咱美诶偌复杂诶、
0: 嗯，
1: 你要看诶读出来惊死人，
0: 惊死人，
1: 欠美诶哦，原来。
0: 你唔读一下，互阮听一下。
1: 原来欠眉。
0: 嗯。
1: 哦，这，你也看迄落有无？
0: 嘿。
1: 咱开医你也看。
0: 嘿。
1: 这内底有一个眉吼。
0: 嘿。有帮助骨骼、喙齿正常的发育啦。
1: 筋疏啦。
0: 哎、哦。
1: 血压啦。
0: 哎。
1: 哦。啊，这个做身体发炎啦。
0: 嗯。
1: 肌肉啦。
0: 嗯。
1: 啊，失眠啦。
0: 啊，个代谢啦。
1: 代谢啦，骨质疏松啦。
0: 嗯。
1: 啊，欠眉你个看。
0: 心要更哦，心要更一边买降低了迄风险哦。
1: 咱哪个？那那十三岁跟十五岁，
0: 哇，这好处就多嘞，可以改善那高血脂啊，吼、哦，啊，调整的体质呢，加这生理机能哦，啊个维持着咱这正常的代谢，
1: 个稳定心经，啊个维持糖类代谢的，我讲的糖分嘛，
0: 系啊系啊，
1: 啊个血油啊，真侪吼，其实一直处理袂好，当时最简单是欠些营养素，
0: 哎呀，
1: 但是咱年纪愈来愈大，每欠的量愈来愈多，
0: 嗯，
1: 啊你个想哦。 你欠一年、欠两年、欠三年、欠五年、欠十年、欠二十年，
0: 嗯，
1: 你一直无加强伫你补充，当然伊一直流失去嘛。啊，你无怪食落感受较大，
2: 是
1: 啊，因为足简单嘞，你欠足久啊，
2: 是，
1: 系啊，啊，所以你短时间间补充都登记，
2: 对，
1: 你就感觉讲，啊那。奇怪，这每都看开，无啥那。
2: 对，对，真正啊，需要推广啊。对，参照进前维生素 D 三
1: 有无？
2: 人拢嘛讲，迄刚刚无啥，无啥物重要。
1: 是就为了这医生卡。
2: 对对，迄个张俊坤医师吼，伊一直安尼推广，咱才知影讲这个重要性。
1: 对，
2: 即帮即个美嘛，赶快嘛。
0: 啊，所以我咧讲啊，无讲拢唔知啦。
2: 是
0: 啊，即帮讲了，咱知的时阵哦。方法有啊嘛。
2: 是
0: 哦，咱就甲改善者。
2: 嘿，
0: 哇，这样呢，你甲看。诶，已经有这佛心来的，但是后拜无啊。
2: 那那起节
0: 气候嘛，
1: 无啦，无到啦，
2: 可怜的作文啊。
0: 所以都爱把握吧，爱把握吧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无啦，我无催恁啦，我无催恁，我是叫恁讲吼，像安尼的时阵，家己爱注意者，啊，你调整一下吼，你对较好入眠。
2: 嘿，
0: 啊嘛，较袂咱一个洗头的时阵哦，头毛搭甲规堆。
1: 啊，这个观念哦，大家知，
0: 啊，
1: 有需要无需要，家己判断
2: 是，
1: 咱卖讲鼓吹
2: 是，
1: 啊，但是这都有当时啊吼，都一个缘分，啊，听了个地，个先破壁啊，有影有影，试看卖啊，嘛无开无侪钱，
2: 对，
1: 哦，
2: 就是嘛，有好无歹，
1: 有影有影有影，啊，都试看卖，累啦，有扣掉的嘛，
0: 对吧？所以我做这部吼，我拢感觉就是安那，人讲日行一善，正经你也像咧介绍人一个方向，你也为人像啊，都唔知安怎样啊，啊都安尼哦，迷失方向啊，唔知要安怎样啊，有真侪呢，真侪听伊个卡电话来，啊，我当然是有办法了，我就帮伊介绍，像我为有办法了，我感觉讲啊，你这我看哦。爱找一个算命，甲你用一下，
2: 来盖一下。
0: 对啊，我也不要算啊，对。啊，我都会帮你吹，
2: 哦，
0: 吹咱的干妈讲，大家都很公认的，
1: 对对对，
0: 都安尼。啊，所以讲，因为你像安的时候，刚参照咱的身体，嘛是迷失方向啊。
1: 对对对。
0: 啊，就唔知那硬功，达刚安尼过哦，啊，他卡弄爱未清楚啊。哦，啊，佮说我有一项哦，都是哦。因老母啊，是因老爸一直落头毛哦。因囝讲哦，哈，我后盖啊秃头哦，是一定的啦。因阮老爸，你
2: 阿爸阿母拢安尼，
0: 哎呀，
2: 我无法多照相啦，
1: 这些地形大家知。
0: 就安尼啦，所以讲这真尼啊简单啊，甲恁讲的安尼吼，哎呀，感觉安尼与骨骼吼，啊，拢安尼钙质都补充不过来，我就这天有人讲。啊，我吃什么都补不开，补不甜，补不满，啊，这样就是欠美啊。美丽个加落去，像你讲吃四条，我不要吃六条。
1: 还无差，
0: 哦，我绝对要吃较侪
1: 条。真正无差，
0: 这样呢，我不安尼个吃，我不改善哦，那袂使嘞。好啦，咱的好朋友当然是需要啊，电话你这个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3: 哎，我
0: 哎，你想要买三组？哦，你个看麦，买三组。哦，你个看麦，我甲你讲要爱大组的，你
1: 讲唔免。啊，
0: 买三组。所以因得想办法咧，人这安尼，伊得要去想办法咧。哦，安尼好啦，也要想办法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吼，需要定位再进卡。08-000-54321
4: 小高い丘の城跡の崩れかけた東屋でその子は父を待っていたこの日の朝には帰るはずの父であったそれが三つ目の朝となり四つ目の夜が来て五つ目の朝が雨だった

0: 哎，谢谢哦，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哦。哎、欸，我本来我是想讲哦，这种物件哦，人较唔捌，你知无？
1: 啊，就是唔爱讲，我知啊。
0: 系啊，啊，你又看唔下你，我唔知讲安尼讲落去，伊讲真侪人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
1: 啊，都真侪人唔知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这个资讯伫台湾真正较少人知。
0: 嗯。
1: 啊，伫国外是足正常的。
0: 嗯。
1: 啊，但是咱台湾唔知，啊，你是说咱我都讲啊，咱做电台有意义的伫遮。
0: 嘿。
1: 那一个时段也无你上网查这样子，
0: 吼，
1: 啊，当然嘛，有诶嘛有啦。你上网个查，
0: 嗯，
1: 上网个查煤，真侪人，真侪人在查咧，在查，哎呦，原来煤是安尼哦，
0: 嗯，
1: 系啊，
0: 嗯，
1: 啊，当然，咱做电台意义就是讲吼，我得
0: 甲好诶资讯，
1: 甲资讯传达好，咱个听众朋友
2: 是，
0: 对，
1: 哦，啊，甚至，诶，这长我进前要去讲一个叫做乳酸呢，
0: 嗯，
1: 哇，迄有诶。我也甲囡仔讲，就是我捌发生一件代志、
0: 嗯，
1: 我伫国语台吼，我伫国语台捌去讲到这个做。
0: 喂，
1: 嗯，
0: 我来稍等吼，
1: 系。我伫国语台捌去讲到这乳酸的代志，
0: 啊，
1: 乳酸堆积的问题，啊，伫国语伫讲，
0: 嗯，
1: 啊，台语我捌去讲到这個观念
0: 吼，嗯，
1: 结果有诶听众朋友吼，
0: 嗯，
1: 伊怎伊个囡仔话差不多四十岁人咧，
0: 嗯，
1: 伊个小。也硬啊，
0: 嗯，
1: 爱甲讲一直咧练肌肉，
0: 嗯，
1: 啊，结果诶，许多专家硬啊讲了做，你诶肌肉里面开始乳酸，
0: 嘿，
1: 乳酸乳酸堆积，
0: 嘿，
1: 硬硬啊听者错者，
3: 嗯，你来吧，
1: 啊，母你即马在搞，会晓做，嗯，你当作你老母你老我，啥物拢唔办，
3: 哦，是偷偷走去老人大学哦，
1: 嗯，啊，你看咱你后来你常常跟你讲这话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今麦囡仔老在状况，
0: 系啊，
1: 啊，囡仔讲啊，无你听我怎甲囡仔讲吼？
0: 你迄就是欠金甲水啦，
1: 你迄有可能欠煤哦，你要上网查看卖，查了个地。囡仔那个对档掉，哦，阿母你也真熬，你也好济，
0: 哦，真正不适合。
1: 所以听电台有当时啊，五六句话佫兼听知识，
3: 是，
1: 对不对？
3: 对，加学掉。
1: 哎呀，啊，咱这拢，咱这吼，咱讲实吼，咱伫哩卖物件吼，
0: 嗯，
1: 较早人拢讲吼，电台物件唔好白买，
0: 系，
1: 我真正大力来抗议，你知？
3: 系，
1: 哇，我跟你讲，
3: 系，
1: 那。讲到电台的物件吼，
3: 嗯，
1: 我要画一句声音，
3: 嗯，
1: 其实电台即卖卖的物件吼，
3: 嗯，
1: 赢过足侪直播的购物频道的，
0: 当然咯、喔，哎呀，西讲，
1: 你知啥咯？
0: 嗯，
1: 我家己工厂的，你知无？
3: 是，
1: 你生产的，
3: 嗯，
1: 你知有偌侪在做直播的，在做购物频道来找我，
3: 嘿，
1: 讲物件爱做偌侪钱就好，
0: 系啦，因拢安尼啊，
1: 我讲吼。拍摄，
0: 哎，你卖讲啥？咱原来有人电台安尼，
1: 哎，你人安怎做咱不管。我讲哦，但是在比例上哦，等到直播高频道的网络较侪，即个要求过来。
0: 嗯，
1: 电台其实靠良心，伊拢老伙仔咧食，你知影？
0: 咱一半个啊。
1: 老伙仔咧食，老伙仔咧食，咱讲实的，从我也是抽象来讲，你食回头对我唔只有帮助，
3: 是
1: 啊，你若食未回头。我明天卖都给害的，你知道？啊，所以讲你常这个
0: 直，咱就过掉这
1: 个。嘿啦，啊，所以讲吼，我的讲了，这直播高频道也是这网络的吼，
0: 嗯，
1: 没欧北部的，我讲较歹势。
0: 因你种的打不死蟑螂，反正你不来，啊，够别人来啊。
1: 哎，我讲，哎，生意拢要做一届，
0: 哎呀，
1: 较歹势，我都安慢，这种我都未晓做，我都安慢，
0: 哇，
1: 可能有人较搞，有我多安尼做，
0: 不
1: 能较搞下，我都较未晓下，配合较慢，啊，歹势。哎，啊，就安尼，啊，所以你上电台，我讲起来，电台你要真侪，因为拢时大咧食，
0: 嗯，
1: 时大咧食上明显。
0: 所以讲啊，
1: 拢退休啊，
0: 时大拢咧食吼，过来骗这时大，那些是咱讲正经，应用能移
1: 工，要求
0: 诶，对，
1: 要求，
0: 正经
1: 诶。我就讲，你讲吼，检验啥，这拢爱照起工件，
0: 嗯，
1: 未当乌白母，
0: 是，
1: 咱你就讲，咱讲流传，
0: 嗯，
1: 我咧讲啦，我听我跟你讲啦，
0: 嗯。
1: 今嘛，即个生物科技像无人敢流传啦。
0: 哎，要用裂关哟。
1: 嘿，真严重嘞，是裂关。我跟你讲哦，真侪听，真侪消费者，真侪听众朋友讲哦，啊，即个我北部，我讲哦，我比恁较惊啦，我是比恁较惊啦，恁会惊，我比恁较惊啦。
3: 嘿，
1: 哦，因为恁食了可能就干啦，食到西药啦。
0: 哎，
1: 我吼那类吼，我是唔是干啦？
0: 天机动散，
1: 我是天机动散，我兼裂去用关呀。我比恁较惊啦，哎啦，所以。
0: 差
1: 啊、所以讲，这咱讲电台吼，常、
0: 嗯、
1: 我伫咧做，我真侪人会听到我的声音嘛。
0: 嗯、
1: 我拢讲吼，你著 一步一步做，
0: 嗯，
1: 哦，一步一步做，啊，迄落做在做收做栽，啊，往食了有效，
3: 对，
1: 啊，小补，你看，
0: 对，
1: 哦，迄场我都过来记做做甲。拢小补啦，人四个小补来
3: 吹，家
1: 己食了袂歹，四个小补啦，哦，补加都哦，就是长迄工迄落做迄物，迄落做迄物，地锤迄物，地锤
0: 叶黄素啦，
1: 地锤哦，你啊做熟做栽哈，我跟你讲，都有人去给你尿出来，常开伊安尼尿出来，
0: 所以哦，你袂使。有好的物件哦，暗讲的，
1: 啊、
0: 你知哦？
1: 系啊，
0: 诶，咱若知影讲哦，最好的物件，因为我讲正经的，咱直接做公布的时候，唔知就唔知。
1: 是，
0: 干那知的时候，诶，这个物件呢真好。啊，你因为咱有一挂士大人，咱讲正经的，因都是拢干那听到咱的声，佮咱买物件，对咱的信任度偌高。
1: 对，
0: 所以啊，咱都是安尼时阵啊，袂使讲。啊，迄老啊拢未晓啦，我紧啦，凊彩甲买，咱讲啥就买啥咧，
1: 买
0: 绝对袂使
1: 咧，是
0: 哦，这种要求大绝对唔通去做。
1: 这是我的原则，这是我的原则哈，因为真侪时代甲我讲，我常常咧讲哦，温时代，我做工的时候，温时代嘛拢做工的，
0: 是
1: 啊，做工温时代唔捌你啦，啊拢做工的吼，啊，阮老母啊。卡早拢爱白个鸡门清，你可能唔知啦。
0: 阿姨奶哟，
1: 唔是啦，白鸡门清啦。
0: 系啊，白个今时我看人
1: 拢
0: 提机，提机咧怕人，怕伊啦。
1: 你家人算白鸡门清。
0: 对啊，阿姨奶无怪伊在迄个鸡毛迄边夹来，一头都摔落去啊。
1: 讲实话讲有对啦。啊，白鸡门清的时阵哦，啊，咱讲诶，卡早迄。加工时代有
3: 无？
1: 家庭代工的时代，伫厝诶咧做家庭代工诶，啊拢爱听新闻机。
0: 是啊，
1: 啊阮老母爱过弯，啊我拢伫厝诶，啊就听阮老母听新闻机，啊家家嘛拢会听。啊所以即马
0: 你过你捌上。啊，哥，你听的时阵你捌上。
3: 足久好
1: 无？五六天啦。
0: 五六天啦。
1: 哦，
0: 太了。
2: 我
0: 咧
2: 话
0: 你咧
2: 就
0: 做诶。没，好来，稍等咯嘿，稍等咯吼。来
1: 五六天啦，
3: 嘿，
1: 五六天我较久买去，五六天，迄个广告恁听，你嘛得要扣查五六天呀，
0: 好啊，
3: 这些真正有听，真正有听，
1: 你有听诶，
3: 对对对，
1: 五六天啦，中部即主持人过来啦，真正，我拢印象啦，啊，所以当然到家讲我有机会来上电台节目诶时阵，我拢电台甲家己讲一句话，我即卖咧讲诶话，阮阿姨、阮亲戚、阮老母拢听得到，万不哩那叫人买着，真正是买着我的，结果食无效，我也肯定的，啊，所以我拢讲哦，啊，我都照实做，啊，啊，要俗我无法多，有法多我尽量，我拢因为听这部跟我时代拢同款，啊，甲听甲点嘛，有听二三十档，听四五十档啊，
0: 系啊，
1: 听这部这些人就是跟我时代同款，所以我伫咧写这篇的时阵，都袂想要笑家己的亲戚朋友食，同款意思，啊，所以写出来篇，就是讲希望讲会当帮助，哎，当有才调。有在条小我尽量小，但
3: 是
1: 啊，因为常阮老母马龙甲交代，啊，这也对啦，啊，这时代，这电台时代，老大哥老大姐拢甲讲讲哦，做事，会当小，小个大家吃，因为这拢无哩，这拢退休啊，
0: 对，老
1: 的
0: 拢退休啊，
1: 这老的拢退休啊，
0: 拢
1: 无哩趁钱，啊，无哩
0: 趁
1: 钱啊，会当小就尽量，
0: 系
1: 啊，你电视要卖偌贵，你的代志，电视遐爱较好个，
0: 没啊，这就是啊嘛，爱维护咱的基本的
1: 听众朋友啦。
3: 是是，
0: 你甲讲，咱讲这件真感谢因嘞，哎，拢无看到人嘞，听到声嘞，
1: 哎，
0: 对你信任度来买嘞，
1: 是哦，
0: 所以袂使乌白来。
1: 啊，所以一
0: 到一，两到两，
1: 所以第一来，我拢讲，要有效，要无效，疗养就好。
0: 对，
1: 啊，配合实在，疗养就好。
0: 嗯，
1: 啊，过来就是啊嘛，疗养就足。
0: 嗯，
1: 卖偷。系拢卖偷，
0: 所以要有效，就你讲咯，啊了解下就有效啊啦。
1: 我讲拍电话来，这我都用化学的，咪较俗。
0: 哦对咩？
3: 对对，
1: 啥我不用天然的。
0: 未使未使，这种诶，我讲哦，像咱讲正经的吼，利泰正宗你就知，伊拢进口诶。你个看伊个大项物件拢是认真的。
1: 对，
0: 正经伊就是讲，伊讲我甘愿要提拢好的物件。
1: 吼，
0: 啊，恁若讲嫌讲贵，咱就
1: 无。啊，就卖着好，
0: 嘿，啊，就是一定爱好的物件，
1: 是
0: 哦。所以你嘛知啊，啊，所以 你甲看讲，即马大家听友我那会知影呢？知影讲我的正宗立泰介绍的物件。所以讲久了，人家就会知道。
3: 是
0: 啊，但是哦，你就是绝对拢一定爱过品质。
1: 古来名声就出来。
0: 对啊，一定爱过。
1: 你常我过来，常这做做，你对立泰我啦。嘛，真侪拢是安怎？比如讲，都听到讲啊，哦啊，这个唔正搞，这有这件物件拢无来甲报嘿，定位就卡来啊吼。
0: 你是讲我哟，对吧？再好的物件吼，吼，这样呢，我不对家来哦，我实在真未使啊。因为我感觉我的听众朋友无法都去享用到啊，所以好的东西哦。我之前讲，诶，物件拢爱筛选呢，好的物件再用好伊来吃呢，无好的物件是绝对袂使。
1: 所以电台真高追嘛，真高追啦，真可爱啦。
3: 是，
1: 我就讲对拢时代啦。阮这算拢后辈吼，都有才调有能力的，我拢讲防灾，
3: 是，
1: 包括病例，包括这地穴拢讲防灾，会捌的，吸收起来，有需要的，啊，唔好白开，咩都爱食，
0: 对，
1: 啊，唔好白开，
3: 是，
1: 哦，爱当小林就小林，啊，你有机会你个小补，安尼就好，
0: 对对对，正经呢，因为这咱地处啊，收音机罔听吼，啊，你要听一挂有落效的，吼，啊，你听的时阵，咱个底线吼，爱小个记起来，
1: 对，吼，
0: 啊，咱有时咱来知影讲，哎，咱家己安那，大概是安那哦，啊，有听到迄亚迪凯伊啊，该黄总啊，在咧讲啊，
1: 诶，
0: 什么？情形啊，啊你想，我敢那是安尼无，对哇？啊，咱都吼应该参考看卖，
3: 是，
0: 较未惊冤枉路啦，真经的啦，啊，所以迄为人，你看伊啦，安那伊拢去讲，医生叫讲，拢未使食外口药啊啦，干爱食伊药啊尔啦，我讲安尼你就去听伊的，
3: 是，
1: 啊对啦，那你就听伊的，卖卖，咱冤枉不爱勉强，
3: 是啊是啊，本来就是，
1: 医生朋友嘛真多，
0: 系啊，
1: 你像我医生朋友。伊就最为难的所在，尤其是病院，就最为难的所在。
0: 因为分啊呐，团购，我起码我就是买到位的药啊，我拢来买因的，因的利润是公家分的。
1: 应该是安尼讲啦，医生嘛是你吃头路，
3: 是
1: 啊，伊嘛爱保护伊家己，
3: 对，
1: 伊今日甲你讲好，万不了问题，伊要责任，
3: 因为伊无可能对大家产。伊拢了解嘛，
1: 对
3: 啊，啊伊那是食，恁咱那是讲实在，咱家己食出问题，啊，到时责任是伊的。
1: 医生家己有你食，有啊，伊那无你食，
3: 系啊，
1: 我真侪医生朋友嘛拢有
3: 你食保健品，
1: 嘛是拢有你食，
3: 一定拢有啦。
1: 但是伊对我来讲哦，伊嘛未去甲你讲，哎，无你就甲问医生讲，医生你拢食多一摆，啊食多一支，医生嘛甲你讲无啦，迄条你家己选择，伊嘛是甲你掰开啊，
3: 是
1: 啊，有啥物？伊嘛是食头路，嘛领薪水的，伊总是爱对家己保护掉的，
3: 是
1: 哦。啊，当然你有问题甲问，伊专业判断，啊，都讲阿麦欧贝加的，
3: 对对对，一定拢是讲麦欧贝加。
0: 其实真讲，对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真个袂使马虎。
3: 像
0: 阮一个朋友，都好野人啊。啊，好野人哦，爱着交陪吼，哦，迄个什么医生什么的吼，啊，伊着去做个什么干细胞啦。啊，我实在做的干细胞，干实在无同啊！吼，我讲我实在迄个干细胞，人是拢伫病院吼，因拢有研发吼，啊，佮有迄个配合安尼吼，迄是真安全的。啊，人迄个做的时阵，佮甲你抽血，佮来培养。
1: 哎，先检查。
0: 系啊，啊恁呢？啊无安尼从啊都做落去安尼啦。啊，佮来厝佮住啊吼，哇，住佮欢喜个呢，两阿婆拢住佮欢喜个呢。嗯，啊，那照你讲起来，你安尼主应该身体拢足好对吧？哇，这几天啊，荨麻疹啊，安尼规身躯啦，
1: 哦，贵病啦，
0: 荨麻疹，
3: 系啊，
0: 伊讲完啦，看医生看过来，佮看过去安尼，
1: 佮排斥啦。
0: 医生对啊，我就甲讲，我讲，我看吼，你还是
1: 要不要主进前要检查，看你的排斥无？
0: 系啊，我讲哦。我讲你这可能跟这有关系，真经
1: 会排斥。
0: 哦，啊，尿个龟仙姑安尼，翕我看哦，吼，我讲这我无办法，
1: 会排斥啦。
0: 系啊，啊，伊甲尾个人家怎啊个个布一种油啊，迄是讲你下雨提来的物件哦。
1: 那其实未来先食药啊控制啦，
0: 无效呢，讲无效，我尿个龟仙姑
1: 啊。我伊个组织安先控制对
3: 啊，系啊。
0: 因翁妹呢？阿姨了个鬼性，
3: 对啊，每只人，
1: 每只人，
3: 一部赶快啊！
1: 叫你讲的是先主战先控制，可以打下掉。
0: 所以今麦这干细胞。 太多了。
1: 哎、欸，
0: 个人用的什么金蕉油 Q 的那个干细胞。
1: 哦，那无讲啦，那金蕉油那是你食昆明的啦。
0: 哦，不是哦，伊让他注射哦。我来讲干细胞 哦，所以讲什么款的拢有啦，啊，所以你家己就是爱多观察、多认识，
3: 比較
0: 啊，唔单讲人讲啥，你都甲听落去，所以这医药常识吼，这是足重要，讲我咱朋友来做参考啦，吼。后来这部在进行，需要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3: 0800005431。
0: 我感觉你这电话吼。爱有阿信报者，爱有黄总报者，对咱的节目吼，真系深入，真系爱咱的节目。
3: 好，
1: 这我敢背开，
0: 背开啊！
1: 空啊，这个空白，空空空，
0: 哎，哦，
1: 爱空，五四三二一，
0: 哇，不简单的，头一遍尔，
1: 五四三二一啊，
0: 空空无落一粒去，哎，一个要三个空，
3: 对对对，
0: 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安尼吼，后来听出来挂掉。

0: 每一个都有欠啦，欠多欠少啦。哦，煤是每一个欠多欠少啦。啊，但是一直以来咱流失去的吼，
1: 走未出来。
0: 其伊人一直以来流失去的吼，拢唔捌你补啦。煤我会当甲你讲吼，十个有仔也唔捌你补煤啦，
2: 对啊，
0: 百分之一百唔捌你补啦。啊，补煤有啥物好处呢？嘿，有个人吼煤补来了，血压稳定，血糖稳定，
1: 嘿，
0: 哦，啊，最后做啊落诶困的落眠，
1: 嘿，
0: 哦，啊未慢慢未掉筋，
1: 嗯。
0: 哦，啊骨质疏松会大大改善。
1: 嘿，
0: 啊，但是我先讲哦，
1: 嘿，
0: 你有个人来想讲哦，那偏下啊，没唔到，那生蛋的第八病。哦，
1: 嘿，
0: 有个人唔是讲偏下啊，没唔到，那生蛋第八病。
1: 嘿，
0: 我会当甲你讲，
1: 嗯，
0: 我拄啊讲的这现象，
1: 嗯，
0: 有经常欠煤所造成这现象出来，啊嘛，加落多对对。对当着你，
1: 系啊，
0: 你着过去，譬如讲，你着血压未稳定，一直食下食下拢未稳定，
1: 啊，
0: 你着做困未落眠，一直落食下食下嘛拢未稳定，
1: 喂，
0: 对不？
1: 来，稍等咯，稍等。
0: 啊，慢慢你一直食下食下嘛拢未稳定，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你着拢食过啊，
1: 嗯，
0: 晚上好死唔死，你着欠眠，
1: 系，
0: 叫眠食得到地，嗯，哎，这简单，安尼就好啊，
1: 系啊。
0: 啊，还有欠煤嘛？
1: 系啊系啊。
0: 啊，煤我未当讲煤就是第八病都一杯中，唔是，因为有个人是欠煤引起着这现象。
1: 系。
0: 啊，你甲雷食，所以今日吼，我煤今日是那讲要煤，你着做亚弟弟，你讲讲吼，爱煤较俗的，
1: 煤
0: 即落介绍。因为真侪人唔捌试过。
1: 系。
0: 啊，要试，食了好唔知个味。
1: 系啊。
0: 啊，要试当然较俗啊试的。
1: 系。
0: 哦，啊，那贵贵啊试，大家唔敢试啊。所以我唔知讲吼，真侪人欠唔知，我唔知今日个吼。啊，这有做有够咸的介绍，
1: 没
0: 有大家吃。
1: 真正有咸。
0: 哦，啊咸的介绍不是偷工减料，
1: 嗯，
0: 是真正安怎呢？
1: 真实的天然的。
0: 哦，真正叫做那个
1: 天然的上好啊。
0: 不是，我重点不是要讲这，讲减碳卖料就好。
1: 哦，对了对了，啊，所以讲哦，
0: 甲状腺会当食没？
1: 哎，
0: 哦，甲状腺是甜没当食，没会当食。
1: 哦，
0: 啊，我会当跟你讲。
1: 哎，
0: 真侪甲状腺亢进都开始欠镁，到尾引起着甲状腺亢进。
1: 哦，所以镁
2: 有帮助，
0: 因为你甲状腺亢进神经，你想奈欠镁了，神经传导无稳定，啊对，神经传导无稳定，啊个来就慢慢变做甲状腺亢进。
1: 嗯，
0: 啊所以我是前期是欠镁，啊所以恁咧讲的就讲吼，镁真侪现象拢对镜头有帮助，
1: 嗯，
0: 但是。我拄啊讲的一个重点，凡事好事唔是你安怎处理袂好，你拄啊欠煤，补了个地拄啊好去，啊你扣掉，哦，我唔敢甲你讲哦，啊你这都一定是欠煤，但是你拄啊累，血糖较早拢落袂落来，结果煤食了个地，血糖煞落来，啊夭寿啊，你都欠煤嘛，啊这都，
1: 这正港的台湾人啊，
0: 对不？啊所以讲哦，这我就甲地些讲互恁知，啊今日较少互恁试，哦，我就讲啊，卖料互大家试看卖啊，哦，讲伊就做讲卖料是无可能啦，啊就卖料，哦啊卖就今日落这介绍就是卖料，最主要的卖料要互大家试看卖啊，啊但是我讲诶，嘛未当讲大概拢无法谈啦，哦，
1: 车尾费嘛，
0: 系啦，就下一摆吼，卖袂加少噶。一摆吼，都差不多三罐三千安尼就好
1: 了。可怜呢，来跟他啉两杯咖啡呢。
0: 哎呀，三罐三千安尼就好了，好不？
2: 哦，
0: 系啦。
1: 阿伯三罐三千哦。
0: 系啦。
1: 哦，我形容无注意听
0: 咧。这是重点啦。今日五罐三千，阿伯爱三罐三千啦。
1: 哦。
0: 今日是因为，今日是真正经常对这地势无了解，我不要大家试看嘛。
2: 做推广，做
0: 推广。
1: 真的有影。
0: 系啦，啊，你若加迄两罐出来吼，我希望吼。靠边的人吃，你都有这个精神，你靠吃。
1: 嗯，
0: 哦，大家都去有大家食晒，什么也是美。
1: 爱沙罐家己吃，
0: 哎，爱沙罐家己吃。啊，咱这是海洋美啊，
1: 不
0: 是化美。
2: 天然的，天然的。
0: 真正海洋美，你伫外国嘛真无好买啦。
1: 啊，那两罐姐姐叫家己爱过来买。
0: 嘿啦，嘿啦，那两罐姐姐个偷啦，偷伊再过来买三千的来。
1: 啊，那对啦，吼，真正哦，这好的
0: 东西，人家老实的吼，
1: 好的东西寂寞啦，真的啦，
0: 对啦，
1: 那人姐姐人都去。介绍啊啦，
0: 系啦系啦，我其都你都有买等于有，啊你都开始吼，真正那你比如讲哦，你感觉诶，我开始真正欠美，对不？啊你都开始食辣椒嘛，不要紧，
1: 哎，都开始对要食辣椒，
0: 都开始个补够，
1: 哎，
0: 补够了呢，啊你再打打念来，打打念来，因为吼，一般啦，你补够，你若一工食了来补够，差不多食一个月过了后，就
1: 补充
0: 到一个程度啊，啊你后边个改做两粒咪得啦，甚至一粒冇够。
1: 嗯，
0: 哦，你都开始要补好搞，你咱有我咱都在一批报告，恁在这里看，
2: 是，
0: 75岁，每一间

0: 基本都无人知啊。
1: 系啊，
0: 系啊，基本都无人知，讲你美
1: 应该知啊。足侪人唔知美是什么作用，
0: 是对不对？
1: 那、是我是讲迄个欠钱啦，欠金啦。
0: 啊，你讲盖足侪人嘛欠的，啊，但是都开始不了解，啊，尾也再打迄落嘛。美是同款的道理，但是真侪人无了解，
2: 无咧补充诶，
0: 无完全冇咧补充是盖大家个会知，美是完全无人知，尤其咱电台屏幕真侪人唔知。所以我今日唔知
1: 道。伊那是盖个含梅的一只。
0: 嘿，有够赞嘞！
1: 嘿，真好哦！嘿，
0: 真有够赞嘞！
2: 对，
0: 对，开明版、美版那个旧金，有够好用。
1: 诶，我看咧后摆做一罐那个盖加黑梅做。
0: 啊，这来电冇加啊！
1: 啊，那完了
0: 我。哎呀，
1: 我是干嘛讲？啊，那咱边那个减开一个啊！
0: 啊，这这机都不要你减开啊！
1: 这都不要减开，所以加落去你就知啦。
0: 啊，今日这条介绍用减开就做啊。
1: 对对对，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啊，所以过来后边呐、各位买买这时哦，爱修修通 DJ。
1: 哎，
0: 后摆
1: 啦，
0: 爱爱三管三千啦，
1: 后摆啦。
0: 你这是六十条，我都较不爱三十条呗。
1: 今日伊啦，哎，我你讲，那三十条拢在讲骗。
0: 来，卖安尼讲啦，
1: 等下
0: 会都。
3: 你好，黄总。
0: 哎，我伫家，我伫家，你讲。
1: 哎，你讲，你讲。
3: 哎，我请问黄总。
0: 哎，你讲。
3: 我有加中线
0: 哦。
3: 哎，
0: 会当食。
1: 哎，会当食。
3: 哎呀。
1: 哎哦。
0: 加中线最主要是点卖家啦。
3: 嘿。
0: 没无关系啦。
3: 你先有讲点卖家。
0: 嘿嘿。啊，没点对帮助你加中线哦。
3: 对哦。
1: 哎，这家了有帮助。
3: 海洋的迄个什么迄个。
0: 海洋美。
1: 嘿。
0: 哎，会当，会当。
1: 伊想讲这海洋啊，
0: 无啦，迄毋是海大啦，迄是海水，迄毋是海大啦，系啦，系啦。
1: 好，放心啦，哦。好，好，好，好。啊，来，稍等，稍等，吼，来，这我讲啊，伊甲想讲海水吼，都是加迄个。
0: 无啦，迄毋
1: 是
0: 海大啦，海大才有电啦，海水无啦，系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就像我头拄仔讲，哎呀，那甘迄个黑海跳落去拢浮起来。
0: 无啦，迄无讲啦，无讲。
1: 好啦，咱这常识拢爱捌爱知吼，啊唔知吼，咱电话即马到黄总都有一只，啊你原来应该问安尼
0: 吼，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所以咱今仔日哦，今仔日这黄总荷兰的这个价位吼，即马是三罐三千，
0: 对，
1: 各加两罐，
0: 吼，啊林刚这两罐无。林刚这两罐无啊，
1: 所以我说基本有分开啊，三罐三千啊，
0: 啊
1: 个加两罐啊，
0: 对对对，
1: 迄两罐要互你送个别人吃，哦啊后摆哦，迄两罐都没有啊，哦迄两罐都没有，所以咱基本爱把，
0: 你我这拢六十条的哦，
1: 哎六十条，
0: 你有个人想讲五罐应该是一罐三十条，
1: 哎
0: 不是哦，
1: 哎
0: 这达罐拢六十条的，我送迄两罐六十条的哦，
1: 哎
0: 我无你做手什么的，
1: 所以
2: 上。上迄个水管的，安尼，
0: 我无你讲后边
2: 拢赶快呢，
0: 我拢甲你送六十粒袂用，
1: 所以我要只加食六粒，
0: 所以我特别交代，因为你足侪人欠足久啊，啊根本都拢无咧补，啊即届就是要即届咧补，
2: 是，
0: 所以我拢全上马上六十粒袂，有诶是安尼哦，就甲你我送两罐哦，结果收到那三十粒袂，我这边唔是哦，我赶快送来，所以我现在再次强调，一摆是三罐三千，
1: 咱较早头两斤，嘛是六十粒袂，
0: 啊我若送我。叫起工行，我都无
1: 你，
0: 无你讲讲讲讲念诶。
1: 来，你稍等下哦，要爱美吼。
4: 哎，
1: 好，稍等哦嘿。好来，我跟你讲吼，像咱刚才鸵鸟精，那么是一杀落去都六十粒对。
0: 系啊，
1: 啊，咱足侪人拢三十粒诶，
0: 都
1: 耍迄种食迄种无效诶，对无
0: 吼？卖讲无效啦，加减毛一路，我无卖一百吼。
1: 哎，来，系要爱美吼。
4: 对。
1: 嘿，美。你教我变高语呢？
0: 安那？
1: 我一个一惊惊。
0: 哦。
1: 我讲伊教我变高语，我来稍等落去。来。
0: 哎。
1: 嗨，你好。
5: 你好。
1: 妹妹哈。
4: 对。
1: 妹哈。好。啊，你即卖呢？算安尼有听到安尼哦？这伊有常识拢听有安尼吼。哈。哈，歹势讲，唔爱红听。啊，来稍等哦，稍等吼。这安那拍摄讲，无好听。
0: 啊，真侪苦美路边的欠美。
1: 嘿。
0: 哦，我实验有够多。
1: 嘿。
0: 真正。
1: 嗯。
0: 食落了，哎呦，安那靠路边。
1: 嘿。
0: 啊，我食那个乌龟半包，结果遐简单欠美尔。哈。哈哈哈。对不？
1: 系啊系啊。
0: 我即卖安尼讲较文雅一寡。
1: 嘿嘿。
0: 啊，无啦，以我私底下咧讲的，我较土性拍摄。
1: 嗯。
0: 我车有胎，但是感官土性。嘿。
1: 没啦，这吼、
0: 哦，我那输对啊，
1: 他喝到底。
0: 你也知道我那输对啊，讲的怎么先呢？我的靠呀，我的原来是欠的。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啊，但是我这无我也较笨啊。啊，拍摄哦，即、我甲听众朋友讲拍摄，哎、册我是读真多，啊，但是我讲话感官拖性，你家己怪，哎，主持人个都家己怪，
1: 个性啦，
0: 没啊，
1: 个性啦，
0: 我老母都常常咧讲，
1: 是讲啊，你来交女朋友，
0: 啊，你咧读个大学个吼，和你读个大学毕业啊，和你册读个多，
1: 啊，无改变，
0: 啊，拢未改，
1: 系啊，人敢是讲哦，靠迄个书香气息咧，啊，你拢无，
0: 我到咧这个家己怪，你拖性拖性，
1: 哎，
0: 嘿，
3: 我请教黄
0: 哥，来你讲，
1: 来你讲。
3: 啊，迄、那个我即卖是咧想讲吼，我去到金架头，两个金架头，但阿火都存款无解好，无解好嘛。
1: 就火都存款无解好嘛是
0: 欠的。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3: 啊，就迄个，反正上头嘛生啊。啊，有时好，有爱就做别行。有时嘛无解好。啊，我目睭我无啥在讲到解买目睭。啊，我即卖就是想讲。啊！你咧讲讲个只有效啊？到底是有道理无？我都嘛是伫只咧外地家，我是要讲到底爱问你个知影。
0: 哦，
3: 我安尼讲有效。
0: 你讲
3: 他顶头我拢会白眼，
0: 拢会白眼，食这就好。
3: 白
1: 会白，
0: 会白。我咧讲，你应该有对调神经，食这较无对档。那白唔是这？
3: 无，伊个他顶头啊，当时啊拢会白眼，那啊他他半个机警安尼。
0: 安尼是有记啦。有几个贿赂啦？
1: 哎，
0: 哎啦！
1: 你好，稍等了吼，妹妹吼。
0: 安尼知无？你有几个贿赂啦？
1: 我。
0: 安尼登
1: 记。
0: 登记。
5: 喂，你好。
1: 哎，登记啊。
0: 袂啦，我这拢照实讲。
1: 哎。
0: 啊，我也袂鼓吹。
1: 嗯。
0: 啊，这都，伊这种的，那不是对着神经，啊，无就贿赂，啊，最近哎，有几？
1: 嘿嘿。
0: 哦。对，迄度大概。
1: 可以问题足济啊。
0: 他应该有毛病做啦，
1: 但是我是感觉伊这应该补充者，搞不好就 OK 了。
0: 那爱看伊状况，看伊状况。
1: 啊，但是这种没就是每一个人补拢
0: 在里。我咧讲诶，我拢不会讲高水吼。啊，你我讲诶镜头你哪有下？你就个只。
1: 嘿嘿。
0: 啊，你我讲诶，我若无讲在内诶。啊，你家求这问题，当然你会当问，我会当给你回答，给你分析。啊，但是安怎？无必要开，我都不要你开。外形就是安尼。无必要开，我不
1: 爱你开冤枉钱。
0: 没啦，没啦，没啦。
1: 开了有意义的啦。
0: 对。
1: 啊，但是咱这里没，就是每一个人拢用补充的啦。
0: 啊，没是大家拢有欠，啊，只是讲啊，你有的人就欠较严，有的欠较严重，就有这镜头照出来。有的欠较无啊严重，就迄落。
1: 都咱在做三个嘛，拢爱补啊。
0: 像我嘛有，只我欠较少。
1: 哎，
0: 啊，你迄落你
1: 一路大欠不少。我较济啊，我较济回收，我欠较济。
0: 哎，是固定的。霸兵的啦，霸兵的，对对对，
1: 哎，所以我要吃辣饼嘛，我要
0: 吃
1: 辣
0: 饼。都吃迄大姐哈，哎，你电话再甲抄起，我等下再甲回电话。
1: 但都唔知哪呢？
0: 哎，我等下再甲回。
1: 好，
0: 哎，问者啊，袂哦，问题较多，要短时间讲个了嘛，占着人的广告时间哦，安尼
1: 占足侪时间。
0: 哎，我等下甲你详细了解者。
1: 嘿嘿，好啦，啊，咱的好朋友哦，你家己就是有感觉的讲。你安尼天烂身，伊就话你搞邋头毛，困袂好势，足歹入眠呢。吼，啊个耍了，你也感觉讲安那补钙都补袂开。
0: 啊，血糖。
1: 哎，啊个耍，迄血糖迄个拢安尼吼，指数拢搭袂乱。啊，安那食都控制袂好。
0: 啊，但是我讲，我唔是讲每食落都一杯一点，凡事多你欠济。对，转血糖降来，哦，这前排讲伊登过出侪案例，登过出侪案例真正
1: 是
0: 安尼，
1: 是，
0: 啊，今日咱呢度做今日这介绍，一罐千五，两罐三千，加上一罐，这标准的，加上一罐是标准的，三罐三千，
1: 好，三罐，好，
0: 另外迄两罐是今日特别的，
1: 特别的，
0: 啊，今日听有对的有，
1: 今日听有对的，
0: 啊，那听那无，
1: 听那无，
0: 过来都两三罐三千啦，
1: 哦，过来都三罐三千，
0: 啊，这拢六十粒的，
1: 好，这拢六十粒，所以有听有真清楚哦，哦，所以今嘛是。三罐各加两罐，拢做五罐。
0: 对对，
1: 伊也要用这数字真好啦，我好柠檬啦，我爱这啦，我爱这啦。哦，啊，所以讲爱把三千块呢，真正
2: 五罐呢，
1: 系啊，啊，佮说这加落去，一寡啊无明的吼，迄感觉安尼啰啰嗦嗦，像咱头拄啊，你会记迄个头一个来，伊就讲。伊拢安尼啊，怎乱啦？啊，伊就归去甲食食咧就对
0: 啦。
1: 哎，你好，
4: 喂，
1: 来，爱美吼，啊来来，
4: 我来这主持无啊？
1: 啊，稍等稍等，啊、哦，这伊讲伊内底有主治，这老人家啊，
0: 哦，
1: 老人家吼，哎、哦哦，所以这样老人家来拢有主治呀。
0: 哎，记得哦，今日听有的才有哦。
1: 啊，今日听有的才有哦。
0: 哦，啊，你若听无的，过来就是三管三清哦。
1: 哎，
0: 哦，这是真正。提供这个知识，要大家试看卖啊！
2: 是是是是是。
1: 今仔日的鸟吼，所以电话要更加注意一下，好，更加卡一下吼。空八空空空，
2: 魔术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嗨，你好。
5: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1: 你要两组？你甲看，这两组啦，人会晓啦。你即马无大组，人就提两组啦。
0: 啊，这足俗个啦，你莫过分咧大组个啦，迄真正系未某未囝啦哦。
1: 啊，是讲啊，要卖吼，我讲对恁的囝先卖靠钱。
0: 那是讲无说伊尔，无说伊先卖。
1: 来，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嗨，你好。
5: 嗨，我要来一组。
1: 你嘛要来一组？
5: 嗯。
1: 来哦，这样呢吼，爱八阿吧吼，八阿吧，啊，这咱这个妹唔捌唔知，弄个卡电话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嗨，你好。啊、来来，稍等，没吼没吼，啊来，好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好、欸，咱、哦、那这下这波时电话赶快您继续个利用哦嘿，嗨你好，哎没哦，好、啊、来稍等稍等，好、啊、来，这一爬来吼、哦，这老有时阵卡
0: 住。大家时间准备结束啦吼，赶紧啦，不要今天讲起来这后边变三千诶。
1: 哎对对 对， 对，哦，所以电话爱要紧个利用吼、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所以讲哦，无了解，啊就感觉讲嗯啊，这安尼会犯事，你就家己食食咧，吼、哦、啊是大人食食诶，哦。拢不感官
0: 啊！就是讲，大家唔知啊，这物件，今日讲这地球，大家知。
1: 系啊。
0: 啊，多下用。
1: 嗯。
0: 叫你啊，多你困了即个问题。
1: 嗯。
0: 原来就安尼尔。
1: 嘿。
0: 哦，我讲是安尼尔，唔是安尼尔。哈哈哈！啊，就所以这我拢讲啊，我较妥协啊，但是地球我也讲了，大家知。
1: 嘿。
0: 啊，有需要诶。
1: 嘿。
0: 啊，你就甲试看卖。
1: 好。
0: 哦。
1: 啊，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台湾广播台 FM 88.7

0: 是用你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罗水溪和火龙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罗德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罗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罗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罗水溪北端，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罗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就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谷仓，德腾人就知影到厝了。
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55-55-55-89，总共十号，并揪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那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拍有通，当一直好讲。对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秋顺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顺红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次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55-89。电话泡掉，则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都有寄，一罐都，超欢喜，超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来健康，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讲话故事、新闻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谈讲就好，啊不我只系相声，我来报新闻。八月二十二号半暝，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行动台底一个停车的空地啊，落大雨，突然间倒火，原本是停车场的所在，却去用倒正侪这种人无爱土，结果内底有一种煤的金属，这是危险的废弃物咯。这种的煤那是拄着水，伊会产生着氢气。但是大量坑做一火，恐怕会火烧爆炸。那一天的大爆炸造成十五个人受伤。那当阵伫咧现场，出出入入真无情，声声句句讲，唔知遐不知情的在地队长郑顺先生，即马向收押禁戒。大家讲哈，什么？那堆废弃土？和地长有关系哦。爆炸过后，台南地检署继续追查抓人，发布紧急通知，十多人违法偷盗废弃土，这背后有大量的幽灵人头公司。其中一名女子因为早起案件迁到中国，因为当地人和爆炸案件有关系，经过警察的苛刻，当起放弃逃亡，坐无人机等来台湾配合调查。根据了解，涉案女子对着检察官讲，伊对着这件爆炸案，拢唔知影、无了解、不知情，嘛无因此摕到一千五厘，无赚到钱。检警单位抓到真侪人，相关的案情也愈来愈清楚。这个爆炸案以着43岁姓王男子为首，名下有登记3间公司，其中2间进行已经废缴，一间登记在高雄的高山，主要是做高金相关的业务，唔那无建设公司的背景，更加无废弃物清理许可证，也就是讲，一个无清除废弃物资格的高金业者，为什么？会当摕到这批内底含有着镁、金属的废弃土，
这物件又果是倒位来，替什么人处理的？偏偏关键人物姓王查甫人，早伫咧六月份，因为被通缉，已经潜逃出境，听讲秘伫咧越南。检察官警察只好沿着废弃图的来源，继续向顶边追查，进一步来抓到牵线30岁姓杨查甫人，就是去出边将这批参像是爆炸的这个废弃图送到这个空地。目前检察官认为讲，李兄弟、李长、杨顺姓杨的总结姓江丁丁三名被告公共危险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逃亡之疑，已经将人收押禁见。案件是愈恶愈深，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愈看愈复杂。这名姓杨的总结到底是什么人？包括地主、里长，进前大拢讲无熟悉，但地主就讲，这个空地啊有三个地号，十外当前由着里长出面来任用做规条停车场使用，一直到爆炸当天，大拢当作空地啊顶边的废弃土是边啊建商所有的，但建案的工地主任。进前就看到大货车载这些土来这倒，唔那当场翕相，阁翕车牌，事后建商马上出面讲，这唔是阮兜的废弃土。到底这堆土是啥物人牵线？啥物人同意进场？知影人有几个？检察官还阁继续调查。

战车几台，铁啊侪荡快快。这零件嘛介有耽误，竟然有人将这个战车的零件扣回去，讲要被回收。这种个物件千万唔通扣去卖哦，会去用用七道罪来判刑。屏东县一个姓张十波人，去年骑机车去到军方的训练场，扣战车的零件。看似就回报人直接将零件搬就机车的卡达邦，骑车再走。红灯骑的时阵，大声话冤枉哦！迄在场阿兵哥有甲我讲，讲迄再走无要紧。判决书指出，现场十波人，2025年10月1日下晡，骑车来到恒春，鸟溪路珍秀训练场，来只扣战车的零件。这所在属于国防部海军陆战队三军联合作战训练基地指挥部所有。现场十波人看树下无人，将零件用机车载走。事后现场十波人去用抓起来，依法发办。伊就讲，搬零件时阵，有问在场一个阿兵哥，对方讲我有捡伊录影，有捡伊翕相，爱回报顶面的长官，佮讲再走不要紧，嘛无讲零件袂当搬。这种讲法，一时啊讲无人，一时啊讲有人，一时啊讲阿兵哥有录影翕相要回报，一时啊佮讲再走不要紧，啊到底是代志款呢？凊彩乌白讲讲呢，无个讲出有，但军方就讲，政战主任和地方队长拜会时阵。有向队长拜托队长向地面宣传，讲部队操演期间未当扣走军方的物件。事后，四张十多人有将丁家献给国家，检察官要是用七道罪甲起诉。法官认为，四张十多人少年人并不是讲无趁钱谋生的能力，所以用这种偷窃方式侵害他人财产。权益虽然有真多，但同款用七道罪判拘役30天，会当立刻罚金，会当上诉。战车零件嘛要扣去做派铁啊卖，实在是真害人。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擦擦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洗、滴去、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另外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土物件这个所在那是娇娇怪怪，好参像特别干掉啊！尤其是香港安尼好，大国国家艰苦，赶紧的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讲过讲上济无声，手刮少声，嘴来大口口，啉刮济茶嘛白嘴打，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吃薰薰烟，莫名其妙安尼，有痰嘛咳，无痰嘛咳，我们是困觉，熊熊砸掉，怎？哦，困未起啦，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感冒吞物件时阵会疼，参像刀啊直直掉直直刮，刮咧小小行行，有够疼诶，足艰苦。感冒好起啊，好大咧一直烧，未停啊。诶，出来吼痰唔好好，规格规格，大通清咳散，唔管安怎苦苦，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咱昨一个大姐讲伊买咱的大通清咳散，后生快着讲电台买，大声甲骂咧，唔通买电台药啊啦！结果吼，因后生讲卡去吃啦，吃了了后甲阿母讲，阿母哦，哦，这效果那还好啦，阿母你搁去买一罐啊？人客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变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安尼直直哭哭未停诶，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过难熬，过细胞，周俊宏诶少爷话，大通清咳散，咱台南指定药房。南西中正路市场口自家药局，玉井中正路博爱堂药局，玉井中华路玉井药局，新华中山路顺治西药房，关庙布信路信辉药局，桂林大地街桂林市场当冰冰姚达药局，仁德中山路济德西药房，每指定药房一定要进兵招。准红，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9。继续来听歌，南白。红英雄，卡秀也是你一人。

0: 楼梯吼，爬过三段就穿皮片啊，穿甲拢真开，袂当接着后开。啊，即嘛吼，啊，我那直直吼，心脏拢直直颤颤，干那咧地动呢，吼，速度会安尼啦。
1: 心脏我袂听。
0: 即心脏我心电大啦。心脏膜无吧？
1: 哦，你有心脏大，心脏膜无吧？
0: 好啊，啊，大安尼咧地菜安尼咧，啊，食控制嘛拢无效呢。哦，尾啊吼，听着你咧咧讲吼，我带去迄个太和闽南太和啊。闽南
1: 太和嘿。
0: 哦，真能管呢，都拢袂安尼。
1: 管咱的天然保险单
0: 嘛。哦，拢袂菜，啊，爬楼梯爬六楼嘛，拢无感觉在喘啊。
1: 哦，安尼恭喜恭喜，给你改善一下。
0: 无感觉在喘啊，啊，袂安，直直跳直菜安尼了。啊，无啊起来拢乌暗面呢。
1: 哦，这吃一种天然保险单，一
0: 天天然保险单，这正是最好用的。
1: 真好用哦。
0: 嗯，最好用的，最有效的就对啦。
1: 哦。
0: 哦，无安尼爬楼梯。怎啊爬无三层咧？才较大哦，公务的拢五楼诶，拢无电梯
1: 的。
0: 啊，佫差一楼去就六楼啊！啊哦，啊怎啊拢爬到三楼呢？都啊喘甲真开，袂当接落后开啊啦！
1: 啊，即马爬到六楼，拢无要紧。
0: 食两罐食侪呢哦，食爬六楼嘛，无感觉使喘啦。
1: 安尼好。
0: 哦，真是真好用啦。
1: 哦、
0: 啊，这天龙保险单真好用，
1: 真好用啊！
0: 嗯，这样是
1: 做好的。好啊，多谢谢谢呢。
0: 我讲，大家还要来看，我继续会困呢。
1: 嘛，更加好困啦吼。
0: 继续好困呢。
1: 继续好困。
0: 你做工会无感觉爱困咯、哦？你到了晚上哦，无论困中大，两面困呢，暗时困啊，睡困呢。
1: 啊，哦，真好哦。
0: 嘿，
1: 改善真多。
0: 啊，感觉拢继续好困呢，就对啦。
1: 嘿。恭喜恭喜呢！
0: 啊，做工课无感觉爱困呢。
1: 嘿，哦，你今麦身体一定
0: 够少。
1: 啊，你今麦身体一定够真好个呀。
0: 嗯，今麦做个，今麦心脏拢袂安尼跳啊，
1: 拢袂安尼，
0: 袂安尼菜啊。哦，我只菜干哪地动呢？
1: 哦，真好用啊。
0: 嗯，当时做好个。
1: 好啊，多谢谢谢。心脏搏啊，卡袂搏，心脏大，心肝头定定了，皮薄菜，我袂跳。爬楼梯，讲爬到三楼就安尼，好，用爬喘未起来啦。爬楼梯平平喘，暗时啊，物正歹困，讲食酒准红的云南天王补心丹。讲即嘛，哦，改善有够多啦。个人计划轻松，暗时好困，嘛未安尼喘，心肝头未安尼菜菜菜菜未停啊啦。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周俊宏的心脏药啊！头紧张，头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吓起来，卡无带，定定惊着，搞超烦。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定定被困的困未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可能烦。严重的会变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有福症则福症，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你心心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金瓜头八八十十穿开白顺，被困一口开强被穿白过，正艰苦，可能你原来惊。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话讲较够清。会当听到家己心中伫咧跳蹦蹦的声，行路爬起爬楼梯疲惫喘，你发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这种心脏真无力气哦。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老大人为了讲话就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接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撒血出来，清袂惯。杀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行路会偏，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有诶徛袂在，连厝都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底退化，有诶昏气。空气变了。

无人介危险哦。麦昏去的，即拢头壳血无够，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尤其他家讲，管头拢转，心脏无力，塞血清未到头壳，头壳欠血，当然白讲。云南天龙保心丹，只要心中有力，杀血杀了有够，杀血会顺。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南京治疗变老人痴呆症，使交通向送去安养去。两家家，他家不好，记忆歹，紧食云南天龙保心丹。卡扎片高房会艰苦，心中硬过，食云南天龙保心丹。紧紧啊！咱这关过高气波，主治后人写个明明会化痰单，真侪人心中较无力，倒来要困，撒血较袂顺，较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休、痰少来者拢有效。佮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侪，倒来要困，心脏撒血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侪。这一定要心脏药才有效，心脏无力，心脏无法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心肝头皮薄菜，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才好会滴。心脏跳伤紧，还是跳了伤过慢，跳伫咧50通的以下，心脏较无力气后，赶紧买云南天王补心丹来食。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粒，饭前饭后都会杀你，保证顺中口。指定要帮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0809。继续来听歌，蓝白黄绮玲。爱情的酒拢未退。

二十几岁，少年女子，最近大家暗时啊拢困未好，安怎困未好咧？伊倒落困了后，两只脚无受控制，安尼拖咧丢咧拖咧丢咧，佫会突然间出现着打空的感觉，亲像头前踏无涂脚，打空去就要跌落。常常伫咧困梦当中。惊一个精神，原本想讲只是单纯的睡眠品质不好，无去较要紧。想知影这个状况愈来愈严重，一直到去到神经内科做检查，才发现讲是长期食食无平均来欠缺补一寡营养所造成的。医师老妹为患者安排抽血检查，患者体内铁蛋白、维生素 D。维生素 B12 叶酸拢上过少少有够多，其中这个铁蛋白和维生素 C 特别非常的低，是布林腿症候群。医师进一步了解到生活习惯，患者自细汉就经食的问题，吃侪物件不爱吃，读高中的时阵。嫌学校饭菜歹食，用青菜食几嘴啊，有食就好。啊，那腹肚枵要安怎？就食四秀啊，有时全部将四秀啊当作正顿来食。青菜差不多拢无食，肉嘛食真少，人愈来愈消瘦倒肉。准备考研究所的时阵，状况是更加严重。长时间伫咧室内读册，差不多无伫咧运动，真少接触到。日头光，不多后就吃四秀啊，造成身体欠缺原本需要营养素。布林腿症候群就是一种神经系统感觉的运动障碍。人伫咧点睛休困的时阵，两只脚会出现无法度形状的不爽快，并产生强烈的想要颠动两只脚的冲动。每一个人感受无同款。为人会讲，两只脚参像有狗遐伫咧爬；，某人感觉讲参像去互颠着；，为人会出现脚烧酒吊疼的感觉，还是其他无多形状怪怪的感觉。这种的状况通常是坐咧倒咧，还是准备要去困的时阵更加明显。起来行行咧，还是叮当一下，就会较好。欠缺体质就是引起这种布林腿症症候群的重要因素。患者铁蛋白太过低，或是长期经食造成营养不良。除了铁蛋白，长期不拍日头，维生素 D 欠缺，长期不吃青菜，吃肉不够，维生素 B12 叶酸不够。维生素 D 含神经细胞功能，甲真侪项身体。生理机制有关系，维生素 B12 和神经系统正常运作部有密切相关。布林腿症候群不一定只有伫咧脚，有时含咱长期食食、生活习惯、营养不良有关系。现场电话：0800-0005-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两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占卡本赢的药。

现场的电话0800-0000-0089，总共十号，朋友甲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袂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讲。到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灵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朝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灵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每一段时间，咱台湾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都会出现侪有的纠纷。过去叫做博爱座，现在叫做优先座。8月31号，台中客运15号公车62岁妇人人，因为因翁无位通好坐，对着一个坐伫个优先座顶面的女学生，安尼细细点，讲对方无家教、无教养，爸母死去也无人教，未见晓等等。边的乘客实在是看不下去，出声甲制止，并报警察处理。想不到这个妇人人颠倒有够歹啦，吼！唔那歹哦，讲家己的身躯去共弄女学生。女学生的爸爸就讲，查某囝同工身体无爽快，彼当阵车顶无位通好坐，就先位优先坐坐咧。讲起对夫妻上车了后。因为看到规台车拢是学生，就开始细细念猫，讲哦，学生为什么不爱用走路的就好？这女子就安尼沿路滴滴点，念讲吼吼，无家教无教养，好恐怖哦！出国时啊拄着鬼，因老爸老母拢死去啊吗？无人教吗？吼、哦，安尼滴滴点念未煞呢？一直到公车来到三公国中站。热心的乘客才斗三工来报警察，警察来到归，因为爱路卡路车，学生物件较侪，迄、那个女子怎用家己的身躯去共弄迄个女学生？这种的行为真正是不行，大人无大人的款。女学生的老爸就讲，已经提告妨害名誉甲公正侮辱。其实这个优先座并不是博爱座，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给一些包容，互相尊重，也拒绝用身体还是意见的暴力。老人应该是一个让人感觉有温度的长者，你不是一个为老不尊的下流老人。这个爸爸又说，感谢本案所有帮助的人
也感谢警察先生依法侦办。各位，您敢有看过这个高山啊？会食乖乖哦。高雄茶山，咱拢知影食高山啊，食些台湾猕猴。这个时啊，普渡拜拜。之前高山啊，才走入中山大学食普渡的奖品。这一天又过出现啦，这边是走来电机系的大楼，伫咧七楼的实验室。走入去台底，直接将一包人放伫咧机台顶边，真大包绿色的乖乖，刚客走，走出来伫走廊遮，当场拆开只，食甲津津有味。真侪机台顶边拢会放一包这种绿色的乖乖，就是代表讲希望有一包乖乖，即个机台会当正常运作，卖出差错。学生拿手机来录影，一只高山啊，就出现伫咧电机系走廊，两只手摸一包大包的绿色乖乖，坐伫咧遐，一吹一吹一直吃落去。学生就讲，电机系七楼唔在多一间实验室的乖乖，去用偷摕去啊。小公看多一台开始袂乖，运作不正常，就知影。咱台湾有一个无成本的方式，为公家机关办公室机房到实验室工厂，常常拢会伫咧机台顶面放一包乖乖坐垫，爱放绿色的哦。希望讲公部会当顺利，机械设备会当车顶正常运作，拢爱乖乖，卖出大事。想袂到这只高山啊，煞直接背包扛提走。现场拍开水只，影片放上网络，大龙讲：啥物唔替提这，差嘛机台要出代志啊！高山阿兄，阮的历史乖乖是非常重要的呢。讲一声，高山阿食着甜，日后一定会定定来。高山阿食乖乖，阿、啊、你都爱乖乖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南白谢雷情人的黄衬衫。

0: 老大人那是要开车，真正要很小心，很小心的。73岁阿伯，9月1号早起10点外，开一台新的小旅车，经过苗栗130线，原本想要将车停在路边，想知影可能是混唔对，油门当作档啊，怎甲打落去？吼！引擎声，车怎冲出去？直接冲落田底。好佳哉，阿伯人不安全。警察调查的时阵，阿伯开小旅车，沿着苗130线由西向东来到湾里，脚步里想要将车停路边，结果车辆失控，冲落田底。警察来到会，第一时间将姓刘的阿伯送到病院治疗。阿伯讲，伊腰会酸会痛，老伯无饮酒。警察特别提醒，驾驶人临时停车，都要注意车况加附近的地形，好好操作车辆，避免发生意外。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购白酒，白酒票金要看的病，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白酒杯，赶紧买来吃。
1: 嘉禾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给你见证一个代志啊，冰无完哈，吃两罐了哈，本来我这个视野哈，你我是我不如切骨干呐，
0: 本来有切骨干，
1: 切广告还有人白来真贵啦，啊，真贵吼！医生个诊断吼，都点目睭药啊吼，点目睭药啊，食药啊，无啥物效啊。然后我听到广告了，甲恁食，甲恁个明目丸吼。
0: 花桥明目地黄丸。
1: 明目丸食一罐了，搁买一罐，食两罐了吼。啊，我昨日吼，昨日去个阿张啦，
0: 张
1: 去个。台风第一吼，做眼科的医生做视野视野检查啦，
0: 就是看出去
1: 看到。一个医生眼科吼，眼科医生讲，哎，啊你这嘛就这嘛吼，改善足济咧，有开，
0: 有进步。
1: 你做迄个咧，迄个眼底迄块啊，你啦，啊个较袂流目油啦，
0: 嘛较袂流目油，
1: 流目油，系啦，眼底做流目油。如果流目油吼，影响视力啦，啊所以吼。我是要跟你证明见证讲，你吃你的明目丸了，效果确实袂歹，你后尾来你进行见证
0: 大哥，安那情况？
1: 我谢你啦，我基丁谢你啦。
0: 好、哦，基丁你大哥啦，吼、
1: 哦。哎啦哎啦哎啦，啊，我有敢证一过，要未敢接过来啦。
0: 谢谢。咱基丁李先生讲，真够老白油，白酒个青光干，食花桥冰博地红丸，讲这个。检查的时阵，视野有较好，无一直退步，较袂流目油，目睭看到加较清，加较轻松。周俊宏，花桥冰堡地方馆，流目油，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大色疲劳，大家全目睭晒过，目睭起起，眼角飞来飞去，抓袂到。周俊宏。花桥冰堡地方馆，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的，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N分N分啊，各种的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堡地方馆，咱台南指定药房，永康中山南路协安药局，大番市场口。大湾桥桥，南大湾大湾路安心东桥桥，安南区中洲寮安和路果端龙金桥桥，半岛地段半桥北边边龙金桥桥，安南区海淀路地段圣温桥桥，海淀路四段全联对面55巷丁峰桥桥，本恩寮安中路三段。中红桥桥，安和路三段，中安街路口三角窗，龙金桥桥。溪顶寮安和路一段，六顺桥桥，李赞行 加南右转抓对边进都右脚。要指定右旁一定爱前边周俊宏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咱台南麻豆本蛋真好食，在空气中呢，台南本蛋比赛，今年麻豆区龙秀郭嘉诚先生摕到特等奖，成为着咱台南的本蛋王。市政府就讲，台南的本蛋经过去年丹纳斯洪灾，去年无举办比赛，今年大家龙秀真拍拼，再度争取到高品质的本蛋。台南的本蛋登记以来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今年调奖的高品品质优秀，评选的过程当中每一位评审拢真踏脚听，因为每一人的本蛋拢是遐尼啊赞，唔那好食阁芳甜好滋味。农业局表示，台南市本蛋大赛今年第十一届，依照安全健康优胜环境应属栽培为目标，鼓励大家农友栽培技术甲品质管理继续进步。即便参加比赛本蛋平均的甜度12度以上，有17位的农友超过13度，上界馆15度一高形水高肉油，而且会香个甘甜，展现出台南本蛋真正赞。其中同友陈英川先生第一遍参加比赛就摕到油丁奖。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龙千玉高贵玫瑰

อที่จิตเอาตัวไปนายเก้าโดดเข้าทิ้งอังติ้งเกิดสับเบี้ยวจริงเก้าลิงว่าจิตได้ขี้เช้ามานายเก้าคุยกังควันทิ้งอังติ้งเจ้าสิจุนอังติ้งเป็นเฉยติ้งขี้เช้าจะตู้เข้าเจ้าบูหนึ่งเบี้ยวขี้เช้ามา开始叮当没来起步只是路边一张大张的路手就安尼向路中央就安尼倒落去，为汽车后倒底掉咧。较紧起步，先无过一道就拜，查甫人好惊一个是岳头安尼直直看啦，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迄树啊呐，安尼就倒落咧。九月一号早起六点外，高雄市前镇区宝泰路和公正路路口。路边一张十挂公尺高的路树，突然间全倒去，无向前，无向后，是向边啊，路中央倒落去。第派一台拄起步的汽车，甲一台停伫咧路边的轿车，一路倒摆倒过一劫，好，好佳哉，我较紧冲。监视器画面，这汽车已经来到路口等红灯，大约十秒钟后，汽车嘛停落来。大约过过两秒，红灯变青灯，汽车起步的时阵，外边倒边的路手雄雄倒向这边去，直接为轿车后倒地掉咧，差一点点啊，就为机车撼落。骑机车的人是安尼，一直歪头看，惊一个用马未骑车。另外停伫路边，这台轿车和路手地掉眼睛挂。好佳哉，无警官受伤，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救防疏散，指挥交通，并通报工部局排除路树。路天土壤含水量高，土较软，树啊较重，徛伫咧树啊卡，拢爱真小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歌不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公告，安排乔秀、杨哲再相逢。

0: 进攻个。
1: 好，你啊。
0: 嘿。
1: 我给你做个见证。
0: 你吃咱什么产品？
1: 我拢给你买迄个假货。
0: 大通假货啊，改善什么？
1: 我妈妈。
0: 有改善什么？
1: 改善内地。
0: 内地有吃好去啦吼。
1: 有好，拢血拢袂流哦。
0: 血拢袂流啊，吃几克啊好去啊。
1: 流足多啦。
0: 吃几克啊好去诶。
1: 我
0: 食
1: 几十
0: 克啊
1: 呢？
0: 几十克啊啦吼，安尼提升底好有价值啦。
1: 啊，即个底，我伫砍咧砍咧。
0: 哎，对咧过咧啊。啊，
1: 哟，我过去落去开刀吼，诶，大体个人吼，啊大便吼，伊那些大些伊那个诶吼，特别咧烧便所啊，
0: 恁知影吼？
1: 啊，有改善遐。
0: 有改善啦吼，大通加速，大便即马唔得几条诶。
1: 哎、有啊，
0: 有几条的啦吼。
1: 我
0: 无遐接
1: 啦，我去用电脑一波四五到四五抓呢。
0: 即马算有较减少啊，胃肠有较好啊，有较正常啊啦吼。
1: 啊，有正常。
0: 恭喜恭喜！咱只啊，食大通加速，食加做好多。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

0: 甲过用，渐渐地就会发现血糖有较稳定哦。长期伫咧洗药剂，面色较不好看，未更生乌青乌青，大通加速，泡来啉，帮助分解毒素，洗药剂较袂艰苦，人会较轻松。大通加速过血糖，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被堆积，就较袂乌白、生东生西，一粒一粒的补气。有朋友跟进讲，这个瘤有豆豆较嫩，豆豆较消气哦。长期那是便秘排便，加上长时间坐掉咧，经常去生痔疮，内痔、外痔，有时较严重诶，大便的时阵佫会放血，迄血吼，亲像用砖诶共款诶。大通加速，加食一段时间，大家保养，大家顾，你会感觉真神奇，哎呦！最近啊咧，人较轻松，未阁放血啊了。阿甲望，我伫救起哦，真侪朋友痔疮食好去。胃肠不好，胃肠歹，不管是拢拄着咧歹消化、腹肚碰风、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大通加速会当调整胃肠，唔管是便秘还是闹屎，都会当甲你调整甲正好势。大便放着水水化化，漏屎一天放了吃一遍。大便顶口口吃海棒，骨头刚吃棒薄，吃棒有白棒好地加大粒瓜细粒瓜。大通加速，赶紧甲泡来啉。会自然较好放规条的。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甲过强，真侪无爽快。因为对的改善，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盒1800块，36包，大通加速，加这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嘿，大哥你好。
1: 嘉
0: 禾哈。嘿，大姐你好。
1: 我来做一个见证的。
0: 听讲。
1: 我吃斑龙丸呐。
0: 花椒斑龙丸。
1: 对，我吃四冬瓜，这条脚吼，真正到正脚拢无，唔捌搁疼。
0: 脚本来是安怎疼？
1: 我讲起了骨骼疏松啦，
0: 哦，骨质疏松啦吼。
1: 对，你骨吼拢爱一个姿势甲骨下落啊。
0: 一个姿势才骨下落。
1: 定食食的吼，我脚旧筋吼，拢唔捌旧筋过。
0: 脚旧筋嘛好去，而且骨质疏松嘛较好。
1: 系啊。
0: 要骨嘛较好骨啊。
1: 对啊，啊个放药吼，差足侪拢以前放药拢有迄味无好评。
0: 放药拢食歹片。
1: 嘿，啊这摆吼拢无安尼啊。
0: 即马拢无味啊嘛，加正清，加好，加正好放啦吼。
1: 对啊。我已经吃四冬瓜，
0: 吃四冬瓜啦吼，
1: 还给我介绍人家，
0: 多谢多谢，感谢。
1: 对，用红南瓜讲吃了就好，我就讲恁的药啊，就好，给你见证一下。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哈、
0: 大姐，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人家啊，唔拿家里吃了好，哥替家好到介绍，讲吃花椒斑龙丸，朋友嘛吃甲做好多，讲这个放药，加吃清，药剂过强，放药就真大白。没有臭脚尖，讲这个脚头退化，较早要屈屈背对，背起来，讲什么？哎呦，正好走路呢，脚头加做有力，要屈要背拢无问题。就算从花椒斑龙丸，讲自食斑龙丸了后，都唔八个脚筋。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骨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者侪筋架头会酸，50斤痛。腰脊骨、脚掌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徛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斑眼，要屈屈袂落，要爬袂起来，攀腰关、攀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诶。老大人正济。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斑眼，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椒斑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斑眼甲旧筋来食拢有效。加一阿伯阿姆，严重个白痴，人食甲会走会跳。四个花豆干去

头、油蛋、只鹅肉诶，花椒、板、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安排老恩恩姊妹爱。

抽血做健康检查，尿、胆、尿白蛋白含这个肌酸酐，这个比例那是出现红字，第一时间是不是感觉真紧张？惨啊惨啊，我的腰子感是歹去啊！营养师张建明就讲，红字其实就是身体一个空气警报，代表讲腰子的肾丝球，这个精密的利水器有可能长伫咧漏水。只要透过正确的营养补充和生活的调整，也是有机会会当来修补这个泄漏的利水器。面对着状况，唔呐爱将水转啊头甲浸起来，更加爱限制水分甲咸分的接触，更加爱去学习安怎补破网。营养师解说，油脂的血管壁内边有一层参照天鹅绒同款的一层保护，只有一个化学名称叫做内皮糖萼，这层的保护就参照肾丝球的这个不粘锅涂层。但平常时那是糖分高，爱吃重口味，那想过多，这就参照生水同款，渐渐将这层保护掉肾丝球的绒毛甲溶解掉，造成两百只胃顶边的胖泄漏出去。针对着这个问题，咱平常时啊，唔但爱降血糖，应该爱加吃一寡知识的抗氧化食物，参像蓝莓、生水等等。这些食物有真丰富的花青素，帮助血管，抹一层耐米的保护，帮助修补受损的房子。肾丝球会有正常的过度功能就会较紧。尤其功能恶化，有时阵是咱的肠子伫咧变贵，肠子内面会歹菌，若是食了伤过多肉类，就会代谢出参像硫磺吲哚酚这种会伤害油脂的毒素。这种状况并未来减轻油脂的负担，颠倒是伫咧背后伤害油脂的健康。所以加吃青菜和膳食纤维食物，帮助咱减少体内膳食发炎，帮助咱将废弃物清除掉，和废弃物进入油脂进程，对蛋白掉来降低油脂的负担。油脂功能无好，唔是因为多化，而是去用煮食去，安怎讲呢？高温搭这个料理方式，参照气炸锅，烘诶，拢会产生大量诶糖化中产物。这种诶物质就参照焦糖同款，会黏伫咧过滤诶网啊顶边，和这个油脂诶网啊，真脆弱，容易破去。煮食诶时阵，用水煮诶方式，煮白同时会当掺一寡柠檬汁，还是醋。唔来当调味，嘛是会当帮助油脂去除这种焦糖化的重要办法，减少糖化中产物对着油脂的伤害。尿白蛋白含肌酸酐这个比例都开始不正常，就是伫甲咱提醒，生活饮食爱调整啊哦。油脂功能要恢复的可能，可以正确的维修零件，适当来调整饮食。甲生活习惯的改变，都会当保护咱这个重要的器官。现场电话：0800055089。咱全部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速，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脊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到
7: 每一个大件田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管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咱的好朋友吼，你若有要还给你寄产品呢？你要还给你寄产品呢？你有产品上的问题需要文杰给咱做服务的，你会当利用这个时间打电话入来。咱的现场的电话。这咱台南的电话啦吼，啊你若住伫外地，唔是住台南的，啊是你卡手机啊，你头前拢爱先加空六，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甲手机啊，头前拢爱先加空六。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黄昏桥》。《黄昏桥》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费清姐啊，费清姐啊，叫咱公司寄填报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黄昏桥》。第一天过时间，没有问题，给人家产品，等我你再给你卡来，感谢，谢谢。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做老爸心胸受辱，来甲伊的后生、甲伊的祖囝下毒手，心肝真残忍。这个阿雄啊，家己啊，两个人斗阵呢，生一个仔囝阿春啊，甲生一个后生阿明。这个阿春啊，甲阿明拢阿未满十四岁。这个阿雄啊，心胸手弱，甲这个阿春啊，甲阿明啊，亲生囝呢。亲生后生甲亲生的仔囝性侵害，因这个祖囝敢若读幼稚园哦，读幼稚园就开始跟这个祖囝性侵害，一直到介国校啊，拢去有这个熊啊甲性侵害，拢用手来摸因祖囝的心，佮多强啊！牵因祖囝的手来摸阿雄的脚啊，摸我顶起来啊！这款卡笑啊，实在是足无路用的就对了。啊，因后生利用着因某机啊无伫的时阵啊，啊，跟后生叫来，酸疼因囝的脚啊，迄个无路用的。甲因囝口交啊，用嘴甲因囝口交，强制威胁四摆，强制性交一摆。你看这个笨蛇来到化验所在啊，拢有心灵，那个可怜，真正有够悲哀了，对了。即卖，化验个。甲这个阿基阿问讲啊，你有啥物看法啊？这个阿基阿无啥物看法，即马阿基阿佮问因后生甲因祖囝，对老爸有啥物看法？结果因这个后生甲因祖囝嘛拢唔知要讲啥，拢无。即阵的案件因为。阿雄啊，甲阿基啊，两个人伫菜市啊摆摊做生意。虽然伊家己后生祖囝消磨性侵害，但是啊，伊同款嘛是有去菜市啊摆摊做生意，趁钱来饲这个家庭。而且犯罪了后，法院咧甲问啥，伊拢坦白承认，态度嘛真好啦。啊，这个案件，伊阿基啊，甲看起来嘛，对着这个阿雄啊，伊唔受足大诶这款反感，所以因为甲因后生甲因祖囝拢性侵害嘛，啊，这两个拢未成年，拢未满十四岁，啊，两个人，这两个囡仔全部诶都刑甲加起来合并甲判四年五个月。这是要告悲哀吼，亲生的老爸呢？那么好朋友，你的身躯边那是周遭囡仔有受到身体上的苦毒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还是成交了？请恁打电话13来报案，请社工人员到三工，把这个囡仔救出来哦。啊，这其实你要发现真困难，这个笨蛇哦。拢利用着因阿基阿无伫的时阵，因为两个斗阵尔，因两个无结婚啊，斗阵尔。拢在那利用阿基阿无伫的时阵啊，啊，再来咧，甲因两个囡仔性侵害，真恶极，判刑四年五个月。南投县消防队的队员呢，这个姓吴，或者吴廷莹呢，这个廷莹啊，是一个真优秀的消防人员。但是你落水溪啊，
这个舞台河段底下咧救迄个各村啊的游客，结果人煞不幸都死，救人啊煞家己不幸来都死。这个在美国非常出名的直播主，这个叫做李小辉，这个阿辉啊，伊讲哦，伊创设了中华民国激流泛舟协会。伊希望会当啊去找一寡对泛舟的救难啊救助有真深经验的这些老师、这些教练来台湾来教这个消防人员呢。教因讲，伫要安那伫做串流的水当中啊，伫迄个串流的水当中，要安那样来救人。那么不爱好这个消防人员在危险的当中来落水救人，所以吼、哦，这个李小辉咧讲已经甲消防局提出过几啊届啊的建议，希望会当引进外国，这个溪水串流的时阵，要来救助，要来请专家来台湾呐、啊、来教。请教练来台湾教，结果啊，拢去哦，消防局无甲注重呢，无甲注重这件代志，所以牺牲一个消防队的队员。台湾的相关单位哦，遐官拢无要伫代志还未发生之前，就来处理，拢爱等甲代志发生啊，才来后悔。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一间牙医诊所爆发了就性交了的事件，一个姓詹的院长啊，在诊所内底假借着检查乞讨的名义，跟内底面一个查某的助理塞到着看诊区后壁器材台面，硬要把这个助理啊浸，要叫这个助理啊出去困。这个左囡啊，后来啊，把这个诊所的新生娘啊，把这个新生娘啊讲，讲恁翁哦，把我声款，把我塞去到壁边的所在啊，啊，伫我的面的边啊，就要把我浸着，搁要叫我出去困。即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来询问这个诊所的医生啊，眼睛正无啊，但是在这个查某助理加新生娘啊，伫咧讲这件代志的时阵啊，新生娘啊有讲啊，讲啊真歹势，因为阮人哦来做出了着这款真无水准的代志啊，啊希望你啊会当来谅解啦，哦。那么这件案件，因为有这对话内容，所以这个这站这个啊，即场成交了的事件确定成立，最后判这个诊所的医生爱赔这个助理八万块，生产的医生必须爱付这个助理八万块。你我你我空空，打来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来安排的小弟歌曲《心所爱人》酒神。这个酒神给咱公司叫田伯勇人员，给咱交代，田伯要听这首《心所爱的人》。

0: 来，公哥，
1: 我哪能？
2: 这话这边叫心哦。
1: 哎，
2: 下来总总比呢？
1: 啊，你该怎样？没消化的夹心。嗯，
2: 我就是心肝头啊，恁白白的艰苦啊。
1: 哦，
2: 我讲试个食看卖啊。
1: 哦，
2: 啊，下来总可以总好。
1: 用心闻哦。
2: 有
1: 有啊，用心闻你真好用啊。
2: 有
1: 啊，你刚不是在讲讲的走路还是安怎讲？我吃好正完好。
2: 好正完的，跟你讲起都，你好正完就买吃了个，都一边都小混的，也松动啊的。
1: 啊，你吃啊，身体有开用无啦？啊。
2: 嗯，今麦今麦用头要背耶。
1: 哈哈，吓你啊！
2: 我今麦哦。
1: 哎。
2: 人啊，这今年我拢可能啊，无得去投入可能你呢。
1: 啊，你吃哪话就是安尼，我多哦，加大哦。
2: 啊，这客户给我流量呢。
1: 给做流量哦。
2: 啊，
1: 对啦，啊，这吃好正完的，一定会卡流利啊哩，啊，
2: 啊卡流利啊哩都，营运不高啊，你卡安啦，卡安处啊，
1: 啊你哦，我看你后吃过哪碗哦，过哪碗够吃？
2: 有啊，
1: 过哪碗你吃安怎？
2: 过哪碗哦，
1: 哎，
2: 啊先啊，感觉安尼要涨红，要涨红哦，
1: 哎，
2: 客户在话未多，你安哪碗，你安哪碗你个吃了哦，
1: 哎，
2: 哦。都过流利啊！
1: 看到有？
2: 有啊，
1: 冇啦。
2: 如果一盆嚟多好阿姨呢？
1: 唔是你听我讲哦。
2: 啊啊，家里那唔过家里，一多好是多好按开钱啊。六七十冇咁多啊。
1: 阿弟哦，那讲食咧身体用啊不够，讲公司嚟啦吼。
2: 嗯。
1: 那啲冇爽快啊，那是要用检查看买啊呢？啊。
2: 哦。
1: 哟。
2: 迄个拍死啊！拍死啊！晒哦。
1: 诶。
2: 我是跟你不好啊，咪他拢无听你，我再跟你讲话呀。
1: 好啊，你
2: 讲无啦，他跟你不好。
1: 有啊，有啦，无。
2: 诶，拢搞到出个经济啊，拢讲叫我较乖哩啊，我今仔拢无甲伊讲啊，我今仔拢甲伊小姐叫唔要通来，甲伊小姐叫食就好啊。
1: 啊，你啊，你都唔确定我话就对啦，啊。
2: 啊，你也搞闹亏耶。
1: 啊！你身体只要用，我算免给你额度一半间啊！啊，
2: 娘会的，爷吼，
1: 好啦，
2: 我实在真正会用的。
1: 啊，你好，
2: 那不对你的爷话吼，
1: 哎，
2: 爷话又介绍人，你的爷话那不哦？
1: 你几岁人啊？你啊？
2: 啊？
1: 你今年几岁啊？你啊？
2: 我八十三。
1: 八十三哦。
2: 嗯。
1: 我八十三，我你也看安尼，我都去进香去游览
2: 车。啊。八十三，你冇看到我本人啦？
1: 啊，你啊？
2: 你若看到我本人哦，你就讲。阿、啊、娘喂，你是食什么死骨头啊？你菜？
1: 阿外公哦，
2: 啊，
1: 关键我年纪大吼，年纪大家都爱食。
0: 食阮的天宝火正丸、天宝过脑丸，阿个天宝养心丸，拢食个效果真好。阿、啊、迄、那个天宝养心丸哦，讲个胸坎嘛咧安安白白啦。心肝头安尼扎扎，食阮的天宝养心丸，即卖哦，心肝头拢未白啊！啊，即、這个心脏皮薄长、皮薄菜，做到大心鬼喘的这，即有那食天宝养心丸，食个效果真好。做到搞乒乓、乌白乓啊，天宝养心丸呢。啊，那天宝好正丸，像这阿伯今年八十三，讲卡路偌好呢？走路啊，讲外流咧，讲爱堪人去爬山，堪人去进香，八十三岁啊。俄罗湾的天宝好正丸，俄罗加，爱、啊、身体健康哦，啊，到迄、那个咱迄个功能啊，吼、哦，都会继续好了着。这天宝好正丸，脚头无力的，熬两脚的，身体像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啊，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无好诶，啊血压较悬诶啊，啊咱诶天宝过那丸你甲买转来食，血过落去阿妈赶紧按硬食，卡手诶麻血也未悬，食天宝过那丸，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平，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下困未起，天宝过那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说啊，天宝养龙丸。 天宝清一平无限过眼底，伫好着你诶目睭清，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啊足够目睭屎膏，啊看物件雾煞煞未清楚，啥物啊？啊足够惊光，食天宝清一平无限，天宝你真配。啊咱到那迄落疲劳规工神规工啊，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啊过来爱困，天宝你真配。啊你若是迄落。啊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你真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法拢困的天宝你真配，迄一罐是2000块，啊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买两罐，阮算你3500。2525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机控流行卡。买不了你的歌曲，酒歌曲做无人爱。无人爱酒歌叫咱秀兰姐啊，秀兰姐啊，你叫咱公司叫田伯好正文大官呢，来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好好听的歌曲，酒歌叫做无人爱，啊，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大家的电话。我关系控制性卡。

0: 来，接下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妇人人今年70多，啊，伊哦，骑迄个奇妙的修骨啊，实在啊真惨。这个家人50几岁姓伊的啊。啊，70几岁厝边阿克嘛，骑迄个奇妙的手骨来好伊，骑手骨来好伊哦。结果这个老爷竟然将这个阿克嘛今年70多呢，该拖的面刀来这，阿克的裤脱起来，阿克嘛哦，衫裤脱起来，你把这个阿克嘛硬气。阿琴问：“爹公，你咧创啥？我比老母较侪岁啊！你咧创啥话啊？啊！你咧无礼貌。”结果，这老爷用本来是要甲这个阿琴妈成亲卖，但是小弟啊袂用着，关一波关袂发，西公那严紧啊那混呢？啊，这算不幸中的大幸啊！好佳哉，多卖啊！你那下就叫起过手呀！啊！这心肝有够歹的，心肝足残忍就对了啊！啊，结果这个阿琴啊，啊去向着警方来报案。警方在审理的过程中啊，老爷为着伊家己个人呢、啊、的性私欲，来要甲一个安尼顶警方打好去，阿琴啊要甲性侵害，所以将着这个老爷甲判40个月徒刑。这无关，我那袂使去啦。这个阿琴啊、哦，老爷要来找和解啊，歹势，阿琴啊讲不爱，我无要和解哈、啊，因为哦，伊食个70多哩，叫人硬气啊，起码是真歹，所以唔和解了哦。那么这个老爷叫判4年10个月徒刑呢，真要受困。70多岁啊，佮比老母佮侪岁，硬要死呢，心肝有够残忍的呢。另外，那个讲到诈骗集团，要用人的钱哦，开人的钱，啥物拢干，足干死的就对了。人啊，咧艰苦受苦啊，啊老火老干，啊来趁钱啊，趁咧艰苦钱，啊人欺骗骗过手，即卖一个骗过手了吼。安尼买迄个好车啦，买迄个名表，一粒手表1-2千万也买落，1-2千万的手表呢也开落，死无人的真正死高窟，死高毛子，当骗人的钱去开啊，啊个买遐很好的车来咧开，一台跑车2-3千万。安尼伊嘛买咧开，用别人的钱开开会听，开别人的钱袂听。即卖吼诈骗集团用掠着，像这骗哪侪钱，这个甲关甲死就好啊！我咧讲啊，那伊个诈骗像这骗哪侪钱，甲判无期的吼，伊就来这关一站啊，关甲伊拢生差不甲出来。我咧讲诈骗就减唔够侪啊啦，诈骗集团就啥啦，你得追甲判伤轻啊！啊，因为做上轻易袂惊，你若做个判个重的就惊。你啊看，迄一粒手表安尼2000几万你嘛买了，一台车2-3千万你嘛买了，爱着骗别人的钱开一家。这个台中的地方法院啊，地检署啊，啊来将着因查扣的这些犯罪所得来个拍卖，手表拍卖1180万。跑车拍卖1125万，足敢死的！迄骗别人的钱开哦，开了拢足伤势，足怕开的。这个防诈骗的专线是165啊，报案的专线是100。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英勇啊，怕火英勇，这个姓吴，这吴廷英啊。 啊，为着救人，家己来丧失性命，内政部长老世芳啊，代表赖总统，啊，甲行政院长来到着这个病院所在慰问家属，针对着涉案的消防人员啊，啊，因公殉职的，采取着最高的呼吁。那么，也未成年的后生查囡的教育啊，也准备教育基金到大学毕业的。这表示慰问甲敬意。老世芳慰问的时阵呢，家属对着这个泛舟客相当的未谅解。那么，伊也希望讲，这向救着这人会当到灵泉地。那么，互因这人知影讲，有人因为因来牺牲呢？这老世芳回应讲，家属若愿意啊，伊嘛会当协助安排。我就讲哦，明明知影讲落雨天落未停，安尼因嘛多强要去做一挂危险的动作，啊，再来害死一个消防人员。虽然唔是这人害死，但是先间接该害死。所以我在个人的看法啦吼，像这款呢，应该严格禁止。在那个拍天落雨的时间，若要申请去做这款危险的动作，要严格禁止，要严格禁止这些人啊！啊，所以吼、哦，才袂去发生着这不幸的代志。像要爬山好啊，还是像这个过村啊，这啊，这拢要申请。这若拍天落雨拢要申请，袂使无申请去啦。安尼较袂害死人。离我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耶老婆，
2: 伊食个即卖讲安那？
1: 闭关啊！
2: 对，闭关啊！
1: 嘿，阿姨甲我去交代，我现在无地址，我去提花阿明啊，你甲我讲拜托个交代厝边。
2: 嘿，
1: 讲无论安怎，即关爱做家己叫。
2: 哦，都叫啦！
1: 阿姨，囝在厝，伊歹势，伊拢叫我。
2: 知啦，我知啦，就是有人无有囡仔，知影讲伊在食这啦。
1: 哎，囝讲无要紧啦，啊，但是。

0: 啊，人这个是较好个啊，人拢会赶。
1: 你有一届帮我报三个人咧，小白就业啊？
0: 有啊，四个看这个。
1: 安尼哦，报四
0: 个。这个我嫁过来，我是在讲，因我嫁入贵岛，
1: 嗯，
0: 白来江，我才讲我那个出会，我啦，
1: 嗯，
0: 本人啦。哎呀，嘿啦，
1: 这个生意并不完。
0: 对啊，我无叫你嫁人管一管，好生还一管，生意连无完。啊，你叫你赶紧问讲，哎，食辣椒要不食？啊，哪食？
1: 天宝生意并不完，一盖吃八粒。
0: 食八粒。
1: 八顿。
0: 吃八顿。
1: 八顿正食会使，顿饱食嘛不？
0: 我拢食两顿尔。
1: 两顿无够哦哈。
0: 无够，你敢会当？你敢会当过迄落？甲我夹一罐。
1: 哦，我甲你夹一罐哦。
0: 哎，
1: 天宝生意并不完。
0: 要，食目睭诶啊。哎，我
1: 这罐夹顿食了，吃了感觉安怎？
0: 感觉吃完。袂歹啦，
1: 安尼吼，
0: 吓，啊，我过两工哦，你啊，我食两顿尔，你，
1: 好，
0: 嘿，我加一罐咧，我生完咧保养诶，
1: 好，好，啊，我你加你，
2: 食阮诶天宝清怡明目丸，食甲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疗到你的目睭青，目睭啊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呢。天中日月，啊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种的目睭呢。啊，目睭呐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吃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呢。这款呐、啊、专门咧甲咱治疗到咱的目睭青。啊、所以好朋友若要学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啊足惊光，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拗、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慢寒腰闪到腰转到腰扣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哪丸。啊，若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眩呢。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未从到变数了，就出来放了，放了个滴出来，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就闪了。你啊，一个劲就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危险。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啊，这是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较好困来做成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这做成果冻的形体，叫做方便，卖也较贵个啦。哦，啊，迄、那个有地无地拢会当食，啊，就吞，迄、那个甲宝宝甲吞落，填补益生菌，几啊刚开便所哭一届，每一届哭便所拢哭一波久诶，填补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克，我、啊、迄、那个2克啊3500，啊内底面一克啊是30条，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王昭君啊，这个秀雄姐啊，这个秀雄姐啊，叫咱公司加填报好声很多，果然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来听众朋友，走来听一首王昭君。

一间五六公司啊，开200万委托造船厂做船啊。这个船啊吼是游艇，开200万来做只游艇，准备就是要互人驶船啊、佚佗，所以叫因叫做五六公司啊，开200万呢，委托着造船厂来做船啊。新的游艇在临横船厂验船啊，吊挂的时阵，竟然在吊挂的过程中，那条吊挂的绳啊脱离，规只船啊拢啊拨落来，砰一下一声，安尼哦，安尼嘛高准呢，安尼嘛较高准。结果呢，船啊拨落来。削皮哩，冇不讲修理嘛，不讲安怎，就讲镭呀。有够假死的，真正是假死的对啦，假死去做呀呢。结果，这间五六公司开始落水去营业的时阵，伫平湖开始准备要有人伫个所在坐游艇的时候，哇，一个落水就水进水啊！啊！叫人来修理嘛，不会修理呢。电脑嘛，失派。你们那几间做船的公司讲啦，船啊是阮，船啊唔是阮做的啊，发票嘛唔是阮开的啊，所以阮冇要负责啊。后来这件代志，这间五六公司啊，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即卖告诉时阵，发现到一个问题咧，是讲。这间造船的公司是无牌，伊家人造船啊，尔伊也共照牌啊，啊，伊共照牌造船，照牌这间公司发票爱照牌这间公司开啊，伊起码拢杀咖哩哩呢，伊家责任全部拢杀起咧照牌一间公司啊，法官讲歹势，法官哦，你审查时讲歹势，伊照你牌船啊，唔是人在做诶，船啊是恁在做诶，所以恁爱赔，赔137万几啊。所以你看，像这种船公司，不怪伊无执照啊，那唔敢发执照去啊。哈、哦，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和咱电台共享。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0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何必这代带动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纺织甲河山的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山，全部话天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何必之大，何必人都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飞的日子。听伊讲何必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电卡布拢是以何必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形成为何必人带来了
3: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在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个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个咱捧场收听。明仔礼拜四，九三军人节。啊，即卖大家人较无咧重视军人节啊，吼、哦。等于干那放假的作用呢？好，无要紧，咱有那同款吼，啊，甲咱的好朋友简单报一下呢。明仔载拜四啊，这个沙德尔风台吼，倒翻苦了，佮射倒来挖进台湾的所在，苦倒来。即卖苦倒来吼，本身北部是真吃力，但是。迄、那个外游的外围的宽流影响哦，影响台湾影响较无啊大。那么明仔载拜四，迄、那个水气偏济啊，啊拢有迄个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啊。第十八号的风台啊，这个沙德尔，其实已经减弱啊啦吼，减弱为。热带型的低气压，那么这个沙德尔风台，伊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地区啊，有阵雨、雷雨，或者是局部大雨、豪雨。新竹以南的所在有短暂的阵雨、甲雷雨啊，东部、东南部地区甲着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个温度的方面，因为侪云个落雨，各地高温拢二八度至31度。离岛的天气，偏乌乌阴，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6到29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7到29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27至30度。即卖暗时温度拢有感觉小夸凉凉啊，冷冷啊，慢慢啊，一步一步要接近着即个秋天的感觉啊。天气渐渐冷了、啊，吼、哦、好，所以甲咱的好朋友来提醒，天气渐渐冷。啊，咱家己本身身体有哪会顾吼？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那来安排着小只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首歌曲做夜江边啊，这个金花姐啊，金花啊，吼，金花姐啊。啊！叫咱公司寄填报，讲咱万大官人甲填报青年兵无缘，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夜江边》，后面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在你外关系的朋友，啊，甲卡手机的朋友，头前持空六。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来讲到这个，有一个某人，这个某人有那政治的立场人物的哦，政治的立场人物，伊或者。或者单位职，这个位置啊，伊伫台北市长蒋万安7月25号召，伫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着反岩油集会的活动。这个位置啊，因为伊是政治的专家，伊竟然伫 TVBS。粉丝专业，伫粉丝专业所在，该写啥呢？写讲凯道见，伫凯达格兰大道，大概见面啦吼，创掉着拿贝支持者，中共武器的上手，总统下令直接用坦克车拍死上紧啦，宪兵三军警察出来洗涂骹，安尼，这个人哦。政治的中介，这次的案件当然啊，那警方巡逻时阵就看到啊，遐就个锁，随时啊就将着这个单位这个杀起来，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名来个依上法办呢。检察官一个调查了后，随时把这个单位这来个提起公诉。这样、哦、政治的中介，我有讲过啊。政治唔通上过头热衷呢，热衷过头，惊会走火入魔的像这個，无啊公开讲好，不要丧气，不要丧气，迄叫做批将骨将啊。另外来个讲到一个势力的，这个势力的吼、哦、是江苏运输业的。那么到底江苏运输业是运输业的车行的头家，或者是伊是？一、这个拖拉库的司机，还是拖拉库的头家兼司机，这咱唔知啦。反正伊就从事运输业，做运输啦吼。这个姓李，这个、老李的吼，又交一个女朋友。这个、老李的伊的外号做西瓜啦吼。那么这个西瓜吼，又交到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做水蜜桃了。这个水蜜桃跟西瓜交往那段时间，慢慢发现讲，这个西瓜不是伊想要斗阵一世人的对手啊。所以这个水蜜桃的段跟西瓜讲吼，咱两个人啊来耍耍呀，卖个斗阵了。即嘛，这个水蜜桃跟西瓜讲呢？西瓜当然啊，嘛是讲好啊，不要紧啊，和平分手啊。但是啊，这个西瓜无照片照镜，伊知影讲水蜜桃本来咧困的时阵吼，拢会食爱困也爱困，爱多利用着这个水蜜桃咧困的时间哦，因为食酒嘛，啊食爱困也嘛，阿姐麦利用着这个水蜜桃食爱困也咧困的时间。我去甲这个水蜜桃性侵害啦，安尼个唔耍，本来讲到满口利益，就讲要和平分手的，结果唔耍。这个西瓜端去水蜜桃的门学校门口去等人啊，等到了后，将着这个水蜜桃甲载到汽车宾馆内底面，用着强制性侵害的方式，该录影。然后佫用电子邮件改写批，甲这个水蜜桃讲啊，讲即届啊，我要甲你拼了对啦，哦，即届你若是唔甲我佮继续做伙，我就要互你安怎都安怎呢？这个水蜜桃心肝来知影讲，这个袂煞，若无惊法律途径袂煞，所以伊利用着这个西瓜要改性侵害的过程中，用手机来录影。
伊甲手机内底面呢录音讲，我唔是自愿介发生性关系。手机里录音的过程中，伊阿未开始砍这个老李，老李要甲刺啊嘛，这个西瓜要甲刺啊，准备脱的。形容录音讲，我唔是欢喜甘愿要介发生性关系，我是欢喜硬刺的。录音嘛唔是我欢喜甘愿要录的，是搞硬刺的。结果，伫这个录音录好了后，这个西瓜该性侵来刷。处理特朗拍成惊的，将着录影影像全部转啊交警方啊，甲这个警方报案。警方是看完影像了后，随时将着这个死鬼甲抓着，依照着强制性交罪来甲依审法办。那么检察官认为讲，这个死鬼甲水蜜桃性侵害事情明确无单件，佮共录影用强迫的手段佮恐吓，所以这个法官啊，将着这个。死鬼甲判刑十二冬，哎、欸，迄是讲哦，啊，都有介女朋友达成和解，甲判十二冬呢，哪无和解哦，凊彩来判嘛二十几冬，迄有介女朋友和解，甲判十二冬呢，无介女朋友和解，歹势，迄来关个久个愈久。另外那个讲到彰化县一间中医诊所新生娘啊。这个新生娘啊，姓萧啊，外号叫做董萧的啊。这个董萧的哦，伊是诊所的头家娘。虽然因家好个人，但是伊手头的钱啊，无够开了。伊感觉讲，伊想要再加赚一撮。然后伫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啊。加投资真榨财啊！讲会当哦，投资股票赚大钱，恐惊。这样的时所的股票，你若讲当时伫两万几点，要起起来四万几点，迄个时阵讲投资啥拢赚钱。这样的时所的股票都已经来到这个坎站啊！伫四万六要量起哩，要量起哩到五万这段时间，迄是上界歹投资的时阵呢。你来保守。保守甲买一种吼、哦、生理是较悬的股票，安尼当会哭个哭个，你是懵生。你还阁想要伫个股票内底面那外国大赚钱？卖讲啊，因为吼、哦、股票唔是你会当操作，讲要赚就赚，要了就了呀。那么有人啊，伫网络顶面讲吼、哦，因咧操纵股票稳赚钱，稳赚钱那个，稳赚钱那个伫网络顶面招人投资。咪偷个判个，我家己投资就好啊！哦，结果这个董小姐听到诈骗集团讲安尼了，伊都要开始啊，开始投资啊，第一届投资十万呢，投资十万，叫人来了，投资十万，投资用虚拟货币投资十万，结果无到一个月就赚二十万啊！小朋友。赚二十万，你连一角钱都无摕到回来，你该讲啊？再赚二十万，哈、哦？结果伊即卖吼，看了伊即个数字顶悬赚二十万，伊拢阁继续投资，阁投资一个一百万呢。啊，看了赚钱了，愈投资愈济啊，投资到尾啊，总共投资六百万。这一天，这个董小姐来到银行的所在，要汇钱，汇二十万，要去指定的口座啊。银行的行员甲问讲。啊！你要创啥？结果啊，警方该通知这个姓肖的富人人，讲你的口罩啊，哦，那边汇出来，你要汇出来，汇钱出来，那个口罩，那个口罩是那个银行的定时账户，你的钱汇不出来。当该发现问题时，来个警察报道的时阵，警察甲讲，你那个。要汇出迄个口罩吼，迄、那个是警视长号别汇进，伊当惊一条讲哈，啊我进前已经投资六百万去啊呢，未付啊，未付啊，进前迄个百万用十亿干车无赔，因为找无人嘛，来个领钱迄人也无留资料，无啥，也无录影，也无啥货，所以抓未到，六十万拿六百万干车无赔啊，那么这个。姓肖的富人人吼，因这阵案件警方抓到，抓到14名的车手了。这14名的车手，
在这个抓到的过程中，姓邱的查某的，伊是350万，来加董小燕领350万的这个姓邱，这个判刑2年10个月，爱赔350万。啊，另外一个姓李的查某经手300万，伊来加董小燕领300万，这个判2年啊。啊，有一个经手100万以下，拢判1年10个月至1年4个月，但是这钱。伊拢摕袂转来，干那会当甲只车手讨？只车手有钱有钱，无钱就放。你讲那是安那诈骗集团吼？遐车手开遐敢死，因为因的口子内底拢无半角银，伊的名下嘛无财无产。所以我即届准予你打350万，我无钱通予你，嘛是不，我就来宏观尔，官官出来。即卖我阁继续去做，我嘛是无半行，我嘛是笨，所以唔惊。啊，即个车手只要若唔惊关，啥物都拢唔惊。啊，飞到我里面来底关，车情形拢有啊，开下你遐做流浪汉。所以这样会袂断啊，车手会袂断，逐工都有咧报车手哦，啊，逐工都袂断。原因就是出伫遮，吼、哦。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就先卡。来，安排的这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叫阮袂安怎》。叫阮袂安怎？就咱破处天公庙变雕形，又叫个要填报好证完。啊，王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李林这边又叫各位填报过那晚的吴大哥，走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阮袂安怎。

0: 功课。
1: 啊，做好啦，考哪完啊？偷跑哦！
2: 全部考哪完？
1: 现在困一晚呢，无我这自从有到坐来啊呢，前几年、十年前个，安尼弄到拢规身拢红、拢肿呢，啊，即马大声说，我讲你去甲补哩，补哩，我食三罐，食到吞了吧？
2: 哦，
1: 过来甲买个。
2: 啊，你原地拢头壳拢会疼呀？
1: 是啊，都不是两条，都成卡包。我二十年前那阵就阿向红条阿吉呀，都是两条，啊，即马过来拢豆豆龙、豆豆龙。
2: 哦。
1: 那我迄阵啊，无得讲，我头壳拢袂困着，拢粗皮。我无法度去困嘞。
2: 啊，即马这样喏。
1: 即马倒咧真好倒啊。
2: 哦，安尼足舒适啊吼。
1: 足好个啦，我即马要去甲对我食较好。
2: 哦，对啊，食保养。
1: 咱咱只自身啊哩吼。
2: 啊，你原地形象几啊拢会记哩啦。
1: 唔通几啊晃晃笑。
2: 好啊，即马咁样。
1: 即马未有，即马形象几啊拢未晃晃笑。
2: 哦，啊你唔讲啊阿妈。
1: 足酸个就对啦。
2: 好啊，即马嘞。
1: 啊，即马就颔骨啊，今下无拢未
2: 咧。拢未酸啊，未晃晃笑啦。
1: 吼。未晃晃笑，啊，今下未酸，啊，头壳
2: 足好倒去。哦，安尼只全部过来还正好。
1: 贵啊，那几啊？足几年前，那阵在咱贵南乡安尼住咧，几十年前那阵啊，咱住过，啊住过嘛，无我倒去困嘞。
2: 好啊，你即马食三罐就对啦。
1: 我食三罐啦。
2: 好，全部灌来完吼。
1: 啊，即马八过来干咩去？
2: 好，对啊，咱都
1: 食。食得了。
2: 食好个，食保养吼。
1: 那个保养
2: 啊。啊，就够个吼。
1: 我食两点六点尔。
2: 哦，啊，你个几岁啊？你啊？
1: 今拄啊，搁咧听听讲讲啥？讲食饭后，从我请教你爸妈个。
2: 哦。
1: 我食饭前我都唔知影。
2: 哎呀，我去哪里吼？你几岁啊？
1: 哇，我七十四
2: 啊呢，七十四哦，系
1: 啊，
2: 哦，安尼你身体咧顾家咧真好，
0: 歹困啊，耳啊机，这个歹困甲耳啊机的现象，阿龙吃我的天宝果那丸吃好去啊，足感而乐啦，讲迄个天宝果那丸真啊足好用啊，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这个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这要咱的天宝果那丸当来吃。足侪人歹困，长期歹困哦，严重的造成着脑神经衰弱啊。咱的天宝果那丸你也要当来吃，歹困的现象啊，吃天宝果那丸啊。啊，你那是迄个头壳疼、头壳晕啊，这头壳疼的原因足侪啊。弄着哭着讲着迄个故乡啊，不三时在咧头壳疼。长期失眠造成的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呐。哦，啊，迄个血压压悬呐，失眠，拢会造成的头壳疼的现象。拢个食即款天宝果那丸，会有会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会客会了会客，天宝果那丸有活血作用呢，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背压关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寸未低、走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股老道，九九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一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浆脆，生不起来，囡仔是生长过程的当中，一个生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不好事，经年期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加吃这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呐，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血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乱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老白油，青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 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心未大做搞冤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用心丸，天宝为你好。迄、那个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伤，过胃病，对胃病。迄损汗药胃啊，损汗药哟，损汗药胃药啊，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香脆，香归康老火，吹破那喉痛，会当吃嘛会当抹。云南白药，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打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个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梦南园梦南园》。这梦南园这首歌曲，咱的蔡老师，蔡老师的新年第一时段前，上顶卡单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完，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家庭大游客，各位填报用用完，咱的苏太太听这首《梦南园》。

这个艺人吼、哦，啊，透过着一个香槟集团的首脑，这个叫做陈志明，伊利用着因对医学的专业知识，跟加工，要怎样，和因伫咧健康检查的时阵呢，身体检查的时阵会检查未过，就比如讲。在检查的过程中，你尿血压禁开，或、哦、是吼、哦，伊个急速喘气，和伊个心跳加速，种种的方面，啊，和因吼，等于出人啊，拍这个心电图，叫别人代拍啊，啊来检查，病症未过关，啊来免做兵啊。即卖因为即款的方式来教人安那样来选兵免做兵啊，去予人掠着，掠着了就逼案。啊，即、这个检察官将因这人全部起诉了后啊，伫新北地院啊召开着审理庭。即内底面有真侪人，伊甲法官讲，讲我拢是自首的呢，我拢自首的啊，我拢尽量配合啊，希望会当予阮的缓刑啊，阮平常时拢在做公益啊。安尼，啊，因为即阵的案件主嫌犯呐，即、这个做陈志明，即、这个吼、哦、已经咧收啊哩，啊，其他吼、哦、一寡只个主秀的，包含着阿达啦、哦廖林帅啦、啊唐进刚啦、唐武铁啦、邱克奇啦、李伟峰啦，遮总共九名。因为即届啊，十五个人伫顶届庭审的时阵，拢总有承认罪名。那么，所以法官呢，采取着简单呐、啊，哦，而这个判决，这审查终结了，就会当知影讲，因是不是会当来缓刑了。这个人，我想经过这件代志了，大家人都拢看唔敢，搁在第一个所在电空电笑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中轿车啊，开车弄到中央分界道，结果啊。这个车顶的人有的轻伤啊，有的切到流皮，意思都很清楚。生下来今年28岁开车啊，载到一个70岁的阿伯啊，跟一个30岁的妇人，跟一个5岁的囡仔。那么这个生下来他开车的时候呢，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情形呢，啊，怎么开的不知道哦，当为中央分界都甲截了，截一个规台车拢变过啊！车内人挂驾驶拢着伤啊！啊，后来因家己拢开车门，啊了后家己爬出来啊！虽然着伤，但是意识真清楚，送到病院做治疗啊！啊，这个生下来因为伊要留伫现场处理车的事件，伊讲哦，我无要去病院啊！哦，到时阵我那是感觉人无爽快，才来病院处理，因为家己开车家己弄掉呀，啊无对折价，所以吼、哦，个就算要赔嘛，也家己高有晒啊，吼、哦。这是发生伫台中啊，轿车弄到中央分界道，结果车内人啊，啊着伤上病院。另外外口面风声崩呀，讲警察专科学校啊，因为校舍就是宿舍啦。学校的宿舍，讲看起来足垃圾、足胎哥啊，足反正环境不好啦。安尼用大礼堂的地下室啊，啊来防大，讲内底面的设备啊、后个草个菇啊，台湾警察专科学校抛出着宿舍内底面的状况相片，给大家看。讲哦，卖乌白的外口乌白讲，乌白讲。伊讲警察专科学校大礼堂地下室，这个所在早就已经无咧使用啊啦。而且哦，大礼堂无用，伊个宿舍是已经转做宿舍使用啊。专校的校舍伫旧年的三月全面拢已经到零起到好啊。哦，所以这个环境无像外口面人讲遐歹啊。啊，请大家人唔忙，我别讲了。哦，啊，特科班伫二零二三年就已经分拨到保一、保四、
的总队大分啊，大礼堂嘛拢停用啊，改为宿舍。所以吼、哦，卖我别讲话啊，无了解的人卖我别讲啊。啊，这团结，迄是以前古早时代影的相片啊，即卖拢改啊，哦，学生吼、哦、的生活品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即卖全面啊，拢维持和迄个学生啊过迄个较好的生活。卖我别讲话啦，吼、哦。另外来个讲到亚拖车。也一个 MB 啦，哎，这不是 MB 啦，这个拖钳啦，这个拖钳，这个不是 MB 啦，大机的叫做拖钳，小机的叫做 MB 啦，哦，花莲一个三十一岁姓王的欠人钱，欠人钱哦，啊，人家讨，欠人钱，人家讨呢，安尼未爽，也一个拖钳。拖钳呢，也是去拖钳。啊，来到祭祖因家啊，要找祭祖报仇啊。结果这个祭祖伊的车吼，祭祖伊朋友的车停伫个祭祖的门下口，一动手一台车是祭祖的。即摆去拖车，拖钳啊，压嘞。拄仔去驾迄台面路的车，逛逛了拄仔走，共逛车哦。即摆警方调啊，监视器一看了，知影讲这个是迄个共逛车，这个老王的啊。哎呀，借主讲啊，这个老王的啊，这个混啊做的啊。叫警方啊，来到着老王的因家的楼顶了，将老王给抓着，甲问讲你走的楼顶要创啥？伊讲我来遮吹风呢。啊，因为警方发现讲，这个老王呢，因为是毒品的通缉犯呢，所以侦办了后啊，将伊来加迄个逮捕归案，以上地检署啊来归案呐。这吃毒，吃毒，大吃个头壳拢破破。啊，去啊，敢讲人的车，欠人的钱，讲人的车，你看我恶极。另外那个讲到四十三岁姓王的啊，欠人钱。这个四十三岁姓王的兄弟姓家只有四千块，四千。姓家的拜托朋友啊，去把这个老王的招出来啊，来讲这个债务的纠纷，四千得讲债务的纠纷，我四千呢。好卡好手，欠人四千，唔爱去讨谈。伊今仔日连自己讨谈四千块块人开，着去协商什么债务咧？迄四千块着食头路，当然着好当行人啊！六卡当手好甲好手呢，欠人啊！无怪人会袂，根本就会袂讲。这个姓谢的叫朋友甲招出来了后，伫巷仔内底咧讲债务的问题啊，叫讲了真袂爽冤家，姓谢拿菜刀要甲劈。结果这个老王的背起卡隆了，剩下也菜都要给扑好，这个边啊，老家的朋友辛苦的，大声声呛声，结果

0: 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着，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开始加两关机啊啦！
2: 你当时啥物镜头咧吃啊？
1: 哦，我头先都拢未放尿，我拢放尿拢放足少，啊，卡一歪歪。
2: 嗯。
1: 啊，家你食一礼拜就较好啊。
2: 哦，安尼。
1: 就两关，加两关机啊啦。
2: 哦，即卖已经加两关机
1: 啊。有啦，啊，过两关咧未困起啦。
2: 好、哦、好、
1: 哦。哦，啊，过一罐目睭油啊啦。
2: 好、哦、啊，未困来食哪呢？
1: 没
2: 困，我弄差。哦吼。你那天不用弄我的钱。
1: 哎，对。
2: 啊，你本来当了当姐呢。
1: 哎。
2: 啊，怎么吃了呢？
1: 这两天吃了，也放也大包。
2: 好好好好，吃多久啊？
1: 哎。吃了十天。
2: 哦，安尼又好吃紧嘞吼，祝贺你的镜头嘞。
1: 哎、
2: 欸，我足适合你吃的吼。
1: 哎、
2: 哦，我、欸、安尼你啊，耐心啊，继续吃哦吼，吃袂十公就放袂较大包啊，只要继续吃，耐心啊，吃哈。
1: 哦。
2: 我持续落去吃哦吼。
1: 哦。
2: 好，感谢你哈，哈、
1: 哦。哦。
2: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1: 啊。
3: 大哥，咁好，
2: 你讲你哋伊个青海啊，买什么药啊吃？
3: 吃半药嘞。
2: 嗯。
3: 放无啊，食放啊，食大放。
2: 你是迄个放无着买钱保养的玩家，啊，外久食外久差。
3: 食啊，报告话我有较差，啊，我一罐食了，明仔载要去看。
2: 哦，啊，所以你等于食他报告话，我就已经好够出来了，对不对？哦，
3: 对对。
2: 你叫什么大名啊？
3: 我姓王，我住伫家里。
2: 哦呵。
3: 哎，啊，我想要报一条歌。
2: 那你要唱什么歌？
0: 吃我的天保养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咱这款天保养龙丸，你到那放尿未顺时，未大讲啊，该放放，该停停啊。迄狗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未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吃天保养龙丸，身体不足下元虚弱，天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天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保养龙丸。天保过来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来安尼个，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来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阿贤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头壳安尼晕车车。那个暗时歹困啊！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诶，歹困歹入眠诶，天宝果脑丸。天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这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成长过程的当中，那个成长痛。忽然比如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段年纪或退化性的关节炎，腰酸痛的这个，天保好肾丸你该买回来吃。滋肾水补精阴，一骨髓生气会消肿痛，强筋骨，天保好肾丸。啊，那天保清里面无完，这款专门的高温的。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天宝清一瓶无完，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了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一瓶无完，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目睭视过老老、惊光。哦，啊，做够老麻油，吃天。

报清义明目啊！天宝理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刀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阔草，身躯白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阿拉灌得的未死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火头中开，开胸离结过一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跌跌跑出来路，操劳过多走过久，散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来，我们上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女人也有梦》，贾小姐。来到魔道戏对面信音乐叫各位填报好证完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歌时间，要问给咱寄产品电话你给卡来 2525-00 带来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一个姓朱的，在去年的八月，吃安徽塔饼，啊，甲宋氏分断了后，无驾照开车，在经过着新北市石子大东路的时阵，闯红灯倒弯，去弄着桥多摆姓赵的。这个姓赵的送到病院治疗啊，结果在病院九日过身呢。这个案件，医生树林地检署侦办了后，伊叫假毒开车致人死罪啊，将着这个姓朱的来个起诉。专案交予国民法官审理了后，树林地院伊叫假毒开车致人死罪，将这个姓朱的判八年的徒刑，而且永久吊销驾照，永久吊销驾照，你看没啊？一个好好人啊呢，安尼可以用一个人安尼好好啦，啊去学这个布隆公的啊，啊迄、那个食毒开车，去学弄掉，弄一个落死，看这個人过恶气得好啦，甲判八年嘛算轻啦。林刚啊，食毒开车，甲当作杀人罪来甲处理。感谢好朋友收听啊，欢迎就好。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赶，较袂叫买唔着。啊，市面上有足侪产品，有足侪产品，拢甲阮公司的产品是共名的。包括主持人嘛，迄个共名，你也认好清楚，是天宝的才改官，不是天宝咱卖官。天顶天公的天啊，保庇平安的保。啊，阮公司除了卖药啊、甲卖食品以外，咱无卖其他的物件。所以药啊、甲食品以外物件拢唔是阮的。哦，我无咧卖什么假的，啥货拢无哈。就只要那不是药啊，不是食品，都不是阮公司的。哦，你问讲啊，定不是来打电话来问，阮要赶叫黑，阮无咧卖黑啊。哦，感谢，谢谢。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00-205-4971。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情。这里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在礼拜万年前，永情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保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的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 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其他边黏黏甜甜，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确实是充满着永靖在地味的特色。全台湾的水果仔，
4: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气焰啊，你收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来，这个，咱的讲吼，这个，咱的因为咱的节目吼，算即卖你有听到的啊。几乎啦，吼，拢是全国联播啦，吼。
1: 对。
0: 因为咱即卖目前无连到的所在，就是台东到华加宜兰嘛，吼。
1: 哦，这个时阵无。
0: 嘿，无个平常时嘛，这两个所在咱拢无连啦。
1: 哦。
0: 好，咱拢无连这两个所在拢无。
1: 半山过岭就对啦。嘿。
0: 我
1: 山过岭，我未过，卡无
0: 啊，
1: 等于走未过
0: 呢。要花莲，花莲要走了。花莲要过长，
1: 要过等下过。
0: 这个，咱你听节目是安尼啦吼。因为这是个人一个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无同啦吼。啊，有人嘛，人咧讲，像阮有当时啊处理还忙哩济，话嘛，你讲啊，这个。台湾即卖即个电台啊，哦，你卖产品啦、啊、吼，啊，为拢阿个迄个习惯性讲，阿个地下因的在因的想法啦吼，要迄个什么叫做地下电台啦，
1: 其实即卖
0: 已经无啊啦，
1: 即卖什么世纪啊，
0: 早都无即个地下电台即个名，即、這个物件啦
1: 吼，
0: 即卖、啊、因为即卖我来讲哦，即卖通信的设备啦吼，包括着。讲这个发射的功率啦，你只要做像较早咧讲做地下电台，你甲叮当着，我跟你讲啦吼，免超过半点钟，伊就该伊人就知你伫对发射，伫对你创啥，一声就该缩起来啊！好、哦，这咱即卖台湾的技术啦，无通啊像古早的时阵啊啦，过来即卖大部分啦，因为咱台湾即卖算目镜入着这个老人国的社会。哦，老人国国家，所以真济即个药啊，加即个保养食品，拢进入到台湾的市场。哦，我今仔日含一个朋友啊，迄种退休的医生吼、哦，啊，正咧讲啦吼，讲、哦、因过去啊，即个时代咧做医生是无，你讲歹，行较对。足受人尊重的一个行业啦，含咱较早老师同款啦，哦，含咱较早做老师，较早老师若讲安怎，学生绝对唔敢第二句话啊。哦，较早是
1: 安尼。
0: 较早老师啊，你读册读了歹，手伸出来，迄、那个啥钉条就出来啊。
1: 对啊。
0: 哦，就该出来啊。即卖老师，你看敢早钉条去上课无啦？较早老师，
1: 我会记你吼。恁查囝伊较早读册吼，我听你讲啦，即摆老师拢会出功课，互伊写嘛。你等到下，等到厝无写过来，下老师甲伊处罚你啊，歹势，你来蹲倒了。老师讲来下，甲老师，迄个家长讲来下，甲老师献催配啦。来
0: 啊！
1: 你啊看，安尼老师写正讲是要安那教学生啦。
0: 即摆你去下吼，看到老师啊。就是走入去教室，无人敢炸什么教鞭啦。较早咱读册老师拢炸一支教鞭有无？
1: 教鞭、教鞭、钉条、
0: 钉条。好啊，毛老师也绣锤啊啦，
1: 好
0: 扫鞋衣嘛啦，吼。
1: 啊，我会记阮老师较早拢甲你刻五斤的。
0: 那我还会甲你安尼啦。
1: 什么？你这么不乖，怎样怎样啊？
0: 啊，即摆老师唔敢啦。怎啊，老师？
1: 不是，伊
0: 实在足生气啊！想要甲你修理，伊嘛唔敢啦，因为伊无，我来讲，伊认为讲我无必要惹这个麻烦啦。
1: 对啊，你话无就较在。
0: 这老，
1: 你个阿家因下校老师，主任啦，因下班，迄个班级老师过去红家长啊，献水配啊，你也看。
0: 这位老师哈，
1: 为了功课无献啊，叫伊个加写一遍呢，加写一杯呢，安尼。
0: 这位老师哈。甲你拍这个咧，有当时啊救你囡仔，救你一世人，你知唔知？啊，即卖老师啥也无爱，因为我甲你讲咧，甲你安怎着吼？你即卖等甲恁家庭讲，家庭其实即卖，
1: 即卖
0: 你讲笑囡仔吗？笑无唔对，但是这拢已经是超过啊，害死这个囡仔。 哦，你敢无感觉咱即卖囡仔足歹教？哦，即卖囡仔足歹教。哦，即卖囡仔含较早，你讲伊巧吗？其实即卖囡仔无巧啦，他有巧。即卖囡仔无巧啦，无人像咱较早用即个古方法咧教。你看即卖囡仔人情世事家做啥哦？迄个想法咱袂晓讲啦。
1: 咱即卖囡仔较自主用，较袂晓替时代替人想啥
0: 呀？嘛唔是干那替时代人个啊？伊嘛较袂对着周遭的环境吼，啊来做评估，讲啥物代志应该使做，啥物代志袂使做。你甲看咱即卖你甲看吼，即卖伫台湾啊，政治人物啊，你贪污啊，敢那是我足公用的代志。我贪污，我足公用啊，你听无？啊，变成几个国家已经袂使阁像较早安尼算啊。哦，较早讲到贪污啊，你这个人贪污完出去，大家话要惊死哦。厝边隔壁大嘛尽量无按你来往，即卖唔是，即卖是崇尚贪污啦。我的感觉啦，你甲看咱的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就知啊。所以我咧讲哦，啊，足济人你讲咱台湾啦，到尾也惊，到尾也害啦，啊无多啦，因为这是咱个人的选择啦，每一个人的选择啦。哦，每一样选择要安怎？咱要过什么生活，和咱选择差足关系啦。哦，所以你若咧听节目，阿宏甲你讲一句话：，你有当时啊，你用脚头乌甲想，莫用脚头甲想。咱戆百姓，咱若既然甲无咧插政治，咱爱要爱啥？
1: 爱福利，对啊。
0: 恁要安那做官不管，我应该有的福利给我了。你看咱的福利，甲即卖拢，咱一般的老百姓、老干朋友啊。劳工的啦吼，即系食头路的，卖拢其实福利拢冻掉了较济啦，拢做得冻的。
1: 对啊，
0: 啊，拢你讲的啥？
1: 我系你哋偌久啊？拢一直讲，咱这农民要加偌济？
0: 农家即卖嘛，
1: 即卖还未过。
0: 好，你
1: 啊，你几块银啊？敢甲你分
0: 咧？对，啊，你甲看，你甲看，拢你贪多着因家己的利益尔啦。
1: 对啊。
0: 我一个
1: 朋友，
0: 我一个朋友做警察，做完了去，较早离个乡邻吼，较早乡有代表，有代表嘛，乡民代表，你代表会咧做秘书长。退休了后，伊讲吼，伊领着政府的钱，领着实在歹势啦。往时啊讲，后18%啦，后伊较早头路上面咧替代你安怎算啦？伊讲吼，
1: 算的比讲伊比伊
0: 原来头路骨卡好，我是做要死哦，
1: 安尼。伊
0: 讲伊是领较会歹势啦，但是政府不要咱的钱，唔是讲我无爱就无爱啦，你听下无？所以讲啊，
1: 所以嗰边食头壳提早退休，一个你也起一个
0: 病。所以咱有当时啊，甲想想，咱的少年人拼甲要死啊，做甲要死啊，一个领3-5万，那有算济。台湾领，互遐领土格的有够济啦。啊，咱讲公务人员唔对吗？嘛未使讲伊唔对啦，但是就是政府，你爱去想看讲。劳工拼甲要死啊！退休金了有遐济无嘛？对不？拢去哦！即个有诶无诶，领甲实在真正哦，袂晓讲啦吼！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吼，讲这气死人啦啊！大家人
1: 气死也无伤，
0: 咱家己过好就好啦。啊，我都甲你讲，以后要选举，你拢爱记哩，咱爱。唔是你做偌大，你免去嫌钱，你做偌大啦，啊免去听讲，好人即个服务，即、這个服务啊，拢无效啦，
1: 拢无效啦。
0: 啥物上好？就是讲，我即卖一个月领3000，政府佮你都讲到安尼，我系讲，即个立法院你老在了，佮伊薪水佮多，你佮看今年做遐久啊，今年领偌济，一个月领开薪水足济呢？有你做工课无？爱剁掉，真正爱剁掉，因拢家己。拢家己，你家己肥因家己赢，无人啊肥别人啦。吼、哦，我感觉这薪水，
1: 你
0: 既然甲是要来做民意代表，要来替咱百姓争取福利，你唔好掠济钱。
1: 无你啊，对无？你啊看，做这种的，拢一代传一代，一直叫因家己
0: 来算。即卖就是安尼啊，老爸做立委，老爸做议员，老爸做。 做管市长好，以后因阿落来，我要退休啊，往阮囝，因囝敢真正会捌。啊，咱台湾人就是安尼，好人老爸做议员，因囝因老爸做立委，因囝来做议员，偌好嘞。啊，做乞丐是你做乞丐啦，我无骗你啦。
1: 若无好康，伊会叫伊家己的。
0: 你有一天去拜托伊代志，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话，做好拜托。但是伊嘛甲你讲，我甲你讲看卖啊嘞，剩的伊拢无咧甲你插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无影讲无爱款的啦。啊，所以我即卖吼对着这吼、個，我的感觉啦，就是讲你要来拜托我一票，我会转互你。但是你爱互我啥物福利？是不是安尼？咱拼到要死啊嘛！你甲看，大家拢知影吼，那你选举一边爱开偌济，对不对？啊，有人好，有人开遐济条条，应该安怎都安怎。你捌看到咱台湾选举的啦？除了较早迄个歌星，咱卖讲啥物人做甲艰苦济歌以外，对一个哪做哪散的啊？对这哪做哪散的，如果讲白贼，如果死的吼，我跟你讲哦，哪做哪好个，你甲看，对一个无哪做哪好个，但嘛好个较好看，但是咱只系讲百姓啦，吼、哦，家己现争都要被无饭脑子啊，啊，去多咧破人的迄款的，点就是咱台湾就是专制的人，未安去想讲破这是要创啥，咱这票若无转哦，伊是算啥？敢不是安尼？咱啊，拼到要死啊！咱劳工，蛤蟆方姐、阿妈华姐，我嘛拢算劳工嘞，拢都爱拼正有通啊吃啦，拢都爱拼正有通啊吃。所以我希望讲吼、哦，要选举会记哩，看对一个会当互咱福利。譬如讲，我即卖一个月阿边啊，迄个时阵都讲3500，即卖3500个，唔看有通啊领到一个月领5000-6000啊无？对不对？或者政治你要减贪寡，啊，咱加贪寡。这款的上界重要啦，人生唔免讲啊，我未爱钱，钱虽然唔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啦。好，来，文豪老师所讲的三昧好做爱。

0: 汤老师啊，
1: 哎，
0: 我今仔日都来讲哦，其实汤老师伊嘛足支持咱做这个行这个行规啊。虽然无赚钱，哦，但是啊，我都跟你讲，甲这个爸母啊，神经系统脑顾好些，卖去钓老人痴呆，这个上界重
1: 要。看到足济爸爸妈妈哦，
0: 迄卖讲咱家己边啊看呀。
1: 到老啊，你变成讲。变成我能讲一句较直接的，话人叫做六亲不认，六亲不认是较无好听啦。
0: 对啦，
1: 伊是人，伊这个不认是他认不认识了，伊认不出来啊。家己的孙倒来，家己的后生倒来，大家己的查某囝倒来，哇，阿啥跟他
0: 陌生？拢唔知啊，拢唔知。
1: 唔知啊，阿过来，这有两行啦吼。实地前，我今仔甲大家说明一下，甲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两项，第一，你的生理需求，什么叫生理需求？跟头头阿芳讲的，头头有足济爸爸妈妈有迄个案例，就是啥，家己的大小便无法度去自理，迄叫做生理需求。变成讲你大便的时阵，你唔知影爱惊去便所，甚至讲你爱哭落来，这个动作你已经袂记哩啊。你已经忘记了，这是生理。第二是认知，认知就是你身躯边啊所有的亲戚朋友，你的好朋友，你的孙，你的后生，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拢未记了了。啊，这认知内底够有分哦，够有分啥？你敢知？我今仔出去，我家属未记你关。今仔我出去，锁匙未记你扎。啊，过来上惨的一点是，我出去啊，我知影出去。我未记你回来，
0: 对啦，唔知落哪回来啦。
1: 这是目前有哪作者，因为咱迄个啥，迄个卫福部拢有咧统计，就是失地症吼，已经唔是讲咱台湾会发生啊，全世界
0: 拢。全世界拢会。
1: 尤其是咱台湾发生率更加高，因为咱台湾即卖已经开始
0: 进入老人国嘅社会啊。
1: 2025年就是明年嘛，开始要进入超高龄。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咱的身躯边这个长辈时代愈来愈多，平均超过四个至五个，有一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时代，所以失智症啊，是目前咱所有照顾这个阿公阿嬷，照顾这个长辈时代上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足侪妈妈爸爸会讲啊，我个老化啦，我唔是失智啦。其实老化跟失智是无同的，我讲来听。
0: 你爱注意哦。
1: 老化是可能你有可能就是未记你去做这件代志，问题你事后你会去想起啊，我未记你，你会想起来哦，你可以想起来啊，我锁匙未记你扎，啊，我扎唔着锁匙。失智是讲你家己讲过的话，做过的代志，完全未记你，迄叫做失智。啊，失智各有分哦，各有分啥？你敢知？我先甲大家讲。失智伫中医啊，伫西医啊，伫病院，医生佮干来会开三种药啊，互你。当然，伊会甲你做脑部超音波啦，这拢会做啦。看你的萎缩，带你的大脑萎缩的程度去开药啊，互你食。啊，其实开这药啊，头头阿芳嘛有讲过，开什么药啊？镇静剂，镇静剂就是要互你稳定的。第二就是安眠药啊，安眠药啊。第三项就是安神剂，这种西药。这拢是合法会用开的，开吼失智症的，即个长辈时段。问题是，你敢知影病院医生开这三药，要互你要创啥？要互你困的，要互你卖爬爬走。因为失智症上危险的，就是啥？你敢知？我脚好好，手好好，目睭有哪好好？问题我的迄个啥？我的迄个脑筋已经无好啊！我有当时会行出去，未赴回来，未记你回来。还是讲我行出去啊，我唔知影遮什么所在，我行出去啊，我唔知要回来，啊个啥，我做过的代志，我完全未记，这是失智的前兆哦，这失智的前兆，啊个有啥，我甲人咧开讲讲话，我唔知影要干哪去表达，讲讲的讲超两分钟，所以未记你面头前这个人是谁啊，你本来应叫出伊的名，啊阿满姨啊。啊，林大姐啊，问题是讲两分钟了，哎、欸，啊你是谁？迄个是失智症的前兆，这拢爱做注意。啊，伫这个美国吼，伫个哈佛大学，这大拢知啦。哈佛大学是足大的，伫美国足大的一间大学，有一个叫做脑神经研究所，甲咱国立大学吼有脑神经研究中心有共同去研发一项物件，用针对失智。 老人痴呆会用去预防，因为吼、哦，咱脑的迄个结构吼、哦，足简单的，咱脑的结构就是卵磷脂。
0: 卵磷脂。
1: 咱脑内底有50%的卵磷脂哦。啊，伫细汉的时阵，卵磷脂会愈生愈侪，变成讲咱爱，互这个囡仔，互伊进行增强记忆啊，互伊记更加侪物件。问题是咱老化。超过60岁以上，超过70岁以上的这些中辈时段，你的脑开始萎缩。什么叫萎缩？你愈无甲用，你头壳愈无去想代志，你愈会萎缩。
0: 你缺少卵磷脂嘛？
1: 对，你缺少卵磷脂。什么叫萎缩？变成讲你这个信号拍袂到遐，你而且你这信号已经无去啊！你看，你一个所在，你若无定定去的话，你绝对也袂记你讲医生咧什么款的。这个是咱脑内底一个功能，哦，这个功能，你若愈无甲用，伊愈袂记，所以做这个，做这外口做这个，要预防老人痴呆，讲啊，你爱常常行出去，你爱常常去拍麻雀，哦，
0: 對
1: 这东西哦，这个都是好的，
0: 这东西好，
1: 这东西好，不要是讲，
0: 不是
1: 跋脚，这是要让你的脑来变脑
0: 波，刺激你的脑，
1: 对，你的卵磷脂会使愈来愈活跃，而且你的信号会拍出去。派出去，甲你的脑部的任何所在，表示讲你这个脑伊的安全程度是有够遐，变成讲你行出去，你阁行会转来，你会记你锁匙炸掉，你会记你关家属关火，你会记你讲啊，我行出去，我免啊转来安尼，这拢是足重要的。啊，这个哈佛大学甲咱台湾的国立大学一共同研发有一项物件叫做高头菇。
0: 哦，高头菇。
1: 高头菇吼，高头菇无好买，直接无好催促，因为高头菇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高头素、核桃素 A 这项物件。啊，咱我讲实在咧，咱台湾的惊哦，高头菇全世界干那咱台湾有尔。所以咧，哈佛大学有那来咱台湾取经，吼、哦，就是要研究这项物件。哦，原来伊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核桃素 A。伊会使，我简单讲就好啦。伊会使增加咱脑内底信号拍出去的迄个频率啦。就是讲，我今仔我出去，我会记诈收息，我会记诈钱，我会记诈健保卡。这三项物件我拢爱记诈。这信号就是我大脑传给我外手去执行去做的，这叫做信号。核桃菇伊有法度去做这个信号的啥增强，而且核桃菇有内底。有核桃素 A， 核桃素 A 就是头拄我讲的，伊信号会使增强信号以外，伊底下也使保护咱神经的传导。神经传导就敢那一条高速公路，我变成讲我按这个所在要塞去迄个所在，你这条路袂用断去，叫做神经传导。核桃素 A 有法度，和这条路畅通无比，就是啥？你的神经传导，你的信号有法度去拍去啊！啊，伊使预防啥？失智，失智，我讲较幼的阿兹海默症，敢失智？对。
0: 你讲，我来讲，记名开始就是阿兹海默症形态出来。
1: 阿兹海默症是所有全世界目前失智上侪人诶，啊，搁来搁有哦，帕金森氏症，
0: 听过无？这马龙是啦，哈，
1: 这马龙是失智的，啊，搁啥？足侪爸爸妈妈开始老啊，听力无好，其实迄嘛是失智的前兆哦，听无好，迄是伊变成讲你的听力受损。你也有可能去引发到失智的竞争，啊，再来缺血性的中风。其实咱脑内底有血管无？有，足济神经系统有血管嘛有。你失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啥？你的氧气无多，拍进脑顶管，你会去中风。中风有那算失智的一种物件。啊，再来伊会使提升你语言辨识能力。什么叫语言辨识能力？即卖你咧讲话，你咧讲台语，我咧讲国语，你听有我咧讲国语。这叫做语言辨识能力啊！你知影我是恁囝，你知影我是恁阿叔，你知影我是恁孙，这拢是语言辨识能力的一部分。高头高以我都做安尼，啊，搁来上重要，头都阿芳嘛讲着卵磷脂。
0: 来啦，卵磷脂一定爱有啦。
1: 卵磷脂，你规粒头脑内底，我讲啊真正，你甲破开内底50%全部都卵磷脂啊！啊，卵磷脂啊呐会流失嘛，会萎缩嘛。所以卵磷脂一个是专对咱照顾脑，那脑内底主成分可是卵磷脂。啊，卵磷脂可以在创啥？你敢知？卵磷脂一个跟那乳化剂同款，也在甲油、甲血液来融合，并且讲啥也在照顾咱的心脏血管，照顾咱的肝，而且也在照顾咱的脑。卵磷脂是所有全世界医生公认，不管是囡仔、 也是中辈时代一定爱补充的一项物件，所以卵磷脂大家拢听过啦，拢知道，伊叫 PC。啊，另外有一项物件叫做脑磷脂，脑磷脂就是 PS。PS 这项物件较复杂，我简单讲就好啊。伊甲卵磷脂作共的，伊就是要照顾咱脑内底诶所有的信号的传达，啊，搁啥恁脑部的组成，因为吼湿地症吼，上惊是啥？你敢知？上惊不是湿地症伊本身啊，是湿地症这个人，伊唔知伊会做出啥物代志。
0: 啊，对，来我来讲吼，
1: 这开始上危险。
0: 这个湿地症啊，吼，你拢爱注意就是安那呢？除了医生啊，我你若捌听我的节目，我都捌甲你讲过，这个华人主治病院神经内科医生哩，自由西北健康医疗连续一个月看拄到四个病例啦吼，啊，伊怎啊拢甲写哩个啊，啊，互咱参考。伊啊，真济人拢哩甲问。啊，阮爸即卖吼，我哩讲迄个公务人员，伊讲阮爸即卖安尼吼，啊，医生啊，你看看有啥物好药啊，还是讲助火药啊，较赞诶，来甲互伊食哦。即个卖安尼，处理拢唔知人啊，我阿未有当时啊，含伊都伊哩甲高诶人哦，伊都未认真。医生啊，即个神经内科医生干呐，苦笑啦。好，伊甲你讲，伊嘛讲，甲我问这个话，我讲我都苦笑而已啦，苦笑呀。安那讲，无药啊嘛。伊当面甲讲，我讲我都开定情剂、安眠药给你吃啦。
1: 多
0: 忙，我干安尼啊。啊，伊甲问讲啊，真正拢无法度。伊讲哦，这个医师哦，这专科的哦，伊讲干一个方法啦。啊，未到进前，都要开始去用啊。上界基本的就是伊的心脑血管，咱的血管有重要无？十个老人痴呆九个是拢因为缺少卵磷脂，这是一点。过来就是拢血管叫断掉嘞，引起各项拢唔知。伊讲啊，你即卖已经遮严重啊，拢无法度啊，卡侪钱嘛无法度。头啊过嘞，过到尾啊，这个查囡仔无法度啊。家你个大兄叫回来，因为当时啊，顾这個老爸是这仔呐，讲伊要顾，因为老爸是公务人员退休，有钱无钱咱不管啦。人迄两个大兄讲，阿爸存的钱，甲伊即卖目前你领退休金这，咱公务人员逐个月偌济人领固定的嘛，哦，迄啥物利咱唔捌啦吼，对阮前伊拢有薪水然后领，迄拢好哩。啊，这仔呐上好啦，阿、啊、无我来顾，我真正丢掉啊，无法度啊，叫大兄回来看要安怎处理，啊，这大兄嘛无法度啊。干那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送去安养院。因为我咧讲，老人痴呆哩对点歹顾，你知无？就是24点钟你未使离开，未使离开你目睭啦，你一定爱顾条条啦。安尼有艰苦无？
1: 你唔知伊后一秒钟要做啥？
0: 对，徛咧，我就甲你讲，我拄仔咧讲迄案例啊，迄昨暗我做伙朋友，迄阿姆对我有够好诶好。即卖老人痴呆，我咧讲哦，迄较早出门好也人旗袍穿咧，啊，徛甲停停。一个贵妇，一个模样啦。即卖吼放落臭面膜，有当时啊，因后生讲我唔是要甲送去啦，实在无法度啦。即卖放落唔是干呢，佫会带算呢，像囡仔呢，算伊个大便呢。啊呢，妈妈，你看呢艰苦未？所以我讲，世界上悲哀、上无尊严的叫做老人痴呆。哦，来，即卖我阿芳佫甲你讲两个吼。这是咱这个月二十号，吼、哦，这里、個、啊做台东。现无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吼，伫自由时报刊呢，湿地症是脑部的病变啦，爱作注意，爱控制。哦，这是一个有那退休的吼，啊，两个阿公阿婆有那做外教哦，拢会去参加食饭啦，啊，出边，即摆食饭是毋是拢大家拢哦，比如讲拢老师，哦，大家拢老师做伙食饭，啊，下人就甲讲，甲因太太讲，恁翁干那聊啊哩，失智症哦，好，因某听到这怎啊？火气怎啊起来？你听无？啊，哪有可能？那大家同学，大家拢迄款的，你是安那爱下山那个讲解，安怎拄安那？无啊，互讲就听下空啊。结果到尾啊，真正无啊多，你还跟他讲阿母啊，阿爸今麦喊阮回来。你甲看孙啊，拢未认识啊。因某真无啊多承认啊，抓去病院看。医生讲啊，你早唔来，晚唔来，都遮严重啊，你才带来，无啊多，无啊多。哦，这一世人。你讲公务人员，伊较早无食薰、无食酒，生活正常，是安那安尼，无法度啦。这是每一个，因为你平常时无你甲顾嘛，无你有营养嘛，无你的脑营养，无刺激到你的脑，血更无你顾，你唔着老人痴呆，无送你掉，对无？来，这是第一点。过来我来讲哦，你注意听下嘿，这有哪共款啊？ 台东圣母病院精神内科的医师，你这个月28号，你喺《自由时报》刊出来，有那是啥？失地症啊，失地症。啊，有人讲，哼，我只话叫，哦，这个就是啊，这个嘛公务人员，这个76岁，逐天的生活安排甲有够光彩就对了，爬山、食饭、跳舞、唱歌、做话剧，结果啊。人你甲讲你已经你退化，你听无？伊头阿嘛卖相信，我这也话叫到我多，啊！即摆去找医生，医生讲，那、看你这个阿姨，伊讲阿姨你都这活泼的难买啦，好、啊！即摆医生就含你来去看这个病哦，医生咯含你加讲两句啊，这个医生尾甲判断你是老人痴呆，是安那讲？一句话讲过，搁你讲，一句话问过，等下搁你问。
1: 唔知
0: 咧，唔知哦，伊讲伊就是安那个判断，你知无？即摆敢问问诶，这个阿姨头我过翻倒转来，应该你拄啊，你即摆是要搞看啥物病啦？安尼啦，阿姨讲啊，惨啦，真正老人痴呆。好、哦，所以讲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诶囡仔会送你去安养院，如果会请外头来甲你顾，啊，我甲你恭喜，你饲着幼猫囝。好、你甲看我，你若听我节目，我捌甲你讲，桃园啊。兄弟姊妹照公家照顾一个失地的老爸，甲关咧搭阳台，连啊甲连咧，无好穿衫，无好爱食就互你食，啊放屎尿拢伫阳台，啊唔甲穿，啊唔甲迄款的，啊若要洗身躯，水道头存落龟塑胶管摕来，迄、个咱咧用洗碗巾啊，身躯甲淋淋，头毛甲淋淋，长长的，摕你咧撸涂骹，迄个甲撸甲龟身躯，迄、个老爸到尾也死。警察来开始对调查，啊！你这个嘿有够刑业啊！饲你这个查囝、所以查囝判20年，啊！因为因囝婿先来判25，因为因囝婿佫兼佮拍，过用了，这个警察甲刑个规身躯招伤，老人痴呆有悲哀无？有悲哀无？准你，敢那三点半的款，老母着老人痴呆，怎啊对14楼甲下落来？你甲看卖啊嘞？有恐怖无？所以讲啊，这些爸母啊，会记哩。咱台湾真侪因为老人痴呆，去予囡仔死者甲行业甲别个阳台，有够侪啦。哦，我无希望，迄、个就是你。哦，这些爸母啊，阿峰无希望你去予囡仔咧甲你行业过好势，真正失地症、老人痴呆，唯一的方法就是预防。绝对唔是食药啊！安尼知无？来，哦，来，阿汤老师今仔甲你讲的，这是咱国立的大学哦，甲哈佛大学共同研究的，证实真正有帮助的。啊，我拄仔甲你讲过啊，这个物件，卖讲阮趁钱啦，阿峰甲阿华个执行长拢答落。我希望讲这爸母啊，在你晚年，这个最后，哦，你都80外，哦，90外，在你。人生啊，咱讲一番啊，这个最后你享受的阶段，咱卖去带着这个无尊严的病啦，吼，卖带着啊，这会当预防的物件，咱何必咱唔该预防呢？对不对？哦，所以恁今仔日啦，等下恁啊，有款的电话一定要紧卡，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外口恁老当买着像这個，你做你甲买，阿红嘛袂讲，啊，你一定爱甲买，做你甲买。你认为讲这会使，你对伊来甲买？我来讲，我这已经卖几年啊，足济人倒转来。阿峰啊，好佳哉呢！我阿母食这也真正有差呢。啊，无差阿峰在这里讲到有嘴无？
1: 对，真的。对不对？拢是后生早点买哦。
0: 这我来讲，
1: 慢慢买。
0: 这阮家己买你吃，阮母人嘛拢在吃呢。
1: 对。
0: 过一下啥？刺激你的脑，补充卵磷脂，佮减慢啦，佮互你的脑循环佮较好嘞。来，咱先来听欣赏一首歌。
2: 来，以上健康常识。

来，咱这爸母啊，哈，长辈时代，你听好势哦嘿，因为我跟你讲，这是啊，人已经起价再起价啊，阮拢总吸收。其实阮卖这组物件无赚钱啦，阿马芳甲阿华卖去谈掉，我甲阮党来讲无要紧，咱家己顾，咱家这爸母啊，顾好势得啊。我跟你讲吼，恁即卖注意听啊。老人痴呆，第二一定爱食卵磷脂，食咱的蛋黄油。第二项就是这支刺激活化咱的脑细胞。过来，恁捌听到类蛋白有无？即卖讲脑就是类蛋白的迄款的迄款，即卖嘛研究一支。哎，我即卖研究一支是较贵多样，但是这支物件已经在医学证实真正有效的，吼、哦，证实真正有效的。来，咱来进。广告哈，今仔要推出的这支，阿芳甲你讲，这我买几十年的啊，这支物件

0: 哦啊，伊是无啥样讲话啊，因为咱咧做，咱拢爱做工过，较无法度住伊边啊。啊，拢含外头外头讲的，伊也听无啦。啊，所以迄个表达的能力有较真正差足侪
1: 啊
0: 啦，
1: 吼。
0: 其他听到咱我的声，听到阿华的声，我跟你讲哦，随人随有感觉，就代表伊爱认你这个声。
1: 对啊。
0: 好来。过来，我即卖阁讲一个听，咱只你有咧听？如果你和阿芳同款，顶头四大人拢八九十、九十外，也阁活咧，也阁活咧，尽一个，卖讲咱要尽孝心啦，咱尽咱的能力甲照顾好势啦。阮丈人，你若如果四大人到黎明村顶的，去大院大足久的，到里啊，倒来向阳，你讲的怪怪，你紧用我遮，是安怎我会当甲你讲一句？我即摆甲你讲，阮丈人啊，我都捌甲你讲过，住院住二十八天，我之前捌讲过二十八天，转来怎安怎，脑心惨啊！阿华讲啊，系啊，赵老人一个七弟啊，
1: 即边不是讲，
0: 别阿别款的啦，
1: 嘿，阿对，
0: 拢会，嘿，差足济哦，啥物无同款，一句话，坐两点钟啊，较留到你留迄句话啦，
1: 啊，较
0: 问，嘿，啊，较问嘛，你问迄啦，阿尾啊，无法度。我怎啊等下到台中了啊？紧寄哪物？寄迄个做冷油。
1: 冷油。
0: 佮今仔日咱讲过一支制宪好去学食。系
1: 啊。
0: 即卖哦，几年啊？即卖已经九十外。
1: 嘛
0: 我无骗你呢。哪讲九十外要即个记忆力就对啦。咱做事实啊，做欢喜的。阮遐伊迄算囡仔孙啦吼。
1: 系啊，对啊。
0: 我看过一改面了。其家家叫阿祖安尼，就怎个啊？这个第几个查孙啊？个查囝？
1: 哎、欸，
0: 你甲看卖啊嘞？看用这个只样，我即卖第三项这支，你穿咱脑内底内蛋白这支啦，佫出来哦啊！真正实在，所以我阿你讲哦，人真正唔好丢老人痴呆啦，丢老人痴呆，囡仔啦有效，我就甲你，我甲你讲实在。要甲你照顾的机会是足少的啦，等于用要零啦，绝对甲你送去安养院啦。我一个朋友，伊足有效的，顾家无照顾，
1: 啥啦无照顾，
0: 最后这一人顾一礼拜，顾家无照顾，啥无照顾，我都甲伊讲过足严重的问题，放尿腾落来就放啊，
1: 对啊，
0: 大便腾落来就放啊，放尿，那你讲放尿也无要紧哦，迄水也放的。涂骹会吸收伊哦，
1: 无，买七七的
0: 啊，对，买七咯，啊，迄口七啦，迄口七啦，但是，伊讲哦，后时因新妇讲，你若看你向阳，你若目睭无看，去啊，甲你带底下咧放就对啦，你看伊放好啊，惨啊，你去上班啦，伊手怎啊退起啊，裤带缩啦，像你伸头安尼，生生的规个壁甲你高架安尼，伊讲啊，你都唔知要哪高啦。都规间古规间臭味毛，即摆佫高咧边佫臭味毛佫歹势哦，你甲看有悲哀无？所以我希望讲，我甲阿华甲阮党的想法中，咱也佫拢会记哩代志，咱顶头也有四大人，吼、哦，甲四大人顾安怎顾卖掉老人失地症、老人痴呆，我咧讲哦，含咱的政府都足重视这件哦，因为因即摆政府大家惊哦。日后，咱的健保是不是因为这个老人痴呆、这个失智症、这个毛病方言起来了，该应付者、应付个，惊唔来要开偌济啊？唔知啊，凡事比药剂病、西药剂也佫开较济钱哦。你也知哦，咱台湾老人痴呆这个病症是愈来愈严重哦。嘿，来我来讲。咱这爸母，你去听咱的节目，我来讲，你莫买啦，我买等于忙保养啦。我听你讲买，你买，你无看人要甲你买无？好、哦，来，你注意听下，这支制宪好，伊这是咱台湾国立的大学，甲美国的哈佛大学共同研究，好、哦、研究出来。啊，是啊，那这边浪费半年，因为我来讲啦。厂商一直要起价，到尾啊，我讲甲讲卖，我系讲人大学嘅迄边讲，你无你安尼都无走做，无够成本啦。我起学起也无变啊，起学起啊，哦，阮当然讲好啦，你都讲价呢，你都无起嘛未使，咱嘛爱红谈啦。所以这边才拖这久过来广告，我希望你买要招，大家拢买要对，哦，这包括我。

0: 阮四大人，阮母啊，阮丈人，大家都在吃。我叫因无论安怎一定爱吃。哦，你若讲别项的一款类蛋白、纯电引起的老人痴呆，不会讲，那去要失地这个物件，真正最爱吃啦。好、哦，来你注意听啊。今仔日咱做今仔日开始广告啦吼，啊有啊多广告两工，咱只能来加广告两工啦。我今仔一定无搞，因为拄我电话就乒乒叫啊，因为即摆大家听到这個，听到汤老师咧讲这個，大家就知影你卖啥，因为我进目前你卖就是蛋黄油嘛。那这几年嘛，第三季这季已经受到国际认证啊，真正有效的迄季，即摆也过咧抽咧啦，也未好咧。好来，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记性好，一盒内底六十粒嘛，六十粒的哦，一盒千八，咱一边三盒嘛，哎，千八三盒多少五千四嘛，好、哦、五千四。我优惠你3000块哈，我优惠你3000，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因为你3000以外，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啊，佮提钱出来探望虾米啦，哦，迄无要紧啦，哦，恁只要顾卖掉老人痴呆就好，我甲阿华佮用阮的业绩佮加送两阿婆你五阿，因为你3000块只要存偌济，存600块。存六百，真正安怎吃你都要吃，我希望你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等你过好些啊。这是地震，恁报纸新闻你我看嘞，即马为何报都不一再呼吁，爱过好。后来过来，恁啊买大租的嘞，5300嘛，六阿偌济，6600啦，6600，恁听好些哦。这栋有咋安尼送的啊？阮当的讲，你一定要特别强调，因为要去送安尼无多啊，因为起价个足悬啊。这个这边了钱嘛，爱去送落，后边都无啊。来，大组的十盒6000的啊，阮当的直接个加送4盒互你，一边4盒无，一边送4盒无，拢总收到14盒嘛，14盒的。季姓豪优惠你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今仔日大家上贴布好啦，
1: 上贴布哈。
0: 好来，我是做上一只能量贴布哈，恁拢捌买过，吼拢捌买过能量贴布，迄内底无药啊成分的大组的上两盒，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爱紧哈，哦，你莫多阿哩讲买啦，我讲所有的毛病都无阿紧，包括我都甲你讲过，坐大轮椅，我嘛要载人啊，对不对？我嘛要载人，爱清气啊，爱安怎啊，爱食饭啊，爱创啥，大人拢知啊，迄块嘞拢也够卫生。也个虽然未解方便，都不方便尔，就老人痴呆啊，安尔喂，你的人生啊，大人拢唔知道，
1: 是啊，
0: 你的囡仔呐，以后甲你顾，囡仔无以后送去安养院是别个遐，我讲，我一个朋友因老母就是送去安养院，伊嘛坦白讲，伊逐天去甲看，啊，伊老去安养院手就甲放我开，因为恁囝伫个家，你若无去，伊就是甲放咧。你一世人啊，你进前你活的时候，你不管你偌风光啦，你一旦带着这个毛病，都唔免讲你较早偌搞啊啦。来买电话紧考的，志向后由着咱台湾国立大学甲美国哈佛大学共同研究的吼、哦。来，以上广告啊，吼、哦、啊，若买电话紧卡，吼、哦、电话紧卡，我跟你讲，转去。你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安尼个食，足侪人食了感觉安怎？我有感觉我食了会感觉较好困，因为你若卖歹困，你的脑正常的运作，你较袂掉掉这。好、哦，那过来第二点，我的精神会较好，因为来我内底有啃瓜拿呐。哦，你精神你食的人感觉会较好。啊，我甲咱食爸母啊讲，爸我唔敢甲你讲安怎，这项你绝对爱食。哦，你绝对爱吃，你唔能讲卖啦，我都啊未着，啊未感觉安怎着，感觉拢上班啊啦，感觉拢上班啊，真济人啊，真济人哦嘿，因为要顾这个 顾这个老顾好势，较侪钱都你开，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相信你咱国内啦。即卖要做到这个物件，互你感觉真正吼，找无第二支啊啦，吼找无第二支啊啦，吼伊内底所南的这个高头高速，吼伊我唔是干那南高头高速呀，这是拄啊，咱这个是伊这是一种困，咱含伊这咱的国立成功，也做这个大学啦，国立的大学。是用和农民用甲高头高所注入，即个伊个是种菌尸体注入高头高了，后随着高头高哩大到成熟的时阵，则个高头高将个抽出迄个菌尸体出来，叫做高头高所的正是真正有效的物件。哦啊，所以你若要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哦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咱年会济啊。我跟你讲，只要45岁以上都要开始吃这项物件，45岁以上都要吃这项物件。哦，你唔好讲买啦买啦，我来讲买，其他无人要甲你买。哦，我甲你讲啊，啊你若讲啊，我就无要紧。哦，无敢未钓未轮到我，等到有一天是讲钓到，你嘛甲你讲，你嘛无效啊，对不对？你嘛未去讲啊，我就安怎？你拢上班啦，真都要开始吃啦，保养。因为我跟你讲吼，老人的湿地症，除了保养以外，无药啊哈！恁听详细哦，老人的湿地症是无药啊哈！你莫等我钓钓啊，才要来吃吼，买菜已经上万啦，吼啊！今仔日你促销，真正足优惠的，吼、哦！这款的其实无咧贪你的钱的啊，阮家己的，我就跟你讲，阮家己的你吃。我家己有真正有感觉到的是咧，咱只有提出来广告咧啦。过来，你甲看旧年啊，就旧年着，你家己啊，迄囡仔甲老母投保，投保到尾，迄老母着老人痴呆，你个厝唔知安怎用的就对啦。老母已经过往后，伊甲载去啥？载去北江溪边怎甲等咧？再去甲警察报案，讲因老母。失踪去啊！警察安尼找，我伫北站街边找着。本来要结案啊，结果这个也做啥？这也做保险公司，才发觉怪怪。原来事先就已经因囝，唔知安怎甲用的，咱唔知啦。买诈领着这件保险金啦，讲2-3千万啦。你唔好让囡仔事事，甲你当作赚钱的工具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叫做《梦雾之恋》，这是叶启田为咱所唱的哈。来，我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哦，你若有听到，你电话要警察，因为我原本这是要，我拄好你讲可能做两工啊，我看是歹，我因为电话作侪。好、哦，我你讲哦，我等下叫小姐统计，要收的这下我多，这较侪来嘛无够。来。我希望咱遮个爸母啊，恁拢会使去问啦吼，去问问讲这个物件是贵甲，照正常来讲，这个物件是啥物介绍才买得到，恁会使去问吼、哦。你会记哩？你绝对爱食啦！
1: 你
0: 绝对爱食。咱啊讲啊，我来讲，你若讲我无法度，我来讲你用细组的，食看卖会较高咧。咱的经济来引进的，趁即马这真正足优惠的，哦，已经起价加呢，起价加这边原本阮是想无，阮头家按算，阮当按算无爱阁推出啦，因为太贵了，哦，这边起了足悬的悬，哦，啊，我是甲阮当讲无，咱甲这下起价咱吸收，伊讲啊，这都了钱啊，了钱你嘛是爱管的，哦，了钱你嘛是爱做，好、哦、来。所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若买骹手爱咩，骹手绝对爱咩，哦，这等于你就甲当做你保养身体类食啦，剩的你都唔免买保养你的大脑类食就好啦，剩的唔免讲伤济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即马已经感觉讲，咦，真正有人你讲阿某咪人啊，你讲话天推天推哦，啥物叫做天推天推，他讲到你讲迄几句啊，那安尼时阵。我来讲，你照三顿拢饭后甲食，一边拢同款，两粒，一天甲食六粒。哎，足香呢，但是足香阿芳甲你争取甲这个遮优惠的价格，安怎算你都会好，吼，安怎算你都会好。0800-3-18-09，买电话警察卡，吼，电话警察卡。啊，你若提无到，歹势啊。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咱台湾国立的大学，甲美国的哈佛大学共同研究出来，所以成本足悬的，啊卖较紧的啊卖较紧的哦，因为我全部存这几组啊完都完，这几组存只啊，我等下叫小姐统计一下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电话卡起来呐接无到的，你搁甲卡，你搁甲卡，等下较难拍的时阵。才接袂到，啊无你明仔，我明仔载啦，照真个电话数，明仔载可能要阁广告较无法度啦吼。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9拨落去吼。你等下经过卡号去，哦，搭拨落去，唔是无爱甲你接，是因为暗时较少人咧听电话吼，所以诶，拢甲你接袂到较济啦。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在先，咱人活咧。爱给你讲，你真哩要活嘞。咱人活嘞，爱知影讲我阿未食饭。咱人活嘞，爱知影讲我来洗身躯。咱人活嘞，爱知影讲呐，我大小便爱来便所。安尼你听阿无？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警察卡，0800-3-18-09，唔当丢掉啊啦。将来我讲丢掉，唔是你的怨叹，无要紧。丢掉唔是你的怨叹，啥物人怨叹，你会惊？你的查囝，你的新妇，你怨叹啦，吼！你袂怨叹啦，你袂怨叹啥？吼！我话你讲，迄路我你若去拄到你家己的朋友年会节去钓到这個，你就知。我来，我较早迄刘忠医师啊，刘忠医师讲，伊咧做医师的，伊咧台中咧做，家你也过咧食人个头路时，伊拄到45岁钓老人痴呆啦，伊拄到的。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较紧的哦嘿，咱来欣赏一首华语歌曲啦吼、哦。啊，这哎呀，这啥？哎呀，这啥物歌啊？杨勇。啊，你提醒我。这，嗯，我看一下，我来找一首啊华语歌曲来听吼。哎呀，这啥物足流行的首啊？这啥物呢？来，咱来听这首华语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电话警察卡。

0: 来，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哈，这是华语歌曲，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都啊，拢有统计出来哈，咱也有二五组啦哈，本来是，因为我有甲算过啦，我那含今仔日那生意还好安尼吼，是爱会当动两工啦，但是那安尼是无多啦吼。来啊，你那袂爱紧，哦，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去年当你查咱台湾较早一个卫福，我那做卫福部的，我那做部长的，呀，这什也未记什么名，伊嘛着老人痴呆，哦，着老人痴呆，因某正出来吐心声，艰苦，歹过，有钱要创啊，做部长要创啊，赶快来送去用过啦，啊，甲送去用过，去赶快甲你办理啦，啊，过来。作者这医学专家，包括咱的卫福部，拢在讲啊。即卖上界惊，我昨我冇在讲战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就是咱这台湾，因你讲功夫遐了后出生的囡啊，已经拢即卖拢在领老人年金的作者。即个囡仔啦，开始叫失忆就对啦，会作恐怖的。
1: 那奇怪，
0: 较早的较未是啊，那即个政府会惊，因为即个人开始拢擘着这化学物件。
1: 啊，老人够出侪，
0: 啊，够上
1: 侪，
0: 即个囡仔够上侪，
1: 过来，
0: 根据研究啦。你那阿鲁米煮物件，食侪人拢会钓较侪啦。哦，我来讲，咱较早用一排电锅，家家户大家都迄种阿鲁米的，对内锅加伊外锅拢是阿鲁米。
1: 嗯，较早啊，
0: 过来，
1: 当天围啊嘛是拢阿鲁米。
0: 咱较早人咧煮的，拢叫做轻银啊，迄嘛是拢阿鲁米。哦，所以食了伤过侪，过来，咱这个啥呢？买油吃了伤过多，不是猪油哦，咱的买油吃了伤过多，好、哦，所以我跟你讲，其实啦，咱这爸母啊，这唔免乌白跟你讲啦，你都报，你若相信，你留后你看电视新闻报出来，你就知啦。所谓医学专家、神经内科的专家，拢跟你讲一句话，其实老人痴呆真正无有益啦，一定爱靠用啦。你讲用注意机啊，做啥物车迄落一个疗程百几万的机，迄嘛有甲你讲一句足重要的话呢？十二注一个月注一机，注十二机注了，凡是啊注了呀，凡是过过一个月你就掉老人痴呆啊呢？安尼你听我意思无？
1: 你注意时间，你注意时间。
0: 等于住一个月，
1: 后边 A
0: V 无人知啦。等于住一个月无吼，过一个月尔呢？你甲想？预防
1: 一个月
0: 呢？哎呀，安尼样呢？后个月会钓未钓无人知呢？啊，开遐济钱呢？
1: 啊，你若讲要保证讲拢袂钓，无你个逐个月住啊，规世人你拢爱遐住，就是互你规世人拢袂钓。
0: 伊一个
1: 是
0: 有住，问题伊即个疗程都十二几年啦。
1: 哦，安尼了。
0: 吼、哦，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你今仔日你拄好听到，我先甲你讲，我手底总共剩25组，吼、哦，剩25组，你若买爱紧哦嘿，这是咱年会节绝对爱食的物件，
1: 一定爱
0: 顾
1: 啦。
0: 是啊啦，这支产品即卖起啊悬，我甲你讲啦。即卖人个养生村啊，我连感觉，因为即卖即批呐，完后批要阁起价，会起价未起价，我唔敢甲你保证啦。但是我都甲你讲，绝对无通爱看足贵个贵啊！我只请个专家来讲互你听。真济人追求甲即卖趁贵死人，吼、哦，拢敢咧讲一句话啊！咱嘛同款朋友做伙，大家拢敢惊啥？我相信。哦，你咱去三义有无？
1: 嗯，
0: 迄大家规定是一个大树仔卡，老伙仔拢一个幸福巴士有无？
1: 啊，
0: 再来咧开讲，大家讲了一句话啊，我听你开讲哦，然后坐轮椅的啦， 哦，啊，也乖啊啦，但是人伊讲，我也去宰人啦，怎来吃蛋，来堆吃面，来堆吃啥，因大拢惊啦，听到讲，哎呦，某面人就出呆啊，啊，你来台湾要惊死，我无骗你。
1: 哎呀，开讲讲话讲讲哦，其中大家老岁人都要开讲讲话，但是伊离袂开一句话就是讲。哦，唔好掉老年痴呆，老年痴呆个拢害啊，真惨啊，狂暗去个害啊。
0: 哎，大家话要惊死。哦，所以这支产品啊，阮当咧一直，因为阮卖遐久啊，知影讲，大家拢在吃，也佫保持掉咧，也佫顾会掉你的脑部的记忆力，所以阮才有继续推出。而且我来讲，即国立的大学甲美国的哈佛大学无咧读较歹，尤其美国哈佛大学是世界有名的学，大学呢。因研究这支产品出来了后，除了咱国内有咧用，国外因家己嘛咧用。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真正爱紧啦，
1: 爱紧啦。未达十年有啊，
0: 有啊有啊。
1: 啊，真侪人食了未歹。
0: 啊，我拢唔敢去介绍啦，因为阮家己的。是大人在吃真的都有感觉
1: 了，你看你
0: 没感觉，
1: 你不会觉得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看他孙子，看他孙子说在便当回来不回家，啊就在口口里说，口口说他不会吃饭，啊外头说他吃饱了嘛，对吧？啊事实我们说啊发觉有说这样就不对啊，啊外头就跟我们说那种情形，我们说啊这样不对，稍微有点过样啊，我们也快点用回家，
0: 哎呀，
1: 即
0: 嘛，
1: 你看
0: 几偌
1: 清
0: 楚啊，拢。所以咱这爸母啊，爱我跟你讲啦，鼓励啦，哦，啊，这
1: 小小
0: 啊，这阮用上优惠的价格卖予你啊啦。伊这内底南的这个高头高速 A 啊，恁会使叫恁的囡仔吼，恁若买了，你甲恁的囡仔讲，讲恁去网络，甲我找一项叫做高头高速的 A， 叫伊看卖啊咧。高头高速的 A 啊，就是你促进咱神经成长因子的合成，甲神经保护的迄个工迄个物件，促进着咱的大脑会当健康，哦会当健康，过来改善咱认知甲咱的记忆，保护咱的神经系统，哦甚至啊，以这个研究啊，外国嘛有文献研究哦。高头高速的啊，你逐工啊，甲食会当预防着你老年性的动听，臭耳人啦，食老来拢耳孔会较重，你甲食这个问题会怎啊袂去？后、哦、来上界重要，伊就是有法度顾咱这个脑的健康啦，哦，顾咱这个脑健康。后、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不要紧哦，也够十八组，也够十八组哈。啊，替等我咧讲哦，恁啊，家己感觉讲，我即马真正了啊有诶啊，做啥？我都家咧讲哦，恁有当时啊含囡仔咧讲话，还是含你同年纪诶咧讲话，话较土诶人，我讲啊，你天推啊，你讲话天推，就是代表你较讲了，你讲遐话啊。啊，咱家己无感觉。
1: 别老岁啊人吼，你讲啊，你讲话天推，啊，你又讲过啊，过一直讲。
0: 对，你
1: 讲话一直多流。
0: 咱家己，咱家己本身无感觉，咱家己本身无感觉。
1: 我刚刚前阵爸较早，咱阿未迄落，有人发觉了讲，
0: 其实讲呀，嘿，他讲对你留一句，
1: 刚刚我提一个碰刚去回家呢，阿我阿公这钱的提起来就这样，伊讲阿个讲哦，这碰刚真个真水哦，你只要讲嘿啊，阿又讲个。吃啊，吃这个讲真好吃。等下一下边五分钟，佮开始佮即句话佮多一直讲。啊，咱讲啊，系啊，发觉，咱发觉讲啊，小我滴过样啊。
0: 对啦，
1: 所以唔该讲，紧来用这个物件回家。
0: 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爱紧哦嘿，你爱紧啊，你我会当甲你讲一句，作实在，你唔好定来讲卖啦，卖啦。你若掉是讲有当时阿峰我定阿峰定咧讲一句话啦，单头你掉啊，你嘛未去感觉啥啦？
1: 哦，对啦，哦、啊你嘛唔使要来买
0: 这
1: 去搞
0: 啊。你存偌济钱无效啦，人生一旦掉老人痴呆，你哥讲你较早一年，你存几啊十个、几啊百个，迄拢无效啦，咱人也是都要顾好啦。 知影讲咱人今仔要行来对买啥物菜，要食啥物饭，要来创啥拢知，安尼才有迄个价值啦，吼、哦！我阿你讲吼、哦，这实在是恁无甲恁讲，恁袂惊呢。恁若报纸安尼较骨力看呢哦，真济真济，即个老的啊，着老人痴呆是足侥幸的呢，我无骗你呢。哦，后人去哦，你那诶了过用了吼，怎啊个依然啊，藏在冰毒内底，藏在冰毒内底哦。
1: 冰箱
0: 三年哦，三年，这有厉害呢。三年要创啥？你敢知因囝是安那无甲都着出痴呆啊个人过用呀，对不？唔知那个用死，咱唔知啦。伊怎啊个冷冻过，甲冷冻起来。
1: 三年
0: 啊！你知伊咧创啥无？伊咧领因老母的老人年金啦、啊！伊咧领因老母的老人年金，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报纸刊的，这真正足实在。伊咧领因母啊老农年金啦、啊，领三年。厝边隔壁，甲问讲啊，恁母啊咧，嗯，啊都身体无好，啊即马都袂行，倒伫个眠床。啊，你甲看即个囡仔，饲这要创啥？伊家己老农领八千外，因老母八千外，就一万六千外，伊太袂生活钱，伊甲变咧，甲代志变啊，警察来因兜啊，奇怪，厝边故人绝对会怀疑嘛，一年两年，咦，哇，这三面人三年拢无看啊，他有可能，才去报警，入去甲因内底，因老母无伫眠床顶，无看的人啊，才敲。你冷冻内底啊，甲冷伊咧变过哦，伊唔知去用啥变过，咱唔知啦。甲冰喺内底，啊，警察嘛敢问，啊，你看咧，你是安那唔可以落，唔可以，咱来讲落土，诶，落土为安嘛，对不？咱人一定了，一定爱行咯。伊家警察坦白讲一句话，伊要领老人年金啦。
1: 啊！你也看，
0: 伊领两分呢。
1: 结果
0: 阿妈咧，伊嘛要搁甲谈呢。
1: 阿伯停下查出来，伊嘛是
0: 爱。阿妈是爱管啊。
1: 无爱退出来，爱吐出来，迄钱嘛爱吐还政府吧。
0: 诶，咱是唔知啦，但是伊即去管的了，去管的啦，
1: 吼、啊哦、
0: 来。咱来欣赏到这个，这也做啥？这也做，这个也做啥？这也做春联节所唱的歌啦，吼、哦。春联节歌，今
1: 嘛这个是春经典啊，经典歌曲啊，
0: 对啦，这无错啦，哈、啊哦，来，咱来听这首叫做《伤心的夜甘甜》啦，好来。

0: 来，春玲姐所唱的伤心的夜干边啦，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那袂爱敬老岁，爱敬了剩十五组尔吼，过来，明仔载要搁做的机会可能就较少啊。啊，我甲你讲，真正
1: 总讲搁做嘛，有差整一点钟呢。
0: 嗯，我无多啦，应该是无错啦。好，我甲你讲吼，你会记，阿峰唔是要赚你偌济钱？这里外口无当买这个介绍，这个来我来讲，咱人这个脑要顾的好些，第一定爱补充脑磷脂加卵磷脂，就是咱的能源。因为咱的脑一半以上内底拢是，你来这两卵磷脂那欠，你就是会着阿兹海默症、手卡的错，迄、那个痴呆症、迄个痴呆症。好、哦，过来。来就是爱活化你人的脑细胞，增强你人的这个脑神经的迄款的，啊，促进着你的神经的生长因子一定要有够，个安怎神经保护拢爱有够吼、哦、来，食落了，佫爱安怎你知无？爱啊做延缓着咱的神经的退化，对着预防甲补助改善失智症真正有效的。就是这个高头高数的 A， 好、哦、高头高数的 A。啊，我跟你讲过，阮即卖有咧研究第三，已经证实了，国际药典嘛拢有写，对一种草啊来底提出啦，会当甲咱清除咱脑中的这个做啥，类蛋白存在迄个物件。
1: 所以你唔难看，哦、你唔难看一个记得者呐。伊是足
0: 复杂的物件，
1: 你要顾个是一定爱吼，
0: 爱足济食足济项，啊是啊，哎呀呢，你甲想啊，
1: 足济项来哎呀，
0: 你今仔要讲话嘛爱经过你的大脑啊，
1: 对啊，
0: 你的手要叮当嘛，你的大脑发号命令，你的手正叮当啊，
1: 系啊，迄拢神经传，迄拢神经靠这个脑，对啊，
0: 所以你呐是依照这个老人痴呆要看脑的，你就是爱去看神经内科嘛。
1: 对啊，
0: 伊做我都甲你看出来。
1: 心经你传导诶、哦，
0: 啊你会记哩？咱年岁济，其实超过那我以我所在啦吼，进前咱只有一个刘中医师因你讲，
1: 嗯，
0: 哦因你讲那超四十五岁以上哦，
1: 嗯，
0: 都要开始食，都要开始顾。
1: 嘿，你过来顾，提早顾是效果个如何？
0: 对，啊你唔能讲别，我来讲。我就不是讲我一个朋友老母甲踢一条呀，踢一条呀，
1: 那是踢掉的哦，
0: 踢掉的哦，一声哦，我只话，我拢几个月就去到一，大家做伙，你遐泡在一边，泡地啊，才差一两三个讲，他们因老母咧掉老人痴呆啊，我即摆去讲安怎，送去哩，安尼讲安尼，他本来是阿弟阿哩顾，无照顾啦，因新妇讲，迄无照顾啦。你都目睭了，我无看哦。你客厅甲你大便啦，啊放落无要紧咯。伊讲放落，咱呐我都报纸摕来，啥物甲切切起来，露露会倒哦，唔是哦，甲你高甲规间厝啦。啊，伊身躯呐落掉的时候，你感觉哇，你嘛惊叫回掉啊。
1: 伊头啊吼，
0: 头
1: 是兄弟啊，轮流过，一个人过半个月嘛。
0: 啊，伊即卖即无啦，
1: 半个月嘛，啊，就是即种工课，就是这种毛病又愈来愈严重。比如讲，我过了伤忝无多，话讲啊无大概一礼拜，啊一礼拜我过一阵啊，讲伊怎样讲愈来愈严重咧，连洗身躯衫拢衫裤无穿个飘出来啊，我讲穿啊无多啊，尾啊嘛是送去红果。
0: 即卖无多过
1: 啊！系啊，因为过个大家拢足疲劳的啊，所以嘛是爱生气啊。
0: 所以我甲咱只个爸母啊讲吼，你用你若提到生理福气啦，啊，即你拢会使去比较看卖看有影。咱真正为着要互咱只个爸母啊，卖掉了老人痴呆，即个啥，即个啊做咱的脑顾好，吼脑顾好，咱人活咧。就是要爱自尊尔嘛，甲一个尊严嘛，食甲遮济话啊，剩最后我就听你讲，剩最后一里路，人生就要圆满结束，唔忘去掉老人痴呆，安尼你听无？好、哦、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啊我等下，因为我拄啊知影剩十几组尔啦吼，剩十几组尔，啊你若袂爱紧啊，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0800031800 009。
0: 哎，金老嘿，我跟你讲，你嘛讲买啦买啦买，我惊无人要买啦。来，千年的思念，这个王水霞所唱的。

0: 来，王水霞所唱的《千年思念》，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也剩十外组尔吼，啊，应该是明仔载可能真歹啦，吼，真歹。来，咱的致信号嘿，这是由着咱国立的，咱台湾国立的大学，甲美国的哈佛大学共同研究的，吼，伊内底所含的成分是即卖目前上好的。叫做高头高速的 A， 吼、哦！啊，你若讲阿红，你讲的敢真正有影晓？这不是我讲的啦，这人真正研究的啦，吼、哦！啊，你若惊，你若唔知唔捌买过，来我跟你讲，你叫恁的囡啊，吼，叫恁的孙啊，网络 FB 甲看者高头高速 A 是你食安怎？吼、哦，内底够瓜拿呐，吼、哦，够瓜拿呐，啊，够有啥物呢？够咱这里啊做，这啊做，哎呀做大豆卵磷脂的物件，吼、哦，要创啥？要补充你的脑磷脂甲卵磷脂，吼、哦。啊，等于你着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一定爱照安尼食嘿，这作息的，这真正要照顾你的啦，吼、哦。我跟你讲，人我都跟你讲过啊，人生啊，人生啊，你会着，其实会会。是地震的，拢是年岁较济啊啦，拢年岁较济较济。我四十外岁，年轻型的，这里、個、啊做啥物呢？是地震嘛，拢已经有啊，嘿，拢总有啊。
1: 对不对？刘医师讲上少的四十
0: 外岁。你讲迄报纸我捌念啊，你迄大家是爱是迄个大家钓，大家已经中了病，都拄着一个四十通岁，这个你做厂长哦，迄一个月几啊十几十万的薪水哦。掉老人痴呆，四十外岁啊！啊是安那呢？是安那发觉到，因为因头家认为讲，较早这个人，咱会提起做，互你做厂长，代表你能力袂歹。奇怪咧，这一两个月啊来，你处理工课，但安尼你。

0: 一定咧食定情剂的人，你拢爱作注意啦。啊，赵老人出代啥物？定情、安眠啊，迄、那个咱咧讲做地无电的药啊，哦，神经病的药啊，安尼啊，安尼啊啦，这是上新的治疗方式，对不对啊？就是开这四样药啊，你有你吃的啊，剩的拢总无可能。哦，所以我定你甲恁一直提，你甲恁讲。咱这系长辈时代，你咧听阿翁的节目，你一定爱甲咱家己的脑顾好，包括你阿妈方只要讲年岁啊，你顶头要时代人诶，你一定爱甲顾好，唔管你几岁啦，九十外啦，较早阮老爸定讲一句话啦，吼、哦，阮爸弟诶，从阮阿妈从八九十，一定咧讲一句话，老岁啊人，咱一定咱家己的时代人爱甲顾好，因为讲一寡歹听，搁食嘛无遐济年啦，敢有可能？你八十岁，你敢有法度搁食一个八十年？无可能吧？对不？所以一定爱顾好势。哦，我定爱讲，啊，汤老师来，我嘛咧甲讲啊，咱迄个专家，迄个专门拢是大病院，甲这里做啥？这里做安养村的吼。
1: 迄个养生村，
0: 你啊，你用这些保养品，你有这些照顾这些老这个配置，伊嘛听你讲啊，真正人啊爱活得有尊严，要有尊严，真正袂使丢老人痴呆啦。好来，咱的记性好，你听好哦，唔是三十粒的，三十粒是已经过了十年、五六年前买啊啦。哎、嗯、呀，我买啊，无爱做三十粒先啦。其实咧三十秒的吼，当食无几工就完，啊一个客啊加开钱的，对不？哦，所以阮买啊改六，我改六十粒已经改五六年的款啦吼。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哦、六十粒无嘿，咱又加千八，你若照一盒三盒，是不是来五千四啊？对不？五千四阿方甲你优惠三千，安尼就甲你省2400块啊，哦嘿，买三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你。你就基本，你要开3000块，你就当摕到5盒吧。啊，搁送你一盒即个能量贴布，哦，你若捌买过远红外线的贴布嘛？5盒的送你远红外线的贴布一盒，安尼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是安那遐紧了，来量来足济哦，是安那遐紧无啊？因为我来讲吼，你注意听，5盒3000，10盒是毋是6000？
1: 对。
0: 阮当直接送4盒互你，安尼收到14盒啦，要哪有偌济人要卖？14盒等于4组的三，要卖3盒呢，要3组啊呢，对不？来。
1: 五盒
0: 哈，啊，就要3组盒呢。来，总共拄啊好14盒，优惠你6000块，优惠你6000块，佮送你2盒的能量贴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甲你讲，咱只系爸母啊。唔管你安怎，你绝对爱食，吼、欸哦！这是阿峰真正、真正用着要顾时代人的心情，迄、那个体会心情，来你用这个物件、来你优惠恁，吼、哦！啊，所以你等于唔好欠，下早是两粒，暗时看你饭前饭后拢不管，你就甲食两粒，你会感觉讲，哎呦，阿峰啊，那我食这真正吼。处理人袂讲，我讲话带咧天天讨讨，人我咧讲话足清醒，安尼你就记得啦。恁的囝儿是说，唔免为着你的健康你烦恼，因为脑是上界歹顾的，吼、哦、脑是上界歹顾的，所以你若要电话夹起来紧甲卡，吼、哦、电话夹起来紧卡，唔免阁考虑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甲看阮用你袂，我就甲你讲，迄本来按算两工的夹，只要一工就无够啊。只要一天就无够啊！卖掉老人痴呆，卖掉失忆症，是你即卖上爱顾的物件。啊，这个物件，这种病，就是无法度医，就是干那预防呀，干那无法度预防呀。哦，你会记哩？你都老糖分的人嘛，做够掉了。哦，糖分的人嘛，做够掉了哈。啊。

爱啉烧酒的啦，爱食薰的啦，你三生甘油脂足惯的人，你火油足惯的人，拢做好钓鱼来讲，他得落去啊，他得落去啊。来，咱的志向好哈，我搁甲你讲的这项物件，你我甲你讲，这是咱这个啥，这个公立的大学，甲美国的哈佛大学共同研究的。外国人家老人痴呆诶，但是比咱台湾。比咱台湾也较无遐严重，咱台湾是足严重诶，吼，咱台湾是足严重诶，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00-9，吼，哎，你我争取着诶介绍，真正安尼足优惠啊，哦，因为咱即摆烂半年啊嘛，烂半年才阁推出，其实顶两个月就想要推出啦，但是都因为。起价啦，哦，起足悬的，起甲足悬，阮党诶，都在考虑啊，讲袂落来，啊，去拜托伊，咱台湾这间国立大学诶教授，甲讲卖起，搁阮做一遍啦，或者爸母啊买一个过好，你卖掉了，你足济艰苦人呢，我咧阿含咪讲，人大学诶教授嘛，坦白讲，即卖叫人种高头菇，拢起价，逐项拢起啦。总是袂使叫伊用落地下钱来倒塔吧，哦，所以唔请拖到即摆，哦啊，所以你今仔你有听到电话机啊，加金甲卡，人生一里路，你一定爱活着有尊严，活着有迄个啥，迄个，咱的尊严爱顾掉，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加卡，你若卡无多，你甲买西装等于个，哦，买西装等于个。一定爱过，0800-3100-9来，以上广告哈，哦，啊，未要紧啦，因为我跟你讲啦吼，你要去找，要去摕到这個，你也困难啦，哦，啊，要摕到这类物件，我都用这优惠给你啊，足少啦，吼、哦、来，啊，未电话紧卡嘿哦。

0: 来，咱这长辈时代袂遐紧嘞吼，因为咱拄啊坐大姐你讲啦，你讲哦，原本就亲像我咧讲安尼，因翁去大院72，因翁72去大院，就亲像阿峰拄啊咧讲啊，像阮丈人安尼讲大长个了吼，因后生家己讲，母啊。你看爸吼，啊这边大人等下你讲话，你甲看。
1: 小天腿天腿啊、哦！
0: 哎、欸，嘿哦，啊，较讲到你讲遐话，你听无？
1: 人伊，
0: 人伊拄啊，敲电话讲，顶边因老的去大人等下就安尼，伊从啊拄啊听到咱的节目买这顿好食，伊讲伊用叫伊食三顿，人即卖卖啊啦，即卖卖啊啦。
1: 你老是种问题、哦
0: 哦。你开始有感觉，随个食，真正随有感觉。
1: 所以
0: 讲，
1: 你
0: 若这种
1: 问
0: 题，
1: 你今
0: 日开
1: 始食
0: 一嚼较够。嘿，食较够诶，吼、
1: 哦，你照
0: 三顿
1: 较
0: 食。嘿，
1: 你无唔
0: 够
1: 三
0: 顿食。哦，这小小话呀，这足优越啊！吼、哦、啊，所以你今仔日，咱咧促销，你卡手爱咩？吼、哦，你提到生理福气，吼、哦、啊，这大家拢爱食啦，真正45以上开始都爱食啦。这足侪人卡来，拢讲伊进前买着。拢过掉咧，有人甲我讲阿峰，我咧食，吼、哦，当然这样体质无同啊。毛足侪人讲我食了暗时加足好困啊，我甲讲你好困，我生理就歹啦。啊，无法度，我嘛希望讲大家。
1: 有人啊，有人足侪人讲啊，伊好困啊，听听还不困哩。
0: 对啊，
1: 恁的声音太好诶，太迷人诶。
0: 所以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你若袂爱紧啦吼，啊，你会记哩吼。真正你那平常时甲顾咧顾咧，哦，甲顾咧顾咧，一工甲食三四粒拢无要紧，哦，因为这是拢天然的物件类萃取的，
1: 哦，
0: 未去影响到你其他的器官，哦，啊，因为这是即卖足济人啊，哦，足济即个医生，包括一寡即个专家咧讲，因为咱台湾哩即个40几年厝甲50几年厝已经拢从60多岁啊嘛。这款的作业作爱作注意的，然后尤其50多岁这些那，咱这下蛤蟆蜂只要讲年岁啊，这下吼拢爱作注意的，因为咱年岁这下，你阿蜂你敢会着？不一定，不一定。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不一定。哦，因为作歹讲啊，只不过因为我大行拢有咧食，包括阮即卖咧研究一支吼，人咧讲即卖就作者讲啊，做类蛋白。纯电器啊，我嘛咧食啊，我已经食几半年啊，吼、哦，啊，阮家己的感觉，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家己呐感觉讲，嗯，啊，我定处理我一个心，拄啊讲啥，讲出的话袂记哩啊，我一个心要出门门锁了，锁匙放伫内底，吼、哦，啊，有当时啊处理，含人。洗个菜籽啊，去个某所在啊，啊，唔知要买啥香料，煞他个煞拍死家己啊！哦，迄、那个闹煞拍死家己啊！你都爱赶紧食，爱赶紧食，好、哦，你就早暗两粒安尼个食。啊，阿峰甲你讲，这唔是教我咧讲个啊！吼、哦，阮丈人甲拄啊一个，咱这大姊，你讲，你若去，咱人有当时啊身体无拄啊好去大医院，大了伤过久，倒入病床倒伤久，转来讲话呐，感觉讲哎怪怪，你就爱赶紧食。这个时阵拢也够有医，这个时阵安尼个保养拢也够有救啊！
1: 拢也够会
0: 付，拢也会付。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那不要紧啦，因为我来讲真正要无话啦，真正要无话啦。哦，啊，因为这等于吼，你都甲藏咧。哦，啊，这卖拍落日头，咱藏个足久，这拢当个现做的来呀。哦，当个现做来。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更加卡，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日后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喊问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好咱经营在播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大赚钱，感谢。今天你有欢喜无？不管欢喜无欢喜，我嘛是会有欢喜的一天，有无欢喜的一天哦。欢喜无欢喜，我紧困袂起，咱就听咱的节目。好，开始在空中陪伴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今仔日开始，我准备一个啊节目，叫做《甲天公照答》啊。所以咱来今仔日的节目有一段，就是要带你来去倒，来去宜兰的代理，来去甲天公照答。这是今天你的节目内容，第一家先跟你做分享，所以呢，对着跟天公照答有兴趣的，还是说你捌去过宜兰大理，去遐天公庙跟天公照答的，邀请你做回来听今天你的节目哦。节目的一开始，邀请你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命中注定》。咱命中拢注定有一粒胆，敢有人会无胆的？有啦，这个胆有的人吼，会挂掉的吼，迄就无胆。啊，不过身躯无胆，敢有影响？虽然对讲啊，咱的身体无真大影响，啊，不过对着解毒哦，咱就无法度讲像别人安尼正常来解毒。所以你的背痛会较济，你身躯酸酸痛痛会比人较济哦。所以这胆有胆无胆，未去影响着生命，也毋过加减会去影响着健康。别再跟你做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命中注定》，由着王世贤演导的所带来的。

人讲哦，骆驼的的，哎、欸，是骆驼的什么三分命吼？其实骆驼命运的已经天注定，今仔日好命歹命，都拢已经骆驼时拢已经注好好啊。也唔过也当透过着你的努力，也靠你的智慧，有可能的这个命运的无同哦，吼、哦，你的努力、你的智慧，也靠你的习惯。非常的重要，有人讲啊，我非常的努力啊，啊，我嘛非常的巧啊，那是你家己在讲的哦。这个社会不是讲你讲的就做蹲算哦，这个社会不是讲啊，我囝足牛的，我囝足厉害的，安尼的恁囝真牛，恁囝真厉害，这不是安尼做尊崇的对不？是不是？你这句话是不是讲哈？我隔壁拢嘛讲因囝真牛，啊，其实因囝都安那安那。你是不是安尼在想诶？不唔对啊，像我嘛是啊。有时我会跟我讲啊，我真努力啊，是安那，我搁安呢，我安尼有啥无好诶？上无诶，我有一个稳定的工课当家，上无我有一个我欢喜的工课来做，安尼嘛真好。虽然我无像别人赚足侪钱，虽然我无像别人爱买啥就会当来买啥，也毋过我感觉我有一个稳定的工课，我得应该爱足满足啊。命就是安尼无同款，有的人会抢开始啊！我就是这款命，我得来接受。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欢喜，剩的反正我的能力无甲遐哦，我得做我能力会够的代志就好啊。有的人的习惯抢开始，有的人无同款哦，天生就是干大事哎。哎，伊会知影讲，过来伊要做虾米啊？譬如讲，像凯奇这个年会啊，有人知影讲，伊要安那去做生意，哦，伊要安那去行销，行销台语我袂晓讲，就是那咱国语的台语的讲的吼，要安那去卖这项物件，即卖社会咧变啊，这项物件要安那来包装啊，要安那来包装，也是讲啊，要安那来卖，一卖出去哇，怎大卖？也是讲开一间店，要安那去包装这间店啊，这个店。要吸引什么款的人客？哦，譬如讲这间店要吸引，就是啊，少年呢啊，这个查囡仔来这吃鸡卵糕的，伊就爱甲这间店安那装潢，安那来设计，人就是要做大代志，要做头家，要来赚钱的吼。头家伊咧决定真济代志的，像我的头壳就无法度来决定，我的头壳敢那会当好美尔吼。啊，在里面甲家己的工课做好。有的人的头壳比凯奇也个安那，咱袂当讲伊简单，伊是讲足容易满足的。哦，咱袂当蛮讲讲难无好，咱讲足容易来满足的。譬如讲，今仔日我食一碗卤肉饭，我感觉无欢喜。啊，毋过有的人毋是哦，我今仔日伊若有一碗卤肉饭食，伊就真欢喜啊，伊免配汤，甚至边啊这个免钱的菜头龙啊，伊嘛免食，伊嘛无要紧。我就无讲啊，老边几个菜头龙啊，我都有偌济，我两个偌济，有偌济，我两个偌济，减死嘛无要紧。对款，你大家人无同款。啊，像伊若做工课，咱讲即马薪水啊，譬如讲开钱薪水30000块，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哦，30000块就欢喜啊。啊，来讲另外一个人诶，伊就感觉我闹20000块，伊就真欢喜啊。伊人生就是要安尼尔。啊，唔过。伊就是要做这20000块的工课哦，假伊就不爱做啊，因为伊做无努力来，伊无法度做，伊会直接甲头家讲，我真正无法度，头家搁安那教，伊嘛无法度，伊嘛无法度，伊就是做20000块的工课，搁假伊就无法度啊，直接讲加班做同款的工课，安尼才有法度的吼，嘛有这款的人，所以你看，平平三种人，一种就是咧赚钱的，做生意的。啊！伊安那去设计，要去做大代志的，人就是钱加钱落去做。啊，像我咧，我就是食头路的。啊，有人咧，伊就是加班赚钱的，无同款哦，无同款的人。你要讲伊有效无效，咱袂当安尼来讲，这是命甲个性来造成的。有的人的命，伊就是坐咧就赚钱。真正有这款的哦，我跟你分享一个。以前啊，我咧。做咧上班的时阵哦，伫公司咧上班的时阵，下骹有八个咧甲我做助理的小妹妹哦，下骹有八个咧做助理的小妹妹。经过着我已经当来几年啊，4年啊吼，经过着这4-5年的改变，人小妹妹
差不多拢嫁尪啊，二十外岁啊嘛，即马拢已经嫁尪啊，生囝，有诶，伊得靠家己趁钱，譬如讲啊，伊去有诶人拄啊好结婚进前，伊得去买一间厝，买完厝了后，人个厝起价啊，啊，迄间厝卖掉，两三年诶时间趁一两百万，诶、欸，这有诶靠家己趁钱，啊，有诶咧。一个人上班赚钱啊，有诶咧！我甲你分享一个吼，真真正正，人讲吼，唔免生了偌水，拄啊生了高水得人听。你嘛免外高，你只要嫁一个好暗，就比你开一间公司较厉害。我来甲你分享一个，阮这个小妹妹，伊嫁了真正有好，好到我唔知要安怎讲，比开一间公司搁较好。开公司你可能会有赚有料，对无吼？做生意是安尼，这个小妹妹。真真正正，伊生了够有水无？有高水，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而且吼安尼肉吼，唔是肉啦，这个面吼圆圆个小块肉吧，啊定定就是安尼笑啊笑到足高水个，伊无瘦就小块肉吧安尼，标准的好新妇的体格啊个面，吼啊个笑头笑面，啊个有巧无？其实伊无巧吼。无巧，唔是讲真巧，啊，唔过就是笑头笑面，啊，生了就是圆圆肉肉呢，足高水的，嘛唔是歹哦，真正小夸高水，佮小夸水，啊，无大颗，啊嘛无散，哦，啊人嫁到一个真好的翁，这个翁有外好嘞，第一，伊是厝内底高囝，第二哦吼，因家咧开公司的，而且因家的公司是企业。就是集团就对了啦，后卖土地，后卖厝，后开餐厅，足济足济。啊，伊嫁这个翁，因翁加一个条件尔，因翁讲，你来嫁我吼，我非常的欢喜，我就是一个条件，第一，你莫叫妈妈娶孙啊，安尼就好啊吼，你就是莫叫妈妈娶孙啊，大家拢好。哎，真闹什么事？就是莫给家己生的囡啊，和大家来娶。就是看到这个条件呢，伊妈妈无爱娶孙啊，伊妈妈较爱去管理公司，较爱去做工课。啊，不过人伊妈妈有讲哦吼，你卖和我娶孙啊，恁大家名下两间公司赚的钱，逐个月拢给你，给阮孙啊。哦，恁看你要安那用，看你要去请人，还是安那，拢给恁用就对啊啦。所以逐个月差不多有80,000块。伊会当家己伫个厝内用，嘛会当互因囝用。逐个月因大家都会80,000块就对啊，哦，代票80,000块，逐个月哦吼。啊，厝啦，住伫个30多楼的公寓哦，而且是真好的公寓，我有去，真正有够好诶。逐个月80,000块哦，安尼伊用因囝用伫个厝诶，因翁有时啊，佫会一寡塞车互伊，唔呐安尼尔。三大节哦，过年、中秋，哎呀，各一节是啥物节啦？我袂记得三，伊讲三大节吼，过年、中秋啊，一生日，过年、中秋甲一生日，因大家因为唔免叫因大家娶孙啊吼，因大家过年、中秋、生日，拢个包十几万，敢那15万的红包哦吼，15万的红包哦。因大家个包15万的红包给伊哦，三大节拢15万哦，所以等于一年够45万另外来提，哇！你来看呢，比上班的赚搁较济，比上班的赚搁较济啦。我有心生无？有啊，这都是一人一款命嘛，这都是伊的命嘛。啊，不过伊提这钱靠乌白开，伊拢无，伊全部家欠起来，伊含一袋乌多麦伊都无买。有时啊买衫哦，伊嘛袂去买贵，伊就是买俗的安尼。啊，伊嘛袂像别人讲啊，我有一寡钱，我得家己用作贵妇。我有一寡钱，我就是要来买好车，要来买好衫，要来买名牌，啊，要来互知影讲我即马有钱啊。伊毋是，伊全部的钱拢欠起来，而且伊已经过3年啊嘛，伊甲遐钱欠起来，阁买一栋厝，然后买一栋厝，真正伊用起来。用咧囡仔该用伊就用吼，嘛无该伊囡仔用个讲虾米呐？贵族学校还是讲要食好用啊好？无伊囡仔伊就是安尼饲，阿嘛饲无灵，阿嘛无买虾米另外的物件，拢甲一般的人饲囡仔是同款的。啊，伊咧用买物件啦，含一台奥多麦，伊就无买。因翁有车出门哦吼，伊毋是坐捷运，伊就坐公车。啊，
啊无就是给伊人载，伊含奥多拜伊嘛无买，三十岁哦，含奥多拜伊就无买，遐钱伊就拢是欠起来，甲因囝买厝，遐钱全部拢欠起来，甲因囝买厝，伊已经买两栋厝啊吼，啊就安尼贷款安尼立，已经买两栋厝啊，有时啊爱周转嘛吼，因翁的公司有可能爱周转，人伊嘛甲遐钱摕予因翁去周转。伊嘛无因为家己有一寡钱，伫遐甲家己装甲一只哪花鸡咧，啊，我就是要变有钱人，人有钱人就是安那享受的，我特别来安那享受，伊毋是，伊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伊无因为讲因家本来无好个，因家毋是足好个的吼，就是像咱那普通的家庭，因家嘛咧做生意，啊，毋过真普通，无讲足好个的。啊！伊无因为讲一时要有遮尔啊侪钱，伊怎迷失伊家己拢无？伊就是甲遮钱轻轻俭俭俭起，嘛无互家己讲用较好的物件，还是讲去甲家己用真济名牌啦，用较好的物件，互人知影讲伊好个啊？无，当然你厝住了袂歹，这是因大家大官互伊的，互因甲因囝住咧遐。村内伊就是拢去买厝，而且即马厝人伊会向去买吼，买迄细细间啊，啊起价起真济嘿，一时啊就趁一个钱倒来，一时啊趁一个钱倒来，有够厉害的啦！人伊即马拢唔免趁，就伫个厝诶，营营甲囡仔顾好，厝家款了好，伊有遮济钱，伊讲请使用人，请阿姨，伊拢无，家己一个安尼咧做，真正有够巧诶！而且娶新妇的真正爱娶这款新妇。有够好诶，哦，有够好诶，所以我以前嘛做过伊个主管，我嘛感觉讲，我家己非常有荣幸啦吼，有这款遮尔啊，真正是真好诶一个女性。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要比拼，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讲哦，啊要甲家己用个较有钱咧，要甲人出去下发到比拼，人伊毋是，真正诶钱是怎呢？慢慢藏起来诶。你讲是不是吼？第一只跟你分享一个，有时啊，讲要娶新妇爱看面相无？我感觉真正蛮爱看的吼，真正蛮爱看一个，像安尼吼，小看圆圆灰灰安尼笑头笑面的吼，嗯，有影敢那加好吼，看起来有影袂歹吼，哦，因大家足听伊的呢，真正有够听伊的。伊讲虽然阮有钱，啊，不过伊无家家己。真做敢那就有钱安尼，但是为着要甲别人讲，伊嫁着一个好嫁人，伊拢唔是，颠倒伊个替因家的人赚更加侪钱，欠更加侪钱。你讲哦，因大家大官，我敢甲钱给伊用嘞？你讲是唔是？所以有时啊，大家大官的问题，唔是拢大家无好，并唔是。有时啊，新妇，你嘛是爱讲你家己的行为，你家己的习惯，你家己的态度，会影响到大家要对你有好。也是无好，你讲是不是？唔好定定要去甲天公照打，就是要来行业这个大家。大家虽然爱对新妇好，啊，不过新妇你有同款付出这个心对大家好无？你有同款安尼用心无？人是互相的嘛，你讲是不是吼？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因为这个妈妈，因爸爸妈妈吼，厝的无钱嘛。啊，甲这个厝卖掉一间，要家己来去看医生吼。因囝甲新妇听到无欢喜，摕刀啊，甲因爸爸妈妈安尼一直咚咚咚，咚甲重伤呢。无钱啊，甲你摕钱来看医生，摕无大劲。我卖我家己辛辛苦苦一世人赚来的厝，要来看医生，你阁用这个刀啊，甲阮两个咚甲重伤。伊讲，因为这个厝无过户人，而且我阁家己卖掉去看医生，凭什么？人大家拢嘛是爸母的厝，爱留互囝儿是说，你凭什么甲卖掉，家己去看医生？唉，人爸爸款啦吼，真正爸爸款，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唔好已经艰苦啊，含要卖家己的厝，还阁爱互动，你含反击的能力都无啊！真正家己爱甲家己顾好，人爸爸款。我唔敢讲，咱大家拄到的拢会是好人，啊，唔过咱爱有能力，通啊保护家己，有能力，他对家己好，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723四。
五，都叫我讲的迄个小妹妹吼，虽然现古穿的拢唔是名牌，用的拢唔是真好，出门无这个上好的轿车来坐，也唔过伊的心内底，伊是足富裕的，很富裕的一个人，很幸福的一个人。阿姨嘛唔免惊讲，过来，伊家也大家大官会有任何的问题，伊大家大官伊嘛唔免惊讲后摆也无人饲，安尼唔是真好，家己家家己做好，互相。卖贪卖比拼，只要家己做好过好，才是上重要的。一比拼，有时啊，你的贪念，也佮有一比拼，你的这个啊，想要讲想要爱，明明这不是你的，啊，唔过你就想要爱安尼，你会做出真多无好的代志出来。譬如讲，迄厝的唔是你的，恁爸爸妈妈的，因为你要爱。伊都已经袂去啊！你得去伤害伊，这拢无好诶吼，这拢无好诶，家己做好、过好上重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跟人听这首好听诶歌曲，爱到底分来得。

欢迎等下来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6，陪伴你的是我凯奇，无唔对哦，干那一个鸟，唔好电话个卡去别人因兜哦，甲你拜托拜托。啊，再来个卡来讲哦，啊，都拢找无你啊，电话拢卡无人接，哪有可能啊？我那过来线电话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对不？我同事遮侪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好，行，咱做伙行，行来去宜兰草岭代理天公庙，宜兰草岭代理天公庙庆婚宫，相信足侪人，足侪人拢知影。伫个嘉庆二年诶时阵，有着漳州人吴德明，带着天公诶形象，入去了咱台湾草岭哦。所以伫遐开始有咱诶天公庙，伫遐有咱诶天公庙吼。咱诶庆婚宫主要就是拜在咱玉皇大帝，也个天上圣庙。庙诶有足侪足珍贵诶古文物咯。新桥、香炉、牌匾、玉石，哎，这个玉啊，这也个有吼，真济这个雕刻的艺术品，非常非常的有价值。这个天公庙就伫个草岭山，面对着这个太平洋，哇，这海天一色的这个风景，非常非常的水。而且啊，去这天公庙吼，可以当看到这个孤山岛。有这个南洋八景的大理观潮，非常非常的水哦吼。在民国1960年十月，有这个重建哦，甲拓宽，而且今嘛阁有真济人去遐咧佚佗，去遐咧看风景。庆云宫的玉皇大帝，人更加叫做乌面天公，因为这个形象吼，捌伫个这个1992年2月7号的下仔啊，捌互偷摕去，去当时的警察局台北分局的这个雷锋分局伫个这个鼻头角改载回来哦，伫个鼻头角，捌往安尼因为伤兴吼，互偷摕去哦，个警察去改摕回来的吼，啊，个拜这个大天公啊，骑麒麟的大天公，佮有骑白马的二天公，佮有骑青狮的三天公，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嘞，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非常好，看一下海，心情嘛真好啊，你讲是毋是？佮来讲到吼，这间庙上有名的就叫做甲天公照大哦。照大唔是讲照一粒尔哦，会当照两粒。哎呦，开始啊，你的大有两粒哟，无啦，我大嘛一粒尔。而且我的大非常的细粒，比你个搁较细粒，我的大细个粒啊尔。现在有这个天公照大嘞，以前啊，这个草岭古道，要去台北宜兰拢爱行这个草岭古道，就侪人在捡这个石头、鹅卵石来这间庙才过会。哇！我爱摕着这个石头来庙过会，叫做甲天公照大，安尼在咱保庇我行这条路来台北的时阵平安顺遂哦，平安顺遂。啊，干咧一直用一直用，行行行，流传到今嘛，开始有这个文大，也个有武大。哦，文大也够有武大。随风也农历的2月23日，有这个娘妈祖拜天公，所以底下非常非常的闹热了吼。正月初九的天公生，有足侪人拢会去遐拜拜，听讲去天公照大是非常非常的兴哦。一般吼、哦、一天哦，都几啊万人去遐咧拜拜。所以咱来正月初九啊，天公生要来遐拜拜，甲天公照大，也是要来祈求啊，互你平安顺遂，互你发大财。会记哩，哎呀呐，爱提早去。我刚才当安尼讲尔，啊，无要安那讲对无？我刚才提早去，注意着安全。停车位才1200个尔，啊，那讲几万个搭车都无得停啊，啊，搁爱行真远，啊，那卡无方便嘞，哇，咱们得行一个唔免退退啊，行一个卡拢未停未动啊，吼，唔是行退退，有人讲开车啊，我的卡已经未退退啊，我的车那加行两步啊，就已经是未停未动啊，卡哦，得顾好顾用，才有法度做
真济代志。搁等来，拄只讲着借文大，借武大，借文大是啥？要互你好智慧嘞，哦，借文大。啊，那借武大嘞，就是咱要趁钱事业。文大就是帝王身边呀，哦，上界啊厉害的，拢啊跟帝王讲哦，要安那做，要安那做，这个军师，这就是文大。啊，那武大嘞，就是帝王身边的武将。哦，帝王以前哦，若要出征的时阵，一定爱祭天，爱拜拜啦，吼、哦，爱甲这个上天来祈求，爱得到文神、武神伫咧边啊相助，所以信徒就向着这个啊玉皇大帝来借文大甲武大来相助咱的智慧，一个事业，求着天公指派文神、武神会当来。在咱身躯边，甲咱好心帮助着咱求学，也是讲考试，会当有智慧，会当有信心。不比信徒伫咧工课这个武大吼，不比信徒伫咧工课头顶有贵人相助哦，会当讲愈做愈好。啊，咧企业的经营咧，会当无往不利，风度大振。所以这个文大武大非常的好哦吼，会当来借一个。以前啊，在咱的民间的习俗，红孩仔出生第三天，第一遍的洗身躯，在这个面汤啊内底，再放一粒圆圆的石头来做蛋。石头吼、哦，爱身体，不是凊彩个放落就好哦。先啊，开始的蛋才细粒。以前有可能，阮的爸爸妈妈有同款搞做蛋，啊，不过伊就是欠一步啦，多一步，听好哦。起码你老囡仔讲要去做蛋吼、哦，会记哩。这个石头拿来要做蛋，不是拿来放来洗就好啊。这个石头爱拿去天公庙哦，天公庙插香的遐哦，天公庙插香的遐，第一遐爱来甲天公讲，这个石头是要来捡回来，给我的囡仔叫什么啊？叫什么名？住在倒，要来给伊做蛋，爱求的，求完了过炉，过天公炉了后，安尼才有。才有这个好果啦，不是捡一粒石头来洗洗，就是讲做大做大，不是爱捡来了去天公庙，向着天公啊来讲啊，这粒石头要吃做大的，讲完禀报完了后，爱个过会了后，安尼才有效哦吼，安尼才有效。啊，这个天公大会当放在洗完了后，放在这个囡仔面床边。会当保护伊身体健康、平安大汉，因为文大武大、文神武神拢伫边啊嘛吼，会当帮助伊。拄只有讲啊吼，这个借大由来就是以前要行这个草林古道，依然要行到台北，这个路非常的危险，所以真侪人会先捡一粒石头，会去遐洗衫染料，放咧身躯边的，就表示讲哇，咱要来去台北打拼。听讲什么好卡的拢伫遐，这粒石头，咱无钱无关紧，无咱炸一粒石头，这是咧甲咱护身的，这个玉皇大帝啊，这个来咧甲咱保护，所以无要紧。有这粒石头，万事 OK。以前的人就是安尼，来去台北打拼，创造着一片天，一个未来，炸了一粒石头，就安尼，吼、哦，就安尼，伫台北功成名就。当来去宜兰哦，功成名就当来去宜兰。真正以前真侪人是因为有这粒石头，佮天公照打去台北打拼，赚真侪钱，当来伫只行官呢。因为有这粒石头打吼、哦，来只行官呢。所以，若有兴趣，咱一当来去这个大理天公庙来遐看一下海嘞。遐的这个地理是非常的好的，地理若好嘞，磁场就好。运若无好，咱嘛会当来遐改一下运嘞，行行看看嘞，而且照一下大嘛是袂歹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七年间创建天空庙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时间，定定尊神为阿弥天公，神威显现，文明遐年的大力天公，现时供奉伫凌霄宝殿，凌霄宝殿从古老上设立托塔天王、二龙神两尊神像来镇庙。
1: 今麦就来介绍咱的大理庆婚局。
0: 本殿奉祀天上圣庙，并拜祀观音大师以及九天玄女。两边道龛奉祀文昌帝君，虎边右龛奉祀武财神。圣庙殿内有千里眼、顺风耳为护法神尊，本殿当时奉祀光明顶、文昌顶、财神顶、元神顶。圣母殿道边为太岁殿，供奉60架次太岁，以及定年太岁神君，以及安奉太岁顶。凌霄宝殿二楼玉皇殿，历年来感受天公神威护佑的众多成功人士，以及庆文宫全体信众。
1: 就这有名的，包括着这个总统龙旗也来拜拜哦。
0: 6.3代寿冠的纯金玉皇上帝，
1: 也够纯金的玉皇上帝，正金。

0: 平安。而现在妙方则是推出了文胆跟武胆，希望小朋友头脑聪明，身体强壮。
1: 文胆，
2: 起码小朋友就是在念说文，要来借文胆跟武胆。
3: 天公念出祭文，希望天公能够允许他们领一块石头来壮胆。
4: 不奇怪，哇耶！
3: 瓦杯直出圣杯，小朋友们排队从妙方人员的手上领出一块琥珀色的透明石头，原来这就是可以增加智慧的文胆。但是活泼好动的小男生可不这么想。
5: 有没有听过敢听功就当？
6: 有，开智慧，开窍。
5: 比较想求什么胆？
6: 武胆。
5: 为什么？
6: 叫体育继续进步啊，可以那个，可以向体育发展，让体育变得更棒。
3: 石胆跟平安符一样，得绕过香炉三圈才能得到老天爷的加持。相传两百多年前，往来草岭古道的商旅都会到庙里借胆保平安，演变至今成为家长给小孩子做胆的习俗。文胆求智慧，武胆壮身体。
7: 以前要过这台北的时候，拢爱经过这草岭，才有法度到台北城嘞。啊，天王庙都在草岭下，啊都要过拢爱天王庙吼，啊来拜拜，啊拜拜吼，拢捡一下石头壳尔吼，啊去路安尼过一下安尼吼，啊跟你讲地得地啊，啊就咱再来顺利来过这草岭高度，啊大家拢平安顺利啊。
3: 有趣的民间习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象征着开拓未来的勇气。民视新闻黄富义
8: 看到，在宜兰的大理天公庙举办了一场向天公借胆的传统仪式，就吸引好多小朋友都来拔杯，他们希望下学期的成绩。
2: 就这小朋友吼，拢会去遐咧拔杯，就大当然做生意诶，赶快嘛是拔杯就大吼，做生意嘛是拔杯就大，所以咱有需要，咱会当来去遐行行咧，来遐看纯金的天公，来遐借一下大。哦，文大武大拢借回来做生意，开智慧，不是讲上班就免智慧啊，上班少人真多，智慧嘛是需要的哦。你讲是不是？厝内底相处嘛是需要智慧的呀、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45，0491234545。古早人。会去捡石头来天公路洗洗咧，这个流传来有这个较大的习俗，有闲咱嘛会当来呀试看卖，来呀流传一下。讲到流传，我就想到要这首歌，要来送给你。古井夜咪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45。

你有发觉无？最近你常常想要找椅子坐，找壁平嘞，不是因为忝，是因为徛伤久，你脚会酸，腰会动袂掉。你走路开始会看涂骹，不是惊讲你会跌倒呢，是惊讲若跌倒，哇，搭了真麻烦啊啦。你会想讲当是老啊啦，其实这不是老，这是咧退化。你嘛不是讲你无想要振动，你是会痛哦。以前咱看到钱，敢哭嘞，就随起来捡起来。今麦看到钱，都爱看讲边啊，有啥物物件通花嘞，才紧哭嘞呢？有无？是不是安尼？过来，你豆豆啊行。今麦不是因为你脚无听话呢，是因为你会痛。啊，是因为你的酸，唔那酸，佮痛，你的关节佮感觉定定空空，哦，无法度佮你退掉咧。啊，你若愈无用咧，一退化了，买愈紧。啊，那你若讲哦，啊，我袂当互伊无用，你即马酸痛，你硬佮行咧，夭寿，伊磨损了，买愈紧。到底是要安那咧？你只好先改补。啊，你要补倒，补肉，补骨，补关节，补骨伤，到底要补倒一项才对？哇，安尼我爱开偌济钱？其实你会当选择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二型胶原蛋白，也佮有姜黄诶，一步诶层次是完全拢无共款诶。哦，有诶腰酸背痛，啊有诶咧是肝痛，啊有诶是无力，也佮有惊离失势。有时啊，拢要等到爸爸妈妈跋倒啊，因爱开始甲伊照顾诶时阵，才想着讲啊。我若早知，甲阮爸爸妈妈补，唔好等甲伊真正跋倒啊，爱住院啊！我的时间拢互爸爸妈妈拖掉咧，时阵才来想讲要安那。你乃当提早甲爸爸妈妈补好，爸爸妈妈会当家己去菜市啊买菜，唔免行路一直滑冰，嘛唔免安尼定定爱找椅啊坐，唔免定定爱你扛去医生馆。你会当用一寡钱换爸爸妈妈的健康，嘛会当互你家己的生活较安心、较安稳，啊唔免安尼遭撞。酸痛伊毋是感冒，伊是慢慢啊退化，你爱慢慢啊家己疼扎起来。趁即马要犹太，你会当先买一组，互家己试看卖，有效也是无效，买一组。我得敢甲你保证是有效果的，不过开始特别建议一边是炸两组，因为你若真正想要改善，你一天改吃两罐，这效果唔那好呢，也个效果更加也个较紧哦。啊，再来有人讲哦，开始我今嘛咧补退化，唔是一天两天的，所以咧补嘛袂当补一天两天的。我想要改进补好，我要一边买三组咧。安尼你是上巧的，因为过年以后，咱的葡萄糖胺两箱，咱就要恢复原价5000块啊。因为外口人24罐就卖3000块啊，吼、哦！外口24罐就卖3000块啊，咱是60罐卖3000块，佮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所以。你要一定爱起价，后摆是爱买9000块，才有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你即马提到的介绍是比阮批发去予别人的也搁较俗，因为你有奖品。你看你提到迄箱啊吼，其实是阮的批发的箱啊，你知无？正常人哦，正常家庭唔是买这个批发做的呢，阮是用批发的介绍，批发的箱啊直接给你，是阮药厂才有法度直接做甲这款的介绍。所以今仔日你若要试用，爱趁犹太金八3000块一组，紧扎上去哦。你若要紧交效果，我建议啦，我上建议就是上无你买两组上去，你一组试看卖，食出信心。第二组你会当改，好好啊来改改善，食出着效果。第三组慢慢改，食口会长筋无哦。所以上无你爱扎两组倒上去，过年以后你6000块，干那会当买一组尔。哦，所以你今仔日6000块买两组，也个会当摕到两盒的胶原蛋白，摕到两盒的粉工哦。所以你等于买6000块，你得阁有加3000块的奖品在遐，你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后边开始阁卖葡萄糖胺，得无3000这个犹太组合吧？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一边摕两组倒转去。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贵宾哦，哎呀，咱空中
1: 啊，有贵宾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你特别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最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寡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来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哦，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对啊，
0: 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去甲爸爸吼，互你的遐经验来坑落这里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这是做公平。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好，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哦，
0: 透过着这个媒体，
1: 哦，
0: 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哦，
0: 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会着。啊，改变着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讲吼，唔是拢使用会到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会起。
0: 是，
1: 拢甲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哦，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该坑来滴你的物件好顶，真的是不简单嘞。
0: 是，
1: 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就侪人拢会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痛，
0: 是，
1: 体态也无好，
0: 是，
1: 会去注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对，玻尿酸，
1: 为了体态去注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过伊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一种就是美容。
1: 好、
0: 哦，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哦，
0: 因为你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是
0: 哦，所以讲你助理去你的这个关节内底的时阵啊，好、哦，也帮助你的骨髓，
1: 骨髓
0: 哦，好你生骨髓骨膜粘液啦，
1: 哦，
0: 好、哦、你的骨髓，
1: 骨髓过不脆，迄款嘞，
0: 好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
0: 所以讲的时候，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哦，其实吼、哦、用食的，
1: 用食的。
0: 用喝的很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乐、可沙蜜、葡萄糖胺，对，
1: 我做葡萄糖胺，
0: 不是葡萄糖哦，
1: 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为公啊，葡萄糖哦，哇，我咧食葡萄糖，也在治疗关节炎、关节炎，不是，葡萄糖胺，都看他讲，那你讲叶黄素啊，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胺？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给咱生骨髓，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哦，搞咱的
1: 关
0: 对，袂输搞咱的关节占油
1: 哦。
0: 哦，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机关机关一块。
0: 哎，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用手扭的啦，新的吼做好扭的，
1: 嘿，
0: 对吧？
1: 嘿，
0: 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做歹扭的，啊是讲，
1: 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个扭来安尼，
0: 啊做歹扭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卡掉咧，
0: 轻轻啊扭者，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落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吼，香槟的迄个膏哇，内底有黄油。
1: 五
0: 润滑嘛，
1: 哦，
0: 好五润滑嘛，
1: 油会滚滚，它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包括就讲咱的本寿的门，
1: 本
0: 寿的门，你话讲，嘿门，因为本寿比较有水气嘛，它
1: 吸，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门的那个门栓呐，
1: 哦，
0: 弄会小瓜生生，所以你在门一开，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无小心卡大来咧哦，听者一声，安怎落来？
1: 这真的，这真
0: 派去啊嘛！
1: 以前的插头不弄
0: 诶，啊对啊，派去变啊，啊叫来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咧，伊啊咧奇怪的奇怪的时候呢，你见咧吼，迄个沾车油啊，人诶那个
1: 车砂，
0: 诶车砂吼，润滑油或什么油，你稍微给它滴一下，这门咧关都无声，
1: 会改神。
0: 阿妈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也继续甲开，这个门会派，你的关节嘛会派，啊门派去，叫把工来换，开钱无代志，
1: 啊嘛，
0: 你也关节派去，叫医生来换， 嘛是瓦人工关节
1: 啊，对吼、
0: 哦，瓦人工关节。
1: 你讲到这個，我头先想讲吼，啊关节歹去啊，是咩啊？
0: 瓦人工关节，
1: 会使换，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那贵啦，
1: 免那贵啊。
0: 但是吼，换落去以后吼，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几一个咧，喙齿，咱人的喙齿，白阿不好咱呢，上好。
1: 当然咯、哦，
0: 你的喙齿也歹去。
1: 嗯，
0: 啊，派去，你都爱去倒鸡嘴去，
1: 对啊，爱倒鸡嘴
0: 去，
1: 嗯，哇，
0: 搬嘴去都落空，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哦，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边喏，啊落空，
1: 整个踢下落，
0: 哎落空，啊来整一个踢啊，电脑都倒一个鸡嘴去落去，
1: 哎呦，我感受到、哎，
0: 你也干嘛讲，迄鸡嘴去倒了哈、哦，都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鸡嘴去倒了，你干嘛 K K？ 你干嘛怪怪？我当时跟他吃着香槟，好跟他安尼香油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嗯，所以讲哦，这个嘴去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阿都像真的咁款。哦，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哦，嘛不阿都甲新的咁款。
1: 无唔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就是沾油，葡萄糖胺，就是你家你的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安尼，
0: 对，
1: 哦，你家个沾只油咧，
0: 对，伊
1: 得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不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的关节，嘛是用葡萄糖胺安尼个沾油，
0: 没有错，
1: 不用，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市面上足济，
1: 对啊，
0: 哦，市面上足济有一种大罐诶。
1: 用迄塑胶管
0: 啊，装诶，大罐诶，吼，或者牛叉牛叉火，哦，好
1: 的。今麦还电视咧，
0: 电视底下咧广告嘛，
1: 对 对, 對，大罐诶，啊，佮靠一个杯后咧。
0: 对对对对对，阿、啊、妈开玩笑咧讲啦吼，有足侪人吼，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啊？
1: 是，
0: 虾米人买有你诶？
1: 惊！
0: 惊你是谁买予你的？
1: 无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怕坐的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惊你是谁？较少的时阵，较买来友好你哦。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怕坐的时阵吼、哦，较买予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无、哦？
1: 啊，那对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怕坐的时候。俗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安尼？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你听都艰苦。
0: 对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刚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咱的关节吼、哦，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了，开始起起扣扣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系镜头三星啊，其实就是你欠骨想。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骨想，
0: 就是骨想的量多无够。如果你都无甲补充、你的关节内底湿湿，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okay. 啊就袂哭袂惊，就爱夹乖啊，啊来就爱夹四卡，啊来坐轮椅，啊来上尾多咧眠床，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
1: Hey.
0: 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无多开，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吼。
1: 真正咧，你讲
0: 我惊咧。嘿，啊来大罐的吼，
1: 嘿、
0: hey. 一罐吼。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干啊，迄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有影，伊拢掺一个杯互你啉咧。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
1: 啊，
0: 一千 CC 吼，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个杯啊。
1: 迄倒都手倒袂准啊，
0: 倒袂准，倒袂准。
1: 哦。
0: 倒袂准。啊，底下倒甲车把变。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即个杯啊，咱啉完以后吼，袂人袂洗，就甲扣咧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变。啊，明仔载都提出来啉，明仔载都提出来啉。
1: 我给表达呢。
0: 啊，今仔日啉脏的嘴暖，
1: 后日一啉就过会了，对不？
0: 伊
1: 讲个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嘿，对。
1: 嘿，派滴啊！
0: 啊，再来吼、哦，伊塑胶干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有。
0: 吼、
1: 哦，塑胶类拢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拍开以后，空气走入去，细菌都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哦，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爱空白来啉，一定要空腹，一定要空腹。
1: 啊，你现在吸收。
0: 对，所以讲的时候，你看寒天的时候呢，
1: 里面冰的，那
0: 做冰箱提一罐出来，啊倒一杯，安尼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起啊，你的胃肠嘛歹起啊，是不是安尼？
1: 哦，冻会掉啦。
0: 所以讲，伊爱冰，卫生都较无好。
1: 有影。
0: 啊来的时候都塑胶干啊，啊来都歹倒。 都拍到。
1: 对啊。
0: 啊来，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放咧桌顶，两工三工收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啦，欠啦，买蛋掉啦，嘛是都甲啉，结果逐工拢闹晒。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哪会使？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哦，当这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哦、的这个行销总监，包括有请吼啊，所有的人拢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哈，
1: 这就好的物件。
0: 我要做三十罐，
1: 三十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可以啉一个月。咱要做三十罐一箱，一罐五十 CC， 三十罐等于一千五百 CC。
1: 无唔对，
0: 哎，等于一千五百 CC， 安尼有十五罐装诶，咱冇三十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五十 CC，
1: 一罐。
0: 一缸啉一罐嘟嘟啊好，而且也不用冰，啊满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缸啊，
1: 啊玻璃缸啊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好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倒个吃薄冰的。
1: 哎、欸，这吃的无，但是健康的，才安心。
0: 啊，你敢知影咱的成本吼、哦？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咧。伊讲，人用塑胶杆啊，你用玻璃杆啊，咱用一支塑胶杆啊，你爱用三十支玻璃杆啊，你今仔玻璃杆啊，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
1: 啊来，一支玻璃杆啊，就人一支塑胶杆啊钱啊咧！
0: 啊来哦、喔，人哦、喔，条啊，标签啊，
1: 是，
0: 哦，打一盖就好啊，你爱打三十盖，人锁挂瓶盖。锁一次就好，你要锁三十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啊，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一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三十次，
1: 啊，这嘛是搁爱讲钱，
0: 都要工钱呐、
1: 啊。啊，你就有人反对
0: 咧。咱的成本足悬咧，千万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大家拢点伊。我讲吼，恁今仔想要卖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咱别人同款，吼、哦，人是阿要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恁的爸爸妈妈、恁的阿公阿妈，
1: 无唔对。
0: 伫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摕一罐，
1: 对，
0: 一公斤的物件摕出来，摕一个细细的杯啊，伫遐倒甲车把
1: 冰，个冰，
0: 滴甲规涂骹，
1: 系啊，
0: 安尼啉，恁敢看会到？你想看买就好啊！咱今天你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也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
1: 用心咧。
0: 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拍婆啊！大家安怎讲咧？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唔免底下倒甲车破冰，啊来，恁的成分吼、哦，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里面，
0: 来底啥物？来底有可乐果沙面，都、就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底要都有软骨素。
1: 够软骨素。
0: 对，来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够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哦，这个加三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软骨啊非常的好。来底都有一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效果，啥物效果？就是抗发炎。
1: 对对 对,
0: 對, 對、哦。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很重要。
0: 你也可以吃一罐姜黄粉，卡输吃一粒两粒的。
1: 阿
0: 不塞入的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个姜黄素、
1: 哦，
0: 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关在你发炎的时候，你唔免去食这个消炎的。
1: 嘿，
0: 哦，伊本身就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
1: 哇、哦！
0: 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乐果上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好、哦，不行。好、哦、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软骨素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哦，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你都爱淋满这個。套炸七成 哦，洗嘴、洗面、洗好以后，
1: 开来他啉，
0: 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
1: 啊，
0: 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所以讲，我定下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叠加啦。
0: 你敢知影有足济家里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好指点买买这。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我爸爸妈妈吃。
1: 对，
0: 我爸爸妈妈讲买。买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哦，我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恁有咧买
0: 呢？啊，我嘿对，啊我解说我听以后，因家里是谁讲啊？啊，恁真正吼、哦、做有良心咩、
1: 啊？
0: 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我考虑了种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候，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咧买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详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齁。
1: 是。
0: 等我过来啊。
1: 等我过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都没报电话齁。那你那好朋友齁，都知道电话，
0: 都知道啊。
1: 会卡你吧。啊，那么阿伟讲介绍齁，一些消费者齁，不怕你东西贵。不怕你东西贵哦，怕你东西不好哦。
0: 爱好
1: 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阮一箱，好、哦、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哈、哦，五十 CC， 咱一箱哈、哦、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哈、哦，拢、是十箱十箱。所以我家里只卖到你家，对，因为我只卖咧保养。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不顺
0: 啊。
1: 是啊，那个不顺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
0: 对，
1: 好、哦，迄、那个时阵来吃。一定吼、哦、有帮助，但是迄个时候你都唔食，我阿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乖啊，
0: 是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就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好、哦，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了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啊、老实咧，骨想较济，
1: 啊，好，咱占有以后吼、哦，咱的骨溜。好、哦，会溜咧，
0: 是
1: 哦啊，背管背肩，
0: 拢蛮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再做一下，出来再扛，
1: 对对对对对，
0: 扛苦，
1: 对，
0: 这么好的物件，
1: 一收2000，
0: 爱什么？
1: 啊，赶快给你上去啊，免有累，乌鸟给你上到厝啊，
0: 乌鸟上到厝、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有时还给我帅哥上到厝，
1: 对对，
0: 我唔在收，
1: 你唔在收，
0: 我你今麦很啉咧，
1: 哎，我啉几嘴啊，嗯，
0: 你嘴当很啉咧，够好啉哦。
1: 哎呀，
0: 有我多买点鱼咧，
1: 有老水了嘛？
0: 有呢，我好像什么亏耶？
1: 小夸你生生哦，小夸门下味哦，
0: 哇
1: 哦，做好啉咩？
0: 哎，我冇见亏钱，
1: 都胖都好啉、嗯。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嘴了怎么老怪啊呢？
1: 嗯，
0: 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得起的。
1: 是，
0: 虽然吼、哦、这成本真正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加葡萄糖啊，你个掺嫩骨素，
1: 对，
0: 个掺胶原蛋白，
1: 对，
0: 个掺姜黄素，不是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下出来，
1: 所以讲，
0: 迄梅仔味已经拢传来啊！我要进来啉，今仔老登记，我跟你讲，两箱两大箱哦，以前的四箱，即卖两大箱，以前四箱60罐5000块，即卖两大箱同款是60罐，要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佮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两盒。两大箱60罐3000块，两个月份30罐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呢，哎，阮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搁要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什么粉。个要个追加，个要上一项上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上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个要上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两个月份3000块，个上你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个上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唔是无赚钱，这算了钱诶，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偌济，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直接就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唔呐，现金降价尔，咱搁要送一盒的粉工，迄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若定定头晕目暗的，咱若定定讲微做做咧艰苦的，咱若定定讲感觉无元气的，迄包粉工透咧干咧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咧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呐，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若下卡身，常常挂挂啾啾的，咱若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搁来，咱皮肤的水分哪大的，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吼、哦、一条，这就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咯，外口市价这一盒。一盒有诶上贵卖甲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诶胶原蛋白，所以甲他精品都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太2000块，又搁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两箱3000，两箱60罐3000，又搁要送2000块诶分工一盒，另外再搁送一盒1000块诶胶原蛋白诶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1-2345，0491-2345。

好听的歌曲，欢迎登来咱的现场。即马电话真济，电话真济哦。开始去讲一遍今仔日的犹太的活动。今仔日犹太活动，就是原本爱卖两大箱5000块的，今仔日叠加两大箱3000块。阮头家讲，今仔日电话若较有通的，搁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粉光粉，搁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遮姐姐、遮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伫遮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寡好的代志。我做一寡，你做一寡，这个社会地当愈来愈好哦。这个、社会地当愈来愈好，葡萄糖胺有啥物的好处？开始甲你讲啊，葡萄糖胺足简单嘞。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去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寡关系拢无，伊会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起码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回来。大家拢啊，出国都要去买葡萄糖胺，厝诶，葡萄糖胺也无啊，就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炎的风险，可以说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可以上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现在很多人都在使用30岁还是20多岁都很多人在使用葡萄糖胺，因为你如果没顾敢缩这个腰带，腰也是会酸，你如果没顾骑咧走路脚也是极乖极乖，你真的腰酸脚痛，要起路敢坐椅子便所就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在眠床倒了要爬起来，真的要爬就爬不起来，要爱就爱不出来。咱咧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咧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甲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甲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甲胶原蛋白来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咱若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甲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 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阮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两个月，同款嘛是2-3千块一罐哦，啉一个月2-3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呢，再安尼倒细菌会较济。第四，这个用塑胶管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啉久，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管啊底嘞，用玻璃管啊底嘞，而且佫唔免冰，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那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佮啉两罐，一工佮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着这个发炎，还袂让你遐尼啊酸，还袂让你遐尼啊痛，即马那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紧卡。而且原本2箱5000块，即马2箱3000块，2000块直接现金降价，唔呐现金降价，佮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佮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没有你听起来，没有你会当送礼送个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0-9-25-1-2-3-4，即马我品质都爱过了好，大行拢咧起价，刚刚阮伫遮咧起笑尔，所以电话爱紧卡。

都叫有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跟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要安那跟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脑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在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哦，四礼拜内底，咱有固定时间来吃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一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予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予你遐艰苦，袂予你遐痛，袂予你遐症。啊，尤其这个关节咧，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予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会当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哦，袂让你遐尼啊艰苦的对啊。啊，这个骨头对不？咱这个骨头啊，若要屈、要行、要扭，迄个痛会当来改善，唔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那吃两个月了后，咱再行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咧，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脑和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缓袂起来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意外意外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对晒，特甘霖，特甘来保养，特甘霖，特甘健康。特甘霖，特甘，你的脚手愈来愈用，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介绍是爱两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犹太做数无济，请你来把握，前十名卡价的嘞，送一盒的粉膏，价值2000块的粉膏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爱波兰软骨的高度。也還有放藥穿穿掛掛的，這非常的有效。再來你如果感冒補充維他命 C， 我們的膠原蛋白有滿滿的維他命 C 補充下去，對身體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面有人賣到一盒1200块，咱這一盒1000块，今天同款用送的，所以3000块兩箱，再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佮上一集啊，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25123459，控诉九25123459，把握机会。

有个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嘞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诶这嘞、個。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咧，这得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睡好，有可能无？会使啊，睡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

做工课，你更加爱甲你家己听好，逐天爱甲你家己听好，要无等一个时间到，熊熊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甲伊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诶，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水讲伊就水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诶、十斤诶，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马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诶骨头敢那叉啊同款，你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看你一边的跌倒，未看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的去接掉安尼，全部伊那讲吼，登去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去都要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未当起啊，还是跌倒都要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啊。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上一压。诶，这个分工分工分哦，搁要送一盒，特别送一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咱要吃，要吃就吃上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走路，诶，这个问题吼、哦，那八礼拜吃了走路会当较大步啊，疼痛就会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搁来愈退化，搁愈侪，愈行。个愈久愈来愈疏腰吼，愈来愈疏腰，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晚去啊！起码你看电视开开，真济都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的这个解红虎同款，出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什么病，医生嘛唔知我什么病，啊手在咧搓，什么在咧安那，我解红虎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多钙丰富，内底足侪款足侪款的营养素，多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诶、欸，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啊，底下咧掉咧，底下咧摆，那衰的无去呀，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补好够尔，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甲伊磨损，一直咧甲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啊，伊就退化去啊，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甲伊固，渐渐拢无去，过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甲固，即马咱甲营养素甲补充好有够。补充给伊不够，先给伊卖哈尼啊疼，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改疼起来。第一，会当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疼，消炎止疼对心的功能排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镇代药啊，食久会爱去洗心，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度来买，你讲是唔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啦，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给咱这个消炎痛苦，来给伊做改善。渐渐，长期食这消炎止痛，对咱身体有排害药啊，先改停起来，卖食，给咱先卖哈尼啊艰苦。消炎止痛药啊，渐渐停起来，卖食，再来。就是把咱磨损的这些关节，把咱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给疼起来，渐渐给补起来。咱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30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60罐的葡萄糖胺，原价5000块，今仔日前十名电话靠价的，特别优待。特别优待，现金降价2000块，原价5000的只要3000块，又搁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然后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搁有这个啊生产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嘞5分钟就效果，过来。咱若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晕、头晕，也佫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减嘞，减款5分钟内底，绝对代表你感觉有效果。佮你送你一盒

价值一千块，法国进口的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搁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搁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来来葡萄糖啊，瑞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一千块，今仔日赶快用上诶，所以现金降价两千，原价五千诶，今嘛只要三千块，搁另外送你三千块诶奖品，电话卡诶，前十名叫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咱有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诶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走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强度啊，用这个骨骼三面。这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让你不用因为酸痛要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不用让你去吃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不用，还是吃这个抗生素，也是吃这个消炎止痛的，都去伤到我们的腰子，伤到我们的胃，不用，我们只要每天补充到我们这个骨骼三面，里面有软骨素，里面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够有啥物？胶原蛋白。哪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呢？今仔日咱个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那会当卖啊贵？效果伫个遐。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若讲头晕目暗的，元气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佮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的机会，电话紧卡，0492571234，何里袂个软卡，何里袂个开大钱，何里去注射，唔免，听好你卡手的力，何里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571234。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段中与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第18号风台，或者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南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平湖，等应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为了展现着中华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串联着各地文化基地加周边社群，中华关文化局将在9月19号和10月31号推出着漫游半线文化基地走读活动，精心规划着高调特色路线，邀请着民众走入街区巷弄、历史老厝、产业厝落、甲生活场域，透过着文化走读、导览介绍、加手作体验等等方式，对无同款时。刚受到中华深交人文地地的产业特色，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带领漫游半线文化基地，亲历中华，探索地方，到底珍贵着兼顾知识，体验甲人情味的文化顺利。每一条路线唔敢是一概走透，更加是一抓打进着地方生活，熟悉着中华无同款面貌的文化路程，而且场所涵盖30人，额满为止。近来电子粉、咖喱粉等等的产品外形一直出新，常常依着时髦科技感的外观吸引着消费者，嘛容易和民众俩种个两项是同款的。甚至认为哦，无传统纸粉味都比较较无危害。其实电子粉甲咖喱粉唔干啦，产品原理无同款，适用的法律规范嘛无同款，但是两项对健康拢是安全的选择。面对着多元粉品，应该掌握着三个原则：电子粉什民禁止，加力粉立明协定，任何粉品都有危害。若要在各种新形态产品当中选择，较不如对源头管理着粉品。已经有不分习惯的民众，买当寻求着专业改粉服务。改粉专线0800-6363-6363，为家己甲家人的健康打造真正无粉生活。传统戏曲现在就地方文化基地，也是中华珍贵的文化资产。2026中华传统戏曲节将在9月到10月闹热登场，以着戏曲团形艺术中华为精神，安排着南北关、歌戏、甲江中戏等等多元表演艺术，邀集着传统关歌、知名剧团以及在地优秀团队联手上来演出。活动生活着彰化市、园林市、鹿港镇、新港乡，透过会播讲戏曲类型甲展演形式，和传统艺术走入去地方，打进了民众生活。9月12号在彰化孔子庙，邀集着馆内馆阁，进行了南北馆交流汇演。9月20号在彰化庆安宫办理了佛馆馆阁、北馆拜馆联谊成果演出。9月26号在彰化艺术馆推出了北馆小摇滚，将北馆馆所融入现代音乐，展现跨界创新的可能。10月3号就在新港乡福安宫，由着东山王来园、来凤园以及北馆实验乐团带来了北馆排场，透过不同形式展现了彰化北馆文化的传承。热天西商场，特别是初年期，成为着不少民众休闲消暑的选择。为了满足着市民出餐、设计甲消费的需求，大众通 TC Pass 持续扩大地域店家合作阵容，根据新增加了日式、泰式、韩式甲地中海料理点点异国餐厅。已经哦，真侪间大众人气盘手类品牌提供多元消费选择。民众消费的时阵，提出着大众通 TC Pass， 作为市民会员卡，对当依照着各店家优惠规定，享受着指定优惠。在美食买盘手内，让当更加轻松。除了餐饮优惠，大众特色盘手内毛多项好康，一条大家蚵仔闻名鲜麦芋头酥，个别消费满1000块，对当享受着高五折。位于南屯区的美国水壶玉米屋，酥拍着职人手炒。减糖配方爆米棒，消费满300块就送着杯仔装的爆米棒一杯，好民众选买着盘手礼，买当享受着优惠哦。 利空利率台中十大新创之星林启宏听我们来决定，台中市政府罗工局今年办理着新创之星遴选活动，日前在市民广场举办着新创品牌这期新创之星实地评选，总共吸引着225件商品报名，经初选了172件新创商品进入实地评选。活动首度证实着林启宏奖项，开放的民众透过着网络票选支持着喜欢的青葱品牌，投票中持续到9月6日，就算到林启宏品牌都来让求办到专属的标章，还可以让求你的8800块奖励金，邀请到民众到店选出到台中青葱林启品牌，评选结果估计在9月30日那礼拜公告，并且将在10月18日在草悟道举办到2026台中十大新创之星颁奖典礼及商品展示会，公开表扬就就算的新实力、新创意加人气王品牌，后续也将透过商品的电视、品牌营销加电影因等等多元推广方式，持续协助着优质青葱品牌特定的市场，加增加着曝光的机会。为了响应每一年9月9日救护日以及当礼拜救护周，并且欠着了内政部消防署成立及推动紧急医疗救护服务满30周年，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宣布，将在救护周期间以着救灾当下为主题，推出着一系列宣导活动，借这个机会唤起着市民对急救的重视和参与。消防局来表示，9月8日礼拜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将在力宝乐园休困站甲相关单位举办了关怀及救护宣导活动，现场民众只要关怀得当求得到精美礼品，同时还可以学习到基本急救知识，和每一次会甲每一摆急救技能，伫关键时刻挽救了生命。配合着内政部推动的老体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南投县在9月1日公告，自即日起到11月30日为止，受理申请补助，受理时间是为期3个月，包括公务加透天主体，拢当申请受审补助。受理期间内底拢当申请，欢迎符合资格民众在期限内底备好着相关文件提出的申请。南投县政府建设处将在申请案件专属审查完成。并且依规优先排序了后，另行公布获得的补助名单。本次老体延续补助计划，并不是先申请先补助，或者是随搞随心，民众不需要急忙赶紧。受理期间拢有当提出的补助申请，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着老体延续技能核心计划补助内容甲申请方式，欢迎看到南投县政府委托的专业服务团南投县建筑施工会0492-3262咨询，欢迎民众多加利用。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甲眼科医学会相关调查，现代人逐天使用着3C荧幕的时间已经突破着10.5小时。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容易受到睫状肌持续收缩，眼白次数减少，可能出现着目睭的干、酸、异物感、畏光。低渐视力雾沙沙，以及照顾切换困难等等的情形，目睭内底神经甲血管真油。如果长时间过度用眼，如果欠缺着休困，可能造成了目眩、眼动动、泪膜稳定度下降，增加视觉疲劳。虽然无法度完全撇开着数位生活，但是当透过调整着荧幕光度，维持适当距离以及规律休困，来减轻着目睭的负担。同时对饮食补充的关键营养，提供眼部组织维持着正常运作所需要的原料。透过着均衡饮食，建议摄取着叶黄素、玉米黄素、欧米伽三脂肪酸、维生素 A、C、E 以及多酚等等的营养素，有助于维持目睭正常机能。如果佮结合着中医滋养关系，用些明目的观念，加适合的食物，容易三顿，对当对餐桌开始为双眼建立着日常防护力。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所唱的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歌以后奏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1970年的歌曲，一旦恭喜美国乡村歌曲的代表歌曲，好不赶快的歌手，不赶快的语言，欢唱过就一遍，也一旦恭喜约翰丹佛上有代表性的歌曲。在歌曲里面，你可以感受到约翰丹佛对他的故乡西维吉尼亚州的爱还有思念，也因为这首歌上过出名，让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西维吉尼亚州这个地方，所以这首歌也让西维吉尼亚州当地的政府选择这个地方的代表歌曲。不过我感觉这首歌不只是唱出了西维吉尼亚州这个地区，更加多是他唱出了每一个人都有的思乡情怀。现在大家就来到店收听这首乡村路带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贵如镜子，可能让咱变个真妖塞。半暝啊，总忍袂掉，想要食鸡排兼素鸡，这可能唔敢那是腰塞尔尔，而是身体所发出来过劳的精神。医生来实践啊，当当身体啊，一直唔忙特定口味的食物，尤其是高油、高糖、高盐类型，可能甲营养失衡、压力、荷尔蒙失调，甚至是胰岛素阻抗有关系。有三种可能因为营养素不足所致出的特定饮食唔忙的健康问题。第一，缺钙，特别好人想要吃甜的，建议补充着优质的蛋白质，维持着血糖的稳定。第二，缺镁和维生素 B 群，有明显的疲劳感，建议补充含着维生素 B 群的三肉、鸡卵、加这个坚果，必要的时阵适量摄取着钙镁片。第三，欠铁，可能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想要补这个冰甲。研究显示，欠铁性贫血的人吃冰甲可能会当活化着交感神经，提升着脑部血流量，逐渐改善着欠血症状。建议适量吃着肉粽加红肉，吃着青色的蔬菜，搭配着新鲜的水果，来补充着维生素 C， 帮助铁的吸收，以改善着欠血症状。生活当中难免有想要放松一下，但是建议透过着调整着饮食、作息、压力管理、加适度的运动来稳定着食欲和代谢。必要时阵，会当寻求着专业的医生和营养师来评估，找出着根本的原因，避免影响着健康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是副热带地，热天那是到山内庄卡，还是风高野外毒蛇有那真多，所以热天那是去郊游，还是暗时啊行庄卡路，一定是要注意。那是无注意，就会去哦毒蛇咬着，有时就会无性命。蛇伊袂乌白咬人，伊看到人颠倒会赶紧走。但是咱人若是无注意，去拉着伊的尾，伊就会翻头咬咱的脚。其他的动物参像狗啊、猫啊、有尾的动物，你若是去打伊的尾，伊一定会翻头咬你的脚。所以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无打伊的尾，伊就袂咬咱的脚。这句话意思就是劝咱做人爱得人和，千万唔通随便去得失人，去欺负人，去糟蹋人，千万都爱记得。若是要随便去打人的尾，人一定会翻头咬着你的脚。

有真侪听众朋友，因时常向我讲，因啥物拢唔惊，上界惊就是来破病，尤其是来得着中风症。有影，中风的人是真可怜，真无奈，有那真了然。轻症的是一卡一手，行动是未自由；重症的是未讲话，嘴烂是安尼一直流，有的煞昏迷不醒，变成植物人。有真侪人本来因食老的时阵会真好命，嘛有真侪人因为后半生事业会当辉煌腾达，可是因为无小心，无中风的预防常识，因真歹运，因煞来中风。事实上，中风会当预防，嘛会当急救。咱平常时时常注意血压，血压伤高、血压伤低，还是血伤low。这拢爱注意，拢爱赶紧治疗。尤其是心脏无力、心梗来硬化，啊是心肌梗塞的人，除了找医生治疗以外，普通时唔通一直啉冰茶、冰水、啉冰冷的饮料。那是血弱的人，猪脚、烟肠、肥猪肉唔通一直吃。虾啊、蚵啊、蚬啊、卵仁嘛唔通吃伤济。普通时若感觉头壳会晕、会痛、会安尼荡荡，颔骨仔筋会感觉真硬、真酸，会感觉痛。有时手会麻、嘴唇、面皮，有时有哪会麻。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尤其是手的大头毛、甲食指、脑旧筋的现象，伫这个时阵会感觉头重、脚轻。有的人伫这个时阵胸胸背起来，一个跌倒就来中风啊！在还没倒下的进程，如果自己还有意识，赶紧叫人拿一支针，针头加烘一下，然后用针插十支针头，加插好流血，插的部位大约是针甲下面一分的所在，血该加接一束啦。卡针头啊，我那会使插，那是有勇气唔惊疼的话，安尼就会当躲过一个大劫。有时看人中风，救护车那是也未来，这款方法我那会使使用，但是爱会记得，大劫那是躲过了后，赶快爱找医生吃药啊，爱将身体改过好好，安尼后半生才有快乐甲幸福。那是不幸得来中风啊，咱中医的牛黄清心丸，还是止血丹，还是气功止波丹。咖啡黄芪五物汤，这药方那是用了有对症，有可能有来当将中风症改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火气真大，吹个口会打真高啉茶，但是药啊真侪，降火药啊拢降袂落。这甲咱的生活起居有连带关系，有可能是真无用，思想面无够，还是用脑过多，还是交际应酬、分酒食伤过侪，精神过头紧张，才会引起这款的情形。若是要降火上起头，爱大声查出是对一经络的火，然后再阁分化是虚火还是实火。若是实火，这都要用泻法；啊，若是虚火，都要用清法，还是用滋阴的方法。实火要泻的时阵，我们爱配合五通的仪礼，就是肺甲大肠通、心甲小肠通、肝甲胆通、脾甲胃通、心甲膀胱通。这个意思就是讲肝心脾肺心，这五脏这是属阴是属理，大肠小肠胃膀胱这是属腑是属阳是属表，人讲表里爱合一，脏腑是连带关系。简单搁再讲，就是若要退气火，一定有人爱退大肠火，若是无照这个原则，气火退了后，大肠火搁原在。免多久气火就又大起来，其他的状况原理都是这样。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小姑位在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在你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石英台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我有看过真侪听众朋友提药单来给我参考，有时我看了后会使我恐怖惊吓。我相信，那正统的药单的开发绝对不是安尼，药啊是会救人，嘛是会害人，一定袂使马虎的。相畏相反，一定要记伫心肝内。咱雷光炮姐这本书对着相畏相反特别重视，所以有做一首十八番歌，阁有十九位的诗词。即马咱大声来讲十八番歌，我大声念四句的歌词。本草原名十八番，半路白念及光乌，遭劫冤随古剑草，诸霜新迹半泥路。这首歌词的意思就是讲，半夜挂路人，背母白念白及这五味药啊，其中的任何一味，拢未使甲川乌、草乌，还是乌头这药啊做花用。遭劫冤随古剑草，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海藻、大劫、冤花、甘水这四味药啊是真强的利水药啊。那是开到这四味药啊时阵，伫这个时阵都唔通阁落甘草这味药啊。甘草虽然是药中的好属草，但是有哪有禁忌？相反的所在，有哪爱注意？诸霜新迹半泥路。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无论啥物人参，参像山参、丹参、人参、元参、苦参、茱萸参、粉光参、吉林参、木耶参、红参，并那是什么，都拢未使甲泥路这味药啊做伙食。另外三味药啊，泻心、白术、赤术，这三味药啊，有那未使甲泥路这味药啊做伙用。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即马咱过来讲，用药有19位，对女光炮者本子19位是非常的重要。用药开药的人一定要背好些。即马我台先念19位的诗词，和大家做参考。刘洪原是火中精，破晓一见便相精。水银木易披生剑，浓毒最怕蜜刀精。八刀成烈最危凶，天衣空无不顺情。丁香木易一金剑，夜宵难合惊三灵。川乌草乌不顺西，人心最怕五灵之。官贵贤灵凋零去，玉皇就知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顺逆，炮借借箭莫相依。这首19位的诗词做了真好，真到句，真好听。对18番甲19位的诗词，都知影较早的中医师文字素质拢真高。莫怪即阵有真侪大学生去参加中医师的考试，国文拢考袂入去，有的甚至考20-30分尔。有想要参加考中医师考试的好朋友，那国文程度无好，想要通过是真困难。何况也阁有其他8科目拢无好考，一定爱真认真、真用心，爱用脑来拍拼，安尼才有可能考过。过去有真侪考生看到国文的试题是虾米深，拢摇头讲就是在考文学博士，所出的试题嘛是安尼尔。咱中医古代医书，参像《兰经》《瑞经》，拢是真深的文言文，那是唔知道意思，就无多研究啊。莫怪考试院伊要求严格，中医师那是真好，不好，真好通过。这对百姓来讲，并唔是福。即马我继续来解说19位这首诗词的意思。刘洪原是火中精，破晓一见便相精。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刘洪这味药啊，伊的药性是大热，是火中之精所结成的。是火山的地气炼成的，你甲看，对地下流出来的硫磺水，伊的热度挺好来杀鸡卵、杀鸭卵，有时会烫死人。那是去庐山洗温泉，一定是要注意，温泉水的热度有80度左右。使用硫磺这味药的时阵，唔通甲破晓这味药啊做火用。硫磺甲破晓那是做火用，即会引起化学作用，大部分那是使用硫磺。是伫半啊大寒的大镜头，还是用来外用的杀菌较有使用？水银木易披生剑，浓毒最怕蜜刀精。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水银、披生、浓毒、蜜刀精这四味药啊，拢是真毒的极药，大部分拢是用伫外科，一定爱真小心，唔通轻易使用。用水银的时阵，都唔通阁用披生这味药啊。用浓毒这味药啊，都唔通阁用蜜刀精。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即嘛，咱阁继续来讲十九位。霸道成立最为上，偏以康无不顺情。即句话意思就是讲，霸道即味药啊，是热中的泻药，甲大黄是无共款。大黄伊是寒中的泻药，霸道伊专泻寒症。那使用一撮啊霸道粉，大约五分钟久尔，都爱走便所啊。有时爱连走十外次。伫即个时阵，那是要改掉霸道的毒，都爱落去啉冷水，还是食大黄、黄泥、甘草这三味药啊。安尼泻，就会当慢慢啊止掉。霸道的根，伊的药啊名叫做落水金刚。那是见到湿，就会发出伊的热性。那是用一撮啊，甲甘伫嘴内面。龟嘴不但会烧，佫会翻白。使用霸道的时阵，千万唔通甲康牛这味药啊做伙用，因为康牛若要认真甲讲起来是有两种，一种是白康牛，啊一种是乌康牛。另外有一个名叫做白抽，啊是乌抽，是真强的利水药啊。尤其是乌抽，有的人讲白抽，药性是真热真强，那是用了过量，都会放尿放袂止。所以讲霸道成立最为上，偏以康牛不顺情，丁香木椅一金剑，夜宵难合惊三灵。这句话意思就是讲，那是用到丁香这味药啊，都唔通阁用一金啊；那是用到夜宵这味药啊，都唔通阁落惊三灵。川乌草乌不顺西，人参最怕五灵芝。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川乌甲草乌这两味药啊，未使甲西角做伙用。即马西角有那禁止用啊。那是开着人参的时阵，都唔通开五灵芝之味药啊，则未将药性改改掉去。官贵贤灵凋零去，玉皇九子变相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官贵之味药啊，那是身体虚寒的人来使用是上介好。但是那是胃肠虚寒闹塞的时阵，那是搁开肝柜，内底温寒的时阵，都唔通搁落赤石子之味药啊，安尼对相反。大凡修合看顺业，泡者价真莫相依。最后一句话是提醒开药的人，医理、病理、药理的顺业爱怎样？那是顺业无了解，都唔通乌白开药啊。用药的时阵，这十九位一定唔通去犯着。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人若是遇到不如意的时阵，心情拢会加真郁闷，情绪就会加真歹，脾气拢会真暴躁。若是伫这个时阵，咱爱更加冷静，咱爱用咱本身的修养甲意志力来控制，咱爱控制咱的情绪，千万唔通去有歹的情绪来左右咱的一切。不如意的代志，人人拢会遇到；不如意的代志，遇到愈多。那是有法度控制化解，表示咱的经验会愈来愈丰富。有真侪人经不起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就萎靡丧志，这就是本身的意志力甲修养无够。无论是发生什么款的不如意，咱千万唔通一直怪罪他人，咱一定爱大声检讨家己。人讲无风是不起浪，树梢是变有因。空中的好朋友，若是心情真郁闷的时阵，我建议你去野外行行咧，更加希望你特别注意大自然的景色。你甲看蜘蛛，伊伫树篮内中结网啊，伊一丝一丝看土看粘，好不容易才将蜘蛛网结成。伊只有一个安稳的所在，但是若大风吹来，还是大雨压来，伊辛辛苦苦所造成的蜘蛛网，同款有奈来破去。但是迄只蜘蛛，伊同款提出伊的意志力，向大风大雨挑战。蜘蛛伊要求生存，都有那遐尼无容易啊，何况是人呢？你搁甲看溪中的鱼啊，伊一定向水头在想，伊去予水甲伊冲落来，伊同款一处搁再一处向水源想去。鱼啊都会晓向上向前奋斗啊，卖讲是人。即马你阁看大自然的树啊、甲花，有诶树啊就是经过大风大雪，伊同款活甲真青翠。伊本身蕴藏一股耐风耐寒的意志力。有诶树啊就是寒天诶时阵枯枝落叶，但是春天一个到位，伊同款会发出青翠诶树叶出来。这表示伊有低进体意志力。花嘛是同款，你甲看。桃花是二月开，桂花是九月红，平时金在土，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咸丰，明妃提前完，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提前完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子宫无力。

皇宫阁无用，一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该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嘉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得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清、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向慧琳所带来歌曲《幸福的嫁妆》。
1: 亲爱的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他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啊，吼，还是讲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吼，他要跟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拢总唔免客气吼，会当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这个电话拢会当来甲伊敲入来吼。你们药师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啦吼，交流是专业。有牌照的护理师吼，而且有来带过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这个妇产科吼，所以望咱的好朋友吼，啊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利用咧报挂时间，电话拢赶紧来甲伊卡入来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最近拢落雨落啊，啊咱有一挂行动较无方便的啦吼。啊，一寡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吼，住伫外岛的吼，第一届要来食咱的药品的吼，拢有关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但是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你就当收到药啊吼，药主运费拢有关公司来付啦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哦吼。咱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钢空弹。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85028-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电话这里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就对啦吼。阿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桃园以北、甘基南地区拢有局部的大雨，也是这个豪雨啦吼。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吼。啊，华东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吼，并有局部这个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啦吼。啊，所以望咱的乡亲的平安，尽量吼无代志，咱就唔通出门吼。啊，要出门咱雨伞、雨具爱扎咧安尼吼，比较比较好啦吼。尤其最近吼，咱南部地区遮拢会弹雷公吼，弹雷公啊，咱的乡亲的平那伫田啊里咧做红粿，伫山顶咧做红粿吼，啊拢爱休困一下安尼吼，啊尤其尽量放伊山顶吼，啊放伊海边啊，放伊溪啊边。哦，安尼较安全就对啦吼。
0: 是啦，爱红公会听啦吼，安尼人拢拢不是咧好用啊，赶快拢有人去海边去佚佗。
1: 了啊，佮发生代志吼，啊来连累起只些救援的人员吼，啊这真正介下的一件代志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贵宾地区是26度到30度，
1: 昆明地区是26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5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29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候吼，而且来报告咱的乡亲那边。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新历是9月7日吼，旧历是7月2日，今仔日是星期四啦吼。9月7日，我记这是 军人节哦，吼军人节吼，所以咱对着咱这一挂这个阿兵哥吼，咱来加以尊重的吼，还是
0: 哦，解散军人节，
1: 对，还是咧坐车，还是咧吃物件吼，啊，咱就先留起来吼，先留起来吼，因为因这军人是咧保护咱的国家的对吼，所以底下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起来参考。今仔日至适合下旬开工点燃，每个每串吼，起始的党土安生跟入住的对啦吼。近期的是做生意的开支，日木都连进金够安重吼，所以底下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阿公。台湾吼有两万的人拢幸存呐吼，两万的人幸存哦。爱情的诈骗吼，会使讲骗交易吼，骗交易啦吼。啊，早波诶，公用这个 AI 吼 ，AI 啊吼，人工智慧吼，变声吼，变成一挂真水吼，真水的声音吼，早波的声音啦吼。啊，来牙机吼，来吸金啦吼，吸金吼，修脑吼，啊，已经有抓到吼，九型25年啦吼，九型25年了对吼，所以吼，会使讲，这个发生伫这个台北啦吼，德联邦的成员黄建和跟尹某柯尚基吼，伫2022年开始成立。爱情诈骗的集团吼，更加来导入着 AI 系统吼，人工智慧吼，将这个早播的员工大妈的声音变成非常低的这个早播的声音啦吼，在各大吼社交平台锁定吼，淘金的对象了对吼，以这个吼网恋的方式诈骗吸金吼。建议安排这个吼公关的小姐外出，跟客户发生性的关系啦吼。全台湾也是讲有超过20000的人受害啦吼，诈骗的金额超过9亿吼。台北地检署吼长警觉，依照涉嫌嫌犯这个诈欺犯罪吼，啊危害防治条例吼。定会做来个起诉吼，定哦抓到我七个人啊吼，并对着这个姓的查甫求处25年的这个判刑啊吼。
0: 可能即卖人敢那种就需要这个，人讲这个温暖呐，这个情、
1: 哦哦，
0: 这个爱情，这个
1: 小步步盘吼，小步步盘，尤其咱
0: 一般都是
1: 啦，哎、爱注意啦吼，那个来该关心吼、嗯，啊，唔是恁的什么人吼，唔、是恁的后生、恁的祖囝、恁的囝婿、恁的这个迄个新妇啦吼，还是孙啊吼，啊，咱尽量吼有诶好听话，啊，咱听听就算吼，啊。
0: 无大无小，你
1: 可以关心吼、嗯，啊啊，唔你可以问安呐吼、嗯，所以即咱家己爱斟酌注意吼，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光曲歌是咱大地中华残部的曾先生所点播的《天挂曲》，张荣荣所带来的歌曲《秘密恋爱梦》。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秘书你好。
2: 哦，
1: 林。我林秘书问我少爷收到未？
2: 哦，
1: 感谢啊。
2: 谢谢。一会较添加吼。
1: 哦。
2: 无少要几年，做办配食，别项拢无效。
1: 好安尼哦。
2: 一会甲你买一罐吼，先买迄罐食，我就一个月。
1: 哦。对。
2: 一日食要四五
1: 届，哦，安尼哦，
2: 啊，食了小公好，佮继续佮食食个粽，
1: 哦，
2: 佮叫啊，今仔到啊，有食到，
1: 对不对？对，你迄个是放了较严重啊。
2: 对啦，啊，我佮办配啦。
1: 哦，
2: 啊，就会烧啊，真正赚袂着，啊，佮归去佮来食，啊，无我是拢有食，袂晓食食。
1: 哎，叫三顿食，啊，若严重要群起食一届。
2: 哦，我食四五届呢。
1: 对，安尼较紧好啦。
2: 嗯，我食四五届较
1: 有。对对对，
2: 好，
1: 感谢你啊！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李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讲扫几年拢扫袂好，啊来食咱的乌象仙的定扫散，食了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古早人讲医生惊地扫啦吼，所以咱也犯着免扫个扫。下骨穿扫、食薰引起的薰扫、感冒引起的感冒扫吼，啊，这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甲咱遮的败痰清清出来。所以有的人日啊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困未去，扫到用时当中用到要吐长头，扫到用到要吐长头的情形，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定扫散。啊，那无，这个扫骨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因为即卖病毒非常的厉害啦吼，容易引起着上呼吸道的病变咯吼，所以咱也犯着扫症，赶紧来吃乌象仙的定扫散。比如讲，咱流鼻水、擦鼻吼，啊，这扫甲扫声，扫甲哪会疼？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一罐1500块尔，高雄市。遮阳吼，遮阳大路阿银啊开的风云药局，啊那新庄啊路新庄啊国小对面风云药局，三民区信吉东京八号，另外区是东信中美三号广州二路开封路三号，盐埕区是南京，前镇区是仙宫药局，还有草叶药局，高山是永丰纸厂的对面风云药局，内围新永安海马仙快安。南阿区是建油药局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啊，佮有桥仔头一兰同药局，小港区新源兴药局，小港方便路，佮有良心同药局，佮有仙宫药局，天河马景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含加入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定扫散。

0: 芳芳所带来的歌曲《那鲁湾情歌》，是咱住伫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苏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定少善，
0: 吴琼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千健保员，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吴琼生的药品。大理中怀湾林市日新药局，日林市德明道乐武殿西雷先道南云南堂，铺主是雕营梅山市科友民雄太和啦吼，台南市的金花路是新永安，六甲区是东台药局，凤山是中华吼，大树街啊中原啦吼，啊那台东市是李兴药局、三台药局、回春药局，芳寮是吉川，水底寮是建仁药局，哪边是明兴啦吼，万丹小皮古上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咱这个棒球的诊所吼，啊来爆发掉这个时间啦吼，时间吼群聚十几个人来感染的点吼，啊，这就是因为注射的关系啦吼。这较早，
0: 你怀疑讲迄因为射针是重复、重复使用，
1: 重复使用啦吼。
0: 今麦咧怀疑安尼，
1: 安尼哦，嗯，
0: 你讲遐拢赶快拢有注射。诶、
1: 较早吼，较早以前那是拢人拢用迄、那个。T.I. 尖头吼，
0: 以前是爱个洗相当，嘿，一个小刀，
1: 有诶是用迄个 auto globe 吼来小刀，啊有诶吼，有诶一般有诶后人用电锅来小刀啊，
0: 哈哈，我轻松啊，轻松较细间，我要用电锅来小刀。
1: 对，爱种诶，就容易来感染着即个肝炎啦吼，啊，所以你也看讲像即卖吼，拢用塑胶相当啊，啊，个会来感染着死型诶肝。啊，搁一届搁有十一个人哦，十一人哦。
0: 即卖时代照你讲，无人咧下蛋糕，
1: 用过搁再用，用过啦，
0: 用。一改性诶，做料
1: 做料就蛋他杀个吼，啊，即、這个机关数来个堆啦吼，共有1118人有来采花吼，啊，估计吼用息率吼破5%吼。啊，所以这间诊所吼，啊来命令吼，以停业，啊来罚300,000呐吼，来停业罚300,000吼。啊，诊所方面讲，因绝对无用同一个针头啦吼。啊，机关署讲无落实吼，无落实这个无菌的操作了对啦吼。啊，对着这个死刑的官员吼，啊会使讲。这大家都惊吼，这大家惊啦吼，因为对着这个死刑的观念来讲吼，啊这那伊有感染着的话吼，那有感染着吼，啊会引起着这个慢性的观念，会引起肝硬化吼，肝癌的主要的原因就对啦吼，啊这大部分。
0: 死刑的肝炎一般那个怎样是？哦因为经过这个注射，
1: 注射也
0: 是讲你输血，你注血，
1: 输血，输血啦吼，还是讲，还是讲有个人在占据吼，哎，伊占过吼，啊，搁再输用吼，哦，啊，搁再输用，
0: 做血是这样，
1: 还是讲迄个刮胡刀吼，用个刀片的刮胡刀，啊，人刮过啊，伊有着着肝炎，啊，你搁用吼。都可能会掉啦，吼，可能会掉了掉吼。
0: 是这路线朋友爱睡去纹眉啊，
1: 纹眉啊，
0: 去景点较无良心，有那个
1: 用过个再用，
0: 用个刀片个剪头吼，是，伊无用一改性的，我那有可能会掉。
1: 对啦、嗯哦、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讲给我们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我们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文夏所带来的歌曲，可怜乱花哦，可怜那个小姑娘，是咱大地这个家己当旧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林秘书。
1: 哎。
2: 啊，我洪太太。
1: 好，你好。
2: 阮家有一个朋友嘛，
1: 还
2: 好。
1: 好。
2: 伊讲，伊咧食国饭，我是食啥物做？伊讲，食咧放药，食咧放药安尼。
1: 放药，你著用八仙键盘来炖吃吧，来吃啦。
2: 哦，我甲讲，安那要爱几年？
1: 两千啊。
2: 啊！伊讲过目睭，伊是阿同白赚两千五，我讲过甲你花两千千。
1: 过目睭诶，你咱食十八千嘛，过目睭啊。
2: 对哇。
1: 有啦。
2: 你讲食放尿诶，迄是十八千。
1: 八千全部完啦。
2: 无咧，伊讲过膀胱诶。
1: 对啦，迄点吃吃扒在吃。
2: 啊要食啥物种诶？
1: 八千全部完啦。
2: 八千全部完。
1: 有啦。
2: 哦，啊，我来甲讲。
1: 好好啦，
2: 袂吼。
1: 伊甲甲讲。
2: 今年早些开啦。
1: 好好啦，好啦。
2: 这药我足好用的呢。
1: 好安尼吼。
2: 安尼啊，我你我咧甲你讲安尼吼。
1: 嗯。
2: 食两日尔就拢袂记清啦。
1: 哦，对啊。
2: 不食头空吼。
1: 嗯。
2: 讲安天运调安那。
1: 嘿。
2: 啊，即个食，即拢袂过解要困。
1: 对啊。
2: 但是咧解做病啊吼。
1: 嘿。
2: 哦，我昨天拢拍袂去，拢看拢遐咧拍。
1: 好安尼哦，
2: 我大概就拜六点加八点拢去来听你。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我今晚来改讲啦，
1: 好啊。林
2: 小姐，你讲要食八仙煎盘？
1: 嘿，八仙煎盘被伊拢用炖的较紧，炖吃吧，来吃。
2: 哎，我两听啦吼。
1: 有啊，说八
2: 仙。讲叫，较早我是拢食的，哎，我今晚无来食，伊的煎盘，伊的袂
1: 煎。哦，差侪啊。伊
2: 的一千五啦吼，啊，但是
1: 无
2: 改。
1: 嗯。
2: 啊，我食是就食你的两
1: 千。
2: 食两两缸三缸安尼啊，袂，袂拢袂叫囡仔，总啊头壳本食开，拢会笑笑笑。我改换两八斤全部下，过迄个十八斤全
1: 部。嗯，对啦。
2: 哎，即卖意思叫食迄落样。
1: 诶，我食这两行得啊，晓。
2: 啊，我来甲讲一句。
1: 晓。目睭也顾会着，啊，膀胱也顾会着啊。
2: 我看伊也袂吼，
1: 叫
2: 小姐甲换啦。
1: 哦，好啊，好啊，好。
2: 谢谢，
1: 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公馆的洪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拢会救紧，食咱的八仙煎盘，食了拢已经好呀吼。咱来救紧。咱食八仙煎盘的时候，啊，咱第一啖一寡盐梅啊在带路，安尼救紧会较紧好啦吼。啊，讲伊头壳拢会嗅嗅叫，头壳拢会疼吼。啊，食咱的速八仙，食了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那有需要，咱啊住伫滨东县区吼，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啊，搁有丰甲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啦吼，信安药局、三溪药局、李港药局、东港是建银，搁有东华药局、邦寮是吉川啦吼，那边沿海公路派出所对面明兴药局、恒春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搁有信安。内埔是第一药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红大，高雄是药药局，九如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都会通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啊，如所带来歌曲哈，梦中的玫瑰，是咱大地中华之轮调律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弟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我是要加油啊，多资料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为透早六点服务我因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起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来讲的死刑的观念吼，上大的问题就是咱感染着容易来引起着这个慢性化吼。在这个发病的治疗当中吼，大约有30%转为慢性的肝炎吼，此外吼，在这个初期的阶段完全拢总无症状吼，因为咱一般吼，这肝吼就是袂疼啦吼，袂疼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吊吊的人唔知影吼，啊，以后吼会变成慢性化吼，因此袂当及时来发觉。受到这个病情不断来恶化吼，等到啊发觉的时，可能已经变成肝硬化吼，还是讲合并肝癌来出现啊的点吼。此外吼，并无出现着急性的肝炎的症状吼，经由这个检诊发现讲，慢性肝炎的这个例嘛未少，事实上被诊断患有死刑。诶，这个慢性肝炎人几乎拢总无虾米症状来出现吼，而且大多数拢伫这个团体检诊，还是身体检查的时做这个血液检查的时卡来发现得着啦吼，还会使讲。对着吼，对着这种的
0: 症，初时阵拢无症状，
1: 对啊，拢无症状啊吼，啊，所以肝就是袂疼吼，啊，所以你若感觉会疼，就是拢已经积水啊吼，到尾期啊了，对吧？
0: 等下疼已经就是无
1: 好了。所以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家己要注意啦，吼，要注意哦吼，啊，上危险的目前，真歹早期诊断的疾病吼。啊，比如讲，咱的血液当中有 HCV 吼、RNA 吼，啊，应该是反应阳性吼，啊，得当进行确实的诊断，希望讲，不久的将来吼，会当来研发出吼更加较简单的早期的诊断的这个方式啦吼，啊，所以伫遮吼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恁安排一首大家老歌，林英美所带来的歌曲《秋晚》，是咱大地中华英静的乱，如诗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介绍你啊。我有那个黑色布套哦，无在前咱的肛门遐哦。
1: 哎。
2: 阿兰，那时拢放未了，那时拢啊现都放了啊，都
1: 有
2: 哟。
1: 哎，等啊等啊，较无烂啦。
2: 哦，等啊较无烂。
1: 要食保尔维善的海鲜呐。
2: 哦，食保尔维善。
1: 要食沙西啊，干白椒沙正切。
2: 哟，顶边我食你迄什么做八星嘿
1: 哦。哦哦哦。
2: 真好嘞。
1: 好安尼哦。
2: 嗯嗯。
1: 好好。
2: 因为我食我咧不袂去啦。
1: 哦。好
2: 沙拢安尼像安现的鸡哦。
1: 哦。
2: 改善家。
1: 哎，有效，哎有效。
2: 我奖金买两罐。
1: 好啊，你好，好好好，对啦。
2: 哇，我今麦就是在讲要布套啊，太奇怪，那就拢安尼放未清洁安尼啦。
1: 哦，不尔维善加吃就会改善啦。
2: 哦，好好。
1: 哦，迄就是肠啊无烂啦。
2: 哦，安尼哦。
1: 要。
2: 安尼我过来量金罐。
1: 好啊好啊，你住伫台南咪？
2: 嘿，我住台南。
1: 安那请我哩。
2: 哦，我在等。
1: 哦，陈老师啦哈。
2: 嘿。
1: 对，啊，你食十八千的，食了真好啊。
2: 嘿，我食。我吃了七十几岁，我不在电台里买
1: 油。好，这样。
2: 我哪做这个给你买，我感觉你参照用的讲哦，感觉实在就对了。
1: 谢谢哦，谢谢。
2: 哦，我就给你看起来吃。
1: 哦。
2: 啊，吃你啊，问我台湾哪位？安尼我问我台湾叫关注八点，其他你的讲
1: 了。不二为善。好，谢谢啊，再见再见，
2: 咱
1: 们咱们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陈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有食咱的乌上仙的十八千啦吼，啊讲本来拢总较无好困吼，啊食了即马拢已经真好困啦吼，讲效果非常的好，啊而且讲伊耳腔会记吼，迄就是咱的肺循环较无好。啊！伊食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食了耳腔的鸡鸡叫，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了吼。所以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是专门咧干清肺油咧，甲咱拍通着咱的肺咯吼。咱平常时啊，那胆固醇较悬的，头壳会晕，头壳会疼，脚会麻，手会痹的啦吼。啊，是讲咱的心肝影时常拢会噗噗青的，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吼，寒天来吼，太容易患着脑中风、急心症，即吃咱的十八千助元，咱的心脏会更、脑会更，对当得到稳定啦吼。那有需要，在你台南市的公园路是信泰药局，德高处良泰，小东路王药局，万里花生桂圆药摊。安南区北安路良金，中州寮安和路良金，啊，个本联寮中丰药局，南区新营路大捷，海淀路县温，文献路惠光，金华路新良安，鲁良路后家，嘉里市场内青乐社区安宁药局，都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晴朗。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男性要紧头一阵，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庇佑，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很是真戆的人。阿红呀，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你真趣味个，好，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漂的男子，你敢咪会被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了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店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把人放出去心啊，有影，你这位人客不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啊，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得真好名。金秀，我今晚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四脚破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疾病，淋巴消散，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冰花。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倒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别去失好。而且，
1: 啊，稍等嘞，冰花，冰花，
0: 什么？爱迪之家，一卡背包，那个背包总退去。

0: 本下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男性的复仇》，是咱大地婚礼高客张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另外苏格交流，伫只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初三，旧历的七月二日，礼拜四。
1: 啊，今仔时间是七点过六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甲咱收听、陪伴、甲指教啦，吼！有时候我来甲你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寄药来吼，寄药来伫个八月三点以前卡来啦吼，还是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甲阴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叫如恁两个高早，
1: 哦，那先生你好，你高早，
2: 啊恁这在来爬起来啊，遐也强着
1: 哦，哦，安尼要惯习就好啊啦，
2: 啊你唔跟我同款，
1: 晓，
2: 好啊吼，
1: 晓
2: 啊，
0: 那个是工作啊，工作工作。
2: 啊！你咧讲我，我做起来做啥子来起来呢？
1: 哦，对哇，你较好啊。
2: 今天下早节目咧开始的时阵咧，做工一个骗色啊，吼，骗交易啊，
1: 诶，
0: 嗯，
1: 诈骗的啦，吓，
0: 诈骗。
2: 咱讲话纯天良吼，你是吧？
1: 嗯，
2: 你甲假如讲无啥理想吼，咱两个来讲
1: 哦，
2: 咱人咱查甫人虽然有家庭吼，
1: 嗯，
2: 啊嘛外口嘛会使接触一挂女性呢。
1: 哦，我是爱看。
2: 了解，这叫做了解。
1: 哦，
2: 研究伊个查某人另外一边的生活方式。
1: 哦，安尼哦。
2: 这真的啦，我未跟你胡白讲话。
1: 哦。
2: 但是爱，咱啊只要甲伊跟小三出门吼。
1: 哎。
2: 但是爱注意。
1: 哦。
2: 伊钱啦，拢要开你个，出去拢要开你个啊！
1: 哦。
2: 啊，这就无啥理想啊。
1: 哦，安尼哦。啊，无要出是爱 AA 制的。
2: 哎啦，就是吃人一斤啊，行两百，你啊有这种观念。
1: 哦哦哦。
2: 你家己本身心头啊聊聊定啦。
1: 哦，安尼哦。
2: 哎呀，要买东买西，买老母爷啦，买什么死人骨头啊？
1: 哦。
2: 就讲讲啊，咱两个唔是真好朋友啊，买遐好袂爽啊，你另讲较贵则讲。
1: 哦，安尼哦。
2: 尽量甲提调。
1: 哦哦哦。
0: 安尼可见。
2: 工作便宜啊，优惠
1: 哦。哦。
2: 你就讲啊，迄个肯定要死啊，但遐地位较大。
1: 哦，安尼哦。
2: 哎呀，阿姐无啥歹势啊！
1: 哦，
2: 这主事就是安尼。
0: 你安尼个听起来，你个是无拄着啦。
2: 嗯，阿仔，
0: 你个是无拄着。那安，你早起那
1: 可是无拄着，人伊安尼伊是袂晕车。
0: 早起那可是奶，给伊奶落去，你那个爱马仕先买背后衣。
2: 嗯，
0: 对吧？
2: 你来看就叫做啊，啊是上一块背后，一块背后有，那有可能。
1: 哦，
2: 那有可能，
1: 安
2: 尼
1: 哦，
2: 读书嘛无可能。
1: 好啦，你的电线有够啦，迄人我会理对啊。
2: 无可能啦，你哪里在理对？
1: 哦哦哦，
2: 你这款人都跟我变同款，
0: 变酷的安尼哦。
2: 要比啊，我是好在。
1: 哦，安尼哦。
2: 无，这不啊，我讲重点就是讲哦，咱虽然有一个家庭，真美满的家庭哦，但是外口。查某小三，咱唔免介做小三，咱买西介接触介，多了解女性的生活习惯。
1: 安尼哦，
2: 都最好咧。
1: 会使啦，会使呀。
0: 你买靠坑恁，
2: 嘿，我们在下底色啊。
1: 哦，
0: 那啲人靠坑恁太太买去多了解男性。
2: 哎，常常嘛，看我跟查甫的讲话拢听到，阿婆就来成功诶。阿常常嘛在讲，阿边个情况咧？假如你怎啊搭档啊？唔是讲。
1: 你
2: 就比赛
1: 哦，安尼哦，
2: 系啦，
1: 好啊，
2: 爱多接触，
1: 多学习啦，
0: 多接触，多 了解。哎、
2: 哦、呀，那、嗯、就对了。
1: 安尼哦，谢谢您啊。
2: 这钱你都哥哥买啦。
1: 哦，有讲到钱就问你得啦吼。
2: 看他提了你哦。
1: 好安尼哦。
2: 看他提
1: 了
2: 你。
1: 无啦，安尼无遐缘投啦。
2: 有啦。
1: 嗯，
2: 有啦，迄技师啦，用都有啦，太、
1: 哦、
2: 无。
1: 好安尼哦。
2: 叫几个十吨
1: 哦。好安尼哦。好啦。
2: 你在咧看好。
1: 没啦，没啦哈、
0: 哦。好，拜拜。
1: 谢谢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哦，请讲哦。
0: 小沈你好哦，来请讲来。
3: 我这阿湾的阿湾只石头都雨过不落落啊。
1: 哦，你那阿都可以。
3: 哎呀，都好啊，都我拖拖的，不用讲真大啦。
0: 哦，我们单只石头。
1: 要注意，要注意啊！阮只偷走，
0: 偷走了就大风。
3: 最大那个内脏，我再讲。
1: 嘿。
3: 嘿，大锅嘛是爱剃一个大锅，先大款的。
1: 嗯。
3: 对啊。恁大伯就读书讲，恁大伯两串小消息，我大伯嘛两串男朋友对呢、
1: 哦，
3: 对啊，对啊，
1: 哦，
3: 安尼啊，对啊，啊，就我讲讲哦，拖不紧哦，啊，卖塌崩啦，
1: 哦，安尼哦，
3: 塌崩都人当女就害啊啦，
1: 哦，
3: 我啦，啊，你塌崩啊，都遇到样啦，
1: 叫
3: 我大哥哦，甲大伯年纪转来哦，啊，某个年纪接大伯就败啊啦，
1: 哦。
3: 对不对？啊，一种人诶，唔要，诶，这一种人就唔要，哦，准备打大波，啊，一年一年，伊就爱，等讲话，过车啊，啊，就过一道啊啦。
1: 哦，安尼哦。
3: 对不？安尼啦，咱就对啊啦，讲啦。
1: 嗯嗯嗯。
3: 啊，讲大波买，大波买，无可能讲大波 A 啦，大波嘛就有啦。OK， 拜拜。
1: 嗯嗯嗯嗯嗯。谢谢哦。啊，这两个红阿婆，两个红阿婆用这个。AI 啦吼，人工智慧啦吼，用这个软体吼来伪装这个小姐吼，啊来和你开讲吼，开讲吼，啊诈骗着20000的人啦吼，啊总共吼总共来骗高盈吼，阿拉无求同行啦吼，啊各求行，一个是25年，一个是18年吼，做咱一寡男士朋友吼。啊，咱唔盲我乌白红骗啦吼，唔盲我乌白红骗吼。
0: 爱听查甫囡仔奶奶
1: 先。对啊，钱该摆赚咯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家属他正本来在高站。
0: 嗯，先生你好。
1: 你好哦。搬
4: 家本来
1: 就好。恁家来到
0: 哦。
1: 有啊，贵姐啊，公园秀秀也蛮来到好啊。
4: 六点半
1: 到位。安尼哦，一到这，你甲讲就好啊，伊拢在这里吸灰啊。
4: 对啊。
1: 嗯。
4: 我这路还个路个拖拖。
1: 对啊，要注意啦哈。
4: 我这拜师哈。
1: 哎。
4: 德腾咧做老师，我咪去看讲佮做
1: 好啊。哦，德腾哦。
4: 我这德腾乡。
1: 哦，德腾。
4: 拢拜师。
1: 德办啥物活动呢？
4: 伊拢咪在卖菜，拢有啦。
1: 哦，安尼哦。
4: 活动，伊拢每拜师拢有。
1: 哦，按着像人咧。讲咧办商店啊，咧办啥会安尼赶集迄个对吧？
4: 啊，都卖菜啦，卖鱼啊，卖肉拢有啦。
1: 哦，大行都拢有安尼哦。
4: 有啊。
1: 啊，有较香伊啦。
4: 啊，伊迄个足侪人啊。
1: 哦，足侪人诶哦。
4: 嗯，拢去遐买菜，去买肉来。
1: 对啦，啊，你着买惯习诶啦。
4: 有啊，常咧办拢去买。
1: 好安尼哦。好啊，安尼真好啦。
4: 啊。
1: 好。
4: 地多好，地多。
1: 好啊，地多，你着较注意啦吼。
4: 没啦。
1: 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拢会当敲起来讲就对啦吼。所以有当下吼，咱这社会经验太重要吼。啊，有的咱拢会讲，啊，他也要讲用便宜吼，啊，结果有当下咱买用便宜的吼。
0: 啊！我就
1: 刚发生伫
0: 你
1: 个
0: 心上，
1: 无赶快呢。发生
0: 伫
1: 你
0: 个
1: 心上
0: 啊！
1: 你
0: 讲欢迎
1: 个无赶快。有啊，就讲啊，头家公公啊，头家公公啊，来用便宜啊！吼、
0: 嗯，
1: 所以有当下这个真歹讲啦，我真歹讲。你要看有用便宜，迄有诶有教授啦，啊，有诶有校长啦， 有诶有老师啦吼，啊有诶有迄公务人员、体育人员拢嘛介侪吼。
0: 嗯。
1: 喂，健康可乐波你好。
0: 喂，你好。
5: 啊。啊。
1: 好，请讲来。
0: 来，请讲。
5: 我顶间有可以入去，你问讲迄个太贵吼。
1: 嘿。
5: 啊，种足久诶，啊，长都拢未歹，啊，但是拢无。拢开工花，啊，唔捌开过无花咯，一蕊都无开过哦。
1: 好安尼哦。嘿、
5: 哦欸，啊，迄、那个情形，甲今物拢同款安尼。
1: 好安尼。
5: 结果，身躯边佫种一丛新的吼，我、
1: 哦、
5: 都已经，迄边边安尼是身躯边安尼尔，迄丛都生。
1: 哦。
5: 都会开无花，即摆已经结条起来啊。
1: 好安尼哦。
5: 啊，另外迄丛嘛是同款一直开工花，我就想讲、
1: 啊。啊，你可能种着工的啦。
0: 有啦，一个一个陈总遐，佮有讲讲是东西人办的
1: 投
5: 资，应该都同济的所在呢啊，哪有可能咧分什么东西人
1: 办？哎
5: 呀，我都听无咧，
1: 听无啊。哎，
5: 啊，但是把恁两张比较起，这张就会生，啊，迄张就未生。
1: 哦哦，
5: 哎，都拢无无花啊。
1: 安尼哦。
5: 所以讲，我即马才发觉到，讲这太贵，我哪有讲的呢？
1: 哎，我安尼哦。
0: 是吼。
1: 应该拢有啦，天地万物拢有阴阳啦，讲的不拢有啦。
5: 都拢唔捌拄到这个情形哦，所以讲不要去咧问吼。
1: 哦哦哦。
5: 哎。
1: 好啊。
5: 即马就安尼有一个，今晚讲，发觉到讲这个毛病是甚物原因出来。
1: 哦，安尼哦。
5: 嗯。
1: 好。
5: 我甲恁调一讲。
1: 好啊，好啊，谢谢。
0: 好，谢谢。拜
1: 拜。喂，健康可乐玻璃哟。
0: 喂，你好。
6: 我是阿田将军。
0: 哦，林律师你好。
1: 哦，嗯。哦，你请讲来。
6: 我这里准备开卡电话讲迄个啊，救人的去我一路的
1: 吼
6: 啊啊，电话派时阵啊无通卡。
1: 好安尼哦。
0: 嗯。
1: 哦。
6: 啊，我今仔日来讲一个这个哦，我讲因要去，干那想着讲因要去五龙，要去佚佗，啊，无想着讲人。诶，危险性，你信人讲卖去就好，啊，迄卖去明日早起会安怎？啊，你害死一个救人的人员啦！
1: 啊，消防队的人员啦，
6: 吓！哇，我一日看新闻哦，
1: 嗯，
6: 看到我呢，好家，哎，囡仔还佫遐细汉啊，
1: 哦，
6: 老哥是大人，是不是人佫愈艰苦？
0: 是啊，是啊，
6: 咱爱将心比心，
1: 一
6: 头你像进前一个爬山，还是一个查某，去人啊，就佫起个救。
1: 哦，
6: 啊，伊拢无咧，他们遐山无爬，咱如何卖爬？啊，那
0: 如何爬？
1: 哦、对啦对啦
6: 哟、嗯、啊像安尼吼我看迄、那个迄日安尼看迄安尼吼哎啦因咧共救人就因完底下咧甲讲讲伊个工课做好啊
1: 哦
6: 啊哦唔免做啊
1: 安尼哦
6: 安排规排底下咧咯我安尼好噶我吼真正有影太是啊那拢有这种人安尼
0: 讲未听
6: 你敢那为着家己变迄路啊无得顾别人
1: 哦安尼哦。
6: 真正有影太是啊，拢讲未听，甲未输精神呢。
1: 哦，好啊，好。
6: 哦，我阿哥迄条吼，一个讲你大，做日大长有讲吼，迄条啊，讲医生哦，迄条开刀就是阮祖孙，阮小弟的祖囝。
1: 好安尼哦。诶，
6: 纱布无共客起。
1: 哦，纱布无共客起啊。
6: 无共客起，阿哥发炎。
1: 哦，好。
6: 过迄条感染着哦，过去组织开刀不好啊。
1: 安尼哦。
6: 是啊。
1: 哦，好啊。
6: 我那孙仔讲要甲过啊。
1: 哦哦哦。
6: 诶，先甲过，伊个一路开刀阿未两年前
1: 才跌啊。对啦，过是地区做啦，吓，过是地
6: 区。诶，安尼哦。
0: 那不应该发生的。你不应该发生的。
1: 哦，好啊。
6: 那都不应该发生的，你是什么物件？你被围攻含热嘛，无揭出来。
0: 你穿什么物件？啊，就是开刀了，就是爱有遐物件。
1: 有啦，遐眼睛啊，钉金啊，
0: 钉金，最主要是爱钉金。
1: 有啦，你过时的海西人好哈。
0: 是过时的。
6: 放两个囡仔，个带两个囡仔拢读高中的呀。
1: 哦。
6: 个放两个囡仔，
1: 安尼哦。喊
6: 我好呢，我呢孙在我。
1: 哦哦哦。
0: 哎呀。
1: 哦哦。啊，望弟兄啦哈。
6: 是安怎呢？
1: 哦好。好。
6: 好啦，
1: 谢谢哦。
0: 嗯，
1: 再见哦。今晚先来听歌哈。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也可以等收到来歌曲《最后的探戈》，是咱大地分离三年老乡家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啊，林律师。
0: 哦，你的那个档案
2: 厉害
1: 啊！你也是，我在这里跟住你啊。
2: 哦，好来，请讲来。
1: 来。哦，四年前啊，四年前我
2: 正讲的，
1: 一种我四段病医哦。嘿。这是我大姐呢。
2: 嘿。
1: 啊，检查那个心脏管理盖，哎不，检查那个心脏哦，啊，都歪到心脏管了。
2: 嘿。
1: 哎，前时间到心脏管，但是我无到嘞，我总正开哦。
2: 嗯。
1: 哎，继续吃你。我就现在说八千，
0: 说八千啊！
1: 哎，说八千，我他家家有这样，我家金家有。
2: 哦，
1: 哎，地头有当地头有做买，有当些好准备安尼，我家金家有只。
2: 哦，那会使。
1: 时间了，哎，我都唔爱过出事。
2: 哦，
1: 就说唔爱过出事。
2: 哦，
1: 我去到新加坡的。
2: 哦，安尼哦。
1: 哎，没挣钱啊。
2: 对吧？
1: 我三四年啊，我嘛技术输啊。
2: 哦，真好真好。
0: 哎呀，你个头都高。
1: 所以从现在起，伊就来说有这自动无哦，就。你唔要人这说话尖哦，我教我呢，这做个家应该是通无问题啦。
0: 是是。
1: 好啦，谢谢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谢谢。
2: 真感谢咱大力吉林，是吉爱林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咧讲啊，讲医生要叫伊穿这个心导管吼，就是穿颈啊啦吼。就是咱的心中三条的血管，伊有脱掉的啦吼。啊，这个是几爱林党的吼，伊讲伊拢吃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吃了足胶原的吼。啊，吃到今嘛吼，已经四年啊吼，啊，拢总无去曾经啊吼。啊，伊的心中今嘛拢已经得到健康啊啦吼。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咱的十八千就会当把好的血油流的，把歹的血油清出来吼，有酸滴性的吼，所以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像咱住伫下头的张先生嘛，同款啊，医生在讲啊，讲伊的头壳拢会晕，脚会麻，手会痹啦吼，啊，就是因为血的个关系，啊，所以食咱的十八千，食个芝麻吼。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啊吼！啊，无医生甲讲啊，讲伊迄那无甲歹血油清清出来吼，可能就会患着夹心症，啊，无就会患着脑中风的现象就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尤其咱的心脏血管对着咱的身体足较重要的吼，啊，咱平常时啊，就来食速八千，来甲咱清血油、通血路，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在伫彰化市民族路丰盛药局，园林是光盛够热心，河尾是万春堪春生，鹿港是永吉，秀水是后屯，含泰安花坛是后屯，溪湖是志贤够庆华，宜林是德明药局含后屯，鼻头是鼻头药局啦吼，啊那报道光盛够后屯下头好生，新港新安。田中银村永靖金河堂药局都会当买到林药师和车路间推荐介绍的好像先的十八千

0: 挥所带来歌曲《卖菜姑娘》，是咱大地南投最美的小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1，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的私家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跟人提供，由全身保护卫生，
1: 由全身的定少善，
0: 由全身说百千，还
1: 有我们的百千健保员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单，由全身的药品大理婚姻馆区西里一生有局到了武店到南银南同新港北港是行星轮背中来气动鱼儿托口天球同鱼轮的千华美疗是新泰安啊吼啊那嘉义区公馆有局新红熊有局破柱雕营民营泰和梅山可有来保保健啊吼环球保健的分店啊，今啊，民营保健过来开一间上赞药局的分店吼，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大埔药局、李港药局啦吼，啊，佮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到这个术后避孕药吼，术后避孕药。现在吼，现在就盖时行啦吼，啊有诶，查某
0: 吼，应该做袂歹吧？
1: 对啊，啊都冻袂掉啊吼，帮叔，
0: 欢喜冻袂掉吼，看来怕什么？
1: 对啊，现在就讲工课擦粉擦晒，惊有心啦吼，啊特别这个术后避孕丸来吃，啊吃好到体安尼就对啦吼，啊当然。这种的物件是查某的吼，伊家己有这个自主的选择权就对了吼。啊，起码对着这个术后避孕丸吼，啊，咱的卫福部讲，伫年底以前要拟定试办的计划啦吼。啊，就是有书咧讲啊，讲建议讲爱心中舒克吼，配套的措施吼。将两种时常看到的成分来入侵吼，啊，本来就是讲，这事后避孕丸来医师的寸签卡会当买啦吼，来当买了对吼，啊，即卖意思来讲，即卖看会当个规定讲，有书指示啦吼，算作吼，用这个指示用药安尼，互咱一寡妇女朋友较方便去买着吼，啊，因家己来决定讲。啊，买来生啊，不爱生安尼啦吼，买来生啊。
0: 决定的权利啦，
1: 对吧？我们更有决定的权利就对啦吼。啊，所以卫福部希望讲明年初吼，啊，特别来上路啊，就对啦吼。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啊，今嘛囡仔在咧照啊吼，囡仔在照啊吼，啊，这事后避孕丸吼，听讲真啊，要吃爱廿四点钟以内来吃吼。好个上好安尼就对啦。
0: 他就咧找囡仔会结婚的啊，因为讲，可能是提囡仔提了伤济啊，啊都袂想要生。
1: 未生，好对啊，一提囡仔提了伤济，本来就会未生啊吼。所以有当下咱对着咱一寡即个妇女朋友，当然咱有家己选择的即个机会啦吼。啊，但是我是跟你讲吼。啊，咱若有迄个吼，啊，得有按生要做伙，啊，得规气生生啦吼，茫食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嘛是算甲一个小性命来甲伤害掉安尼嘞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嘞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啦吼，啊，拄啊，请感谢咱住伫宜林的这个吼，啊，饲鸡啊的林长的吼，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就是讲，咱啊见咱的听众朋友吃咱的药品，吃了好吼，啊，咱拢真欢喜啦吼，真欢喜吼，啊来讲我大家知影吼，讲我大家知影， 啊，来甲咱道小报安尼啦吼，亲戚报亲戚，朋友报朋友，厝边报厝边啦吼，啊，楼顶的报楼卡，楼卡报楼顶的吼。
0: 是啦，因为恁讲一句，哎呀，恁也输个假如，就将来讲个贵钱
1: 的吼。啊，就是拢靠咱的乡亲那边啊，甲咱道小报安尼啦吼，啊，甲下当我咱的节目安尼做千年久吼，做二十几年啊，搁咧做安尼吼。啊，所以吼、哦，伫遮咱嘛感谢咱在伫宜林的这个林党的对啦吼、哦。有时候咱做什么款的服务吼，拢不要紧吼、哦。啊，到咱的乡亲卡来啊，那边在林的苏干交流啦，找无个啊，你得甲咱的服务小姐讲要找阮吼、哦。啊，电话留下，阮就会打电话找你啦吼。哦啊，但是有诶手机爱开啦吼，慢讲，我甲你讲，手机啊拢吼拢无开吼，啊找无人安尼吼，安尼较无迄落啦吼。啊，搁伫遮讲我咱诶空中和平做参课来讲，最近吼、哦、就是拢有即个风台啦吼，啊，所以咱专讲吼，会使讲即个雨水拢非常诶多吼，尤其咱台南、高雄、屏东啦吼、台东啦吼。啊，这吼、哦、雨水多吼、哦，啊，咱大家吼、哦，真正爱好啊来珍惜家己啦吼，尽量无代志忙出嚟，因为你要看，迄路啊，迄路你要看，迄有当时啊落坑吼，啊，你啊落开车开下来吼。哦，啊，这就惨嘛嘞吼！
0: 桥多半较烦的啦，嗯、我知道。哦，啊，雨水小
1: 可安
0: 尼，安迄落，迄落安掉呢，
1: 靠
0: 无，靠无苦啦无。
1: 下面有当时啊，一直一直冲，一直冲、嗯、啊结果迄淡仔干下面就落水啊吼。
0: 水个无
1: 看。对啊，啊你若较歹运，你多徛去高遐，安尼就惨嘛吼，
0: 来啊吼。
1: 对啊，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啊，不要紧，有时候阮做服务的吼，啊，露天啦吼，阮拢有滴服务中心吼，欢迎会当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埔老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0600的电话。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文夏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你发烧假》。是咱到底屏东万丹后庄的陈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
2: 好，柯老师你好，我是林秘书，什么贵书来？
1: 我就是要跟你讲，迄落啊，我食你的扫药已经，跟你买一罐啊，去调养啊，买一罐食了，啊，无你扫甘就搁买，甘就搁食。
2: 哦，无你扫的，咱自己食一袋，甲保养一袋，安尼保养个啊。
1: 食一
2: 盖无。然后阿盖唔食袂过你感冒啊，去保养袂。病毒细菌侵入入去。
1: 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到二十年，我即马七八十岁啊，啊，去过有也买到也乖来食
2: 哦。哦哦哦，
1: 啊，食了好，我都。
2: 大声进步完啦吼。
1: 啊，你写字吼，也要写，啊，都写要甲恁可以呢。
2: 哦。
1: 恁讲恁讲的，我就是唔捌字，
2: 也
1: 袂字，都也要写啦。
2: 好安尼哦。
1: 啊，就是公司买物件，
2: 哦哦、
1: 啊，我都那有时就照样啊也买。
2: 好。
1: 今嘛就是过去开心中
2: 吼。哦哦。
1: 伊倒卡卡卡挂你挂紧起来接心中哦。
2: 哦。
1: 哦，啊，即马佫袂行，佫佫野乖啊，啊是讲啊，若安尼，啊唔许唔得，野乖啊唔得，佫袂。
2: 八千减半，南苏八千做伙食，安尼较紧好。
1: 哦，安尼啊，我安尼我都拢去伫遐咧，
2: 算
1: 做讲吼，
2: 定、
1: 来有当时啊，咱你讲少年，你拢害念我，拢家己徛起遐咧，
2: 安尼，就是
1: 房间较无看。
2: 哦，会使啦，会使。
1: 啊，啊，我即个我那七八走，我头好。听你节目听好二十年
2: 啦。好、哦，谢谢哦，谢谢。
1: 啊，就是一下听你讲你进来玩那个东西啦。
2: 哦，对啦，对啦，对啦。
1: 我这唔在咧卡边。
2: 哦，好。好啊，你个车就会好啦。
1: 好啦，谢谢啦。
2: 啊，你得叫三等车，说八千一条钱，完八条叫三等车啦。
1: 好啦，好啦。
2: 啊，你电少三千嘛，得自己加一加得啦，个保养起来咯。
1: 嘛，就是讲，
2: 两
1: 罐啦，啊，无咧少啊，
2: 好
1: 多加无。
2: 对哇，啊，你得要方便得辅助掉。应该未介多，
1: 我拢食
2: 的。对啊，你那无方便，你下来几工就会到啊。
1: 啊，就只嘛，那你讲，当你讲少年，那个人讲，现在有啊，忙屋
2: 企家的，讲
1: 他的钱掏不。
2: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
1: 啊，
2: 谢谢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家己铺主的柯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乌青鲜的电扫扇，电扫食了拢好呀吼！安尼你着自己甲食一盖得保养一下。爱讲袂惊吼，袂惊爱食咱的八仙健补丸，一盖食八粒，说八千一盖加一粒做伙食。自然咱就会来避开惊，会来避开走啦吼。然后需要大理铺主是雕营药局、自成药局、梅山可有民雄太和啦吼。新港行星，北港也是行星，轮回中爱德家内部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各有德信，各有三元中部主义大拿是大当药局，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成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都可以买到我们黑青鲜的药品。

0: 燕巢清水阿家，
1: 对，
0: 我是养老院的，啊，有一个单盐吼，我伫恁遐食食迄落迄落骨头的药啊，啊，搁食胃药啊，我是一两个月前吼，胃出血去断的，医生，啊，断医生来吼，啊，伊的脚断去，亚麻脚断去，啊，来食你的骨头的，骨头的药，
1: 那先填补完了，了。
0: 哎呀，他吃了很好，他以前我还请教他说，哇，你恢复了那真紧，身体那真用，他说好，我可能，我说你也有好的，把我说一下，好，你没有事，做人做一点，他把我自己家用，把我做好，他又等医院的地方让他嘛，他医院呢，是住在养护中心，他住三个月，住了好，
1: 好，
0: 是个都等来问起来，啊，自理的东西，问起来我跟你好好的两个自理的啦，
1: 哦，
0: 啊，我只用效果自理，
1: 嗯，
0: 见效不赶快，啊，以前啊，就等来，啊，我就开健康，
1: 哦，
0: 我是胃出来哦，等来了已经好了，已经可以过完胃，啊，唔知该听听教授，这个腰哦，
1: 嗯，
0: 有个做，啊，我因为底下哦。发炎嘛，伊发炎吼，啊，各位咧，护理师，
1: 这
0: 里这里老人的血筋吼，较沉啦，啊，较沉，伊怎啊搭高啊，做派出吼，做袂落，然后逐日都等，去病院拢嘛，就爱在住下念念，就会住下，啊，到结果吼，等一个人住，他胃怪卡又来。啊，怎搞住的？
1: 哦，
0: 让你静脉曲张，只好住一个。
1: 嗯，
0: 我静脉曲张的是感染发炎。
1: 嗯，
0: 啊，这得去住康健所。
1: 对，
0: 啊，这住半个月，给半个月才便宜。
1: 嗯，
0: 拖了，拖去康健所。
1: 嗯，
0: 当地都住康健所，住两包，住了再体会看，结果也电话来笑啦。
1: 哦，
0: 好，连电话我都无收吧。
1: 哎，
0: 我外线电话哈，
1: 嗯，
0: 我都收，啊，这个天气会。两三年还不会搞，然后做出来咯，更高、更粗的，到这里，啊，腰、不腰的这种，最难最的颈椎，
1: 嗯，
0: 啊，最难最颈椎就该什么呢？人的最近，啊，就不像爱加崩，不要胃口啊，你啦，啊，所以人就不胃口，我还是劝告一下下咯，我都拜托你给我下去去管。有问题的
1: 不好为善啊我想现在不好为善啊
0: 这空间的这不好为善
1: 对
0: 有做事做一种历史做资深
1: 好对啊他说
0: 我主持可以让好人来
1: 好啊你跟我说的
0: 你可以叫你那个那两个人
1: 我今天跟他走问他就走
0: 了哦你收钱啊
1: 有啊他坐了你的钱啊会得啊
0: 哦，安尼好。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含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保和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70600。
0: 李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嘿，老公，你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步，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尿的皮肤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你宝贝，我本声音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谢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个位置是伫个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个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个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个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个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个古厝。总共有二十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名牌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
1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